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会维持至中午12点。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早上7:10发出，本港平均风速达到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热带气旋红霞正是稳定移入广东内陆并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天文台清除后会视乎本港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大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面有巨浪及涌浪。天文台呼吁市民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截至凌晨4:45，两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正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目前有215人入住。政府暂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或水浸报告。另外123电话中心及消防处合共收到27宗塌树报告。渠务处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应该尽快致电24小时热线向当局报告。教育局表示，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校今日暂停上课。受影响的学校包括本港所有的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及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表示，有关夜校今晚的上课安排将会在稍后时间公布。入境事务处宣布，在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期间，入境事务处旗下的生死及婚姻登记处暂停服务。医管局宣布，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辖下所有家庭医生诊所已经暂停服务，公立医院急症室则维持正常服务。另外，卫生署表示，其辖下的美沙同诊所会在改发8号信号后，逐步开放提供服务，直至原定服务的时间。港铁表示，多条铁路现时是提供有限服务，大多数是15分钟一班车，但涉及露天的段的服务及机场发展仍在准备中。天文台改发8号信号后，港铁预早安排超过100名工程人员出动检查及清理露天路段，确保安全后才才会逐步恢复服务。港铁称，东铁线、屯马线、机场快线、东涌线以及轻铁等露天路段较长，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检查及抢修。发言人补充话，市区办理登机服务现时是暂停。龙运巴士宣布 S1号线在早上7:30起恢复有限度服务。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九巴及龙运外勤人员正加紧巡查 B1、B9 同 S624线的沿线路面情况。当局表示，在确认路面情况许可后，将会尽快恢复相关路线的有限度服务。发言人称，其他九巴及龙运日间路线会继续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卫生防护中心呼吁市民在台风及暴雨后提高警觉，避免接触土壤及泥土，以防止感染类鼻锥。中心表示，类鼻锥帕克氏菌存在泥土及水中，强风暴雨会令到病菌容易散播，长者、糖尿病患者等高风险群组受到感染风险较高。如有需要接触泥水，应穿着水靴及佩戴手套。中心说，本港去年录得21宗类鼻锥个案，食水监测结果目前正常，符合香港食水的标准。发言人提醒市民，切勿饮用未经煮沸的水，接触泥土后要清洗伤口，亦要以防水敷料覆盖，若发现发烧及咳嗽等病征，应该尽快求医。食安中心呼吁市民不要食用一批婴幼儿配方奶粉，因为有关的产品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含原量超出当地的标准。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的批次产品，应该立即停止使用。

0: 及出售。涉事产品是皇家美素力一号。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受影响批次的产品到本港，相关进口商自行检查了同一批的两个版本，结果显示符合香港和澳门标准。为审慎起见，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的产品停售及下架。中心已经指出进口商回收受影响的批次。发言人说，中心正是加强在市面上抽检婴幼婴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产品的回收事宜，全力保障食物安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风暴消息。
3: 一节最新的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上午八点钟的时候，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偏北面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2.9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的烈风仍然是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是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中午12点，之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的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跟住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嘅西至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会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29度，海有巨浪同埋涌浪。展望方面，听日仍然会有骤雨，之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5.2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4: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上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运动营养师 Jackie， 我长跑为例啦，普通人他们所摄取的营养去到维持他们的运动表现，还有一个精英运动员去到摄取的营养维持他们的那个表现，是不是会不一样？就算他们是同龄啊，
6: 其实是的，其实这个 concept 呢是很新的，是讲了这几年才真的在文献上有一个定义出来，譬如运动中途补给先算，即精英运动员可能一个礼拜跑紧个里数系可能100几K 嘅，咁但系一般人未必可以受到呢啲量，咁变咗其实佢身体 train 开 adapt 到嗰个摄取碳水摄几多，嗰啲量都会有唔同咯。
7: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8: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9: 人仔细细丽丽。
10: 剛才未開麥好好笑，我們延續上一個話題，即先請這位嘉賓出來先，因為在我跟他在節目裏面就會講很多醫學上面的東西，但是呢在麥後呢通常我都會跟余醫生就是談一些跟小朋友有關的話題，但我覺得咦挺特別的，還有因為余醫生同埋太太咧，兩位都係醫生啦。咁有時都覺得哇，真係好忙嘅咁啊。先請嘉賓出嚟先啦，就係余家龍醫生。余醫生你好啊，
11: 大家好。
10: 上次我哋節目咪真係好好笑，我哋就係講咧小朋友啲態度好衰啦咁啊，即係嗱。 我哋呢啲有佢有好有唔好嘅，但我哋就系话有阵时佢啲态度真系衰嘅咁啊。因为我同阿余医生嘅仔咧同年纪嘅，系啦，咁咧我讲下先啦，我嘅态度，我个仔嘅态度点衰啊，好唔好啊？即系我都同其他家长有时都分享，即系最搞笑嘅系咩咧？对外面咧。就冇嘢嘅，即系外面个个都哇，个小朋友真系好乖啊，即系好有礼貌啊咁嗱。我唔系话佢屋企冇礼貌，即系佢喺屋企嘅时候咧，有阵时就会即系有啲嘴脸咧，就剩阿爸妈先见到嘅啫。即系例如我就会即系同佢讲，喂，你执好啲嘢啦，即系你啲物唔好周围劈啦。咁即系踢完波之后，跟住咧就系个，跟住佢就会可能同你讲就系、是，我想食嘢先啊。等阵先啦，咁我话吓，咁你即系点啊？咁即系唔做啦，系咪？跟住可能佢就会点样反眼咯？嗱，一系反我眼啦，一系就咁啊，跟住我你咩态度啊？而家真系好嬲啊！咁样，跟住我真系觉得嗰个系个态度嘅问题咁样。跟住我就完咗之后，有阵时佢会咨询咧，就啊，妈妈，我头先唔应该反眼嘅咁。跟住我就同佢讲，哦，咪系咯，其实你反眼有咩用咧？你反眼有咩意思？你系表达紧你情绪系咪？但系你知唔知道妈妈会好唔开心啦？因为你对妈妈系唔尊重啊！唉，越嚟越劲啦，好啦，咁我搞
11: 一样啦、啊，一样啦、啊，唔系，我谂个个小朋友都系咁喺呢个年代，用我哋以前嗰个标准去衡量佢哋，一定系衰、
10: 啊，
11: 一定系曳。我哋细个点可能咁样啊？
10: 点解咧？我都谂紧啲，我哋细个真系唔系，我哋点敢反眼啊？
11: 完全唔敢啊！直情即系闹，因为老婆嗰边直情系会打啰柚。
10: 嗯，
11: 咁以前我谂家长权威性系高好多噶啦。
10: 嗯，
11: 咁而家我哋嘅权威性都低咗啲嘅。
10: 系、啊，
11: 起码我哋体罚都已经基本上系冇
10: 啦，唔可以啦，系俾人拉嘅啫。
11: 所以最多就系用个口去讲。
10: 嗯，
11: 咁但系咧，我觉得系成个时代造成嘅。
10: 嗯，
11: 系咪啊？觉得即系佢同学系咁样。
10: 系。
11: 系，
10: 我唔觉得系得咁快，但我觉得唔系，未必系同学。我觉得外在环境学翻嚟嘅，系啊，
11: 系啦，即系外在环境，同学都系嘅。你有时见到佢啲朋友身边嘅啲朋友，
10: 嗯，
11: 见到学校活动嘅时候，见到哇，个个都咁嘅，咁我终于知啦、嗯，原来系环境造成嘅。有时佢系学翻嚟，咁、哦、但系冇办法啦，喺呢个环境长大，
10: 嗯、
11: 即系我发觉唔系净系我个仔，即系你见到而家有啲后生啲。我啲同事，
10: 嗯，
11: 佢哋工作态度都唔同，
10: 嗯，
11: 不过又咁讲，如果你话我哋呢一代，其实比起我上一代嘅医生咧，亦都差一啲嘅、嗯，即系我上一代见到医生咧，其实佢哋，哇，做嘢真系
10: 系
11: 好更加比我哋做得好，
10: 嗯、
11: 即系好似咧，我哋嗰代已经系衰退咗少少，而家下一代咧又再冇以前咁样、嗯，我觉得咧，其中一个变化咧系个人比我。个人主义多咗，
10: 嗯，
11: 即系重视自己多过，
10: 你讲得啱，系啊，系啊，系啊，
11: 多过身边，亦都可能冇人教佢点样好好同人沟通，同埋建立一个好嘅关系。
10: 嗯，
11: 点解咧？我觉得咧，可能系同你个读书太忙有关，
10: 嗯、
11: 你将时间花咗喺嗰度，咁你点样去同人沟通交流，亦都冇人去教佢，咁所以即系太过，即系成个香港太过追求。成績太過追求個結果，咁、
10: 嗯、
11: 有時會犧牲咗人與人之間人際關係咯。
10: 但好認同你所講，我成日都係覺得好似咧自我多咗啊、
11: 嗯，
10: 即係睇自己多咗。所以我成日同我小朋友講，我話你應該諗下其他人嘅感受，你諗下你爸你阿媽感受。
11: 嗯、
10: 我話你調翻轉啦，咁跟住我仔有陣時就啊得啦得啦得啦。真系着灯啊！真系好咧，即系你就觉得咁。通常呢话就唔讲嘢噶啦，系、
11: 嗯、
10: 我就决定唔讲嘢。咁我仔隔咗轮之后就：我妈妈你做乜唔讲嘢？咁我话你都唔想同我讲嘢，我中唔同你讲嘢咁。
11: 但最难咧系乜嘢咧？
10: 着火、啊
11: 就是，你就着火啦。最难就着咗火，但系咧要同佢讲翻。
10: 系啊，
11: 有好多时候着咗火就越嚟越大火噶啦嘛。
10: 系啊，
11: 最难就系要控制到个情绪，因为你好嬲嘅时候闹佢咧都反效果嘅。
10: 系啊，
11: 佢又收唔到个 message， 可能仲要误会咗你添。
10: 嗯，你有冇试过好大声、好恶咁样闹你个仔女？
11: 有，因为我 set 咗啲红线俾佢嘅，有啲系一定唔做得嘅。
10: 我有，
11: 即系譬如喺人哋面前讲粗口。
10: 哦、
11: 你可以同我慢慢，梗系啦。你喺
10: 屋企讲粗口话可以。
11: 你屋企咧，如果你唔系闹我，你同我咧觉得想分析下佢粗口，问下乜嘢，梗系可以啦。你梗系同我一齐学，咁冇问题噶嘛。
10: 系咁，但系我啲朋友都系咁噶，系
11: 你都学噶嘛，都唔知咩嚟噶，咁乱咁噏啦。你冇好过瘾啫，唔讲得噶嘛，有啲。
10: 冇
11: 错。咁屋企同我一齐学冇问题，但如果你系闹人嘅，用粗口闹人，又或者喺人哋面前讲粗口，咁连系红线嚟嘅。如果一过咗咧，我就会闹得好犀利噶啦。
10: 嗯。
11: 总之咧，对人嘅礼貌系好重要。总之你对人一冇礼貌。我就会闹噶啦。
10: 嗯，你会点闹啊？
11: 会嗱，呢个就唔系容易噶啦，一定要练噶啦。因为咧，有时嬲起上嚟咧，哇，就喷火个头， 系咪？
10: 戴头盔，你做乜戴头盔？
11: 但系我觉得咧，以前一路做开嘅方法。

0: 就是我会捉埋佢一边，即系佢即刻停一停当时佢所做嘅事先，
1: 系、
0: 跟住要一齐冷静，就行埋一边去角落头嗰度，停止完之后咧，就叫佢讲翻，如果做错咗咧，就道歉，
1: 系，
0: 咁呢个咧，但系一定要自己嘅情绪控制得好，如果你好嬲嘅话咧，好嬲就有个问题，因为咧你条线咧会变得太犀利，因为最紧要嘅 consistent 呢条线成日变一阵前一阵后，佢讲喂你讲乜嘢啊，都唔知几时捉到你嘅条线，呢条线一定要清楚啲，你讲啲乜嘢过咗啲乜嘢先至俾人闹，咁佢就知道将来条红线喺边度咯。
1: 我想问下余医生咧，如果当你嘅情绪咧，即系你觉得好高涨嘅时候咧，咁你嗱我都好坦白嘅，我其实唔系好识处理情绪嘅，即系本身都，因为我一着灯咧，我系好快着嘅，以前都系，即系话着就着。咁我着到系点样咧？我着到真系试过，我都系唔应该，我就系着到成张台反咗，即系阿小朋友读书嗰张台咧，咁我真系好嬲啊！我再澄清我讲一次，我佢个嬲唔系因为佢成绩唔好，嗰阵时纯粹系温书，我系觉得你态度唔好，即系又恰。即系又咦我我啊！你咁我成日都系讲你唔温，你咪唔好温咯。咁我妈妈妈妈冇一定要你温嘅，其实。但系你我一唔同佢温咧，即系我成日唔同温佢就会喊啊！你同我温啦咁。我究竟你想点啫？你想温定唔温咧？你温你又发脾气，你唔温你又咁样咁。咁我成日一次好嬲咧，就反张台啦，即系好嬲啊咁。但反张台之后极度后悔，即系我觉得嗰张台佢冇难度。但我覺得係破壞咗，即係有少少關，一定係破壞咗關係，同埋會留，因為我仔記性又係好好，佢一定係會記得呢個畫面。
0: 係嘅，係
1: 啊，
0: 係會。
1: 我就覺得啊，救命啊，唔反都反咗啦，咁跟住就係唯有即係彌補啦，咁呢、這個就係我即係最差，我覺得係一個唔應該嘅狀況。咁啊，後屘而家就一嬲嘅時候，我就乜都唔喐，乜都唔講，乜都唔做，我就廚房或者廁所冷靜一下咁樣。咁余醫生，你會點啊？
0: 其实你所讲嘅嘢，我谂个个家长都会有，我都有试过啦。你反台我就拍台，有时好嬲嘅时候，系啊，
1: 先拍烂纸戒指添啊，又唔怕，所以
0: 系啊，书都掟烂过，我都梗系会有好嬲。但系咧，我都同你一样反思过，觉得咁样其实系会系会，其实当时当然系控制唔到先会咁样做，
1: 系啊，
0: 亦都唔会对佢有任何正面嘅影响，只会令佢留下一个烙印。
1: 系啊，最惨系咁咯。
0: 所以其实咧。我谂咧就系好似你咁样讲，就系、是、要识得离开个现场先，因为你再闹落去，只会越嚟越火滚嘅啫。咁你闹佢，佢会闹翻你噶嘛，大个噶啦嘛。你佢真系咁俾你闹咩？就再咁唔睬你添啊！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所以一定系要，如果再早啲，你察觉到个情绪有变化，我觉得系个察觉系最紧要。一察觉都有变化。你就要做啲嘢咯，一系就停一停。我谂 time out 系最紧要
1: ，time out
0: 一分钟、两分钟离开，跟住 time out 完之后，其实可以翻去再倾嘅。因为你嬲佢都嬲噶啦，
1: 系啊，
0: 咁所以一齐 time out 一阵间，跟住咧再倾翻解释咩？我谂佢大个啦，其实佢都可以明白啲道理嘅，系啦。咁所以之后讲翻呢个就系我。希望能够自己做到嘅嘢啦，
1: 系冇错。
0: 咁但系咧，其实咧，平时咧，嗰个baseline咧都系要好嘅，即系等于咁你喺个平静嘅湖面啦，定系波涛汹涌嘅大海嗰度咧，我哋平时嘅情绪系会变噶嘛，即系可以免疫系统咁，有时会波动，有时会平静。如果我哋能够令到个水面波平如镜，就算真系有冲击嘅时候咧，都系小嘅浪、小嘅涟漪，好快可以平静翻。咁呢个练翻嚟，点样练？我觉得就其中一个方法咧。就是有几样嘢分得好做运动，同埋咧练个心，系有啲方法练个心嘅，可以平静啲嘅。譬如有啲人走去mindfulness， 即系静观，即系啲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平静啲咯。
1: 系 OK， 你系咪都尝试用下自己用方法令自己平静啲啊？
0: 其中一个有效方法咧，就系、是、其实系 meditation 嘅。
1: meditation
0: 我试过嘅，不过唔系成日咁样做，但系你做嗰排 meditation 就系能够令你觉察自己嘅情绪，唔好谂嘢啊嘛。咁练得多嘅，平时都能够平静啲啦。
1: 系，我觉得呢个方法我都曾经试过做嘅，不过试下都瞓着咗。
0: 诶、啊，即系冇时间，
1: 系
0: 你瞓着咗咪真系太
1: 攰咯，系啊。咁、啊、喂，讲真啦，即系其实作为父母攰之余，其实小朋友都真系好攰啊。我觉得而家小朋友咁。

0: 喂，細細，麗麗，
1: 新城廣播風暴消息，
2: 同你睇睇最新嘅風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上昼八点钟的时候，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的东北偏北面大约8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的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会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中午12点，之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的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除了吃饭去厕所，他根本

0: 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人仔石细丽丽。
3: 咁但系咧，我又问下即系余医生，因为你提一路都系提住你啦，同埋阿仔啦咁啊，其实你屋企有四个人噶嘛，
4: 系
3: 咪先？系啦，咁通常有冇话同阿太太个分工上面系有唔同咁样噶？定系即系我可能你照顾仔，阿妈妈负责个女咁样？
4: 系嘅，其实咧系佢得，因为个女系黐妈咪多啲，个仔系黐我多啲，咁所以基本个分工系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妈妈嘅要求通常比男士高啲噶嘛，咁所以我一定系收 order 做嘢嘅。
3: 哦 ，OK， 通常就系太太就会即系有啲想法，就系会喂，不如就都处理埋下个仔咁嘅咁样，系咪就会咁啊？
4: 系，因为佢我太太就系要求比较高啲嘅人嚟嘅。佢自己都對自己要求好高嘅，
3: 系
4: 咁，所以佢自细佢读书佢好叻嘅，
3: 哦，
4: 即系考第一嗰啲嚟嘅。咁佢，
3: 哦，
4: 咁佢觉得自己咁叻，点解个仔咁样啊？咁我话所以你同我快啲搞掂佢。咁所以佢啱，即系做事系要努力，
3: 系。
4: 咁但
3: 系
4: 有时要平衡咯。咁我就系中间润滑剂，即系佢要个仔去做啲嘢，但系有时做唔到，咁，有时未必关个仔事啫。
3: 系，
4: 同埋我觉得有时都要玩下噶嘛。咁，我咪中间。写写独立咯，
3: 系啦，咁啊，我就强烈建议你叫阿太太唔好听呢一集节目啦，老老实实，因为我以下要继续问啲关于，唔系因为咧，你提到你系中间人啊，我觉得中间人真系好难做，系啦，因为你屋企有四个人啦，咁，即系就你咁啱系夹咗喺阿太太同埋阿仔中间，因为我屋企得三个人啊嘛，咁我就永远就系夹咗喺即系阿仔同埋阿老公中间，即系爸爸。哇！即系咧，有阵时我系觉得，即系咁点咧？即系我有阵时觉得呢个中间人好难做，系啊！即系我会觉得啊，我有阵时帮个仔又唔系，唔帮个仔又唔系。有阵时我帮我老公，个老公又觉得我做乜唔帮佢？我帮个仔，阿仔又觉得点解我唔帮又唔帮佢？即系你觉得即系咁点咧？咁边个帮我咧？你明唔明？有阵时我都咁样谂过咁。咁另一方面，我就会喺度谂啊，其实有阵时。咁听边个讲好呢？即系阿老公可能对个仔有啲要求，就好似你所讲，唔系阿仔，其实可能佢未达标噶，佢本身未得噶，系咪可以放低啲要求呢？咁样，咁阿老公就觉得喂，唔系呢啲要求好基本啦，系嘛咁，唔系咧。咁有阵时我都觉得咁点咧？好啦，作为呢个中间人，你屋企点做好呢？
4: 我谂咧就中间人嘅话咧，就一定系有摩擦嘅。其实，摩擦咧就一定会有啲唔愉快嘅事件发生，因为大家期望唔同。我觉得好多家庭都有呢个会遇到呢个情况，大家期望唔同，一定唔同。个唔同咧，其实系男女之间已经有好大唔同。一男，我哋自己冇察觉，但系男士同埋女士，做嘢嘅方式系好唔同。
3: 系，
4: 通常男士系会比较 hea 啲。
3: 系，
4: 咁所以我一同啲男士嗰啲家长朋友倾开，通常男士我女都知噶，我如果同佢默书咧，通常都系得80分。所以佢而家中意妈咪默书，就90分。点解咧？妈咪咧默书系成课默晒，我咧就帮佢抽啲紧要嘢默。咁就唔会成副默晒，你觉得边啲唔识我就帮你默。
3: 喂，我都系咁喎，我都系抽啲，但我老公系成副默晒。嗱系啦，好明嘅角色唔同咗，我系似你多啲嘅，我就觉得 OK 啦，紧要嗰啲先啦，咁样系 OK。
4: 系啦，咁即系当然我话平衡啲，咁啊又要咧努力去做一件事，但系又要件事都要开心嘅 enjoy 噶嘛。咁但系妈咪咧就会比较更加着重嗰、那个。成果，咁所以佢一定要取得准啲，即系瞓夜啲瞓觉都努力去做，咁所以咧系会中间有摩擦嘅，咁咧摩擦咧咁就考验啦，因为点解咧？考验乜嘢咧？就系考验我哋自己本身个性格同埋嗰个特质系点样，所以其实我觉得最终咧系要学做好自己个人咯，我觉得，因为其实我哋做成点，我啲仔女咪跟我哋点做咯，
3: 系啊，
4: 如果我哋情绪控制得唔好，好容易发脾气嘅。佢咪咁对你咯，你闹佢，佢就系大个。哎，妈咪都系咁噶啦，咪闹翻你咯。反台反翻你咯，就
3: 系
4: 大个字，系咪
3: 啊？
4: 好惊咯。咁所以其实系一定要令到自己情绪稳定，同埋自己待人接物都做得好，咁个仔就会学得。所以我觉得系从自己做起。其实呢样嘢唔系我自己谂翻嚟，系因为我个女学系一个好好嘅心理学家。咁咧每两月咧就同我哋开会，开早餐会倾，即系讲下。 啊，佢真係好好嘅。佢咧，佢一個好好嘅心理學家。
3: 嗯。
4: 亦都係幫啲邊青去做一啲嘢。
3: 嗯。
4: 咁佢就去咗學校嗰度去，真係深入咗去睇學校入邊嘅小朋友。
3: 嗯。
4: 睇到嗰個小朋友佢面對嘅問題喺邊度。
3: 嗯。
4: 跟住咧就收啲料，就話俾我哋知。
3: 嗯。
4: 咁咧就知道咧，原來佢哋喺學校面對到啲家長好大壓力，因為有啲家長真係好。好 hush 嘅，即系譬如你明明九十分啦，仲扭，有啲就系由九十分，一百分，九啊九九啊八咁样数落去，你九啊九分就闹你一下，九啊八分闹你两下，即系个要求非常之高嘅。咁嗰啲女有好大压力，咁所以咧佢知道咗呢样嘢之后咧，就同我哋讲翻，其实人生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一定唔系成绩。
3: 嗯，
4: 成績同埋心理健康一定係心理健康行先。佢咁樣講俾我哋聽，我亦都好認同。因為我相信佢見到咁多學校咧，實在有好多中學嘅學生面對太大壓力咧，係一係 break down， 甚至乎有啲好嚴重，即係會了結自己嘅生命。所以佢講嘅嘢我都記咗喺心入邊。我覺得心理健康最緊要。所以我有時去到咁上下，我都覺得要俾個 break 自己，逼佢，等佢自己有翻自己嘅空間咯。
3: 嗯，我觉得而家有阵时咧最惨就系啲小朋友咧，佢哋真系好大压力，佢哋唔讲啊。我想知你，譬如我真系当以你个仔仔为例啦，其实系咪都真系阿仔仔而家五年班，佢都仍然会同你倾紧心事噶？
4: 会噶，都会倾心事嘅。但系我觉得咧，因为我哋一班家长有时会倾开，即系心理学家亦都教我哋去到咁上下咧，

0: 就会青春期。
1: 嗯、
0: 青春期会有一个好大嘅变化。
1: 嗯、
0: 我女啱啱开始有。
1: 嗯，啱啱
0: 真系好大变化。
1: 哦，
0: 系啦，即系佢以前咧就会拖手，好正常啦、
1: 嗯。
0: 即系揽住咁样都好正常啦。佢、嗯、都好中意坐我大髀、
1: 嗯，
0: 即系算去到五六年班都即系坐我大髀睇书，佢都会嘅、
1: 嗯。
0: 出街都会坐嘅。突然间喺呢两个月咧，再唔敢做啦。跟住我突然间啊，
1: 好失望、啊，
0: 失恋啦！我而家突然间咁，有啲失恋嘅感觉啦。你明明咧俾我拖手噶嘛，而家我同佢行街，我谂紧，我想拖你嘅手拖唔到好咧，会唔会俾你闹咧？咁样系啦。咁有时翻学嘅时候，专登有时好难得送佢翻学，咁啊好开心啊送佢翻学啦。
1: 系，
0: 跟住点知佢望都唔望，好似想你快啲走咁样。
1: 哦，咁样
0: 咁所以
1: 我
0: 有个失恋嘅感觉。咁、
1: 哦、
0: 但我觉得就都系会嘅，因为每一个。小朋友青春期
1: 系冇错，
0: 系都会有啲咁样嘅经历嘅。
1: 系
0: 你冇睇过一套咧？日本嗰、那个上铁嘅一个广告，你有冇睇过啊？
1: 冇、哦，
0: 你有冇睇过啊？
1: 冇、哦。
0: 你应该俾你老公睇下。
1: 哦，系啊。
0: 嗰个广告咧，我觉得拍得好好。唔系，净系佢系讲咧，12年之间咧，个女咧同个父亲之间嘅相处嘅变化，
1: 哦、
0: 由细个。同佢一齐搭火车去东京，
1: 嗯、
0: 去到大个咗咧，唔理佢、
1: 嗯，
0: 后来又理翻咁样，嗰、那个转变嘅过程。
1: 呢个系咩铁路啊？
0: 叫做上毛铁路，系、
1: 哦、
0: 佢纪念佢咧开通嘅，好几年前噶啦、
1: 哦、
0: 已经。
1: OK， 我上网揾下先呢一个，尤其是啲爸爸同埋阿女一定要睇下。

0: 位就是丽丽。
1: 早上8:34，
2: 新城广播
3: 风暴消息，
4: 同你睇睇最新嘅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上昼8:00嘅时候，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嘅东北偏北面，大约8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嘅烈风仍然影响紧本港多处嘅地区，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咧会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中午12点，之后。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的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你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嘅西至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会吹暴风，稍后风势会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12周啦，
3: 第三位。
4: 让我唱。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位置啦，有叶明熙嘅作品啊，呢一首嘅《Cast in the Air》原声。
3: 第二位。
5: 本周嘅亚军，我哋恭喜晒张天赋 MC 带嚟咗有今年嘅一首嘅新单《男人》。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佢，佢系 Steffi 邓丽欣有呢一首嘅作品《仍留在这里》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人仔细细，丽丽。
4: 但系咧，我反而好想问一下，既然你讲开阿女女咧，有呢一个即系青春期啦，咁样阿太太系咪都已经感觉得到阿女嘅青春期？点到达青春期啦？佢应该唔会有失恋感觉噶嘛，阿妈。
5: 佢冇失恋感觉，不过咧，青春期咧系会情绪嘅变化，因为荷尔蒙嘅影响，佢自己都控制唔到嘅。突然间会好开心，又好唔开心啊！
4: 阿女系
5: 突然间唔想同你讲嘢啊，咁样。咁所以我太太都察觉咗呢件事嘅，都预咗呢件事发生嘅，因为佢已经。六年班啊嘛，咁佢啲同学已经系咁样啦，咁所以之前我哋心理上就遇到，但系到你发生喺自己嘅女嗰度咧，你都系手足无措噶，因为未试过啊嘛，即系等于你第一次追女仔咁，你咪系咪个口窒窒
4: 咁啊？你今日第一次失恋啊？
5: 系失恋啊，真系口窒窒啦，咁样而家我女，我问佢喂点啊？你今日点啊？冇嘢，咁啊口震咯。咁想问佢咁啊，最后咁咪俾杯牛奶佢饮，咁咪就出去咯。
4: 哦，
5: 咁所以咁样嘅，我而家咧都学习紧点样同佢沟通嘅。咁我老婆咧，咁点算啊？佢话吓咁样啦，你而家咪当你由头追女仔咁咯。你对个女咧，你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样成日咧叫佢做嘢唔得噶啦，你要咧好似咧女朋友咁氹佢噶啦。咁所以我而家喺度摸索紧点样去同佢建立一个新嘅关系，点样先可以俾佢咧撬翻我手。
4: 哦，而家系唔拖手，
5: 唔拖手，
4: 因为以前系会拖手嘅，
5: 以前拖手啦，以前会揽揽啦，
4: 系
5: 坐大髀啦，
4: 系啊，
5: 咁呢啲即系小朋友都咁噶，
4: 小朋友啊，系啊，
5: 咁我都预咗去到咁上下，咁都冇可能继续噶，你冇理由，
4: 都系，咁有冇倾偈啊？
5: 但系咁，我谂咧，其实我估计咧，其实佢去到呢个年纪咧，已经系探索紧一啲两性嘅关系，佢自己探索紧嘅，相信到，佢都唔知应该用啲咩嘢态度去。去同一个男性沟通，佢女校嘅，咁所以咧佢系啦，男女校我谂少啲呢个问题。我读男女校，当年细个嘅时候咧，我正常啦，对女仔都系咁噶啦。可能一段时间咧，唔知你细个有冇咧男女分开嘅，两个玩嘅，对咁上可能唔系好中意啲男仔嘅，又或者唔系好中意女仔，觉得好烦，可能咁。佢系探索紧，各个小朋友都探索紧。咁啊，睇下探索过程入边，佢睇下我可以俾到啲咩嘅帮助佢啦。不过你个仔未到。我相信都会有一日系咁噶。
4: 系啊，即系因为佢而家都会即系我直接啲啦，可能啲人会话我唔理咧。譬如而家都会同我瞓觉噶嘛。咁有阵时我都会谂下佢，或者系即系佢有阵时都会黐住我。跟住我就谂下佢如果有一日唔黐住我会点样咧？或者佢主动提出话妈妈，即系我自己瞓啦咁。OK， 好啦，咁我会唔会有失恋呢？咁样，即系我都会谂呢一啲噶。同埋，喂，讲真啦，有阵时睇电视嘅时候，暑假咪多咗睇电视啦。因为阿余医生屋企冇电视嘅吓，OK， 我要讲呢样嘢先。咁即系我。

0: 我小朋友屋企睇电视啦，咁暑假期间咧，其实佢好少叫我，好少同我一齐玩啊，咁、
1: 嗯，
0: 因为以前可能以前反而对得多啲，因为以前可能就系会温下书啊，对下功课咁，跟住佢而家咧反而即系一睇电视就唔理我，嗯、我都觉得。就係掛住睇電視唔理我，
1: 嗯、
0: 即係其實都有啲似情侶嘅感覺嘅咁啊，咁、嗯、所以我就即係諗，唔知啊，我都未諗到，但我覺得佢都會好快踏入青春期嘅，係啊，到時我就嗱、你而家就啱失戀啫，係啦。我又未有嘅，系啦，我未有失恋感觉嘅。睇下到时我请教下余医生点样处理。但系可能女仔又唔同啲，但系你老婆有冇呢种感觉啊？
1: 佢冇失恋，
0: 系咯，
1: 因为佢仲同佢可以有啲以前亲密关系，但系
0: 因为妈妈始终
1: 系啦，但系沟通嘅方式有啲唔同啦，因为会有啲情绪，以前就冇咁多情绪。
0: 系、哦、OK， 咁、但系咁样啦，我哋都系要面对小朋友即系唔同嘅一个阶段啦，情绪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又讲翻转头先啦，咁即系如果我哋呢、這个系因为余医生要面对即系小朋友改变而再思考嘅一个情况啦、我唔知呢个系咪一个压力啦咁。但翻我想问余医生，你一路即系照顾住两个嘅小朋友嘅时候咧，其实你觉得作为佢哋两个嘅爸爸妈妈，你有冇压力噶？或者有啲乜嘢压力噶？
1: 有压力，
0: 嗯，
1: 因为咧，其实咧就我谂唔系净系我压力，都系好、大家都有压力，就是、面对读书嘅压力啫，主要系面对读书嘅压力，因为希望佢能够可以做好自己，咁咁壓力就係嚟自，我覺得佢未做好自己，即係佢做好自己，有一個好結果當然係好，但未做到，即係態度上未做到，對人嘅態度有時唔覺得唔夠誠懇，唔夠有禮貌，咁問題就係個壓力就係我改變唔到佢，有時覺得係
0: 啦，我就係話其實你改變唔到佢噶，
1: 係啦係啦，我覺得呢啲好重要，重要個成績，你同人溝通唔好。冇礼貌咁，但系点同人相处咧？
0: 冇错。
1: 咁所以咧，一定要有礼貌，一定要识得人哋闹你嘅时候，你点样应对？你咪答翻佢啊嘛。你要有个 EQ 高。咁
0: 但系 EQ 好难帮佢训练，
1: 系好难帮佢训练，但系要训练。咁呢一样嘢点解咁大压力咧？系一啲你控制唔到嘅嘢，你又想佢做得好，咁就
0: 系
1: 压力啦。
0: 系
1: 即系你嘅当时反台咪就系你。控制唔到咯，即系想佢做一样，佢唔听你讲嘛。不过我觉得咧，都系首先，如果佢你同佢有好关系咧，佢你对佢先有影响力嘅。如果佢嬲咗你，你讲乜嘢佢都唔理你，
0: 佢费事睬你啦，系咪先？又同我讲嘢，
1: 咁所以你叫同佢瞓觉系好噶。
0: 唔系，因为阿爸爸翻嘢系啦，咁我觉得阿云念都系咯，咁佢由细到大都系咁样一齐瞓，咁佢又冇自己主动话自己瞓，咁咪由佢咯，咁啊。
1: 咁我而家都系啊，佢哋而家四个瞓埋一张床，哇，逼到咧！
0: 你张床好大张、啊，
1: 我个女仲要有时会喐嚟喐去转身噶嘛，会小朋友转身佢仲转紧，所以佢后嚟顶唔顺，我买一张床褥瞓喺地下。
0: 即系你顶唔住摆喺地下，
1: 系因为太逼啦，实在
0: 系，但系都系开心嘅，对佢哋嚟
1: 系嘅，系嘅，咁我都好珍惜呢段时间嘅，因为我相信可能过多一两年就唔会发生呢啲事噶啦。
0: 冇错，佢哋大个噶啦嘛，咁啊，咁但系啱啱你提咗一样嘢嘛，其实你都系觉得好关
1: 系
0: 好紧要嘛，你觉得点样？因为你真系同阿仔嘅关系应该好啲啦，咁、你觉得点样同阿仔 keep 住一种好嘅关系啊？
1: 听佢讲。
0: 听佢讲，
1: 我哋好多时候咧，我哋讲咧说怪式咧，都唔记得咗嘅。你咧系咩度讲？都唔知佢接唔接受，佢认唔认同。但调翻转咧，有时咧要俾啲时间佢讲。佢讲咧，有时咧，我觉得咧唔好 judge， 即系佢讲，跟住我哋可以尽量听。不过其实有好多时候同朋友同埋夫妻相处都应该系咁样嘅，尽量去听咗，了解咗佢讲嘅嘢先。有时佢。虽然佢细啫，未必一定错噶嘛。佢从佢角度讲，或者佢喺学校发生嗰啲事，佢从佢嘅角度讲俾你听，可能你咁样先会有另外一样嘢明白得到佢嘅，所以会尽量听。有时咧听完嘅时候咧，就唔好闹佢先。谂翻转头，然后先再同佢讲翻，我觉得好啲。即系我哋惯咗说教式，我觉得尽量唔好太过说教，咁样会有一个好啲嘅关系。如果唔系佢，你静静下咧，唔讲俾你听咯，你讲咩一讲你就闹。咁所以应该俾个空间。
0: 我正正就系想讲佢有冇试过唔讲嘢俾你听，即系你问佢，佢我唔想讲啊，成啊咁样，或者系咯。
1: 有不过唔多，因为我都好多时候佢系讲学校啲嘢，我知佢曳嘅，有时候做啲曳嘅嘢嘅。
0: 系系。
1: 咁所以我都俾佢讲咗先嘅。
0: 系。
1: 佢讲完俾我听，我都冇声去闹佢。
0: 哦。
1: 因为我相信
0: 佢都几大胆，佢咁啱同阿妈讲啊。
1: 梗唔够胆啦。系啊，即系同咗我讲先。有时佢默书低分，佢都同我讲先嘅。
0: 但系都要签名噶。
1: 佢话爸爸你签完之后你冇。

0: 俾妈妈睇得唔得啊？
1: 哦，咁你得唔得？
0: 我家下我话而家唔俾，迟啲妈妈都要知噶，因为佢都系负责睇你功课噶嘛。不过我今晚可以唔讲住，等下心情好啲先。
1: 哦，
0: 咁都要讲系啦。
1: 系 ，OK， 你好嘢、哦，用呢个方法。
0: 系啊，咁系，咁你有时心情好啲嘅时候就冇
1: 咁
0: 失你噶嘛。
1: 系，冇错冇错。好，翻去就啱啱你所讲，即系你同即系好多时都会听阿仔讲嘢多啲嘅，系啦，即系听佢讲，跟住就算佢做咗依嘢咧，之后你先要再禀佢嘅。唔系丙啊，即系讲翻啱嘅。
0: 我觉得唔丙得噶，譬如讲粗口，咁、其实佢有时咧，即系好恩皮嘅。佢讲完之后又讲、即系要好开心啊。咁点解咧？佢都唔知嗰啲咩嚟嘅。
1: 哦，即系佢真系唔知咩，
0: 佢唔知咩嚟嘅。佢问嗰啲咩嚟噶咁样。咁我 OK， 咁我哋一齐分析啦，一齐讲下嗰个字嘅意思系乜嘢，可以讲俾你知嘅。咁但系讲完之后，你唔好再做啦。咁样，咁其实好多时候佢都肯听嘅。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就话你唔好再讲啦、你好冇礼貌，唔好再讲咧，通常都冇用噶、因为佢觉得好得意啊，因为佢见到你咁嘅样，哇，再讲多两次咧，就再激激
1: 讲个小朋友咯，
0: 系，但我开好开放嘅，即系你讲乜嘢，关于一啲好唔应该讲啊，性啊啲嘢，咁、其实应该可以讨论啦，因为佢
1: 都大啦，
0: 佢都大啦，佢要知啦，你唔讲啊，佢同学都讲噶啦，
1: 系啊，系啊，冇错，系啊，你讲得好啱啊，
0: 系啊，
1: 所以其实应该尽快讲都
0: 尽快讲，系。

0: 人仔細細麗麗
1: 新城廣播風暴消息，
2: 同你睇睇最新嘅風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上昼八点钟的时候，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的东北偏北面大约8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的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会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中午12点，之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的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3: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人仔细细丽丽，
8: 我想问多一样嘢咧，其实咧你同阿太太都作为医生咧，即系我咁样谂，同阿太太都好叻啦，会唔会对佢期望都好大嘅？对佢两个都，你觉得？
9: 我太太對佢期望好大，因為佢成日都將都係好多家長嘅應該要超越嘅嘢，因為將佢自己同埋原生家庭嘅嘢套咗落去下一代嗰度。
8: 嗯，
9: 咁但係佢一個獨立個體，佢未必同你完全一樣噶嘛。我就睇到都有好多唔同，都有一半一樣，一半唔同。我諗如果完全套落去係會唔得嘅，係會。即系唔可以用同一个标准去 judge 佢哋嘅，咁但系我太太要求好高嘅人，咁所以佢有咁嘅倾向，所以佢都会自己会啲压力，因为佢冇办法令到小朋友去好似佢咁考第一，系冇办法。咁所以我就有时比较磨心啦，因为我觉得同佢解释，有时佢真系未必能够做到你咁叻，咁有时唔系佢唔努力啊嘛，咁嗰啲佢系冇你 IQ 咁高嘅办法噶，咁所以是摸索緊的，但 我自己始終最後我都是覺得呢，都是一個人活得開不開心是最重要
8: 的。
9: 開不開心對於我來說就是你能夠有 做得到一些事，又幫到自己，又令到身邊所有人的開心，那就生活有意義
8: 了。
9: 那我就培養他做這些事，所以他我女兒 後來學校有個獎，就是說他 kind hearted 喎，佢喜歡幫手執垃圾啊，中意搬凳啊，咁做呢啲事，佢做呢個翻譯我仲感動，仲感動佢考試默書100分，所以能夠做到一啲事係可以好 long lasting， 令到自己成世都開心。你默書100分，咪個下開心，但你同幫到人哋，幫到人哋，人哋感激你，有個好關係就成世開心。咁呢個咁樣嘅 skill 仲緊要過考試，考試讀啫嘛。但同人相處唔係讀咁簡單，要慢慢練翻嚟噶嘛。
8: 你覺得咧，你兩個小朋友咧，嘅童年開唔開心啊？
9: 我覺得基本開心，但可以開心啲。因為我覺得剩翻嗰個部分咧，係佢冇辦法可以好自由自在咁去探索呢個世界。佢好多时候想探索，即系有啲嘢个个都有噶啦，有好奇心，梗系想知呢样，知嗰样，即系试呢样， 冇乜好大空间去做呢件事咯。
8: 嗯，系喺今日时间好忙，系个环境诶，系呢个读书嘅环境令到佢冇呢个机会啊。你哋两个都好忙，唔系太多时间陪佢哋，定系点样？
9: 系啊，系读书嘅环境好忙。
8: 嗯，
9: 佢又有读书。有课活动咁，剩翻落嚟嘅时间基本都冇乜噶啦。
8: 嗯，
9: 即系你话好开心攞本书自己喺度睇嘅时间，我谂佢唯一就系睇书，佢唯一开心嘅时间就系攞本书睇，因为我冇电视噶嘛，咁咪睇书。但系佢想做第二啲嘢嘅空间唔系太多，但系我觉得呢个系个成长好必要咯。
8: 嗯，
9: 即系就算虽然我太太觉得佢喺度 hea 晒啲时间，但系嗰种 hea 咧，谂下就谂到啲嘢出嚟噶啦。
8: 系
9: 啊，有时系要有啲空间谂翻你嘅。晏昼系咪做错嘢啦？系咪系太大声同我讲嘢啊？都系有啲咁嘅空间先谂到。
8: 哦，咁啊系，系啊，我问多两样嘢先。第一样嘢咧就系、是，点解 Lucky 冇电视嘅？
9: 哦，因为我觉得咧睇电视系因为我想鼓励佢睇书，
8: 嗯，
9: 同埋电视嘅。又唔系冇电视噶，我有电脑噶嘛。咁、哦、所以其实我系会选择一啲即系啱嘅资讯俾佢睇嘅，所以我有俾佢睇嘅，我系会拣啲 YouTube 俾佢睇嘅，其实，
8: 哦、
9: 但系就冇特别俾多时间住自己睇电视冇咯。
8: O、okay, K，
9: 唔知好定唔好啦。其实睇电视都系好嘅，因为睇电视咧，其实学到好多社会上嘅嘢，
8: 系
9: 同埋就算睇剧集都好咧，都睇到一啲待人接物嘅嘢嘅。
8: 哦，都系
9: 呢个系有啲。

0: 失嘅。
1: 所以我覺得，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冇一個想法，就係究竟有冇電視好唔好？因為你唔係我第一個冇電視嘅朋友，即係我啲朋友屋企都係冇電視嘅。咁佢都係話，因為我想佢唔好成日接觸電視，我想佢睇多啲書咁樣。跟住我 OK， 咁因為我都想了解下點解啲朋友即係屋企會冇電視，佢哋咩想法啦咁。好啦，啱啱你所講，其實你都俾佢睇一啲資訊性面嘅嘢嘅咁。咁你會唔會點樣限制小朋友用手機
0: 嘅？有嘅，佢冇手機嘅。
1: 我两个都冇嘅，
0: 冇手机。佢首先学校唔准用，咁我都尊重学校佢，所以佢唔用。咁咧就，但系我又俾手机佢，但系嗰个手机咧系 Nokia 嚟嘅，咁所以那个手机咧就净系可以俾我。
1: 即系最以前嗰啲，
0: 哇，好贵嘅，以前 Nokia 系咪
1: 啊？哦，系啊。
0: 咁嗰个即系最旧式嗰啲咯。咁佢系冇任何 smartphone 嘅 function 嚟嘅。
1: 哦。
0: 咁所以佢唯一一个 function 就可以同我沟通得到，即系唔见咗可以打电话俾我嘅啫。
1: 哦 ，OK。
0: 咁学校都唔俾佢带，咁所以我就冇俾佢用。
1: 但系佢啲同学仔唔会有啲 WhatsApp group 啊嗰啲噶嘛？
0: 有。
1: 咁佢唔会想 join 嘅咩？
0: 佢我谂佢想上地，但系就冇强烈要求。咁所以佢同佢同学嘅沟通系乜嘢咧？系 send 紧 email 而家。
1: 哦，用 email
0: 都有嘅，都有嘅。
1: 哦 ，OK。
0: 但系咧，我哋喺学校同好多家长学校倾咧，我哋觉得尽量应该俾佢用，
1: 唔应该
0: 越迟越好。但可能真系冇办法。
1: 系，
0: 因为啲同学之间要沟通，可能都要 WhatsApp，但系希望可以有啲人去到中三都可以唔用嘅。咁我哋细个都冇用噶啦。
1: 我细个冇用，打电话噶嘛，同埋
0: 打电话系打屋企电话嘅啫。
1: 系啊，仲打屋企电话就
0: 系啊。
1: 但你望真心，我都认同就系，如果我喺时光倒流，我都觉得越推迟越好嘅。即系我个仔都唔系成日用电话嘅人，佢基本上一个星期两日啦咁。但系，如果你望真心，我觉得如果可以越推得迟，俾佢唔好咁接触咁快就好啦。
0: 系，我认为系咁嘅。
1: 系啊，
0: 咁我哋成个中学冇用都冇问题，其实可以。
1: 系啊，因为以前都冇用啦。不过大环境，我觉得真系个大环境其实都几考而家父母究竟又系点样去睇住我哋班小朋友嘅照顾，同埋点教我哋班小朋友啦，咁样咁啊，即系冇办法噶啦，我哋即系一路系学习噶啦，余医生都学习紧点样同一个青春期嘅女女沟通啊，加油，余医生，我就等你消息。OK，thank you，拜拜。
0: 拜拜。

0: 来一下赛，来嘞！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八号西南烈风或者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本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感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强风或者烈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的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而港铁宣布港岛线已经恢复全线服务，另外屯马线亦都恢复尖东站至到何文田站的列车服务。港铁表示，部分路线现时提供有限度的服务，将军澳线北角站至到宝林站维持每10分钟一班车，屯马线荃湾西站至到钻石山站就维持每15分钟一班车。港铁话，工程人员正全力清理露天段路轨旁的塌树和杂物，并进行安全检查，务求尽快恢复露天路段的服务。澳门三号风球现正生效，气象局预料会维持一段时间。今朝早改发八号风球的机会较低，同埋至到中等。热带气旋红霞已经在惠州登陆，预料会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澳门将会转吹西南风，由于缺乏地形屏障，风力仍然会维持6至7级，同埋有阵风。空旷地区同埋桥上的风力间中可能达到8级。气象局预料今日有频密大骤雨同埋雷暴，呼吁市民提防强降雨可能引致的水浸。水务署表示，渠务署的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已经在昨晚8点启动，现在已经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市民求助个案。截至到今日早上7点，并未有确认水浸个案。在天气不稳定情况下，渠务署会同天文台以及路政署紧密联系同合作，保持戒备，同快速派遣紧急应变部队尽快处理水浸个案。港人北上医疗成为新趋势，医委会委员、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表示，内地求诊的费用比较便宜，加上内地在癌症药物上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同本港的同类药物最多可以相差几倍价钱，因此会令港人北上寻求医疗服务。林志游在本台节目说，两地之间的医疗规范并没有太大分别，有北上医疗的病人对内地的服务水平或者价钱赞不绝口。他说，本港医健通和内地医疗系统对接将会是未来的趋势，有助病人接受精准诊治，但在法律技术和文字应用层面上仍然有困难，两地机构需要进一步讨论细节。至于今年初实施的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医管局未有公布半紧急和紧急病人的求诊人士人数变动。林志游担心改革有机会影响紧急病人求诊的意欲，并有机会令到更多病人因为费用高昂在求诊之后不去攞药。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的新空袭，结束连续13日对当地的每日打击行动。目前尚未清楚有关决定是属于临时安排，亦或是代表军事行动将会进入暂停阶段。央视报道，知情人士说，特朗普这样做是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消息亦都指出，美方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现在的空袭已经基本达到效果的上限。美军的军方消息说，美军仍然持续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接获命令，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迅速恢复打击。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4: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精。

0: 流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广播
2: 风暴消息
3: 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上午九点的时候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的东北偏北面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3度东经 114.4 度附近预料会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现在已经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不过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是吹紧暴风的。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最少会维持到中午12点之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的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嘅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会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29度，海有巨浪同埋涌浪。展望方面咧，听日仍然会有骤雨，之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 25.2 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人仔大细丽丽。
6: 继续身边有师傅在度，就系嚟自 ABC Pathways 嘅负责人就巴里，巴里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6: 系上次我都提到啦，其实有阵时我哋咧系听到一啲朋友或者听到我哋即系所讲嘅时候，我哋唔系一个即系其实阿巴里唔系话成日教啲乜嘢，其实反而佢就系好一啲 case 去分享啦咁样。最近咧睇咗。一位朋友系你咁讲，有一位嘅女孩子啦，咁佢咧就喺台北咧就系读呢个台湾大学嘅，咁好劲嘅，咁啊佢咧就系主修咧就系国际企业学系与机械工程学系，之后咧就去到美国咧就攻读咧呢一个嘅加州大学嘅机械工程博士咁样，咁啊你有篇论文嘅嗱，讲真睇完个主题你都唔知佢噏乜嘅。就是压电微加工超声波感测器。是啦，咁即都真係因为我唔係嗰个范畴啦。
7: 我哋呢唔会明白。
6: 是啦，冇错。咁呢就佢就係有 喺佢當時咧喺個畢業舞台上面就講及到咧，即係啲工程師其實點樣去塑造呢個世界啦，亦都係講到咧即係 AI 快速發展之下嘅責任同埋挑戰咁樣。咁但係我唔係想講佢嘅內。

0: 用，究竟是怎样的责任和挑战。这个女孩子叫做邓立杰，是啦，她呢就是讲返她当时呢去美国攻读这个博士的时候呢，她满心欢喜跟家人分享这个大好的消息。
1: 嗯、
0: 哇，终于去到呢就可以即读博士啦，这样。她有一日她收到呢，她应该是婆婆即外婆啦的电话。外婆就问佢咯，你真系要去美国啊？咁要去几耐啊？咁咁佢好兴奋，佢就答佢：系啊，我要去五年啊！等我翻嚟咧就系博士嚟噶啦，同埋咧系一间好好嘅学校，我系十分之期待。咁咧就系阿邓杰、阿邓立杰咧，就原本就以为外婆咧就好等佢高兴啦，点知喺电话里边咧就突然间沉默咗。过咗好一阵子，外婆终于出声，佢话：但我唔想你去。
1: 嗯，
0: 然后呢外婆就喊啦，咁样佢话因为外婆就讲，因为呢我唔知道可唔可以等到你五年之后返嚟见你，咁样咁啊呢个女孩子呢就即刻呆咗啦。咁当时
2: 佢个 speech 嚟
0: 㗎，係 speech 嚟㗎，係啦，当时个 speech 嚟
1: 㗎。
0: 咁演讲里面呢佢提到其实佢外婆呢一个非常之坚强嘅女性，佢经历过呢就係战乱同埋时代嘅动荡，由细到大呢基本上呢佢冇睇过呢外婆系流露一个脆弱嘅一面，但系嗰次佢听到佢外婆喊，佢话佢喺呢个即系佢呢一段嘅说话咧，佢提到佢喺人生呢五年咧，可能对外婆嚟讲又系一辈子嘅事啦，可能等好耐啦咁。咁佢都系其实佢啱啱提到嗰篇嘅论文啦，佢话佢做呢篇论文嘅时候，佢话外婆系一直。是他一个秘密共同作者。
1: 嗯、
0: 其实呢在他的 speech 的时候他是外婆在这里的。
2: 哎呀，过去又可以。
0: 没错。咁他就说呢，他说他每一个的设计一个感测器啦，开发技术的时候呢，他脑海里面呢就是只是幻想好希望比一个外婆生活一个更加方便更安全更被科技照顾的世界。而他希望科技呢不是只是存在在论文啦实验室，而是真真正正改善到人的生活。而佢嘅外婆咧，正正系佢思考研究价值嘅重要起点，系、啦。咁佢就当好有意思。其实佢外婆已经系96岁，但系佢话佢仍然好健康，系啦。咁啊，喺个 speech 嘅最后啊，呢个演说嘅最后，佢都系邀请所有嘅毕业生就系向镜头嗰度挥手，就系、感谢，即系好多好感人，就系、感谢咧，就系冇办法到场，但系一直支持住佢嘅每一个人啦，咁样。咁佢话咧，即系佢外婆终于等到啦，就系、等到咧孙女完成博士学位咁样，去到呢一个舞台，即系讲台上面咧，就可以讲呢一番嘅故事咁。哇！跟住我睇到嘅时候，我好似啱啱写巴黎上，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好感动。
2: 系
0: 系啊，即系我嗰个感动系外婆好真挚地话俾佢听，我真系唔想你去。系、我记得我以前咧有我妈成日问我，喂，你去唔去外国读书啊？咁样，咁我屋企人喺英国。我唔去啊，咁我妈成日问我做乜唔去咧，咁即系一定唔使住噶啦，咁样系咪先？咁我就我冇真真正正咁讲啦，咁但系其实我心里边我唔舍得嫲嫲嗰阵时，我觉得如果我走之后嫲嫲 touch 咩大家利是，咁我咪飞唔到翻嚟成十几个钟啦，我唔舍得离开佢啊，咁样。
2: 所以嗱，我睇到好多好多嘢啊，
0: 系
2: 先讲我第一浸嘅睇到嘅嘢啦，即系其实一个。隔代嘅关系又好，或者我哋大家一齐生存共处个人生一个咁嘅阶段都好啦。其实真係可以影响到另一个人佢对未来或者对社会嗰个贡献或者嗰、影响性可以去到几大㗎喎。而呢啲所有嘢透过都系我哋嘅关怀同埋爱。即系所以我觉得真系唔好忽略我哋嘅爱我哋身边嘅人啦。咁第二样嘢呢，即系我觉得呢个女仔真系好懂得感恩啦。即系佢好珍惜外婆同佢嘅关系，去到最后尾佢两样都达到啦，外婆睇到佢毕业啦，又可以延续到即系延续到佢对外婆嘅爱，点样去再发一个新嘅研发啦。咁相反呢，我最近琴日我先个女先同我讲，佢有个同学仔结婚，咁呢就同我仔个细佬结婚，咁个细佬嗰个女朋友就系、台湾人，最后尾咧佢哋咧就系因为倾茶礼，系咪呢叫茶礼啊？即系嗰啲叫咩？
0: 嫁妆啊，定唔知咩啊？
2: 咁啊已经
0: 聘金啊，
2: 聘金系啊，聘金嗰啲，聘金啊已经好多好多问题啦。咁跟住咧就佢阿妈临到佢哋摆酒前先至噏到一句。你哋喺台湾搞摆酒，咁 香港阿婆婆咪出席唔到咧，已经好老，已经行动不便。
0: 嗯，
2: 咁跟住佢哋呢一班人。generation 即系我个女嗰班 generation 就觉得呢个系我哋结婚嘅问题，点解关佢事啊？
0: 哦，系而家系有一啲呢啲嘅情况 generation 出现嘅，系冇错。
2: 你谂谂都同呢个女仔呢个毕业嗰个分别有几大啊？
0: 哦，系，其实大家都系同一个世代，
2: 系咪啊？
0: 应该系系。
2: 咁跟住嗰、那个，但系其实佢哋同阿婆关系好嘅，同阿妈关系唔好啫。
0: 嗯，
2: 好。跟住佢哋责怪嘅就系点解嗰个阿妈。搞到而家仲有个几月你先出声咧咁，咁我话其实人哋嗰、那个人哋阿妈都系讲咗一句，其实你在香港都可以搞个 mini 嘅。
0: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我都系咁样谂啫。
2: 你 mini 嘅你都可以一两围成班人食下饭，倾下偈，睇你一个仪式，不如一个感动位啫嘛。
0: 嗯，
2: 睇你重唔重视，珍唔珍惜呢一个外婆嘅关系啫、嗯。如果你唔珍惜、唔重视，你咪唔觉得值得去搞咯。
0: 嗯，
2: 系咪？
0: 嗯，
2: 咁跟住因为我个女。同嫲嫲爷爷一齐相处啊，咁我佢哋好关
0: 系
2: 好好噶嘛就，我话你试下你哋一日结婚嘛，嫲唔关嫲嫲事啊嗱，你过唔过到？佢话我哋梗系唔同啦，妈咪。我话咁你我哋唔同，唔等于人哋有同人哋有咩分别啫？
0: 系啊系，
2: 系咪先？
0: 系系
2: 好啦，咁呢个 case one， 咁第二个 case 又系好鬼搞笑。话说有一日我朋友我哋成班出嚟食饭，
0: 系
2: 佢就话佢得闲咧就要喺澳门翻过嚟凑孙，
0: 系
2: 帮手凑孙。咁咧就成日都讲啊，每一日一个礼拜飞嚟，即系来来回回澳门好多转。
0: 嗯，
2: 咁跟住佢话有一日唔知母亲节定母亲节。
0: 嗯，
2: 佢哋话我个仔同我讲，你知唔知讲咩？今日我哋一家人要出去食饭庆祝啊，所以唔得闲同你一齐啊。
0: 哦，系啊。
2: 跟住我朋友话一家人，你哋一家人，咁我系咩啊？你明唔明啊？
0: 系，即系
2: 我咁你明明系我个仔嚟嘅，
0: 即系个仔就想同佢老，即系个仔个老婆，系个老婆自己出去一家人庆祝。
2: 哎呀，个仔同老婆同个仔
0: 庆祝，
2: 即系同佢个仔庆祝咯。
0: 但系就唔同阿妈庆祝，但系明明一个母亲节嚟嘅。
2: 系啦，
0: 好伤心啊！
2: 你话系咪好伤心？
0: 好伤心啊！
2: 我朋友同我讲嗰阵时，即系虽然即系笑住讲啊，但系。我感受嗰个痛咯，突然间讲我哋一家人，咁我喺度听佢当时听，我谂即系佢冇讲到咁深入嘅，我一家人咁梗系有我份啦，点知原来我哋一家人，所以唔同你去，哇呢、這个第二句直唔攞把刀插入嚟个心口度，再割多两下，
0: 系啊，但系好惨嗰一刻，我觉得，
2: 但系我又
0: 但你又唔会出声、啊。
2: 佢唔会，
0: 系唔会啊？你一家人咁开心啦，系啊，
2: 佢哋识做啊嘛，
0: 系冇错。
2: 咁所以我哋有多时即系我都明白，我哋结咗婚有小朋友，真系一家人嚟嘅。咁、你都要谂下，即系一句说话，真系可以有几伤透一个人嘅心，真系要好小心咯。我觉得
0: 系，
2: 即系你一讲头先我 case 咗，哇！真系同一个隔代，同一个相处，
0: 系
2: 点解会有咁大嘅结果嘅？
0: 其实我唔应该笑。但我觉得你个朋友都真系好惨，
2: 系啊！但我相信唔净止我觉得几多人都会发生。
0: 同埋我想讲阿仔唔觉得有问题嗰下，即系你觉得嗰啲神奇喎。
2: 咁嗱，我听得一边 one side story， 单方面我听唔到第二面，咁我冇得讲嘅。
0: 如果比着我，可能
2: 有可能人哋唔系咁表达佢。get 到系咁嘅意思咧，系咪？我唔知道，
0: 真系唔知道，即系听讲者无心，听者有意啦。
2: 系啦，系啦。人仔细细，丽丽。
1: 新城广播风暴消息，同你睇睇最新嘅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九点嘅时候，台风红霞喺天文台嘅东北偏北面，大约8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咧而家已经系稳定咁移入广东内陆，同埋逐步减弱。不过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系吹紧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会维持到中午12点之后咧，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嘅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6: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7: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一点半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人仔细细丽丽，
2: 不过咧，阿巴你问咗个问题，问得好好。点解我今日呢一个所讲嘅故事，嚟自台北呢一位嘅女孩子嘅故事，其实都系啱啱大学博士毕业，应该同你啱啱所讲阿女女个 friend 应该差唔多年纪。点解佢会每一次嘅一啲研究都会谂住系妈妈？然后你个 friend 个你个女个 friend， 咦？就即系又唔系咁嘅想法，大家都系一个同一个世代啦，真系同一个世代，但系点会有呢个出入呢？你觉得
3: 嗱，因为咧，我觉得我哋成日都讲咗咁多年，都系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嘅分别就系你创造咗另一个，应该咁讲咧，copy 咗另一个你出嚟咯。
2: copy 咗另一个你出，
3: 原生家庭系有好多嘅。过往嘅经历啊，你平时嘅处事手法啊，你对每一件事嗰、那个回应啊，咁令到下一代嗰个学习，即系好似我上一集我哋所讲嘅，你咁样闹嗰、那个暗嘅老公，咁其实佢第时咪会咁样暗翻你咯。
2: 系系，
3: 咁呢个系一个回力刀嚟嘅。
2: 嗯，
3: 即系你每一日而家飞紧呢啲咁嘅嘢出去，你点样对待人，其实佢大个亦都会咁样对翻你咯。
2: 嗯，
3: 咁所以只不过个回力刀佢飞得远啲，咁啊唔知几时几刻先飞翻嚟整翻伤害翻你自己。所以我哋就要小心我哋自己每一句，就系话，如果我哋而家呢个原生家庭去咁样待人接物，因为嗰、那个。阿爸阿妈都系自私，佢哋离咗婚嘅、
2: 嗯，
3: 我叫自私啦吓，应该唔系叫自私，净系谂自己啦，
2: 净系谂自己啦，系，
3: 净系比较谂自己嘅，离咗婚不得志啦，跟住各有各都有再识朋友、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或者结咗婚啦，咁而佢每一次咧都系要个小朋友去就佢哋嘅，咁多年佢哋嘅感觉都系要佢哋就佢哋嘅，
2: 叫小朋友就佢哋，
3: 系啦，咁、而但系佢嘅要求又唔过分嘅，系啱嘅，即系譬如你读完书翻嚟，你放假翻嚟，系咪应该陪我哋啊？
2: 系
3: 系咪咁啊？好正常噶，
2: 系系。
3: 咁但系我个女都系咁对我哋噶，佢女都系咁放翻嚟。但系我哋就会话，你有朋友，你难得嗰几日，你同朋友一齐啦，一落机就去搵朋友都得噶。我哋
2: 系，
3: 我哋唔会闹噶。咁但系佢哋就会识搵翻啲时间，就系点样边几日边几日大家夹陪翻大家。我哋系有商有量，
2: 系而啱啱讲你嗰个 friend 就唔系一个商量嘅余地啦，
3: 就系质疑同埋责怪嘅啫。
2: 啊，系
3: 一出声，你同人出街就闹你，但系就话你好唔同我一齐，又同你公书教学，咁即系其实佢咪调翻转，咪我到我结婚嗰阵时，我点解要理你啫？点解你唔就我啫？咁呢个咪倒冇式，倒冇咗另一个出嚟，就系成日用自己嘅角度出发咯。我唔系用，我唔应该讲自私添，净系用自己角度出发。我认为咁样系啱，我觉得就你应该要向住我嗰个期望去出发咯。
2: 系，但我觉得而家咧，呢、這个世代啦，有阵时候都谂咧，其实我哋好多人都系真系由自己的角度出发，唔好话净系某一个 generation， 可能我哋直头系呢，即系我意思唔系净系某啲可能廿岁、十几岁，我哋直头呢个而家大家生处呢个大环境上面，好多时候都系由自己的角度出发多咗。
3: 所以你知唔知最近嗰出电影点解咁受欢迎啊？
2: 边出啦？
3: 给阿摩的情
2: 绪。哦，你有睇到喎，见到
3: 我睇咗三转，
2: 系
3: 我睇三转，因为第一我系潮州人啦，虽然我唔识听佢讲任何一句说话啦，咁但系就你未睇噶？
2: 我未啊！
3: 哇，真系咁，我唔剧透啦，
2: 好耐冇入戏院啊！
3: 你真系要睇啊！okay. 你真系要睇，点解咧？同啲出戏同头先你所讲，而家啲人点会唔系由自己出发咧？呢一个电影正正带出点解咁有影响力，点解对个社会或者西方咁多地方更震撼性呢、就系因为哇，竟然有人咁无私，你话俾我听古仔嚟嘅戏嚟嘅，咁啊理解啊，但系唔系，系真人真事，系唔系一个家庭嘅真人真事，系无数咁多百万个家庭嘅真人真事，而原来嗰个年代嗰啲人系咁无私嘅，你知唔知？我又讲呢度有时间好快讲一讲啊。乔批系咩咧？乔批就系当时出咗埠去外地打工，要寄信，顺便涉钱落去俾家人养家。嗰封嘢叫乔批，因为嗰度嗰啲即系华侨，即系出咗去嗰啲人要批俾你寄翻屋企嘅。OK， 咁而嗰阵时嗰封信上面咧，每一封信上面都会写入边寄咗200蚊、50蚊、20蚊， 嗰阵时20蚊、50蚊每个寄佢，可以养一头家噶啦。
2: 嗯，
3: 但系你要谂下，你经过几多人嘅手啊？我去嗰度要帮人叫人帮我写信，
2: 嗯，
3: 跟住我摄现金落去，跟住上面写经过邮递又唔知叫乜啦，嗰阵时就寄到去，跟住交到村落嘅人嗰个人嘅家户嗰度手度。
2: 系啊，系。
3: 但系你知唔知？原来透过呢个桥批，入边令到可以即系总额啊，同埋可以帮到我哋嘅中国嘅祖国，可以有经费支援都喺入边。原来有好多人透过呢样嘢，摄咗好多钱去做支援。
2: 嗯，
3: 后边成出系荧幕弹字出嚟先写翻晒呢啲嘢。
2: 哦，
3: 你估当时啲咁多年啊，即系嗰段时期，好似我唔记得百几年前，唔记得咗啦。总之都有几十年。
2: 嗯，
3: 你知唔知 total 汇咗几多钱啊？
2: 真系唔知喎，因为你
3: 估，我俾你估。
2: 以前，以前嘅时候，
3: 以前嗰年代系啊。我即刻查一查，你估汇咗几多钱
2: ？total 啊，好紧张。
3: 大约啊，
2: 大约几十万啊？
3: 几十万港纸？
2: 系咯。几十万都好多咯，想当年嘅时候，
3: 我开估108亿，
2: 咁多
3: 美金，
2: 咁多，
3: 你话系咪好恐怖啊？
2: 真系好多，
3: 你
2: 话
3: 系咪好恐怖？咁你谂
2: 美金，
3: 仲要你谂下，如果你睇完佢真系，当时喺海外嗰阵时系好辛劳、好辛苦，俾人打、俾人羞辱。草草埋埋，每一刻、每一分、每一毫就系寄过去。
2: 嗯，
3: 而佢哋系唔食唔使。嗱，你谂下呢啲咁嘅感情，呢啲家乡，呢啲情怀，呢个世代边有噶？
2: 嗯，
3: 所以点解你话西方嗰啲人都睇到哇咁感人？而家你出嚟都我谂贴住20亿噶啦。
2: 嗯，
3: 咁我相信冇一个人要可以唔睇啦。点解以前外国西方啲电影系咁英雄式嗰啲啊？最后尾超人赢咗啊，怪兽输咗啊，或者边个走出嚟会帮手，跟住又好感人啊。其实就因为冇嘛，那个社会
2: 系
3: 咪？所以啲人觉得啲好难得拥有呢啲咁嘅情怀。但系我哋中国人咁多年，哇！我睇完第一出第一次喊，第二次我再去睇，因为我好多嘢睇唔到，因为为咗睇节目，我睇唔到嗰啲布景啊、剧情啊。嗰、那个势力啊，跟住第三次就我包场，包咗两个影院俾所有学界、所有身边嘅朋友去睇、我觉得好值得推介，好有意思去。我讲嘅真系冰山一角一小部分，
2: 系
3: 因为我理解到嘅都仲系好少。
2: 呢套叫《给阿摩的情书》嘛，系咪 ？OK， 因为我睇翻阿巴里你自己写咧，喺呢个观影嘅过程中感触良多，落泪不少，幸好一早准备好纸巾。咁我就谂下，睇嚟应该都真系，同埋我听你啱啱所讲，同埋咧，同埋我突然间醒起咧，以前咧，即系我记得我有一个邻居嘅婆婆咧，佢系揸拐杖，嗰啲梯形嗰啲架咧行好辛苦，咁佢成日咧都系即系踩罐嘅，咁啊每踩一罐都系得一毫子啫嘛，系啦咁啊，咁咧佢就系将嗰啲踩罐嘅钱寄翻去俾乡下。
3: 你知唔知咧？其实我哋潮州人咧、原来我即系因为呢出戏啦，同翻啲亲戚朋友倾啦，原来我阿公，我阿爷，原来我阿爷同埋我身边嘅亲戚朋友嘅上一代都系一模一样嘅故仔走咗去，有啲系翻唔到嚟，有啲就估佢喺嗰边已经有另一头家，有啲就。翻咗嚟，但系已经满身病痛，所以我哋好多人都好感触嘅，因为啱啱就系再上一代啫嘛，
2: 系冇错。
3: 睇先，我爷爷系啦，
2: 再上一代啫嘛，系
3: 咪？咁所以令到好多人都先睇翻当年觉得佢哋识咗另一头家，究竟系咪自己估定系怀疑咧，定系真咧？会唔会突然间因为啲出戏？将咁多年嘅误会可能会冰释前嫌，
2: 系冰释前嫌，系啦，如果有机会我都睇呢套戏先，
3: 你
2: 给阿摩的情书，
3: 要带包纸巾。其实个人唔同嘅，
2: 系
3: 点解有啲人喊，有啲人唔喊呢？如果因为我哋睇唔明佢啲，我睇唔明佢啲 佢写信啊，
2: 系系系，
3: 你知嗰啲人写信好文绉绉噶嘛，
2: 冇错冇错。
3: 你嗰啲文绉绉，我哋唔明嘅咧，我哋就唔识感动。
2: 嗯嗯，
3: 但系后屘我第三次睇，我中意睇英文字幕。
2: 哦耶！
3: 我第三次睇英文字幕又系点？因为英文字幕系描述翻晒所有嘅真系嗰封信写啲乜。
2: 嗯，
3: 第二样嘢你要知嘅，你要学之前要去了解歌词，唱歌入边嘅歌词系讲乜。
2: OK，
3: 即系佢好感动嘅一首歌嘅歌词就系话，即系。叫木汁啊，
2: 嗯，
3: 双木嘅木，
2: 系系
3: 汁，即系话其实原来我哋眼嗰啲泪水，
2: 嗯，
3: 就成条溪河咁样送人，
2: 嗯，
3: 送别嗰阵时咁样送走佢哋，咁，
2: 嗯，
3: 原来佢哋只系一条布，
2: 嗯，
3: 攞住一条布，唔系一个行李箧啊，
2: 系，
3: 就系越洋，即系攞即系用命去换去逃生，跟住就换钱过嚟去救。同我哋救我哋嘅乡下，救我哋嘅家人。即系如果你了解埋歌词，系永远你睇出去，你喊嘅喊完。
2: 好嘅，
3: 如果你唔明呢啲咧，你就好难去睇咯。
2: 但我觉得呢个提示就系，如果大家睇呢套戏嘅话，可以睇英文嘅字幕，系啦，即系又让你大家明白多啲。
3: 中文程度高嗰啲系可以睇中文字幕嘅。
2: 系
3: 我中文程度又唔
2: 高，我系啊，我都系咁谂。我
3: 写啲四字成语嗰啲，我又唔明。
2: 系咁，但系大家如果有兴趣，同埋我觉得系可以让。我哋了解到上一代嗰个嘅情况系点样，几咁艰难啦。今日唔该晒巴你，下次见，拜拜。
3: 拜拜。
1: 人仔细细，丽丽。
4: 早上9:33，
5: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5: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7: 风暴消息，
8: 同你睇睇最新的风暴消息。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9点嘅时候，台风红霞喺天文台嘅东北偏北面，大约8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咧而家已经系稳定咁移入广东内陆，同埋逐步减弱。不过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系吹紧暴风。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会维持到中午12点。之后咧，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嘅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嘅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会吹暴风，稍后咧风势会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最高嘅气温咧大约摄氏29度，海有巨浪同埋涌浪。睇埋展望，听日仍然会有骤雨，之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5: 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7: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5: 8月18号，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7: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9: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0: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厕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

0: 润色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4: 人仔细细，丽丽识啲唔识啲。
5: 继续喺人仔细细呢个时间，有眼前呢位嘉宾，呢位嘉宾咧就系嚟自可观自然教育中心 K 天文馆嘅 Kenneth Sir 许浩强。Kenneth 你好啊
6: ，Hello 大家好。
5: 头先咧我讲你一抽嘅嘅名之前咧，我喺度讲喺度谂啊，如果你可以带个团俾我哋啲朋友仔一齐去玩，几开心咧，系咪先？即系你知啦，有阵时你去到，你都要嗰个人识讲解，话俾你听啊，或者系哇边一个地方系最好啊，咁样即系睇系最好，咁你都要有呢一种嘅准备，或者系即系喺现场嘅时候，即系除咗就喂，仲有几秒啊，几秒啊，太阳率嘅，即系我觉得都几开心、啊。
6: 其实你唔系第一个人问我可唔可以带佢去。
5: 咁你接收意见先得噶 ，Sir。
6: 因为有时即系观星嘅话咧，你去到一个够黑嘅环境，见到满天星咧，即系有时资深嘅天文发烧友都未必认得到呢星座，因为你星星数量咧系太多啦，你比市区咧就真系完全唔同。咁所以去到一啲绝黑嘅环境，即系譬如我哋去到一啲鄉村啊、高山啊，甚至乎去到沙漠咧，睇星係完全另外一種效果。咁我覺得作為即係地球上面一份子啦，咁我哋除咗即係有人類嘅活動或者生活之外，都應該要感受一下大自然。譬如佢係一個靚嘅環境，欣賞一下大自然嘅星空啦。
5: 咁我要問下 Kenneth Sir 咧，其實之前你都去咗澳洲旅行啦，咁其實係咪都會去到當地嘅天文館睇下咁樣噶？因為喺西部嘛，都偏僻噶嘛，咁有冇天文館嗰啲噶？
6: 有嘅，因為原來喺澳洲觀星咧。真係叫做非常之優秀，嗰度嘅天空係特別黑嘅，因為澳洲個土地好大啦，咁你由城市同城市之間咧，全部都係冇街燈嘅，可能係一啲公路啊或者沙漠啊都唔會有燈嘅，咁所以喺嗰度睇星，甚至乎我哋中意拍攝星空咧，就真係叫做一個樂園嚟嘅。咁你我哋每晚只需要行到去我哋住宿嗰個帳幕或者係嗰間度假屋嘅門口，已經可以睇見好靚嘅星空。咁睇到唔捨得瞓咁滯，
5: 咁啊唔捨得走噶啦，就嚟話你聽。
6: 咁若果有啲朋友試過去澳洲嘅話咧，你都會知道澳洲其實南半球嘅星空係同香港嘅北半球星空係唔同嘅。咁所以去南半球嘅一啲國家啦，譬如澳洲啊、紐西蘭啊，又或者係赤道以南嘅一啲地區都好啦，其實睇出嚟嘅感受已經完全唔一樣噶啦。
5: 係我哋就話咧，咁當然啦，佢講咗好多啦，係咪先？但係點咧？首先都要俾大家睇下。呢一张相先，呢一张相系咪你嚟噶？
6: 系啊，呢张相系用普通嘅手提电话啦。
5: 吓、啊，用手提电话噶咋？
6: 系啊，用手提电话拍嘅星空，因为
5: 弊啊呢件事
6: 时间有限啦，我就揾唔到真系认真影嗰啲相出嚟吓，影咗好多嘅，但系我今日冇带过。
5: 呢个系咪你嚟噶？
6: 系啊，系小弟。咁、我就用手提电
5: 话，你识摆
6: pose 影咗夜空嘅银河同埋自己嘅合照。咁呢一张相都系我其中一个partner 啦，即系今次去日全食嘅旅行嘅其中一个同伴，咁佢就用佢嘅电话帮我影嘅，系啦，咁佢影下影下就发现原来手提电话影喺咁靓嘅星空底下影出嚟嘅效果都唔错喎。
5: 你啲朋友手提电话过得几好、啊？
6: 其实而家新款嗰啲都得嘅，我哋发现。
5: 你上次又讲到自己网络又唔得。嗰、那個手機又唔得，人哋嘅清啲。不過咁啊，如果大家睇緊片咧，當然成日見到可能有一個人啦，一個星空啦咁。跟住因為咧，即係我哋呢個 studio 個燈咧係要喺遠處嘅，我而家就決定行埋去熄咗個燈。跟住咧就嗱 ，Kenneth Sir 就考你啦，自己主持呢個節目，我話唔該你講嚟聽下呢度喺邊度啊，幾點啊，發生啲咩事咁講。好，三二一，交俾你。
6: 好啊，嗱，若果有啲聽眾試過去郊外觀星，你會發現咧，我郊外嘅星空咧係特別多嘅，因為光害係影響咗我哋睇星嘅效果。咁好似我哋而家，如果將 studio 嘅燈熄咗啦，咁我喺手上呢張平板電腦嘅相片即刻會變得好。

0: 星同埋咧好璀璨，因为而家我哋见到画面咧就系蓝天嘅一个银河，咁啊银河前边啦吓，仲有一个同银河合照嘅人，
1: 好靓啊！就熄咗灯之后，
0: 系啊，
1: 我啊，
0: 系啊，原来咧有啲嘢熄咗灯系靓啲嘅，除咗睇星之外啦吓，其实喺
1: 我放大俾，你系咪嗰个光啲可以放大俾大家睇先？
0: 咁若果有机会啦，大家真係去到郊外观星嘅话呢，咁不妨都试下熄咗啲电筒，或者呢将啲人造嘅光呢较暗啲，你就会见到个星空靓好多。
1: 好，我俾大家睇下。哇，嗱呢一张呢就係 Kenneth Sir 嘅相啦。好靓喎，而家睇下先，睇下你而家做啲咩先。你係校光咗个荧幕啦，咁样。哇，好靓啊！
0: 咁影呢張相嘅朋友咧，佢叫阿圖啊，咁所以我要 credit 翻佢，去幫我影。咁佢影呢張相嘅時候咧，其實佢都花咗一啲努力嘅，因為個電話咧係唔可以用腳架噶嘛，咁佢就用手拎住咧長時間曝光十秒。系啦，咁喺十秒期间就会将夜空咁暗嘅星光吸收咗，咁就可以呈现个星空出嚟。咁平时我哋喺市区都可能可以咁样拍，但系去到郊外，譬如影呢张相咧，就系喺澳洲西部嘅一个国家公园，海岸国家公园嘅一个沙滩嗰度。咁夜晚真系一粒灯光都冇，有嘅咧就系成天都系星，同埋好靓嘅银河。咁今次喺呢个地方观星系我人生睇过最靓嘅星空嚟。
1: 点解你会觉得系人生最靓嘅一个星空啊？
0: 因为天空上面呢啲星星数量唔单止多啦，嗰、那个银河嗰个呈现出嚟咧，系我喺其他地方未见过。
1: 系啊，我觉得好靓呢条银河。唔系我咁样好肤浅，或者系唔系好知点样形容佢，我就会觉得好深咯。硬系觉得中间有啲位好深咯。
0: 冇错，我哋平时都话夜晚要睇。喺银河咧，喺香港嘅话，你若果去到郊外，朦朦胧胧见到有一啲好似云雾咁嘅嘢，你就系银河噶啦。咁因为香港嘅光污染太严重，咁呢啲咁暗淡嘅银河咧，系肉眼好难察觉，或者咧叫俾啲想象力先可以察觉得到。咁但系喺澳洲嘅夜空，嗰个银河唔单止系光，唔单止系肉眼容易辨认，而且系好粗嘅，即系我会发现我未见过咁阔嘅银河或者咁粗嘅。银河嘅，因为连最暗淡嘅部分咧，都可以透过肉眼可以睇得咁清楚，咁所以我就会话今次观星咧系最最最靓嘅一次。咁其实又唔系话太难去嘅啫，因为若果我哋有机会去到一啲乡村啊、高山啊，只要你唔好喺城市里面住吓，你去到呢啲咁黑冇灯光污染嘅地方咧，就可以睇到咁靓嘅星空噶啦。
1: 但呢张相真系好震撼，即系越睇都系越震撼。
0: 最震撼嘅系用手提电话嘅相机影啊嘛，就唔系用专业嘅相机，咁你可想而知，亲眼现场睇嘅时候系几咁夸张，
1: 同埋个感觉好似好近咁啊！
0: 系啊，成天都系星，佢好似点解啲星同我嘅距离咁近咁样？呢个系第一嘅感受啊。其次就系你会发现，纵使周围已经系一粒灯光都冇咧，你都可以见到四围嘅环境，或者见到即系我 partner 个样噶。咁点解会见到佢咧？因为天空上面的星光照亮了，
1: 咁劲啊！
0: 就是由天空上面的星和银河的光照亮翻个大地，所以我哋睇见。咁呢个是即系冇花冇假嘅。有时我哋会在阴天的时候就发现周围真系伸手不见五指，因为连天空上面的星光都冇咗咧，嗰啲环境真系绝黑嘅。
1: 咁我想帮 Kenneth Sir 摆翻低得噶啦，因为而家冇灯啊嘛，都反唔到光。
0: 咁如果喺晴天底下啦吓，夜晚嘅星空咧，原来啲星星可以照光翻个大。地下啦，或者照光翻四周围嘅景物嘅。
1: 系嗱，我想知道咧，嗱，因为我哋眼见而家你影呢张相嘅银河系超级靓啦，你啱啱讲到其实香港你都可以见到，即系有机会见到少少嘅银河啦，咁样。咁但系其实银河本身系咪你去到唔同嘅地方，你会见到唔同银河个样啦？譬如你因为你话星星嗰啲，你好 standard 哦，原来呢个位你可以揾翻嘅，咁银河可唔可以揾得到啊？都是原来这个位置就是这个银河，那个位置就是那个银河这样的。
0: 啱啊，银河其实是由星星铺成的一个范围。其实我们所谓的银河呢都会经过某一些星座。即是若果你懂得观星的话，譬如你望向天空的天蝎座、人马座，那个就是银河最丰富的部分，叫银河中心。而我们是啦，银河中心。这个银河的核心啦，或者是 中央的位置呢，就是最明显，或者呢用肉眼或者相机呢就拍摄得最精彩的了，就好像我现在图

0: 里边呢个地方咧，都系天蝎座同埋人马座嘅范围，咁、哦、所以睇起上嚟就特别明亮，甚至乎咧、哦，我个人企咗喺呢个银河嘅前景嗰度咧，做到个剪影，咁你可以想象系几咁夸张，即系个天啲星系光过我本人嘅，咁我个人只不过个星空底下嘅衬托系个剪影嚟嘅啫，
1: 系、嗯，即系如果其他嘅星座都有其他银河嘅，有机会，
0: 有噶，因为银河个范围好长嘅，即系头先。先提过啦，天蝎座、人马座，跟住佢会继续伸延到我哋平时所讲嘅牛郎星、即女星中间嗰个部分，都系由银河分开佢哋噶嘛。咁、所以我哋夏季观星嘅时候，我哋要认得嗰几个星座就好重要啦，因为银河就喺其中啦。譬如头先提过天蝎啦、人马座啦、牛郎星同埋即女星所属嘅天鹰座同埋天琴座，呢啲都系可以观赏到银河嘅范围。咁仲有一个星座叫天鹅座，咁啊更加系夏季容易睇嘅星座嚟嘅添。
2: 人仔细细，丽丽。
3: 新城广播
4: 风暴消息，
5: 同你睇睇最新嘅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九点嘅时候，台风红霞喺天文台嘅东北偏北面大约8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现在已经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不过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是吹紧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会维持到中午12点，之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的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4: 关节痛、头痛、经痛等痛症，食止痛药有助舒缓，但食过量、食得太频密或沟埋唔同止痛药，就有可能伤肝、伤肾。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中心曾尚贤医生讲解点样正确使用止痛药。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2: 人仔细细，丽丽识啲唔识啲。
1: 咁但系当然啦，啱啱咧 Kenneth Sir 就系俾住呢个片我哋睇啦，咁啊写唔到字啦，黑到咁啊。咁但系咧，就除咗呢个片之外，你有冇你应该有冇讲？你除咗相之后，有冇拍片噶？
0: 拍片就
1: 系咪拍唔到噶？喺星银河边
0: 拍片就会更加困难，因为个电话嘅拍片功能就唔可以曝光十秒嘛，就比起相机就失去咗嗰个曝光嘅优势。咁但係其实我哋喺当其时呢都试过拍片，咁隐约都可以影到少少星嘅。咁但係而家可能喺呢个透过个屏幕再播出嚟就太暗啦，大家都未必睇到嗰啲星空嘅效果。
1: 係，但我觉得咁样几好啊，反而。即係因为你手机拍唔到片或者其他拍唔到片，你个人可以专注望住当时你个相机又好，或者系当时现场嗰个画面咯，
0: 系啊，
1: 你就真系十分之专注啦，咁样。咁但系咧，嗱片咧，我哋呢个相咧继续摆，我哋继续黑掹掹嘅，我唔开灯住，因为成件事太靓啦，
0: 好浪漫，
1: 好浪漫，仲有星星，仲银河，咁靓咁。但系咧，啱啱你提到一样嘢咧，其实睇呢一个南半球同埋北半球咧，睇星星都系唔同噶嘛，咁啊喺澳洲睇啲星星系咪即系特别多嘅咧？
0: 是啊，因为澳洲有几个星座呢，香港是比较难睇到嘅，而嗰几个星座是特别光亮嘅，咁最著名或者最signature， 即係最有标志性，就係一个叫南十字座。咁、南十字座点解咁标志性呢？因为佢係一个全个天空 最細小嘅星座，但係呢個最細小嘅星座，即係正所謂麻雀雖小就五臟俱全，佢裏面有好多粒光亮嘅行星嘅。咁你諗下啦，一個最細嘅範圍聚集咗好多粒光亮嘅星，咁所以呢個星座咧係非常之靚嘅。佢叫做南十字座，因為裏面有四粒星，即係好似排成一個十字形咁樣樣。咁當我哋去到澳洲啊，或者紐西蘭呢啲南半球，一望上天咧，你就好容易揾到南十字座啦。咁由於香港喺北半球啦，就唔係咁有利觀察呢個南十字座，或者即使睇到都係比較貼近水平線或者地平線，就會好暗淡。咁比較起喺南半球嘅呢啲地區或者國家，成個南十字喺頭殼頂咧，咁就唔可以咁樣比較，因為喺嗰度睇會靚好多。咁另外有個星座就叫做半人馬座，半人馬座裏面都有幾粒星好光嘅，其中一粒咧就係最近太陽系嘅另外一粒行星叫做南門二。咁一粒南門二是很光亮的行星，是全个天空排第三光的。若果我们说在南半球要看靓的星座，南十字座、半人马座、都是我们要留意的星座的。
1: 是，我就小朋友上身先，如果看回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有没有南十字座？这
0: 张照片刚刚的南十字座就出了界了、但这张照片就可以拍到天蝎座和人马座的部分。
1: 为什么你会知道是？对唔住，我唔应该挑战阿 Sir， 你点知啊？边个系人马座啊？有条线嘅咩？而家愣住。
0: 因为人马座嗰、那个模样咧，好似一个茶壶咁样样嘅。咁有时我哋会揾星座会记住佢个形态或者佢嗰、那个嗰啲光星嘅排列。咁我一睇呢个范围咧，我就知道嗰个人马座咧就喺呢个地方啦。
1: 哦，这个地方
0: 是啦，咁亦都系咧银河的中心嘅位置，咁、所以当我哋观星嘅时候咧，一系你就好容易见到银河，你就可以揾到人马座啦，或者调翻转，你揾到人马座就大概估到银河嗰个范围咯。
1: 即系你揾到银马，你揾到人马座嘅意思咧，就系你凭住几粒嘅星星，然后将佢哋连成一个你哋认识嘅图案，
0: 冇错啦。
1: 哦，咁你就可以知道其实佢系人马座噶嘛。
0: 系啦，咁仲有另外一个星座喺隔篱就系天蝎座。咁天蝎座都系好容易辨认嘅。咁所以去到野外观星嘅时候，你若果懂得辨别星座，人马座啦、天蝎座认得嘅话咧，你就可以尝试揾到银河噶啦。
1: 但香港见唔到噶嘛？
0: 天蝎同人马就可以睇到嘅、都系夏季啱睇嘅星座。咁所以
1: 点解会咁嘅？大家都睇紧人马同天蝎，你喺澳洲影到咁。你在香港是冇得咁样影，睇又睇唔到。
0: 因为就系嗰个环境太多灯光污染咯，香港。咁有时我哋会话夜晚观星咧、要去到一啲完全漆黑嘅地方，我哋就叫做一个叫做星空公园，或者叫星空保育区。而家喺世界各地啦，都会有一啲认证啊。若果嗰个地方真系够黑啦，咁、我哋就会俾个认证去叫做星空保育区或者星空公园。咁啲人就会去嗰度观星，咁就可以睇到最靓嘅星空。
1: 你呢个公园，你呢个系咪噶咁啊？
0: 呢、這个。佢个条件系足够噶啦，不过你知啦，澳洲咁多地方都适合观星咧，咁佢就唔需要攞个个地方都攞晒认证，我哋都知道呢啲地方已经够黑睇星噶啦。
1: 系，咁但系香港就当然系冇啦。
0: 香港而家冇啊，因为譬如用亚洲嚟举例子啦，台湾嘅合欢山系星空公园嚟嘅，已经申请咗噶啦。咁同埋日本有两个地方啦，其中一个系石垣岛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喺韩国嘅一个萤火。从活跃的地方都是申请了星空公园的。最近我们中国的深圳都有一个地方申请了星空的公园。
1: 竟然深圳、
0: 因为那个地方叫做西涌，就是在一个山头来的。那个地方呢虽然就不算是世界上最黑的地方，但是因为那里都叫做有不错的条件去发展观星啦。所以呢我们都给一个认证它。这个国际之间的认证呢其实就是地区政府啦向这个机构申请。那若果那个机构的人员视察过发现你个地区都有条件成为一个星空公园或者星空小社区呢，那他就会给我认证你啦。
1: 但那个机构是什么？是一个世界性的机构。
0: 世界性的机构叫做 IDA,、即是国际暗天组织。国际暗天组织就是。
1: 你好啊，这个名字。
0: 是啦，去 辨别边个地方个天空够暗、嗯、啊！你个天空够暗咧，你就可以观星最好或者条件有优势啦。咁头先提过啦，深圳嗰个咧星空社区咧，其实佢个条件唔足够、嗯，但系因为佢当地嘅政府啦肯配合去做多啲保护星空嘅工作，咁、嗯、所以就俾咗一个认证就叫星空社区。咁代表住周围嘅社区都会为咗减少光污染而努力。咁所以咧、嗯，其實我覺得，若果香港嘅一啲地方咧、
1: 嗯，
0: 可以觀星嘅話，亦都有政府嘅配合咧，都可以考慮申請呢個星空社區，去推廣一下星空保育啦，或者大自然嘅一啲活動咯。
1: 係咪？因為我會有少比較嘅，比較就係譬如你去到呢一個嘅海灘啦，咁講真，香港嘅海灘咧，其實即係周圍都仍然係好多燈嘅咁樣。咁但我都會諗啊，咁要去到你呢個環境呢一張相影到出嚟，單憑呢個手機已經影到出嚟，你個環境一定係好黑，大家都係同一個天空，但係點解香港嗰個天空係冇呢一個？我會見到星星啊，但我見唔到銀河，我見唔到咁多咁光。但係正常嚟講，其實正常嚟講，香港應該喺個天空度都係有咁多咁光嘅星星噶嘛。
0: 係啊，理論上咧，所有嘅星係冇走過嘅，佢哋都喺我哋個天上面。咁、又視乎我哋周邊嘅環境，可能方圓嘅十公里、二十公里、三十公里，會唔會有啲城市嘅燈光射咗上個天？咁、譬如你話香港，我哋平時去到最黑嘅地方，即係西貢啊，或者離島觀星。咁、縱使嗰度都睇到唔錯嘅星空，但係其實譬如西貢市中心啊，或者係離島。嗰度個可能不遠處已經可以見到港島區或者係大嶼山嘅一啲燈光咧、其實已經影響咗好多噶啦。咁所以一定要去到一個夠遙遠、周圍嘅燈光亦都唔會話係射曬上天嘅地方就可以做到呢個星空保育或者睇到多啲星咯。
1: 嗯，怪唔知你話唔想翻嚟啦。
0: 系，因为外国嘅星空真系特别光吓，因为外国嘅天空系特别黑嘅吓。
1: 系，同埋我真系好中意啲银河，即系我人生就真系冇见过银河啦，咁样咁，但系即系流星都见过，星星都见过，但系银河就真系未见过，同埋。我唔知道我可唔可以见到一个好似你咁影到咁靓咁宏伟嘅银河啦。
0: 下次有机会，若果你去日本咧，都可以试下，因为日本嘅郊区咧，其实都睇星唔错嘅。系、啊，咁所以若果有啲朋友嚟紧，可能你都会去外游，日本啦、台湾去一啲高山，咁啊唔好住喺城市啦，试下去露营或者而家好流行嘅嗰啲我哋叫做 glamping 啊，咁啊可以试下喺大自然嘅夜晚嗰度。试下搵唔搵到银河，
1: 冇错。咁啊，又系嗰句啦，都系感受下究竟大自然系几咁大啦。咁之后老土自己描述，你谂下，即系咁多粒星星、啊，系咪先？我哋嗰个描述几咁紧要咁？呢、一个平板电脑醒啊，佢啱啱知道我时间差唔多，所以佢自己熄咗。冇错，今日咧唔知道大家见到我哋两个咧，系我哋主角唔系，系呢个平板电脑先系主角啦。咁样都系希望咧，即系大家可以咧一齐感受下咧嗰个嘅靓。银河真系好靓，好靓，好靓，好靓，好靓！我谂喺香港，
0: 好似随手可得咁。
1: 系啊，同埋我觉得嗰个震撼唔系净系张相震撼，因为有你个人，你感觉上你可以好似好近，你就可以咁摸得到条银河。你个朋友亦都影得好靓啦。
0: 系啊，嗰、个模特儿都做得好好、那个姿势系。
1: 系冇错，下次唔使着咁阔嘅衫啦，系咪先？模特儿你再展现露多啲啊嘛咁。今日唔该晒 Kenneth 俾翻样我睇下先。咁下次我哋再倾，多谢晒 Kenneth 拜拜。
0: 拜拜。
2: 人仔细细，丽丽。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考虑在中午十二点至下午两点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在上午十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北偏北约九十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十五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影响本港多处地区。 港鐵荃灣線、觀塘線、港島線、屯馬線全線恢復通車，東鐵線來往金鐘至火炭站亦都已經恢復通車，每十分鐘一班車。南港島線、東涌線和機場快線就每15分鐘一班車。輕鐵除了614和615線之外，所有6線路線恢復服務，港鐵巴士就暫停服務。九巴 B1、B9 和 B9A 朝早9點起陸續恢復有限度服務，龍運 S1、S64 維持有限度服務，其他九巴和龍運日間路線暫停服務。醫院管理局表示，截至上午8點，有9名市民在風暴期間受傷，在公立醫院急症室接受診治。截至上午8點，政府1823電話中心和消防處分別收到21宗和95宗冧樹報告，政府暫時沒有收到山泥傾瀉或者水浸報告。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共有228人入住。教育局表示，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校今日暂停上课。受影响的学校包括全港所有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话，有关夜校的上课安排会在稍后公布。转睇下，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积金二平台月底将会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5000元或者以下的小额结余，以及以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二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的身份真确无误。通过验证后，申请人亦都需要按指示透过积金二递交相关证明文件，经审核后才可以提取强积金。刘麦嘉轩在网志度说，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因此要加强保护计划成员。食安中心呼吁市民不要食用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因为有关产品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含原量超出当地标准，业界如果持有这批产品要立即停止使用或出售。涉事的产品是皇家美素力一号，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受影响批次的产品到本港，为审慎起见，进口商已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和下架，中心已经指示进口商回收受影响批次。美军宣布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继续全面生效，截至今日已经成功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行动中令两艘拒绝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曾经登船检查另外两艘船只。美军说，当日在阿拉伯海完成对一艘悬挂科摩罗国旗邮轮的登船核查，这只船之后获准继续航行。美军昨日亦在亚曼湾令一艘悬挂莫桑比克国旗的邮轮失去航行能力，原因是这只船多次试图突破封锁兼无视警告，目前已经无法再驶往伊朗。今次新闻报道完。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1: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2: 我是我们的。

0: 世代嘅节目主持，我系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咧就系 Steffi 邓丽喺个 show 入边咧唱 Fantastic Tale 啊，因为呢一首作品系我嘅童年，我嘅回忆啊，当年嘅 online game 嘅回忆啊，咁啊希望咧到时可以咧听到佢唱呢首歌，等我可以重温嗰份感动。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健康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Music on board。
4: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新城广播
1: 风暴消息，
2: 同你睇睇最新嘅热带气旋警告。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上昼十点钟嘅时候，红霞集结喺天文台以北大约90公里，即系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会继续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咧而家稳定咁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且继续减弱。不过烈风程度嘅西南风咧，仍然系间中影响紧本港部分离岸同埋高地。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咧会有所减弱。天文台咧会喺中午12点钟去到下昼2点钟改发3号强风信号。重复一次，天文台会考虑喺中午12点到下昼2点改。发3号强风信号。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嘅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咧风势会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巨浪同埋涌浪。睇埋展望啦，听日仍然有骤雨，之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25.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5: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6: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7: 好，开始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咁当然啦，今个礼拜咧，我哋嘅星期日早上继续有我哋三个喺度嘅，因为新纪元讲档案，新纪元健康档案嘅话咧，就一定会有钟志强教授啦，同埋思琪姐啦。
8: 早晨啦，
9: 早晨。
7: 咁至于另外嗰位咧，究竟好似开色中咁，开边位咧咁样？咁今个礼拜就开我嘅，我系林柏希嘅早晨啊。喂，我哋咧其实喺除咗讲健康，即系我哋成日有时会集中讲喺唔同嘅器官啊，唔同嘅系统之外咧，其实有一个字。我成日都听到的，阿教授成日在节目都说，但又很少我们会专登集中就这个字眼去讲一集的，所以我觉得今集不如试试讲一下这个字眼。这个字眼除了健康之外，在美容上面也成日听到的。我们成日说嘛，我们一定要抗氧化，抗氧化呢就会健康啦、后生啦，什么什么，广告成日用这个字的嘛。好了，抗氧化，咁即系我哋要抵抗个氧化，即系话氧化系唔好嘅。不如今日我哋就试下讲下，喂咩叫氧化呢？我记得我读书嘅时候，氧化就 oxidize 啊嘛。
8: 啱啊。
7: 咁点解咩叫氧化，同埋氧化有乜嘢唔好？今日我试下慢慢探讨下，好唔好，教授？
8: 其实咧，讲氧化咧喺生物学上咧，有时你都好难讲得清。
7: 系。
8: 不过喺日常生活上咧，如果我话个水喉氧化咗啦，生咗锈啦，
7: 系，
8: 咁你就明啦，即系唔好啦，
7: 嗯，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如果你住得近海边咧，你嗰啲灯啊，嗰啲窗框好容易就发啦。
7: 唔系嗰啲咧，住海边嗰啲咧，即系当然个海景好啦。我睇住，我试过住过噶嘛。哇，你成日要维修噶，系好鬼烦嘅。讲真，
8: 好多嘢坏，嗰啲盐分啊，
1: 咸啊，
8: 就系就会侵蚀咧。嗰啲同嗰啲鋼鐵啊，
7: 嗯，
8: 會產生個化學反應啊嘛，
7: 係啊係啊，
8: 咁啊容易氧化咯。
7: 嗱，咁我明啦，即係生鏽鋼鐵，咁我都知，咁可以
8: 血管啊，
7: 係啊，
8: 血管啊，同埋水喉有咩分別啫？
7: 咩鬼嚟嘅？咁你唔好咁講，
8: 都係個通道嚟噶嘛，
1: 用唔同嘅嘢做嘅咯。
8: 咁如果你血管咧生鏽，
7: 係
8: 係嘛？咁咪即系等于个水喉生锈一样噶嘛？
1: 嗯，
7: 咁但系血管点会得？咁我用翻好 layman 嘅知识啊！咁我啲水，我啲喉管啊，甚至我部铁闸啊，都系用铁啊，用金属做嘅，咁啊梗系会生锈啦。咁但系我哋而家系肉体嚟嘅，有血有肉噶嘛？
8: 咁
7: 啊，
8: 你血入边咧有干净同埋冇咁干净噶嘛？
7: 系
8: 污糟啲，冇咁污糟啲噶嘛？
7: 系
8: 系咪？
7: 系
8: 咁，如果你嗰个血入边嗰啲污糟嘢多，咁啊佢同个血管。容易產生個化學反應，
7: 係
8: 咁啊，容易產生啲我哋叫生物鏽咯。
1: 嗱，你話污糟嘢多啦，我又好難諗出係啲咩污糟嘢。但我諗到，如果係酸性高咧，即係你食得肉啊嗰啲好多好多，餐餐都食肉，咁你嘅酸性高咗，係咪一樣會傷害到血管咧？
8: 但係咧，佢嗰、那個我哋血嗰個 pH 啊，
7: 嗯，
8: 係嗰個波動唔大噶嘛，
1: 係咩？
8: 嚇、嗯。呢波动大叫酸碱唔平衡噶啦，咁个急症噶啦就唔得噶啦。
1: 嗯，
8: 但系咧我哋日常讲咧，其实我哋成日讲话胆固醇咁
7: 啊，系啊系啊，
8: 胆固醇佢系冇坏噶，
7: 系啊
8: 系好嘢添，
7: 平反过好多次啦。
8: 系啦，不过氧化胆固醇就坏、啊，
7: 嗱就系、是、个氧化个问题啦。即系呢个氧化系咪完全避免唔到嘅先？喺我哋生命
8: 冇错。喺因为咧、哦，我哋需要咧氧气咧系制造能量啊嘛。
7: 系啊系啊，
8: 但系你制造个能量，同时我哋有能量啦，系咪？但系能量咧，其中一个我哋衍生物咧、
7: 嗯，
8: 就嗰啲氧化物啦，叫自由基嘛。
7: 系啊，
8: 所以我哋身体咧有个机制咧，除咗用个氧气，用嗰啲脂肪或者葡萄产生嗰个能量叫 ATP 啦，系嘛？
7: 嗯嗯。
8: 咁咧，佢喺呢个过程之中，佢产生一啲咧，我哋叫做。唔好嘅嘢啊嘛，
7: 嗯、
8: 即系衍生物啊、垃圾啦、啊，或者自由基啦、
7: 啊。
8: 咁、
7: 嗯嗯、
8: 我哋身体咧有啲机制咧，系会中和呢啲自由基噶嘛。
7: 系，
8: 所以我哋身体咧自己入边咧，细胞入边咧有啲抗氧化剂啦。
7: 嗱，呢个我记得你讲过，即系如果我哋身体状况系正常，即系譬如我哋仲后生啊，
8: 系啦，
7: 小朋友年代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唔好少会惊嗰啲自由机会太多啊，成因为我哋本身人好 balance 翻，
8: 冇错，
7: 系后来通常年纪大咗啦，
8: 冇错，
7: 先叫做 balance 到啲垃圾啊嘛
8: ，balance 唔到嘛，
7: 系咯，
8: 吓、啊，嗯，呢个同我哋嗰、那个即系、就是、生活习惯系有关啦，
7: 系，
8: 同我哋嗰个年龄系有关啦，
7: 系，
8: 吓、啊，呢、這个同我哋个身体状况亦都有关。
7: 咁即系话氧化系不能避免喺生命或者我哋嘅身体上面咧，系不能避免会发生嘅事情。
8: 冇错，
7: 即系我哋唯一要去谂嘅就系点样可以减低个氧化率嘅啫，系咪咧？
8: 冇错
7: ，OK，
8: 减低个氧化率，同埋咧延迟佢个氧化。
7: 咁但系譬如讲呼吸啊，呼吸我已经本身系 keep 住呢个呼吸，咁、那个呼吸嘅过程当中，我已经会令到氧化噶啦。其实
8: 冇错啊，
7: 系咯，咁
8: 所以我哋身体咪有个产生一个咧抗氧化个机制咯。
7: 是
8: 中和咧，你喺呢个过程中，我哋吸入去啲氧气咧，系俾红血球带走啦，
7: 系啊，
8: 带到身体度咧，同埋嗰啲葡萄糖啊或者脂肪啊一齐混合咧，制造能量啊嘛，
7: 系啊。
8: 但喺嗰个过程之中，你个制造好多啲我哋叫氧自由基啊、氢氧自由基啊、一氧化氮啊呢啲自由基，
7: 一堆垃圾啦。
8: 吓、啊，咁呢啲垃圾咧，你如果你唔清理到佢咧，佢过量嘅时候。佢就反過嚟咧，就會破壞你嗰啲組織噶嘛。
7: 嗯嗯，
8: 所以你就一定要喺一段短時間內，
7: 嗯，
8: 有足夠個抗氧化物，
7: 嗯，
8: 中和呢啲咁嘅自由基。
7: 哦，
1: 點樣整啊？咁點樣好啊？
8: 所以咧，我哋要喺身體咧，我哋係有好多啲抗氧化個系統噶。係，譬如我哋成日聽到個維他命 C 啊。啊！嗰啲系咪
7: 好多？唔系广告系咪上得过先？广告好多嘅，讲好多。
8: 咁咧喺我哋血入边咧，首先我哋要保证我哋血入边咧，我哋有啲红血球啊，有啲白血球啊，同埋有多好多啲蛋白质啦、啊，系咪？呢啲我哋都唔希望佢氧化噶嘛。
7: 嗯。
8: 啱啊，所以喺血入边咧，我哋要有足够个抗氧化物，系令到呢啲嘢冇咁容易氧化。咁啊，有咩抗氧化剂咧？喺血入边有维他命 C 啦，有维他命 E 啦，有啲胡萝卜素啦，
7: 系，
8: 仲有一样嘢咧，尿酸啦，
1: 啊，
8: 尿酸啊，尿酸咧喺适当个浓度，佢系一个咧抗氧化剂。
7: 哦，好嘢嚟噶，原来
8: 系，但系佢浓度高嘅时候。它就是一个氧化剂，
7: 哇，咁真系好难定佢几时高几时低嘅噃，
8: 所以咧个平衡就好重要啦。
7: 系，即系我觉得呢件事好神奇嘅，即系我哋其实需要氧化，即系喺我哋生命当中系必须会氧化嘅。问题点样可以第一令到个氧化率减轻啦？第二就系点样将我哋氧化咗之后嘅垃圾。即反正你一定有的啦，垃圾点样离开身体攞翻个 balance？ 我谂呢两个
8: 或者中和佢咯，
7: 系咯系咯，
8: 中和佢都得噶。
7: 咁但系而家系咪好多时候我哋中和唔切咧？
8: 系啦，因为我哋氧化物多啊嘛。
7: 系，
8: 因为我哋食嘢生活习惯啦，你唔去做运动，
7: 系
8: 你个氧化物又多啲噶噃。
1: 梗系啦，
7: 咁梗系啦，梗系啦。
1: 即系你，
8: 但系你啱啱做完运动嗰阵时咧，你嗰段时间氧化物就多啩，但系好快你又要恢复翻啦。
1: 嗯，
8: 啲氧化物攞走咗啦，咁你就好咗啦。
7: 咁就点样可以减低个氧化率，同埋点样可以尽快扫走啲垃圾走咧？
8: 刚才我讲咧，减低氧化率，嗰时候做运动系一个好嘅方法啦。
7: 嗯嗯嗯，
8: 休息得多啲，都可以减低氧化率啦。
7: 嗯，
8: 系嘛？食嘢，我成日都话啦，唔好食咁多甜嘢啦，唔好食咁多肥腻煎炸嘢。
7: 死啦！我呢期
1: 咧食多啲新鲜嘢啊！
8: 新鲜嘢，
1: 菜同埋
8: 啊，新鲜嘢多咩咧？多维他命 C 啦，
7: 系
8: 系咪？
7: 嗯。
8: 啊！嗰啲 nuts 多啲維他命 E 啦，
7: 係啊，
8: 係嘛？得嗰啲其他啲蔬菜類亦都多啲胡蘿蔔素啦，
7: 好嘅食物。
8: 啊，呢啲咧都會令到你血入邊嗰啲咧第一線嘅氧化嘅抗氧化嘅程度提高啊嘛。
7: OK，
8: 啊，特別係嗰個維他命 E 同埋呢個胡蘿蔔素，佢係脂溶性噶嘛。
7: 嗯嗯嗯，
8: 所以佢都咧係提供埋咧個細胞膜。嗰個抗氧化劑
7: 保護
8: 保護佢啊嘛。
7: 嗯
1: 我想問咧，我哋知道淨係食嗰啲買翻嚟嘅維他命 C 咧，就冇食生果得到嘅咁自然啦，係咪？
8: 冇錯。
1: 咁我想問。

0: 維他命 E 呢，如果我譬如話我每日都即係食四百個嗰啲叫咩
1: ？IU
0: 係啲單位嘅，咁、我係應該。因为我不知道去哪里拿维他命 E 嘛，很麻烦、啊、
1: 维他命 E 呢最好拿的呢就不是你在、那个胶囊那里，最好的呢维他命 E 呢就是你在那个种子那里。
2: 种子、
1: 啊、
2: 种子、啊、
0: 即要吃 nuts、啊、那些很肥、啊
1: 哦、那些 nuts 那些呢就是比较
0: 不知道吃多少才够，
1: 那些呢就比较好的脂肪和维他命 E 的来源、啊、
0: 我现在呢
1: 就不是你吃一个胶囊那个 400IU 那个单位，那些嗰啲嗰個來源係邊度嚟咧？即係好似個維他命 C 片咁樣，我唔贊成人食片噶。
0: 嗯，係啊，我知。
1: 因為嗰個咧，嗰個維他命 C 咧，佢係人工合成噶嘛，
2: 就未必係喺個即係生果啊嗰啲度攞。
1: 佢同咩？我哋喺嗰個自然界入邊個維他命 C 咧，佢同其他啲嘢混合埋一齊咧，形成咗一個咧，我哋叫做有生物活性嘅維他命 C。
0: 哦，
1: 兩個唔同嗰個概念嚟嘅，
2: 係。
0: 所以頭先我就話我知道 C 嘅問題，但我唔知道 E。咁而家我因為
1: 同樣一樣啫嘛，你食嗰個 E 嚟講咧，佢個來源喺邊度？
2: 咁但即係如果個標籤有寫，而我又睇得明嘅，就 OK 啦。如果唔係嘅話咧，
0: 就睇價錢啦。
1: 因為 natural
0: 貴就好啲啦。
1: natural 嘅維他命 E 就一定係好貴。
2: 係哦 ，OK。咁佢買成桶 nuts 咁，即係睇電視又食得唔得？
1: 你揾啲好嘅 nuts 嚟，
2: 係
1: 剪夠啦。
0: 邊個知道佢好唔好？有時益嘅，
1: 唔係噶，因為咧嚇、你識講呢樣嘢咧，其實你已經開始知道咧，知道點樣去分啦。
0: 我中意食 hazelnuts， 但係多數都益嘅。
1: 係因為點解咧？因為佢係唔識保存。
0: 係咯、
2: 哦。
1: 因為你食嗰啲 hazelnuts 嗰啲個殼咧固然打爛咗啦，係咪？
2: 係啊係啊，
1: 連嗰陣衣包住佢
2: 都破壞埋，
1: 保護佢嗰個油脂唔好氧化嗰層衣，佢都整咗埋。
0: 佢有喺度，不過唔知點解益嘅。
1: 係冇咗。
2: 哦，
1: 即係佢係有少少。咁即係如果佢有喺度咧，佢係一定唔會咁益嘅。
0: 嗯
2: 嗯。咁但係好難嘅喎。
1: 呢個一定。
2: 即係嗱，
1: 因為賣嘢嗰啲人咧，其實佢都唔知道。
2: 係
0: 係係。
1: 個處於。储存
2: 点样储存啊嘛？
0: 而家连花生你都好难担保买翻嚟一定系好嘅、
2: 哦啊，
0: 都系一样会益嘅吓。咁、啊、但系点解我会食维他命 E 咧？系因为我手成日有啲倒刺啦，同、埋有时我中意自己洗自己啲衫啦，咁、所以就会麻烦嘅，只手会唔舒服嘅。咁、我食睇我咬烂佢咧，我其实就搽晒落去啲手指头嗰个位咧、起码嗰啲倒刺可以缓和一下。
2: 真系 work 噶，
0: 好好噶，
1: 系咩？呢个可以。
0: 咁咧，同埋咧，剩翻少少，我谂嗰个囊入边剩翻少少啫，我就咁样摆落口度咬下佢，
1: 然后吐咗个 E 出嚟。因为咧，你嗰个维他命 E 咧，你个胶囊咧，点解佢系几百个个 IU 咧？个胶囊咧系几百个 mg 噶嘛？
0: 嗯，
1: 系咪？所以佢个维他命 E 个量咧系好少好少，
2: 哦，
1: 大部分嗰啲油咧系咩油咧？你要睇下系咩油，
0: 点知啫？
1: 唔系你要睇个 labeling 嗰度有噶、一定有的。
2: 其实好多时候我都唔识睇嘅，讲真。
1: 所以佢维他命 E 丸咧，佢最多系俾你咧个 IU 啫嘛，单位啫嘛，但系佢一定系有个每一个胶囊系重几多。
2: 成分几多？
1: 成分系乜？佢一定有标签成分噶。你不妨睇下你嗰个四百个 IU 个标签成分，嗰啲油系咩油啊？佢维他命 E 不可能系全部都系维他命 E 噶，
2: 如果唔系就非常贵噶啦。
0: 其实有时候你有即系、就是、我哋年纪开始大咧，嗰啲伤口啊，佢唔系咁快埋到口喎。维他命 E 油好好噶，你搽落去第二朝佢就。埋咗口啦，好好啦，
2: 咁神奇，
1: 呢个系
0: 系噶，你就唔会感受到，因为你唔会
1: 好嘅维他命 E 就系咁啦。
2: 哦，但系要揾到好先得咯。
0: 我哋净系入去问，我要只最好嘅贵嘅咁样，其实都唔贵得几多，
2: 同埋都唔知系咪贵就代表一定好。
1: 多数都好嘅，
0: 冇办法啦，唯有咁样，因为我哋唔识啊嘛。
2: 真系嗱，我哋讲住咁多先，一阵翻嚟咧，继续讲下氧化，因为其实咧，除咗抗氧化，点样去抗氧化之外咧，其实嗰啲氧化物啦，例如我哋讲到氧化，氧化还原又氧化还原值又有呢样可以呢、這个 term 去讲啦，甚至咧，我哋成日讲自由基啊，咁自由基其实哦，我哋人体一定会有自由基呢啲垃圾排出嚟噶啦，咁但系其实系咩嚟嘅咧？咁啊有啊，又系健康定系点样去解决呢件事咧？一阵翻嚟继续讲，但系咧，同时间咧，18349977咧，18349977，我哋健康热线咧都继续开放嘅。 任何健康问题啦，又或者其他嘅保健心得咧，都系打嚟请教钟志强教授同埋思琪姐噶。除咗可以问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会员会籍俾你嘅，所以把握机会啦，快啲打电话嚟18349977啦！
3: 解锁感官触播，今晚你系我嘅主角，一齐肆意。

0: 星期日保健日，新纪元健康档案。
1: 好，继续翻嚟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你听紧嘅继续系新城资讯台 FM99.7 直播室呢度咧，继续有我哋三位喺度啦。咁今日咧继续有钟志强教授啦，有思琪姐啦，同埋我林柏希喺度噶。嗱，今日咧就主要讲到氧化。咁氧化呢样嘢咧，就当然啦，如果用最 basic 概念去讲嘅话，道门生锈咯，或者啲水喉生锈咯，咁生锈自然唔系好事啦。
2: 其实就最好形容嘅咧就系生锈。
1: 但我有个问题想问，嗱，头先讲咗点样可以令到个氧化减低啦。
2: 我哋讲打断你先啦，讲氧化啦。嗱，血管钙化就系氧化。
1: 哦，系钙化就系氧化咩？
2: 系啦，
1: 钙化唔系个钙，即系你知个名令到我有误导噶嘛？
2: 系啊。
1: 哦，就是氧化，
2: 其实都是一个氧化过程嚟噶嘛。
1: 咦，咁呢个我哋成日听众打电话嚟，成日都话血管钙化成，这个就是氧化啦。
2: 系啦
1: ，OK， 好啦，咁我想问啦，有一样嘢咧，我听到成日有人讲，但其实我唔知系咩嚟嘅，叫做氧化还原值啊 ，redox。
2: 系，
1: 其实系咩嚟嘅呢个？
2: 其实咧就系睇下咧嗰个这个有少少。其实在生物学来讲有少少难解释给你听的、
1: okay,
2: 生物
1: 学。但
2: 在化学呢就容易、哦。我们这个氧化跟着还原很容易解释。
1: 氧化还原。
2: 但你在生物学来讲怎么应用在这方面呢，这个有难度
1: 的。我先讲化学，如果你说很简单，即是怎样氧化了的东西，即是生锈了的东西、怎么令到它不生锈的，
2: 我还原回嘛，是不生锈的嘛。
1: OK。咁如果樣樣嘢可以還原嘅話，就世界通行啦，
2: 啲
1: 世界。
2: 所以咧，譬如好似我哋生物學咁，我哋成日都話，我舉個例嚇，輕度脂肪肝
1: ，OK， 可以還原噶嘛？
2: 可以還原啊嘛？
1: 唔係啊，咁你而家
2: 呢個就我講個氧化還原咧，就呢個概念。
1: OK，
2: 氧化咗之後，我修補翻啦，
1: 係，
2: 我就還原翻咯，
1: 係
2: ，OK。嗱，呢个咧就系生物学咧，我哋讲氧化还原啦，
1: 系
2: 啊，去修补嘛，
1: 系。
2: 但系当佢氧化程度中度脂肪肝啦，咁你想还原翻佢咧，修补翻啊，
1: 就难啲啦，
2: 就难好多啦，
1: 系。
2: 到你严重脂肪肝啦，严重氧化啦，发炎啦，
1: 更加唔使谂啦，
2: 更加唔使谂啦，就难啦，因为佢已经去到脂肪性肝炎同埋肝硬化。
1: 咁但系呢个氧化还原值啊，即系英文叫 redox 啊 ，redox
2: 呢个咧系几
1: 时用到咧？
2: 呢个咧系一个化学。即系我哋喺化学咧就用得到，但你生物学咧就几难用噶。
1: 但啲人成日会讲，会讲噶嘛，即系
2: 所以咧，我哋好多时，譬如唔好话呢个氧化还原值啦，我哋好多时咧，我哋都听到仲有一个 term 叫 ORAC，ORAC 又系一个抗氧化嗰个指数啊嘛，好啦，咁啊，抗氧化指数咧，有时我都睇到，有时我都即系都笑噶。咁啊。你知道我成日講原花青素啦，
1: 係啊係啊係，一天然物質。
2: 咁我睇過有個報道啊，佢又唔係嗰個即係正式嗰個研究報告咧，咁啊係一個即係宣傳稿啊，
1: 宣傳稿嚟嘅。
2: 佢話呢個產品入邊有原花青素咧，佢嗰個 ORAC 係60几万，咁一般嗰、那個譬如好似菩提子皮。那個又是原花青素咁啊，系得50000，嗰個50几万，
1: 系
2: 呢個50000，
1: 系
2: 得10几倍喎，
1: 系啊，
2: 大家都系原花青素，
1: 呢、
2: 這個都啱，問題就係、你要講清楚你係乜嘢嘅原花青素，同埋呢個含量係幾多，邊度個含量？
1: 哦 ，OK， 即係個濃度問題啦，
2: 係啊，濃度啊各方面啦、要對比就咁比啊嘛。
1: 咁唔係喎，咁佢即係佢講嘅説話冇錯，
2: 佢又冇錯，
1: 只不過係究竟而家，譬如我當頭先我哋都講啦，即係講開話個維他命 E 咁樣，我當一。

0: 個膠落去嘅先啦嚇。你有幾多先？即係個成分啊，成要計清楚先可以講到出嚟嘅，就唔係用單一呢個一個數字去講。
1: 好啦，跟住啦，仲有一個呢個數字咧，佢係一般個數字嚟嘅啫。
0: 嗯，
1: 但係咧去到生物學咧，即係我哋真正去到生物學咧，就唔係淨係睇呢個數字啊嘛。
0: 嗯，
1: 因為你好難睇得到噶。
0: 咁我應該睇啲咩？即係唔識，我真心講，我就算讀白蛙出身，其實我都唔係好知呢個咩。
1: 係啊，所以你係一定要喺個動物實驗嗰度。
0: 係。
1: 你想做乜嘢個實驗？
0: 嗯。
1: 然後你就去睇嗰樣嘢。
0: OK。
1: 譬如好似我哋原花青素，我成日都講血管啊嘛，
0: 係咪？係啊，係啊，
1: 係
0: 啊。
1: 咁我哋就係要做呢個動物實驗啦，睇下有冇保護血管啦，呢、這個一定要做啦，係咪？
0: 嗯嗯。
1: 睇下血管嗰個內皮啦，
0: 嗯，
1: 會唔會修補啦？會唔會減少炎症啦？啱、嗯、啱？同埋你真係要喺臨床上咧，如果你真係想知道佢點保護，減少佢個氧化物啊嘛，
0: 嗯，
1: 增加佢嘅抗氧化物啊嘛，
0: 係啊，
1: 你就一定要做臨床，最穩陣咧，你就要做臨床啦。
0: 咁呢個就要，如果大家去買呢啲，譬如即係叫做健康食品啦，咁就你就要問個生產商攞個臨床報告睇。
1: 如果有最好，
0: 係如果
1: 冇咧，你都要攞動物實驗啦。
0: 係。
1: 因为那些指数那些指数你很容易测嘛，我测部机就得了嘛，但它测不到个生物反应出来。
0: 但我不懂，嗱，我真的讲真的，我是一个普通的香港人，普通的消费者，其实我不懂问的，
1: 啱啊，
0: 我都不懂看的，
1: 啱啊。所以呢、這个呢就是需要有些人，譬如包括我们这个电台节目是教育，就是讲个信息给人听、
0: 嗯、
1: 你应该是怎样去看、
0: 嗯、
1: 看些什么，
0: 即系就唔好净系睇一个宣传单张，佢就系讲话啊，总之乜乜乜乜，我哋个氧化还原值唔知好高好，即系唔系就系睇咁样咁简单。
1: 系啊，净系睇咁样，你睇唔到嘢出嚟。
0: 咁但系呢句说话已经好draw我 attention 噶，乜乜乜还原值好高咁啊！
2: 但系佢而家讲呢啲，一般买嘢嘅人都一头雾水，
0: 系啊，
2: 都唔知你讲咩叫还原值啫、
0: 啊，
2: 即系话回复翻。健康狀態咯，
0: 係咯，
2: 即係比如話我有病咁，但我如果用咗你咧，我可以回復翻如果係真係有咁有效嘅，咁啊人係唔會死噶啦，即
0: 係
2: 唔會鈣化，唔會有病，一路還原啊嘛。
0: 氧化還原值，哇，講到咁勁，即係佢講到好清咁勁嘅話，即係代表住佢真係可以返到還童啊，
2: 係啦。反到還童
1: 呢樣
0: 係咯，
1: 係嘛？我哋只可以成日都話我哋節目
2: 覺得太誇張呢、這個用詞，
1: 即係建議你個生活方式改變啊，包括多啲睡眠啊，多啲運動啊，其實係延緩你個退化啫嘛。
0: 嗯嗯
2: 嗯，
0: 同埋即係唔好過分去即如果大家唔熟，好似我咁唔識嘅，就唔好過分信某啲字睇落去好勁嘅。咁但係嗰啲字代表住啲乜嘢咧？
1: 指數越多啲指數越勁咧，可能佢真係越唔勁都唔。
2: 但係鍾教授佢係咪真係有還原嘅咧？即系还唔还原得到啊？点样去？嗱，你头先就话要攞一啲数据嚟睇啊，要做实验、啊。
1: 你要还原咧，你要嗱，即系我哋而家系讲去保健啊吓，啱唔啱先？
2: 嗯，
1: 同埋佢喺无机化学，佢还原佢个化合物系两回事噶。
2: 嗯，
1: 我哋而家讲紧生物学。
0: 嗯，
1: 生物学咧就系、是、佢氧化咗之后。你有冇本事還原翻佢？
0: 係啊係啊，呢、這個就係大家而家今日我所講呢個話題啊嘛，係咯、啊。
1: 我就話，淨係靠呢個值咧，我覺得啊，好唔穩陣噶嘛、
0: 嗯。
1: 因為我一定要睇啊，你喺組織入邊有冇呢個變化啊嘛。
0: 嗯，明，我完全明。但係個問題係，一般嘅即係我都會我你問我，我如果我係一個普通嘅消費者，其實我都會俾呢幾個字咧，覺得哇，一見到佢數字高。劲啦呢个，咁我就会拣佢啦。即系我唔会咁多思考同埋消化，你背后嘅意义系乜嘢？而佢都冇讲错嘅，佢只不过断章取义啫。佢冇讲错嘅喺资讯上面。
1: 即系好似刚才讲阿思琪姐讲啊，维他命 C 片，咁我话
0: 系啊，
1: 佢维他命 C 片好做咯，维他命嘅含量好高，
0: 好高噶嘛，系啊系啊系啊，
2: 合成
1: 啊。吓啊，咁佢仲佢食一片。等于你食
0: 一百个橙咁啊，
1: 二百个橙
0: 系啊，成日咁讲噶啦，
1: 系咪？啱啱你都听过啦，
0: 听过系啊。
1: 但系你食越食得多呢啲维他命 C 呢啲片啊，
0: 嗯，
1: 系越容易钙化噶嘛。
2: 嗯，
0: 哦，反而呢啲会钙化
1: 噶。系啊，会容易钙化噶。
0: 所以話我呢個節目咧，我點解都喜歡主持呢個節目咧？即係除咗講到健康知識俾大家知之外咧，其實有時我覺得有少少係對大嗱，我因為我都唔識啊嘛。講真，就聽阿教授講，等大家喺不論自己買嘢啦，認識自己身體健康上面咧，好似託多啲嘢，唔會咁容易俾人哋誤導喎。
2: 係啦，
0: 係啊，呢、這個都好重要。
2: 其實而家好多

0: 我就一路都坚持系爱嚟查手指甲，同埋剩翻嗰啲就自己吞咗。
1: 食靓嗰啲 nuts 咧，其实好简单噶，合桃。
0: 合桃都益噶，
1: 有学过啲合桃。
2: 我唔系话你要开，
0: 同埋合桃系好快益噶。
2: 系啊，
1: 因为咧
2: 氧化啊嘛，
1: 佢入边嗰啲油咧容易氧化，
0: 嗯，
1: 所以你要食一个你就开一个。但嗰啲咧，
0: 唔好买咁多。
1: 啊，但系嗰度咧入边咧就有啲好嘅维他命 E 啦。
0: 我想讲咧，即系我哋讲开呢啲，我岔开个话题。哇，喺 New Zealand， 我而家即系住嗰个地方，一条街跌落嚟嘅核桃，好味到不得了。然后咧，仲有 hazelnuts 咧，佢哋嗰啲咧，佢后屘佢知道我中意咧，佢每次翻嚟都带一大袋俾我，佢系唔益噶。
1: 系啊。
0: 即系咁靓噶嗰啲嘢，
1: 冇错啊，
0: 同埋香到不得了，
1: 系啦，
0: 好香嘅啲味。
1: 呢个就 natural 啦，
2: 系，但系香港好难咯，
1: 佢储存都唔好嘛。
2: 你纽西兰你跌落嚟就执，
0: 佢跌落嚟成地都系啊，个个都系咁执噶，
2: 系咯，
0: 个个都系咁执。
2: 即系香港嘅环境令你好难可以咁样，
1: 唔系个储存啫。
2: 啊，咁我想问啊，如果因为我哋头先讲氧化啊嘛，自由基就其中一种氧化出嚟嘅垃圾啊嘛，系咪？即系人体垃圾。
1: 氧化物咧就包括自由基。
2: 咁我想问，如果喺纽西兰住，譬如咁舒服嘅地方，空气又好，咩都好 natural， 佢哋同样系生存紧啦，我哋都要呼吸啊，食。佢哋人嘅自由基系咪理论上可能少过我哋香港人嘅自由基噶？我哋咁差嘅环境，
1: 啱，
0: 应该系
1: 佢哋空间空气入边嗰啲所谓。嗰啲離子嚇，
2: 係
1: 我哋叫做 PM2.5 嗰啲啊，係、
2: 嗯、
1: 高低過我哋香港，
2: 係咯。
0: 但係佢哋中意食炸薯條、炸魚，
2: 呢、
0: 這
2: 個令佢哋習慣。
1: 同埋咧，佢哋食好多甜嘢，
0: 仲有啊，
1: 這個、呢個令到佢哋個身體個內環境比我們差很多，
0: 我啱啱落機咋，都未去到我家姐屋企，喺嗰條路度就見到一家大細攞每人攞咗一個好超級大嘅雪糕啊！咁陣時，佢哋就咁舐下舐下，我話：哇，真係開心啊！真係我都要食啊！咁樣，嗰個雪糕係好大嚿嘅，細蚊仔都食咁大嚿啊！
2: 係外，佢即係話其實咧，外國嘅生嘅環境咧，理論上係好嘅，只不過個生活習慣
0: 係佢哋唔係啦，
2: 係啦，
0: 就
1: 環境好，生活習慣唔好，
0: 就全部都肥嘅，
2: 係全部肥啊，係啊，
0: 一家大細都係肥，
2: 係佢哋好開心噶嘛，肥得
1: 佢肥咧已經係佢入邊有好多自由基啦。因为炎症因子就是自由基，
2: 咁但系自由基我哋点样排走佢？我哋唔识，即系我哋屙唔走噶嘛。
1: 系啊，所以你咪要慢慢中和佢咯。
0: 系
2: 哦，
1: 令到佢源头减少。
2: 咁我哋嗱，
1: 生活中和佢咯。
2: 咁譬如生活习惯，我都尽量去改啦。咁但系如果真系有啦，咁譬如喺边方面，譬如天然物质啦，定系点样可以帮到我中和自由基啦？
1: 天然物质可以中和自由基啦，譬如原花青素
2: 系
1: 中和自由基，呢、這个。減少炎症因子嘅，譬如益生菌，
2: 係，
1: 譬如靈芝孢子，呢啲都可以中和自由基。
2: O、okay, K，、
1: 即係你炎症因子就係自由基啊嘛。
2: 咁只要我哋身體上面起碼其中一樣，譬如自由基嚇呢啲 oxidize 咗嘅嘢啦，少咗嘅話，理論上都會精神啲、健康啲。
1: 係啊，
0: 食少啲甜嘢，
2: 死啦！我呢其
0: 食少啲炸嘢，又唔好飲酒。我諗
1: 酒就係一個自由基嚟嘅。
0: 是啊，
2: 就是本身自由基，
1: 烟又自由基啊。
2: O K， 甜嘢
1: 空气唔好嘅空气又自由基
2: 啊。嗱呢啲我都明啊，即系我
1: 甜嘢都系自由基，
2: 我唔走。
0: 其实我哋应该话自己系活喺呢个自由基入边，
1: 啱啊。我哋需要自由基，
2: 系
1: 因为自由基咧，譬如一氧化氮，佢喺短时间内佢可以将我哋啲血管咧扩张嘅。
2: 但我哋唔使咁多啊嘛，
1: 但唔需要咁多啊嘛。
0: 但我哋系过量嘅。
2: 啊哎呀死了，而家慢慢吃。
0: 我哋系
1: 咁啊，好多自由基，譬如我哋啲脂，我哋个脂质氧化物
2: 系，
1: 我哋食好多脂肪啦，氧化脂肪啦，
2: 咁喺煎炸嘢啦，
1: 啲蛋白质结合埋一齐咧，我叫做呢啲好强嗰啲毒素咧，叫丙二醛啊、烯二醛啊呢啲啦、烯醛啊呢啲，呢啲好毒嘅自由基嚟噶嘛，
2: 嗯，
1: 系脂质氧化物啊嘛，
2: 即系其实我哋一定要由呢个生活就除咗做运动之外啦，生活饮食习惯埋手。
1: 系
2: 呢、這个就好重要，
1: 好重要噶。一讲自由基，一定系生活习惯。
2: 系咯，头先你讲嗰啲咧，即系唔烟唔酒我都可以嘅。但系咧食甜嘢，呢期我食好多甜品，大件事啊！食雪糕啊，
1: 甜品咧就系个自由，好强嘅自由。
2: 唔系，但系你唔系，即系先话斋，你食咗又真系好开心嘅。即
0: 我而家都唔中意啦，几好。
2: 系咩？你咁
0: 唔知点解咧？可能听得多啊。
2: 吓！
0: 我而家见到蛋糕，我系好唔想食噶。
2: 哇！你真系
0: 同埋啲人好啊，叫蛋糕，但系我心谂唔好叫咁多啦。 即幾個人分啊，啲女人去飲茶，
2: 係啊，好中意噶嘛。
0: 我都係覺得應該唔好。

0: 叫咁多，因为我唔识啊。
1: 佢终于开窍啦
0: 。我唔知点解会咁样噶喎。
1: 听得我哋听做咗节目主持多咪知咯，系咪先？好啦，我哋讲咗咁多先啦。一阵间翻嚟咧，有师姐会讲一啲嘅一啲智慧、一啲知识俾大家知道之外咧，咁啊教授都会解答大家嘅问题噶啦。咁啊18349977，18349977，我哋健康热线。咁啊除咗你直接问啊钟教授啦、师姐姐啦，你嘅健康啊或者保健嘅心得之外咧，咁我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你嘅，快打电话嚟啦，18349977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早上10:43，
2: 新城广播
5: 风暴消息。
6: 睇睇最新嘅热带气旋警告。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上昼10点钟嘅时候咧，集结喺天文台以北大约90公里，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天文台咧会喺下昼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7%，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7: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2: FM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思琪姐生活灵感，
0: 今次我哋讲下香港工业嘅集体回忆下。
1: 好啊。
0: 香港在70、80年代的经济是靠各种不同的轻工业为主的，例如制衣、玩具、电子产品。到80、90年代就随着生产线不移就开始式微了。那跟大家一起怀旧一下一些香港製造的產品。
1: 好啊。
0: 有沒有印象幾年之前尖沙咀海旁就有一隻巨型的黃鴨展出？
1: 有。
0: 原來很多人都不知道這隻黃鴨的個發源地呢其實是在香港的。
1: 哦、
0: 第一代的黃色玉光鴨呢就是由當時一個初出茅廬的玩具商人設計和製造的。
1: 是。
0: 在1948年就推出，
1: 咁
0: 因為佢個得意嘅外形咧，手工又唔差啦，後屘就獲得好多外國公司嘅青睞啦。咁啊賣到去世界各地，但係以前啲人咧就冇乜知識產權呢啲嘢，咁啊世界各地咧都好多仿製嘅。咁啊不過因為咁咧，好多國家嘅人咧都識得呢隻鴨嘅。之後咧仲係因為另一即係仲。因為一件事呢就令到這一款本身已經有國際名氣的浴室玩具呢爆紅
1: 了。為什麼呢？
0: 就是在1992年的時候，有一艘香港開去美國的貨輪呢就遇到風暴船上面呢有20000多隻這個塑膠玩具呢就跌了落海了。
1: 我好記得這件事。
0: 當中大部分呢就是這一款的黃色鴨仔。10多年之後呢一部分就一路漂流就去到澳洲啊，有很多美洲啊，咁樣啲鴨仔自己去，
1: 啲人執到，係啊，我記得啊，
0: 甚至係跨越咗北冰洋啊，去到歐洲添啊，犀利啦！仲聽講咧，仲有炒家就將呢啲鴨仔咧炒到$10,000港紙。
1: 哇！又唔使啊嘛～
0: 咁啊，後來咧就有個荷蘭嘅藝術家咧，對呢件事印象非常之深刻。之後佢就即係做咗一個即係創作嘅靈感啊，製作咗呢一隻世界巡迴展出嘅巨型鴨啦。
1: 嗰次
0: 得意呵，
1: 嗰個即係沉咗船啦，即係嗰個周圍啲鴨遍佈世界各地咧，都幾多人報道添啊！哇，
0: 係啊，好大件事，
1: 邊個執到啊？邊個有啊？
9: 呢個人咧就係、是。 林建峰的爸爸林亮。
1: 哦，是吗？你识他的？
9: 林亮是做呢行很出名的嘛，很有天分的嘛。
1: 哦，哇，这个黄色鸭，你小时候买来冲凉啊？
0: 我冇啊，我中意佢，我买大一路排队咁咯。
1: 啊，系一堆一条，
0: 吓，我嚟摆喺度，
1: 即系好似鸭妈妈带住啲仔咁样。
0: 系啊，好得意。咁啊，大家知唔知道有一种食品咧，嚟到香港成立咗品牌，咁啊，仲成为厨房必备嘅调味料？
1: 边只？
0: 嗱，呢个就系蚝油啦。
1: 啊，的确。
0: 蚝油嘅发明咧，听讲咧就话系无心插柳出嚟嘅。
1: 哦。
0: 咁啊，百幾年前咧，廣東省有個小鎮啊，咁啊有個小茶寮嘅老闆咧，就煮蠔，佢唔小心咧煮果籠喎，
1: 係
0: 啲蠔汁本來係白色噶嘛，煮到變咗深啡色，
1: 係
0: 啊，佢都本事喎，點可能煮到深啡？
1: 燶曬，燶曬，燶咗咯！
0: 我都未試過可以變成深啡色，咁啊仲好燶啊，係啦，真係燶，好結，咁啊試落咧又竟然出奇咁好味喎，於是咧佢就將呢啲汁咧就改良一下。開展了他製造醬調即調味醬料這個事業，
1: 他們現在都不止只是蠔油啦，好鬼多東西啦，
0: 後來就傳到他第二代，就來了香港設廠來到生產，落地生根，還將蠔油即推銷到全世界各地，逢是中國菜呢，即有中國菜的地方都經常會用到蠔油的啦，
1: 是啊，
0: 所以這個就是極少數的香港造業，香港製造業仍然可以留到今天的一個產品。
1: 唔係佢真係勁嘅，即係喺世界各地咧，你都見到啲唐人館啊，或者啲超級市場咧，都有佢嘅品牌存在。咁佢就係勁，同埋而家都話啦，唔係淨係蠔油嘛，即係好多嘢啦。
0: 不
1: 過係
0: 啊，係咯，即係魚露咁上下。
1: 唔止好多醬，好多嗰啲咕嚕肉醬、
9: 蒜蓉醬啊、咕嚕肉醬啊、
1: 葡國雞醬、
9: 叉燒醬啊、葡國雞醬
0: 咁如果你係迷呢啲？醬嘅你可以買到成櫃都係
1: 可以，你見超級市場佢成堆都係佢。
9: 而家去我幾年前去英國超級市場
1: 都有
9: 嗰啲醬料咧，係豐富到咧不得了。
1: 你先係外即係西人式嗰啲啊？
9: 係啊，包括西式、包括泰式、包括中式
1: 都有曬啊嘛，好勁啊！不過而家佢哋反而個家做咗好多其他嘅投資啊，剩啊咁樣啊。好啦，咁啊講完咗呢啲咧，即係我哋香港嘅即係工業本身嘅象徵。其實當年都唔止咁少啦，好多玩具電子錶都係香港。即係所發出去嘅啦，嗰時候嗰個年代係好勁嘅，嗰個年代的
9: 紡織我哋都好犀利。
1: 啊，紡織係啦，
0: 所以嗰陣時香港就起飛咯。
1: 係啦，好啦，咁啊希望要繼續起飛啦。咁我哋要聽電話啦，1834997啦。咁我哋直播室啦，喺新紀元健康檔案呢度咧，就有思琪姐啦，有鐘教授啦，同埋林柏希啦。而家咧準備聽我哋電話旁邊聽眾們嘅健康同埋保健問題啦。咁啊攞多嘅意見都好啊嘛，係咪？咁啊等教授直接答你啦。1834997，1834997。除咗解答你自己問題之外咧，我哋目赞助商会送回会员会籍给你的。好，我们听电话先。1834997有陈先生。早晨，陈先
9: 生。陈先生啊，你有什么问题问我？你说啊。
10: 是啊，我想问你，即是医生给前列腺炎食呢，
9: 是
10: 即是长期性会不会多，对肝肾和器官会影响啊？
9: 看你吃哪只前列腺药，
10: 即是政府的咯。
9: 啊，佢有两种噶嘛，系咪？咁啊，
10: 我佢话会就会血压会低啲嘅咁样。
9: 哦，咁啊，系啦，你食嗰只药咧，咁啊，你食得耐咧，时间耐咧，如果剂量大咧，都会肝啊、肾啊都会有啲影响。
1: 即系你都系担心点样影，即系惊个后遗症系咪？
10: 每晚粒啫，每晚一粒啫。
9: 咁样个剂量都唔系好大嘅吓。
10: 啊！即系佢话
9: 冇
10: 有粒咁样，
9: 咁啊放心啦。咁样如果你
10: 即系冇对肝肾同埋喺各啲器官咧，会唔会有冇影响啊？咁样啊？
9: 你食咗几耐啊？
10: 食咗半年到啦。
9: 半年到好短时间啫，冇咁快，冇咁快有影响嘅。
10: 几年会唔会啊？长期食乜？
9: 如果你系担心咧，我有个建议俾你。譬如你只有3-4年啦，你担心啦，你复诊嗰阵时咧，你就同医生讲啊，你担心啦，睇下验下血啦，睇下会唔会有啲肝功能啊、肾功能咯。
1: 咁但系譬如而家呢段时间，佢当然一定处方食物，处方药物要食啦。咁但系即系譬如佢想都补补自己嘅状况，我都明白嘅，好正常心态。
9: 如果咧
1: 食药多又惊自己嘅肝，
9: 如果你又喺呢段时间你又担心，但你又唔可以唔食药啦，你可以考虑下咧。 保护下你个肝脏同埋肾脏啊，阿陈生。
1: 嗯
9: 咁、你如果想保健下你个肝脏咧，我有个建议俾你咧，你食翻啲灵芝孢子。如果你瞓觉瞓得唔好咧，你譬如你夜晚咧要起身啊夜尿咧，你个灵芝孢子咧就最好夜晚临瞓之前食。
1: 这个可以帮，应该可以帮助到佢啦。
9: 咁就可以减少、okay. 保护到你个肝脏，亦都可以咧令到你个夜晚瞓得好啲，同埋你个夜尿少啲啦吓。
1: 咁、当然啦，即系个建议，我哋嘅建议啫。咁但系即系采唔采用，你自己决定啦，或者可以同医生倾下啦。
9: 咁你夜晚瞓得好唔好啊？
10: 普通啊。
9: 醒几多次啊？
10: 即系小便多，咪醒几次
9: 咯，醒两三。如果系咁咧，反而咧，我建议你咧，考虑下咧，临瞓之前啊，食翻几粒灵芝孢子。
1: 嗯，
9: 佢咧可以调一调咧，你嗰、那个肾上腺素。
1: 嗯
9: 啊，咁啊，令到你咧系瞓得好，瞓得好咧，你即个小便嘅次数会少啲噶。
1: OK。
9: 咁啊，另外一个咧，个灵芝孢子咧，对你个肝脏同埋肾脏咧，嗰、那个保健都相当好，所以可以考虑下。
1: 咁啊，都可以同医生倾下啦，呢啲健康物质啦吓。同时间嘅话，下次记住复诊嘅时候咧，就好似阿教授话斋啦，要 check 下啲肝功能啊、肾啊咁样咯。好，咁啊，希望阿陈生听到我哋忠告，咁亦都希望身体健康，唔好太担心。啊，就听电话啦，好唔好啊？1834997 1834997。咁啊，讲低你健康问题啦，咁啊，教授解答你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你嘅。跟住我哋有黄小姐，早晨，黄小姐。
9: 早晨啊，黄女士。
0: 早晨，
11: 早晨啊。
1: 你咩问题啊？你讲啊。
9: 你讲啊。
11: 我想问一下咧，我喺大约九年前咧，就发觉自己咧个心咧，唔知做完运动咧，即系降唔翻会平常嘅。咁咧，后屘就 check 到我有一条心血管系嘛，嗰啲叫喺个心嗰度有一条塞咗三成。
9: 嗯。
11: 咁啊，事隔咧大约七年之后咧，我又再照咧，佢就。即系我前年再照就塞咗五成，咁我想问一下啦，咁我塞咗三成咧，我就开始食嗰个咩叫血压高啦，亚士匹灵啦，胆固醇啦，胃药啦，咁样食咯。我而家足足都差唔多食咗十年啦，咁我就觉得咧，塞咗五成系咪唔使通波仔啊？
9: 即是说呢你又开始九年前呢就塞三成啦。
11: 是。
9: 那现在呢、最近呢你去做检查啦是塞了五成啦 是不
11: 是
9: 是、啊。虽然你是吃紧药的又吃紧降胆固醇药啦又吃紧亚士不灵啦是不是同埋食胃药啦、因为亚士不灵会伤个胃的嘛是不
11: 是是啊是 啊,
9: 是啊。但是呢你是个血管呢是一直退化就我觉得退化紧的。
11: 嗯
9: 啊、所以呢你那些药物呢是虽然呢、那个、譬如亚士不灵是会令到血小板没那么容易黏在那个血管那里令到它闭塞、但是它没办法呢是令到血管本身、是没那么容易退化、所以呢你现在呢除了你要吃药之外呢吃药物啦继续啦继续做运动啦饮食习惯那里要注意啦啊，仲有一样咧，我希望咧可以提供一个意见俾你咧，去保护下你啲血管，保护下你啲血管。
11: OK， 但系咧之前咧，其实我血压咧依轮咧佢唔系好高啊，109啊，有阵时得90几，咁我又问医生，咁我唔食血压药得唔得啊？佢话佢可以减俾我。但是不可以不吃我问他为什么、我不想吃那么多药、我除了吃这些药、有时我会感冒或者是肠胃炎我又加了下去那我变成吃很多药那第二天对我的肝即是我一阵
9: 都不好
1: 但是你有问题又不可以不吃、
9: 你只可以说呢你只可以说呢在吃药的同时呢、再吃一些天然物质啦、王女士啊保护下你个心脏，保护下你个心脏，保护下你嗰个血管，同埋保护你个肝脏咯。
1: 咁有啲乜嘢建议俾佢咧？
9: 嗱，第一个啦，保护你个血管先啦。嗰个原花青素啦，系令到嗰啲血管啊，特别血管嗰层膜啦，冇咁容易受到呢个破坏啦。系嘛？咁啊，嗰个血小板就冇咁容易黐喺个血管度，塞住啲血管啊嘛。第二个咧，你个心脏啦。你个血管咧， 譬如塞到咁即系三成啦，而家五成啦，咁咧必然都会影响你个心脏嗰个功能噶。
1: 嗯，
9: 所以第二个天然物质咧，我建议你考虑下咧，就系嗰个红景天啦。红景天咧会令到你个心脏。

0: 跳得好啲啦，跳得稳啲啦，同埋咧帮助调翻你个血压嘅，
1: 系
0: 呢个第二个。第三个咧，如果你惊咧，你食咗咁多药啦，你惊就对个肝脏咧就损伤比较大啦，咁啊事实都系嘅，
1: 系
0: 咁咧你可以考虑啦，加啲灵芝孢子啦，保护下你个肝脏啊。
1: 嗯
0: 第三個天然物質咧，你可以考慮一下。
1: 咁但係嗰啲藥佢就，我諗醫生處方嘅佢就一定要跟啦，係嘛？即係唔好自己加加減減啦。
0: 係啦，喺現階段嚟講咧，暫時唔好轉咯。
1: 係
0: 啦，等你嗰、那個，譬如啊，你食咗一段時間之後，你個天然物質，你嗰個血管個退化減慢咗啦。咁你只可以考慮一下。
1: 係咯，同埋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需唔需要通波仔呢樣嘢？我諗你就要問翻你自己主診醫生啦，因為呢個我哋好難喺即係喺電波當中就咁聽幾句就俾一個中谷或者建議你，咁就比較即係唔係太好啊？係咪咁啊？希望呢啲天然物質可以幫到你身體嘅狀況先。咁另外咧，我哋即係時間眨下眼咧，就節目尾聲啦。咁但係咧，雖然我係節目完結咧，但我哋聽電話咧會聽到11:45嘅，即係11:09嘅18349971834997，你快打電話嚟啦！咁啊，稍後時間你就講低你嘅電話啦，講低你嘅問題之後咧，咁教授盡量咧喺佢嘅餘下時間咧就打翻俾你，回覆翻你，睇下同你傾下你自己健康狀況係點樣噶。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噃，下星期同一時間繼續我哋新紀元健康檔案。唔該曬師爺姐，唔該曬教授，
2: 拜拜。
3: 新紀元健康檔案由2036贊助播出。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学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谢谢啊，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啦吓，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早上11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港铁宣布，除了东铁线外，全部露天段已经恢复列车服务。东铁线部分露天段仍有塌树，太和站附近亦有架空电缆因为塌树而受损，需要较多时间处理。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以及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火炭站每10分钟一班车，南港岛线、东涌线和机场快线每15分钟一班车。轻铁除了614和615之外，所有路线恢复服务，每20分钟一班车。港铁巴士暂停服务，九巴 B1、B9 和 B9A 朝早9点起陆续恢复有限度服务，龙运 S1、S64 维持有限度服务。落马洲黄岗穿梭巴士宣布，下午12:40起逐步恢复正常服务。机管局表示，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后陆续恢复。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今日有大约350班航班取消，预计今日会处理约675班航班，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之后恢复，相信今日机场会非常繁忙，特别在挨晚甚至通宵，如有需要，机场三条跑道将会通宵运作，疏导航班。目标是听朝早能够恢复航班的正常运作。杨达荣表示，昨晚台风期间约有2000人在机场等候，大部分是离港旅客，机管局增设座位和充电设施给旅客使用，亦安排职员向旅客派水、食品和毛毡等物资。国泰等多间本地航空表示，因为风暴影响而取消的航班会在中午至挨晚陆续恢复，因应天气和交通情况，呼吁乘客预早3个钟头到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医管局表示，截至上午8点，有9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截至上午8点，政府123电话中心和消防处分别收到21宗和95宗塌树报告。政府暂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或者水浸报告。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共228人入住。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积金易平台月底将会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5000元或者以下的小额结余，以及以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通过验证后，申请人亦都需要按指示透过积金易递交相关证明文件，经审核后才能够提取强积金。他说，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因此要加强保护计划成员。 刚果民主共和国过去三日至少遭到武装分子袭击两次，有至少32名平民死亡。刚果电台引述民间组织消息报道，两次袭击的地点在刚果东部伊图里省曼巴萨地区多个村庄，搜寻工作仍然继续，遇难者人数可能会上升。襲擊懷疑是由烏干達反政府武裝民主同盟軍發動，受影響的村莊和周邊地區大量居民逃離家園。民間組織表示，自今年3月以來，民主同盟軍已經在曼巴薩地區約20個村莊造成100多人死亡。今次新聞報導完。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广播
1: 风暴消息，
4: 好啦，开始今日新地好快乐之前呢，先同大家睇睇最新嘅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上昼11点嘅时候咧，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喺香港天文台嘅

0: 面大约10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噶。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的风力会有所下降和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看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达暴风，稍后风势会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看埋展望，听日仍然会有骤雨，之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25.6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明熙。各位 DSE 的考生今日心情怎样呢？无论成绩理想与否，都要好好多谢一路坚持的自己。人生不止一次考试，心态有阵时比分数更重要，遇到难关都不要轻易放弃，只要一直做好自己，充实自己，每条路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风景。
0: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3: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4: 新地好快乐，
5: 麦卓华。
0: 哇！呢一个好大风嘅星期日早上啊，听过11点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继续留喺 FM99.7 新城资讯台直播室入边咧，有小麦麦翠华喺度。今日我嘅拍档咧就逃离咗呢一个风球啊，Jerry 你好，你去咗边度？
6: 系我去咗英国啊，我而家喺牛津。
0: 你都幾識揾位㗎喎嚇，知道呢我哋華南沿岸呢今日打風呢就去到咁遠啦嚇。喂，喺英國嘅牛津天氣點呀今日？
6: 藍天白雲
7: 好
0: 啦。够啦，系啦，你唔好引我哋啦。我哋咧即系又人哋就话打风唔成三日雨，不过睇翻咧今日嘅天气报告，今次都叫做打成咗风咧，应该咧都仲有啲雨落啊。喂，去到咁远，有啲咩搞作咧？你
6: 嗱，其实我就带紧啲学生过去，就去学上啲堂咁噶。咁今次安排咗啲国际学校啦，俾佢哋去学习啦。其实英国少咗人嚟噶今年，咁啊，我谂大家都知啊，今年无论打仗又好啦。本身佢啲税都高嘅，咁所以咧，例如你希斯莱机场咧，你翻嚟啊，即系买一张来回机票都4000几蚊税，咁咧就变相咧，英国其实就宁静咗好多噶，咁啊，唔知系咪好有好有唔好啦。但系咧，我今日去牛津咧，我都想同大家介绍呢个地方，因为牛津呢个地方大家应该听又听得多，但系啲人成日会将剑桥咧捞埋一齐嘅，即系啊，究竟去边度玩，或者如果我得一日，即系我只可以拣2+1，应该去边？嗱，我真系可能比较熟少少，我就觉得两者啲差别都几大嘅。啊 ，Alfred， 你有冇认知？其实你熟唔熟悉咧？即系呢两间学校，你觉得如果你好简单啦，我哋唔好谂咁多。如果你有机会啊，你仔女又好，或者你自己又好，你去读书你会拣边一间咧？
0: 哇！你呢个问题突然之间喺呢一个星期日嘅早上问我呢个脱离咗学校咁耐嘅人，我唔知道。我嘅第一个即系你一问完我，如果你话玩快问快答，我答你牛津咯。
6: 系啦，嗱，其实咧好多人都会答牛津嘅，因为点解咧？因为牛其实咧剑桥咧就系牛津嘅分支嚟嘅，其实最早即系话先有牛津啦。咁当牛津咧，我哋有一次开咗100年之后咧，就同当地啲居民有摩擦啦。 咁甚至喺衝突裏面有人過身之後咧，咁咧牛津當時有啲學生咧，其實都唔係好受歡迎啊，咁咧就移咗去劍橋呢個地方咧，咁啊從就開學府，咁咧所以牛津咧就多啲選擇噶，例如神學係最出名啦，甚至係文學啦、醫學啦等等噶，咁咧而劍橋咧就集中咧就係啲理科嘅嘢。咁我舉個例子啦，有咩分別啦？例如牛津咧就基本上英國超過30位首相都係牛津大學畢業噶啦。
7: 哦，
6: 係啦，經濟又好，文學又好，亦都好多神父啊，即係你 up 出同英國有關嘅一啲嘅教會都同佢有關係噶。反而劍橋嘅話咧，你就會諗到牛頓啦，嗰棵蘋果樹啦。咁基本上咧，你經過咗一棵樹唔係好大嘅樹，但個個攞住個蘋果影相，嗰棵就係、是。牛顿当年啦，即系发现咗地心吸力嗰个位置噶啦，
7: 系
6: 咁啊。当然啦，嗰棵树咁后生，冇可能系嗰棵噶啦，搵翻一模一样嘅苹果树嘅啫。
7: 系咁，即系大家都系当景点咁睇嘅啫。
6: 系啊，其实咧，例如咧，佢会撑船啦，系啦，咁啊，会过八条桥啦，好多个学院啦，例如牛顿嘅学院啦，例如大家成日听徐志摩《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
7: 系
6: 啦，正如我轻轻的来嘅康桥啦，但其实剑桥咧呢条剑桥咧，因为嗰条河叫剑河，咁有好多以前咧一条桥咧就横跨两个地方，所以喺呢个剑河上有条桥就叫剑桥。
7: 哦，
6: 牛津又好简单嘅啫，以前个地方咧以前运货，你听过牛车水噶啦，
7: 系，
6: 其实牛津同牛车水嘅距离系一模一样噶，即系有以前咧啲牛要经过呢环水啊。要运货嘅时候咧，咁所以咧，樽其实 Oxford 个货咧，其实就系只系呢啲嘅道路啊，过一啲嘅水域。咁所以以前用啲牛去做一啲嘅运输交通工具好多，因为以前一个商贸咧，咁、那个地方叫牛樽。所以呢两个地方本身系住人嘅，系一个城镇嚟嘅。咁啊后屘就学府搬入嚟啦。咁啊主要其实一般嘅我哋知欧洲啲学府出名都唔会喺市中心，香港都唔会啦，即系可能除咗。有一兩間之外啦，咁其實我哋過去咧，除咗書卷味之外咧，其實可以睇到我哋好多重要人物，亦都喺呢一度啦。睇建築又好靚嘅，咁啊，亦睇到英國500年前嘅都铎建築啦，亦都睇到近代裡面嘅一啲發展一啲維修啊發展，即係嗰啲例如好靚嘅圖書館啦、啊，一啲新哥的哥德式建築啊等等。咁所以咧好似话一个历史博物馆咁，你真系睇建筑都睇到英国唔同时期嘅风格啦。而最重要咧，我相信大家应该再兴趣就系听学哈利波特有关嘅一个旅游，例如佢嘅饭堂啊、上堂嘅地方啊，甚至系佢哋同伏地魔打交医疗嘅地方啊。咁呢啲地方只要咧你预提前预约买门飞，你都可以参观到。咁啊，有如用电影去欣赏啲情节咁样咯。
7: 系喂，咁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其实除咗参观啊同大学相关嘅一啲景点之外咧，咁其实附近会唔会话有啲咩唔同嘅旅游地点啊，或者甚至乎其实英国我又好难问你有啲咩好嘢食，我都谂唔到我自己去过。其实啦、除咗讲紧咧购物街上边咧，我知道有几档饮呢一个嘅罗宋汤几好饮之外，我又未谂到即系有啲咩特别嘅嘢食可以喺英国仲要喺镇仔里边咧系食到、啊。
6: 其实咧，先嗱，我觉得咧炸鱼薯条图，坦白嚟讲咧，都系做游客生意噶啦，咩白面炸鱼薯条都系游客食噶啦。但系有呢样嘢，我自己好中意啊，我个人好中意啊。但系咧喺英国亦都好流行，我亦都啱啱食咗，真系好好味嘅。就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食嘅就系 scone 啦，松饼。
7: 哦，梗系中意啦，不过 scone 一定要啱啱出炉先至好食。如果唔系一硬咗咧，你嗰个面包始终即系嗰个面粉始终就好似。唔知点咁样啊！即系一定系要暖暖地先好食噶、
6: 啊。工系埋晒，跟住啲人就话：哎呀，冇工啦，就走咗噶啦。其实唔系，你要等啦。
7: 即
6: 系你要习惯咧，
7: 成日都有新鲜嘅，你就唔好谂买佢一啲预制嘅，系咪啊？
6: 系啦系啦，你唔好谂住喂等等啊，或者因为唔等啊，或者系卖晒走咯咁样，唔系咁样噶，佢系一定要咧，你一轮轮咁样卖噶，咁啊 scone 系最好食噶，好松软，同埋 scone 有甜同埋有咸噶。你知道香港啲快餐店，大家認知就係牛油啊、葡萄醬啊，咁唔係㗎，咁佢其實有芝士味嘅，亦都有呢、這個果醬，咁佢俾一樽你嘅，即係你一買咧就成盎俾你㗎啦，
7: 係，
6: 咁就一盎落曬㗎喎。
7: 嚟緊呢，即係我都知道你要等再等公食呢，都要啲時間送首歌俾你先啦。Amy Lowe 嘅作品藍染啊，咁啊 ,Amy Lowe 亦都会联同呢其他三个歌手，包括呢就係邓丽欣啦，另外仲有黄淑曼同埋云浩影呢，一齐呢就会去到呢，就係我哋8月23号啊，喺会展 Hall 5BC 举行嘅 Spectrum of Self 新城广播35周年。

音乐会嘅，咁啊好多朋友都问啊，点样攞飞呢？我咧就冇飞俾大家，不过咧可以咧参考翻我哋网页上面 metroradio.com.hk 嘅抢飞攻略咧，每日都会更新，教你点样咧可以最快揾到我哋嘅门票。呢、這个时间咧，听听 Amy Low 嘅演绎《蓝染》先，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

0: 好快乐。
1: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新城广播
4: 风暴消息，
5: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上昼11点嘅时候，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天文台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咁样移入广东内陆，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咧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喺下昼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呢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 ，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受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2: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署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好啦，今日大家都应该安坐家中咧，听紧我哋嘅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Jerry 就唯独是系例外，因为佢而家人在英国。你好 ，Jerry。
7: 你好 ，Alfred。
5: 真系羡慕你啦。不过你而家就要话俾我哋听，如果我哋由香港出发，究竟啊要去到头先你讲呢啲大学学府嘅城市，搭飞机咁，我相信都喺 Heathrow 落机啦，或者有啲就喺Gatwick 落啦。落咗机之后点样过去呢？
7: 其实咧，如果你喺希斯罗机场咧，咁你就可以坐巴士又好啦，即系里面有啲嘅接驳车啦，或者你真系去 call 车咧，都唔系特别远嘅，因为咧希斯罗机场喺伦敦嘅西边嘅，咁所以咧牛津咧亦都喺伦敦嘅西边嘅，咁所以咧你落机其实你一个钟你可以到牛津噶啦，所以我建议咧去机场。前去牛津玩，或者翻嚟去机场都是牛津嘅，就冇中间去，因为佢根本就喺机场顺住方向嘅，咁悭好多时间，因为英国塞车都几激，要塞嘅话，咁另外就系、是、佢中间会经过温莎噶，成日听过温莎城堡又喺个位置，咁如果你揸车啊，即系我谂好少啦，如果你揸车咧，你可以经埋去温莎城堡睇，咁咧坐飞机系13.5个钟嘅。咁你最好係休息一下啦，或者如果你定一順嘅，其實一個鐘到牛津，你又住翻2晚，咁啊步行感受可以啦，因為其實咧牛津又好，劍橋又好咧，比較細嘅。咁反而劍橋可以之後啦，即係喺中間嘅過程裡面一日來回都可以，因為劍橋人比較多。兩者嘅分別主要就係牛津咧，就睇啲建築學府為主，劍橋唔係冇，但係劍橋更加多係風景、山水、坐住嗰個竹篙，即係呢個撐船啊。然之后呢就会可以沿住一条河呢，咁你就可以睇晒剑桥嘅所有建筑，所以反而唔系好使即係话要步行落去，咁步行落去买嘢啦。最好留意啦，剑桥呢就多游客啲嘅，礼拜六日呢就会有啲市集俾你去行下买下啲文创嘅。 文创除了剑桥有关的东西之外，或者牛津，即是牛津有关的东西之外呢，都是啲纪念品啊，或者衣服啊，或者是甚至是可能是即日用品等等啦。咁所以呢就买下嘢食下嘢都 OK 嘅。
5: 反而牛津系咪学术少少，有啲博物馆
7: 呢？其实呢两者博物馆多嘅，但系呢牛津呢就咩博物馆类型都有，例如系考古博物馆啦，有好多埃及主题嘅嘢嘅，包括睇木乃伊啊。亦都有自然博物馆啦，例如系同恐龙化石有关啊，即系成日睇翻山侏罗纪嗰种咁嘅博物馆咧，喺牛津咧你就会见到噶啦。咁另外亦都睇到啲消失咗濒临绝，即系濒临绝，或者已经系消失咗好多年前嘅一啲嘅动物嘅模型啊。咁所以啲小朋友应该会中意噶，即系睇下啲博物馆，亦都免费嘅，系啦，免费嘅。咁反而同哈利波特有关，或者某啲学院又要俾钱，但亦都有一啲学院系唔收钱噶。咁啊，讲唔晒嘅，但系你要上网做足功课，因为咧唔约就基本上系好难入去嘅。
5: 系，其实英国咧就应该好多地方玩啦。不过今日咧 ，Jerry 就集中啊，讲咗两个学府嘅一个市镇啊 ，Oxford 同埋 Cambridge 咧有啲咩可以留意，同有啲咩可以玩。之后咧都仲可以啊，如果 Jerry 仲喺英国嘅话，带多个礼拜我哋去揾其他地方好嘢玩。呢个时间咧，我播埋另外一首啦，佢都系会喺咧8月23号咧，我哋35周年台庆音乐会里边出现嘅歌手，佢系邓丽欣，《仍留在这里》。咁我哋就留在。呢一度咧，等 Jerry 下个星期继续带我哋去玩啦。好啦，唔该晒你啊 ，Jerry。
7: 唔该晒，拜拜。
8: 分钟一转已很多天，那次道别还未谈再见。

0: 好快乐。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0: 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早晨，早晨，时间11:30。
2: 新城广播
0: 风暴消息，
1: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上昼11点嘅时候，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天文台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咁样移入广东内陆，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咧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喺下昼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6: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5: 想 keep 住皮。

0: 富岭就要记住听啦。
1: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每个星期日从品味出发，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

0: 麦卓华。
1: 品味生活圈，
2: 真地好快乐，进入品味生活圈嘅环节啦。每个星期咧，小汪麦翠华咧都会揾嚟一啲嘉宾咧，同大家讲下咧点样可以喺生活入边加添趣味同埋品味。讲到品味呢一样嘢咧，除咗咧我哋平时点样欣赏一啲艺术啊、音乐之外咧，其实运动咧都系品味元素嘅一部分嚟。而且咧，有啲朋友咧就由小到大咧都会培养自己咧就玩运动。咁有冇啲咩特别啲嘅运动今日介绍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就系单线滚轴溜冰。咁今日请嚟嘅呢几位嘉宾咧，随时佢哋嘅岁数加埋咧，先等于我嘅岁数。但系咧，佢哋喺运动方面嘅表现咧，都相当之唔错吓。介绍咗佢哋出嚟先啦。佢哋就系嚟自咧卓家单线滚轴溜冰学院嘅三位同学啊，包括就系 Hero 啦、Clarence 啦同埋 Phoebe 三位好。
3: Hello.
2: 要埋啲咪，我哋先听到你讲嘢啦。咁啊，点解佢哋咁犀利咧？因为佢哋啱啱咧就代表咗香港咧參與咗一個喺法國舉行嘅盛事，呢一個運動盛事都比較特別嘅。嗱，據我所知咧，佢就要喺一段時間入邊咧，係要不斷做嗱，佢組咗隊，咁啊，每位成員咧都要負責咧其中一啲時間嘅環節，一路玩緊單線滾軸溜冰。咁啊，邊個可以喺個限時入邊咧做到最多嘅圈數咧，嗰一隊咧就算贏。隔離咧就其實咧係兩隊其中嘅三位代表嚟，兩隊都攞咗牌，两队都是冠军嚟嘅，咁啊冠军级嘅人马玩咗单线滚轴溜冰几耐咧？不如 Hero 话声俾我哋听先啊，好唔好啊？
4: 我就由三岁玩起，而家计翻都玩咗13年。
2: 嗱，你玩呢个滚轴溜冰玩得咁叻，点解当时会选择玩单线滚轴溜冰咧？考下你先，咩叫单线滚轴溜冰啊？
4: 一排直排嘅，诶四个辘嘅，滚轴溜冰鞋
2: 系啊，即系喺个鞋入边咧，佢就系一条嘅啫，就唔系两条。喂，其实当时你喺学习嘅时候，操作上面难唔难咧吓？
4: 初学嗰时系会平衡力嘅难度，一惯咗咁就容易咗好多。
2: 系喂，咁其实容易咗好多啦。你当时玩咗几耐先至够胆自己真系可能出去唔好话比赛啦，真系喺一啲地方冇教练嘅情况之下，你都够胆去玩呢一个嘅单线滚轴溜冰咧，
4: 一两年到啩？
2: 系咪啊？玩咗一两年就可以开始咧，即系做到呢一个嘅成绩都唔错。点解会谂住要去第二个地方比赛？
4: 因为系香港其实都即系地方有限，亦都冇乜滚轴溜冰场。即系好少好专业嘅比赛。所以就会谂住喺国外度，即系揾下有冇啲有趣啲啊，亦都有难度高啲，系竞争力大啲嘅比赛。
2: 哇！即系其实咧，除咗运动咧，佢一个可以强身健体之外，其实对于自己嘅挑战咧都相当之紧要啊！问问两位女士先啦，我想问下 Phoebe 先啦。咁啊，你咧，我知道其实你上次都已经上过嚟，即系话咧你出外比赛咧嘅经验咧都唔错。今次呢个比赛又攞咗个冠军啊嘛，其实去嘅时候系咪个心态上已经都准备就绪，系谂住攞牌啊，定系其实自己都担心咧？因为我都知道你哋，譬如话遇到，譬如话欧洲嘅热浪啊，都几多问题发生噶，系咪啊？
3: 都几担心，因为我唔知道嗰边嘅天气系点啦，亦都唔知道嗰边嘅人嘅实力系点。虽然我哋前三年有去过啦，但系咁三年前始终我哋都系小朋友，我哋净系踩12个钟头啦，即系比较。

0: 即係可以休息得多啲，俾我哋更加好。
1: 係好多聽眾朋友咧都覺得呢個接力賽聽落去咧唔算話太過難，不過咧。当你想到啊，你一定不可以休息住，因为其他的代表可能他都仲休息紧嘅时候，其实个心理压力都几大嘅。喂，阿 Corris， 我想问一下啦，其实点样克服呢一种心理压力，同埋个合作方面点样去决定？诶、哎，我系时间休息，定系都希望自己可以哇一路撑耐啲，跟住等我你嘅队友可以休息多啲咧？
2: 哦，咁首先系呢个心理压力方面啦。咁因为我哋同我哋嘅亚军咧系差距，其实都比较。唔算話特別遠啦，尤其是夜晚啦，可能真係爭一兩個圈咁樣，咁、都係比較緊迫啦。咁呢個可能係一個心理壓力啦。咁、我哋可能就係喺呢個比賽前跟咁就加緊訓練，咁就盡量唔好甩有咩差錯咁樣啦。
1: 即係唔停得噶嘛，因為
2: 係。然後可能合作方面，咁、我哋因為我哋夜晚好似 Phoebe 咁講咧，得四個人，咁、其實捱十二個鐘都唔係話一件特別容易嘅事啦。咁、當中我哋可能都會有啲成員就有時攰得滯，咁可能要唞一 round， 咁就其他成員可能要補一補嗰個位咁樣啦。
1: 喂，會唔會預先咧就已經傾定咗咧？就係話邊位成員係可能係啊廿一個鐘兩個鐘，跟住就要交接，定係話真係到攰就舉手，即係好似我哋平時做運動咁樣，哎到你啦，我哋唔打住啦咁樣，係邊一種方法㗎？
2: 哦，我哋嗱，我就係講我哋女子呢組啦，我哋就係一個圈轉一次咁樣嘅。係，
1: 所以每一個圈其實就轉人，咁大家其實嗰個休息時間都唔算話好長嘅，一個圈要幾耐到啊？
2: 一個圈我哋組大概九至十分鐘咁樣啦。咁。夜晚早啊，咁我哋大概每次間隔就係半粒鐘咁樣。
1: 哦，喂，咁我想問下 Corris 啊，你自己學咗單線滾軸溜冰又有幾耐咧嚇？
2: 我係由四歲開始學嘅，而家都學咗十四年啦。
1: 哇！喺呢十四年嘅時間裏邊咧，你點樣睇呢一種運動啊？由初初學到而家攞埋獎啦，覺得呢種運動喺你日常生活入邊，會唔會你對佢嘅觀感都有改變咗咧？
2: 嗱，呢項運動因為始終我由細開始學咯，所以其實佢佔據咗我生命一個真係非常之大嘅一個部分啦。咁都學到好多嘢嘅，尤其是你冇可能一開始學就風風水水咁樣猛咁攞獎噶嘛。咁失敗都多嘅，都係一步一步咁樣行過嚟啦。咁就真係學識咗點樣調整翻自己個心態啊，點樣堅持啊咁樣。
1: 係喂，不過咧，我又想問一下啦，其實譬如話 Phoebe， 你學習單線滾軸溜冰嘅時候咧，始終啊，滾軸溜冰俾我哋嘅感覺都有機會會跌噶嘛。嗱，男仔跌我又覺得好地地，即係我哋唔怕撞噶嘛。但女士始終石身啲，當時有冇考慮過呢一樣嘢，或者曾經有冇跌過？跌完之後覺得，都係唔啱我玩啊咁樣咧嚇。
0: 咁整親就一定有，因為佢係運動物。運動都一定會整親，亦都我哋喺高速跌落去都唔係小事啦，即係每一次跌都可能膝頭哥爛曬啊咁樣啦。
1: 哇，都幾犀利喎！係，
0: 但係我都冇諗過放棄咯，即係每一次可能整親受傷咁唞一排，等佢好咗啦，結咗焦啦，咁就繼續訓練咯。因為訓練係唔可以停，因為停咗就真係。你的體能會直線下降。
1: 我剛才在現場就看到男士Hero 說到訓練不可以停，他就笑了一笑。我真的想問一下你有沒有跌過呢？自己有。
3: 有。
1: 可不可以講來聽一下當時你的經驗是怎樣？不過你要大聲一點，女士的聲音都好過你。
3: 就在去年11月我就真的同玩比賽了。那次比賽就對手都很厲害。我就在個人計時那裡，那時大概跑到時速大概38、39咁樣，咁跟住衝咗線之後就跌咗。
1: 哎呀！不過好彩衝咗線係咪？
3: 係
1: 係。咁最後係個傷係傷成點樣？
3: 我覺得其實今次即係呢次跌低都81次車禍咁，即係但係幸好即係我。即係有做保護措施咁樣，傷得唔算太重。
1: 係，所以學習嘅時候咧，除咗學習點樣去操作呢一個單線滾軸溜冰鞋之外，姿勢要怎樣做，甚至乎是不是怎樣跌都要學的呢？這個時間先休息一陣，轉頭回來繼續今天的新地好快樂。
4: 新地好快樂，
5: 新城廣播
4: 風暴消息，
1: 跟大家看看最新的風暴消息。8號西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上午11点的时候，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

0: 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这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 你知不知道 IDG 新地有第二首作品了？ Yes, No, 好不好？告诉我。

0: 羽毛球拍，
1: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1: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0: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嚟到第30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嚟自陈柏宇，播放次数110次，有佢嘅《游走身体》。至于亚军系嚟自以唔同颜色展现唔同嘅面向，佢系 Amy Lo。今次嚟到蓝染，播放次数149次。星期的冠军重新上榜，播放次数158次，提到的是情珍惜，就是邓丽欣仍留在这里。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0: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品味生活圈。
3: 好啦，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嘅时间啊！直播室有小麦麦翠华喺度，今日咧有三位同学啊，嚟自咧卓家单线滚轴溜冰学院嘅学生啊，佢哋咧好犀利啊，代表香港咧参加咗一个法国嘅赛事，呢个赛事咧男子组、女子组咧都系赢得金牌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Hero 啦、Chorus 啦，同埋咧就系 Phoebe 嘅，三位好
4: ，Hello，
3: 好犀利啊！原来咧佢哋今日带咗个奖牌上嚟，呢一刻咧可以上翻嚟咧。原来生活好快乐的 Facebook 专页呢，你就会见到这个奖牌现在就在 Chorus 的手上面。喂，其实拿奖牌那一刻那个加冕的动作呢，当时你们的心情是怎样的？
5: 都是比较兴奋，因为其实由我自己而言，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会拿到第一这样。
3: 是因为教得好，你们阿 Sir 是
5: 吧？
3: 是，喂，但是没有想过第一，但始终啊，做运动除了希望身体健康，玩得比赛就希望要赢的嘛。怎样去处理这种心态？因为有时候太好胜很容易会出错，但是没有争胜心呢就很容易会落后人家。你们怎样去克服这件事的？其实
4: 每一次当然出去比赛都是希望赢啦，但是其实出去比赛我们都是在学习的过程的当中啦，因为每次比赛每人又不一样啦，比赛的距离也不一样啦，所以我们每次比赛的时候都是去学习一些我们之前未学习的东西，或者我们做错了的时候我们就

0: 翻到香港就做一啲調整咁樣。
1: 係，喂，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其實你哋喺整體比緊賽嘅時候咧，有冇得睇住人哋跑咗幾多個圈嘅？即係人哋踩咗幾多個圈，定係話臨尾計數先知道嘅咧嚇？
2: 有得睇嘅，佢個record 係 keep 住喺網上咁樣更新嘅。
1: 係，喂，咁所以其實都幾緊張嘅喎。頭先聽你哋講咧，整體我相信男子組、女子組咧，即係嗰個距離啊，尤其是啲冠軍、亞軍、季軍嘅距離，唔應該太遠噶嘛。咁所以會唔會其實有陣時個心都會急嘅？點樣去處理咧？即係做運動同埋個心急嗰陣時咧，嗰個心理質素係咪好緊要咧？嚇，
3: 係啊，其實即係比賽就固然有壓力啦，咁點樣去處理壓力就係一個都係比賽一個因素嚟嘅。
1: 係，喂，咁啊，其實今次贏咗冠軍啦，嗱，呢個就喺奧運入邊未有嘅項目嚟嘅，但係有冇諗過，即係自己都希望可以喺運動呢一方面再行遠啲、行多啲嘅路咧？抑或其實呢個你哋都會係一個嗜好嘅一部分咧？嗬？
3: 我覺得滾雪球冰可以係一種興趣都
1: 係。
3: 亦都可以即系带俾我快乐，咁我就希望即系将来可以代表香港出赛。
1: 喂，咁但系头先你话可以为你带嚟快乐，我又想问下大家啦，各自有冇曾经因为参加单线滚轴溜冰，未必系比赛嘅，可能系日常嘅练习，甚至乎玩紧呢个活动嘅时候，有啲好难忘嘅事，令你都即系除咗攞奖之外啦，令你而家都仲成日记起嘅咧吓。
2: 咁就。因為我而家畢咗業啦，咁之前翻學咁就咁樣，咁可能就係學業同埋運動要平衡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比較困難嘅事啦，其實都比較難忘，因為你翻學翻五日，咁就星期六日就都用嚟練習咁樣，咁其實都比較難平衡嘅。
1: 喂，咁 Phoebe 咧 ，Phoebe 會唔會有啲咩難忘嘅事發生過？
0: 就係之前有一次去跑一個馬拉松嘅比賽啦。就是跑十 K 啦，咁當時因為比賽嘅人數都多啦，同埋自己嗰次都係第一次參加馬拉松，仲要跑42K，真係一個好長嘅距離，我未試過跑咁長啦，所以都喺當中其實好辛苦啦，但係好在佢有一直陪住我，係啦。
1: 就變咗你哋兩個可以互相扶持啦。Hero 咧 ，Hero 譬如話喺由一路學到而家都好叻啦。其實中間有冇試過有啲難忘嘅經歷啊？
3: 即系我係一開始玩嗰陣時，我唔係一開始就攞冠軍咁。經歷咗好耐，我先即係慢慢練到，咁勁得。所以即係我覺得嗰段經歷反而帶俾咗我好多經驗啊。
1: 喂，如果咧而家身边咧有啲同学仔啊，或者有啲朋友咧话佢都好想玩单线滚轴溜冰，不过咧可能咧年纪唔系好似你哋当时咁细开始学，你哋有啲咩建议俾佢咧吓？
2: 要揾一间好嘅学院啦，好嘅教练啦，咁就减少呢个可能受伤嘅机会，同埋学翻啱啲动作，尤其是可能装备方面都非常重要啦，因为一啲唔好嘅鞋可能你会令到你咬柴啊，或者一啲姿势唔正确，反而带嚟一啲负面嘅影响咁样。
1: 你有冇谂过自己会去教单线滚轴溜冰咧？将来
2: 都有谂过嘅，但系我本身可能对小朋友嘅方面唔系太擅长啦。然后 Phoebe 佢而家都有教紧班嘅。
1: Phoebe 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点样由一个即系学单线滚轴溜冰到而家开始教班？其实嗰、那个。心态系咪有唔同咗咧？同埋会唔会见翻以前嘅自己？哦，原来嗰阵时我咁唔中意嘅嘢，原来系咁解嘅。咁会唔会有呢啲？
0: 其实一开头教嘅，即系教之前啦，可能你就觉得好简单啦，即系将嗰个动作复述翻一次出嚟啦。但系其实教落咧系一件好难嘅事，因为你要拆解个动作啦，你要确保嗰个学生系真系明你讲啲咩。因为有啲小朋友真系好细，可能三岁就过嚟玩啦，佢可能真系未必理解到，你要用一啲比较生动嘅形容俾佢哋听，佢哋先明白而且做到嗰个动作。
1: 所以你而家知道阿 Sir 同 Miss 教得辛苦啦，系咪啊 ？Hero 咧 ，Hero 会唔会谂下点样传承呢一个嘅技术落去啊？
3: 我都一直都有帮手喺
1: 辅助下个教导，
3: 系即系我觉得自己唔擅长讲嘢，所以 我可能真係幫手做示範啊嗰啲嘢。
1: 嗯，其實呢，即係我相信每一樣嘢呢都經過學習同埋經過鍛鍊呢，一定就會有進步。所以我好相信啊，下次你攞金牌再上嚟呢同我哋做訪問嘅時候呢，個表現呢又會好過今日。其實今日做得好好㗎啦，所以你自己千祈唔好話你唔擅長講嘅，只係未咁擅長啫。咁今日呢再一次啊，多謝嚟自卓家單線滾軸溜冰學院三位嘅同學上嚟呢同我哋分享下啦。佢哋喺做運動嘅時候同埋喺比賽嘅時候嘅心态。
4: 生活小贴士。
1: 好啦，进入品味生活圈生活小贴士嘅时间啊！过去三个星期咧，都请嚟呢一位嘉宾，每个礼拜同我哋打开成功嘅宝箱啊！咁啊，三个宝箱开过之后咧，今日呢一个咧，我相信都系一个重量级嘅宝箱。介绍个嘉宾出嚟先，嚟自多维度成功学创办人 Simon 吴凡成先生啊！你好啊 ，Simon！
5: 你好啊 ，Elvin！
1: 好啦，三个宝箱咧，我哋开过晒，要突破框架啦，我哋要搞掂自己嘅身心灵啦，同埋咧，亦都咧，真系唔好得个讲字。要行动，搞掂啦！我哋自己搞掂晒啦。咁第四个宝箱系同啲乜嘢有关嘅咧？
5: 同任何人有关嘅，系、就是、我哋嘅人际关
1: 系。系，其实因为出嚟做嘢，或者即系就算读书都好啦，身边咩都系人。
5: 因为我哋系群体生活嘅人嚟噶嘛
1: ，interaction
5: 冇错，我哋亦都需要好多成功，都要需要靠唔同嘅资源啦，特别系人嘅资源啦。如果你出嚟做嘢有贵人啊扶持下你嘅时候，咁你就好行好多啦。即系等于包括我想去推广我呢一个多维度成功学，咁我都有阿麦卓华你呢个贵人啊信任我，觉得我啲嘢 work 嘅，都想同啲听众分享啦。咁呢，其实你咪喺我人生中嘅一个贵人嚟噶咯。
1: 个人际关系嘅一部分，但人际关系其实嗱，你讲到贵人咧，我哋有阵时人谂到咧，就系嗰啲咧，每一年咧喺呢个春节期间咧，大家睇下运程，跟住喺运程入边，你今年有贵人啊咁，喂，咁但系人际关系冇理由系同人情诶呢个运程有关噶嘛？其实点样去我哋叫做开启或者系令到自己嘅人际关系更加好咧？吓？
5: 其实咧，你话运程啊，嗰样嘢咧，其实我都拜嘅。不过运程咧，都需要我哋嘅行动，我哋嘅争取先会有个运出嚟嘅。你唔会坐喺度会有运噶嘛？
1: 都系一个补偿。
5: 系啦，咁所以咧，变咗嚟讲咧，就话你如果点样能够令到创造人际关系咧，呢个系纯粹系对外嘅拍啦。咁當然，即係呢個對外嘅都係由我哋由對內由內而去對外㗎啦。即係話我哋點樣做一啲嘢，從而令到周圍我哋嘅人啦，可以同我哋嗰個溝通得好，甚至乎佢會鍾意你啦，或者佢會願意去幫你啦。
1: 係，但係我有啲問題，其實呢個亦都係身邊好多朋友嘅問題，尤其是今時今日嘅辦公室世界入面咧，人際關係好定係唔好，同你係咪擦鞋？或者是不是刻意讨好呢？其实那一条线我不够胆讲是一线之差，是半线之差，甚至乎咸淡水交界。怎样去定义？使不使自己特别去做一些讨好？或者其实我们可能叫自己去想一下啊，原来我这方面做得不好，去改变自己，去令到人际关系好些，其实会不会都是讨好的一部分呢？即是那条线怎样画啊？
5: 其实那条线呢就有少少是含糊的。是。但问题上呢条线怎样画呢，其实都是我们定的呢。但最重要呢就其实人际关系呢我们是要做多些。
1: 是。
5: 就是我成日跟即是学生分享的啦。那就是。多啲去吸人方便，令人欢喜，使人感动。其实好简单几个字，但其实系好多嘢做到嘅。你试谂下，一个人会成日方便俾你嘅，一个人咧佢会成日做啲嘢令你开心嘅。咁啊，跟住你甚至阿麦卓话你做啲嘢令我感动嘅，我即系锡你都未嚟得切啦，系咪？咁好自然，你绝对愿意做我贵人嘅。系嘛？咁至於頭先你所講話去擦鞋同唔擦鞋嗰個方法咧，就即係我會覺得我給你方便令你歡喜都好啦，我係會真誠地去同你溝通嘅，係唔係講大話嘅？所以其實我哋做任何一樣嘢，必須要有一樣嘅元素，就係我哋要真誠咁樣同我哋嘅身邊所有人要溝通。
1: 我好中意你咁講嘅，因為其實咧人咧一向咧都係向善嘅，所以你唔好抽起你嗰啲善心咧，本身咧你真誠做人咧，頭先你講嗰啲即係我做到嘅，我咪做埋俾你咯。其实好多嘢系好自然，系你冇抽起，而唔系你特登摆落去。咁呢样嘢，我觉得系会有效，可以令到自己嘅人际关系网络可以提升。好啦，我市侩啲问多你一样嘢，好多朋友。 其实希望学习多维度成功学就是成功啦。在现今的社会，成功可能跟金钱是挂了钩。我真的不敢否定有些朋友希望，哇，我真的尤其是做一些销售。

0: 受嘅，我成日都开唔到单。Simon， 你真系帮帮忙，去到人际关系呢一 part。开单人际关系咁咪即系靠朋友先有单咯，即系我谂唔明啊！突然之间你点样去解说呢件事啊？
1: 嗱，其实咧，我哋有朋友帮咧，即系等于有贵人啦，其实好事嘅。其实你
0: 长贫难顾啊！
1: 其实咧就你首先一样嘢啦，你谂下我哋人生入边有几多系靠朋友咧？金像系靠朋友，再加就靠父母啦，系咪？咁其实我哋一定系要靠嘅，但只不过咧，我哋要即系要靠人哋去做到一啲嘢嘅时候，我哋都要应该将心比己，你要谂下人哋嗰个嘅处境，人哋嘅能力啦。你讲得非常之啱，长贫难顾。我今日追数又要嗌你买张单，听日追数又帮你买张单。我所有做嘅行为系唔系给你方便，唔系令你欢喜嘅，系令我给我方便，令我欢喜嘅啫。咁呢一个系好差嘅人际关系嚟。系咪？我只系向我自己去做嘅啫，我唔系向你啊嘛。我需要生意，咪揾你咯。系咪？咁即系话你需要人哋吹寒问暖嘅时候，你我见唔到我。咁呢个系严重嘅错误嘅人际关系。
0: 人际关系同埋你嘅人际网络做得好、铺得好咧，好多嘢都事半功倍。不过当然，点样做得好、铺得好咧？我相信入边咧又有好多嘅学问。呢、這个学问咧，绝对唔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咧几分钟嘅时间咧就可以讲解到。连同呢啲学问同埋几个唔同嘅宝箱，究竟入边嘅详情系点咧？我相信咧，大家就要揾翻咧多维。到成功学咧嘅创办人 Simon 吴凡成先生同你哋去分析，因为我知道你系会提供一啲个人嘅意见去俾你嘅学生，希望咧就大家咧都可以咧达到你心目中嗰一种嘅成功噶。好开心啊！呢四个星期学咗好多嘢，希望再有机会咧同你倾偈，仲要开多几个宝箱俾我哋。好，咁我哋多谢晒 Simon，
1: 多
0: 谢
1: 晒。
2: Sunday 好快乐。
3: 品味生活圈由香港著名品牌赞助播出。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中午十二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大部分公共交通服务到时将会陆续恢复。九巴表示，大部分日间路线会在12:40陆续恢复服务，部分路线可能会因塌树或者水浸需要改道行驶，或者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够恢复。九巴 B1、B9 同 B9A 以及龙运 S1、S64 维持有限度服务。城巴方面，大部分日间路线都会在12:40起陆续恢复服务。港铁宣布，东铁线部分露天段仍有塌树，太和站附近亦都有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多时间处理。其余露天段都已经恢复服务。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屯马线、将军澳线来往北角至宝林，以及东铁线来往金钟至大埔墟站，每十分钟一班车。南港岛线、东涌线同机场快线每15分钟一班车。轻铁除了614同615之外，所有路线恢复服务，港铁巴士就暂停服务。至于港九小轮旗下的渡轮航线，会在下午2:00起陆续复航。机管局表示，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后陆续恢复。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今日有大约350班航班取消，预计会处理约675班航班，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之后恢复。相信今日机场会非常繁忙，特别在挨晚至到通宵，如有需要，机场三条跑道将会通宵运作，以疏导航班。目标是听朝早能够恢复航班正常运作。国泰等多间本地航空公司表示，因为风暴而取消的航班会在中午至挨晚陆续恢复，呼吁乘客预早3小时到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啟德體育園宣布，體育園所有場地同設施會在改發3號

0: 暴风信号后的两个钟头后陆续重开。体育员说，停车场和启德零售馆目前维持开放，市民可以透过启德体育园的网页和手机应用程式查询园内各项设施的服务安排。至于今日在启德体艺馆集艺坊和竞技场举行的篮球培训活动和音乐会，可以留意主办方的官方公布，了解最新安排。转睇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同时，亦都为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在网志表示，上星期他主办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超过80个相关专业团体和组织代表出席，由不同角度合力为香港宜居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陈茂波说，与会者对北部都会区的发展都充满期待，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便捷的交通配套和即将引入的科技等，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的都会区，亦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连续13日对当地的每日打击行动。目前尚未清楚有关决定是临时安排，定是代表军事行动将会进入暂停阶段。央视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这个决定是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消息亦都指，美方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现时的空袭已经基本达到效果上限。军方消息表示，美军仍持续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接获命令，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打击。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或神市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广播
2: 风暴消息，
3: 同大家睇睇一节热带气旋警告。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正午十二点钟嘅时候，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香港以北大约11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广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咧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喺嚟紧嘅下昼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嘅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

0: 海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睇埋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之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今个星期嘅后期短暂时间咧会有阳光，不过亦都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 25.9 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

0: 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民生议题，
2: 全城关注。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1: 民生无小事，
2: 主持林洁莹。
3: 又到星期日民生无小事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洁莹在这里。今集我们会讲下医疗相关的话题。近排大家知道手足口病、流感，以至到就是新冠疫情方面都有个上升的趋势。大家担心就是譬如我们外游出外的情况应该是怎样防备呢？今天先请来这一位医生，就是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的会长关逸华医生，一起跟我们谈下相关话题。Hello， 关医生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3: 关医生，其实暑假外游都是高峰期来的啦。大家都知道近排季节性流感或者新冠感染的个案都有上升的趋势，你了解现在的情况究竟是怎样
4: 呢？现在其实呢，我们医院里面呢，我们看到都入来的病人呢，其实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病毒感染啦。讲回上呼吸道感染呢，包括就是新冠啊、流感啊，还有一只比较少人提的就是合胞病毒。现在呢，我们看到这几只病毒呢都是在个社会肆虐紧啦，所以咧近来咧就我哋见到好多好多病人入院咧就系呢啲情况啦。咁另外再讲啦，就多咗啲手口足病嗰啲嘅病人入院咁样咯吓。
3: 其实边一类人士可能咧比较高危啲咧？我哋讲新冠疫情有冇机会进一步咧系即系系蔓延出去咧？
4: 应该有啊，因为而家咧先至啱啱开始系见到多嘅个案，都唔知几时咧会系见顶。咁讲翻新冠先啦，而家最近新冠咧就多咗好多病人系呢个情况入院啦。咁另外个好特别嘅病征就是他们的喉咙很痛的、即是他们会发烧啊，另外的喉咙很痛啊，这样的情况。咁呢就再加上呢就有一些失去味觉啊，失去嗅觉呢，偶有都会见到的这个病征。咁呢所以来讲呢，我们见到是多了这些的病人是因为这个新冠感染而入院咁样。
3: 一讲到新冠呢，大家会想打疫苗、其实呢很多人呢之前呢其实已经打了，但是我们的疫情呢已经是即我们回复了正常都一段时间啦。很多人那个打了疫苗那个抗体呢其实都已经过了。其实在现阶段呢应不应该再打疫苗，或者怎样去决定呢？
4: 我们观察到为什么最近这么多人是新冠而病呢，还有病得都不轻的病情。因为呢就我们打了疫苗一段长的时间，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个风土病都不用理会。正正呢我们的抵抗力呢现在开始慢慢跌到很比较低 的水平啦。另外再扯呢个病毒呢本身呢都有一些少少的变种的情况的。所以呢可能呢都是时候呢考虑一下我们要不要再打疫苗咁啦。尤其是呢是小朋友啦，一些身体高危人士啊，同埋呢一啲嘅譬如老人家啊，咁呢都要小心呢，要睇下自己要唔要打返疫苗咁样囉。
3: 打疫苗呢大家会諗啦，係咪打返以前我哋打开嗰啲呢个情况又系点呢？
4: 其实呢而家虽然话有啲变种病毒啦，但係呢如果用返我哋而家用緊嘅疫苗嘅嗰个血清量呢仍然都係有用嘅。咁但係要话俾大家听啦，而家呢就喺成年人呢嗰个接种嗰个疫苗嗰个时间呢，去到今年嘅9月5号咁呢就会即係截止㗎啦。咁所以嚟讲呢，如果各位成年人呢係想打疫苗嘅话呢，应该呢而家快啲去打。咁另外呢就好可惜啦，小朋友同埋青少年呢佢哋嗰个疫苗接种嘅计划呢已经停咗啦。咁而家暂时嚟讲呢，小朋友呢係未有疫苗接种住咁样囉。
3: 咁如果係现阶段呢，市民方面应该怎样去防范呢？
4: 正正除了说疫苗接种之外，大家都要小心，即是其实新冠的感染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是有些群体活动的话，要大家做好自己个人的保护措施，包括就是戴好口罩，另外就要勤洗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手部掂到表面如果附有病毒的话，就我们的手会将这些病毒去带去我们的眼耳口鼻的黏膜，從而咧感染自己。所以咧希望大家咧除咗戴口罩之外咧，都要係勤洗手。咁咧就洗手時候咧要記住，洗乾淨手指尖啊、手指罅同埋咧手腕，咁咧先至係可以咧有效地咧預防呢啲病毒咧係傳染俾自己咁樣咯。
3: 我哋外圍其他唔同嘅地方咧，其實喺新冠疫情方面嘅情況又係點咧？
4: 而家香港嚟講咧，就我哋開始爆發緊啦。咁另外周邊嘅地方，譬如話係泰國啊、越南啊，都有通報咧係有個案上升嘅趨勢嘅。咁所以嚟講，我们其实全个亚洲周边地方都是有这个新冠的病毒的肆虐咁样。
3: 除了新冠之外呢，流感呢也是卫生防护中心显示现在也进入了个流感的周期。这个流感是不是属于夏季流感呢？
4: 可以咁讲啦，就因为呢我哋而家嗰个距离上一次嘅流感的爆发时间比较

0: 比较耐啦，同埋咧，我哋好多人咧，上年年尾咧打完疫苗啦，咁但系而家相距一段时间咧，个抵抗力咧开始慢慢都降低，所以而家咧正正咧就系全城咧嗰个嘅流感嘅抵抗力咧都会比较低啲嘅，咁所以而家最近咧我哋见到咧开始个流感病毒咧都会开始肆虐，咁讲翻啦，而家最普遍嘅咧就系 H 三嘅类型啦，即系甲型流感 H 三。跟住咧就隔離嚟講 H 一嚇，咁另外咧有少少咧嘅B 類型嘅病毒係感染緊我哋個城市咁樣啦嚇。
1: 嗯，我記得咧舊年咧九月幾嘅時候咧，九月差唔多九月底咧，就係政府開始鼓勵即係大家去接種呢個流感疫苗啦。咁去到而家啦，差唔多一年嘅時間啦。其實現階段喺而家呢個時間係會接種新嘅疫苗啊，定係即係仲係舊有嘅疫苗嚟嘅咧？
0: 因為咧新嘅疫苗咧要今年嘅九月尾先至會係有啦。咁但係咧我都見到咧有啲市民咧或者病人咧，佢哋其實咧上年咧嗰、那個都冇接種到個流感疫苗嘅，咁所以如果我見到佢哋嘅話咧，我都會呼籲佢哋咧可以打翻個流感疫苗，即係我哋講呢個2025、2026年嘅流感疫苗啦。咁咧，但係如果接種咗個人咧，就變咗你係已經有抵抗力㗎啦。
1: 即
0: 係
1: 好似我呢一類啦。
0: 可能咧個抵抗力咧慢慢而家跌到比較低嘅水平，咁咧就但係咧就你可以做翻頭先我講嗰啲嘅個人嘅衞生措施咧都可以預防到嘅。咁但係再次呼籲啦，如果係未接種2025、2026年流感疫苗嘅市民咧，可以咧而家去打翻都未遲噶咁樣咯嚇。
1: 嗯，頭先我哋一開場咧，關醫生都有講啦，除咗咧流感啦、新冠啦、手足口病啦，同埋合胞病毒啦，咁其實手足口病咧通常咧就大家都覺得輕症嚟嘅，但係引發咧嚴重並發症嘅風險機率有幾大咧？
0: 其实咧手口足病咧，对于我嚟讲咧，唔系轻症嚟嘅，因为我哋曾经见过咧，喺当年咧，爆发呢个 EV71型肠病毒嘅时候咧，咁咧我哋见到啲重症出现，咁最紧要话俾各位市民听啦，手口足病啦，或者叫手足口病啦，佢咧本身系啲肠道病毒而引起嘅，有两大类嘅肠道病毒，包括咧就系黑沙奇 A16嘅类型啦，同埋我哋最担心嘅咧就系 EV71型肠病毒，咁咧就后者咧系会引致一啲脑部嘅病徵嘅吓，即系感染完之后咧，如果一啲嘅高危人士，譬如小朋友啊、老人家啊，会有机会有呢个脑炎嘅情况吓，咁咧所以大家要小心啦。
1: 嗯，我哋成日听到咧呢一种病咧，好多时候见到喺幼稚园啊、小学嗰度爆发啦，成年人爆发嘅几率有几大嘅咧？
0: 其实最多咧就是一啲未接触过呢个病毒嘅人士啦，譬如系5岁以下嘅小朋友啦。咁我哋成年人咧普遍都接触过噶啦，所以咧都有啲抗体嚟对付佢。咁但系去到老人家嘅年纪咧，佢个抵抗力开始系慢慢减退咧，都系一个高危一族，会系感染完之后咧会有啲重症咁样咯吓。咁或者讲一啲重症嘅表征吓，佢哋咧就会系一个我哋叫脑干。发炎的情况，那呢个病人呢就会有一些他好似一些不由自主的我们叫肌弱性抽搐，那呢如果你就外表看他是坐坐的，好像我们睡觉扎醒那样坐坐，但如果假设这些坐坐的情况呢，如果假设是非常之频密，譬如说5至10分钟有一次啊，或者整晚不断地抽搐啊，那你家长要小心了，再加上如果有发烧和有一些手脚的出疹啊，和口部有溃疡的情况呢，要立即带小朋友去看医生，给医生做一个诊治呢，同埋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接受治疗咁样咯。
1: 嗯，这个病毒是不是传染性都相当之高的呢？
0: 都高的，是一个我们叫接触传染，因为这个病毒会附于一些的表面，如果小朋友或者老人家你沾到之后呢，你又不洗手去摸自己眼耳口鼻呢，就会感染到的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都说呢，在一些人多的地方，一些病人咧好容易会将个病毒咧传俾其他人，尤其是咧如果一啲表面啊好难清洁，譬如话小朋友玩嗰啲波波池啦，或者一啲电梯嘅扶手啊、lift 掣啊呢啲咧都容易会传染到个病毒俾市民嘅咁样咯。
1: 嗯，呢方面真系要小心吓。咁啊，目前咧香港同埋东南亚地区咧就处于大家话流感啦、新冠病毒啦，同埋咧手足口病交错嘅流行期啦。如果真系小朋友咧不幸咧同时先后都感染到呢啲嘅病，对于佢嘅免疫系统啊，甚至可能重症嘅几率又会唔会咧增加？
0: 我哋观察到咧，如果呢啲不同嘅类型嘅病毒同时间感染咧，个病情系会重啲嘅。而家我哋见到啲病人咧，我哋同佢做呢个鼻黏膜嘅测试咧，随时咧揾到有成两至三种嘅病毒吓。咁我最高嘅个案咧，见到系有成5、6种病毒系揾到嘅。咁我哋发现咧，如果系多种病毒同时感染咧，那个重症机会咧系会高啲嘅。再加埋咧，如果病毒感染完之后咧，我哋会有细菌嘅继发性感染啦，譬如话甲型链球菌啦。 肺炎链球菌啊呢啲咧，仲更加咧令个病情咧系更加严重，包括有一啲肺炎啊嘅情况出现咁样咯。咁所以咧，就点解我哋咧要做好预防措施咧系咁紧要啦？
1: 嗯，有啲市民都会谂啦，其实几种病咧初期嘅病征都系话发烧啊，可能咧好攰啊咁啦，有啲咁嘅症状都真系好相似下啦。咁尤其是家长咧喺感染病毒咧，小朋友感染病毒初期嘅时候，点样可以分辨到边样嘢咧？譬如流感啦，或者系新冠啦，定系手足口病咧？
0: 其实咧要分唔同嘅感染咧系几困难嘅，因为咧如果系呼吸道感染嚟讲咧，譬如系流感啊、新冠啊、合巴病毒咧，其实个病征都系差唔多，
1: 都系发烧、喉咙痛啊。
0: 咁当然啦，头先我讲过啦，新冠感染咧会多啲喉咙痛啦，另外合巴病毒感染咧会多啲嘅气促，譬如话啲支气管发炎嘅情况，咁咧呢啲会几难分嘅，咁所以咧都系要靠医生咧帮病人做检查，就攞啲标本去做测试咧系化验到咁样咯。如果手足口病嘅话咧，佢就會有個口裏邊有潰瘍啦，另外手板腳板咧會有啲水泡出現，咁呢啲咧就幫手分辨到咁樣咯。
1: 嗱，市面上面都有好多咧一啲檢測劑啦，包括話流感啊、新冠二合一啊，甚至三合一呢啲快速嘅測試啦。其實家長又可以點樣，或者市民可以點樣使用呢一啲嘅快速測試劑，準確度又點樣嘅咧？
0: 其實咧就比較參差啊，喺市面嗰啲嘅不同嘅牌子、不同嘅類型，咁咧就大家咧如果假設個病情好輕嘅話，你可以即管做一做，睇下自己有冇感染啦。不过咧，我觉得最重要建议市民嘅咧，就系其实有病征病状咧，应该睇医生。由医生咧去帮你决定咧，你个病情系重定系轻啊。如果重嘅话咧，要入医院啦，接受治疗。咁如果轻症嘅话咧，就可以翻屋企休息啦。咁其实咧，如果有某啲测试剂，我担心咧就系做咗之后有个假阴性嘅情况嘅。即系纵使咧，我系有某种病毒感染。但系驗出嚟咧都係陰性嘅，咁變咗咧，你會有一個情況咧，就一個錯誤嘅信息咧，就同自己講話我冇乜嘢，咁我可以唔睇醫生啦。但係如果萬一真係重症嘅話咧，就變咗咧入醫院就會比較遲啦。咁所以我會建議咧，各位市民同埋家長啊，你應該咧因應嗰個病情，如果假設係真係有病徵病狀咧，就要去睇醫生，俾醫生做一個判斷咁樣咯。
1: 我想睇下咧，而家咧即係喺醫院裏面咧重症嘅情況係點樣咧？你自己睇。
0: 我都偶有見到啲重症嘅出現啊！點解咧？因為如果你感染人口嘅基數係大咧，我哋都會見到重症嘅情況出現嘅。咁包括咧，譬如流感咧，會見到一啲比較嚴重嘅肺炎啦、氣管炎咁樣啦。頭先我講合巴病毒咧，會有啲嚴重嘅氣管炎咁樣啦。咁另外咧，新冠啦，新冠咧，我哋都觀察到一啲嘅小朋友咧，佢有啲叫思考症嘅情況。咁咧，即係話嗰個聲帶咧係有發炎同埋腫脹咧，引致佢呼吸困難。咁呢啲咧，我哋都見到比較多嘅個案嘅。咁所以我都擔心咧。其实咧就而家个病情咧系上升紧嘅，香港大家市民要小心啦。
1: 嗱咁啊，过去咧几年咧，大家话咧防护啊、隔离啊，除咗系接种疫苗啊，家长又点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咧，可能逐步咧增强翻一啲长者甚至儿童方面咧，系长远嗰个免疫力能够增强翻咧。
0: 其实咧就我哋一方面咧要提高自己抵抗力啦，包括均衡饮食。同埋足夠嘅休息，咁另外咧就頭先我講過嘅啲個人衞生嘅措施，譬如係喺適當時候戴口罩啊，喺即係有病情發生嘅時候咧，我哋要勤洗手啊。另外一個好嘅家居衞生咧，同我哋工作間嘅衞生咧都重要嘅。咁一個好嘅通風咧係重要啦，一個好嘅通風咧可以幫助咧嗰個空間裏面嘅病毒咧係被稀釋，就冇咁容易咧感染到我哋嘅市民。咁呢啲如果做足呢啲嘅基本預防措施咧，都可以幫助到咧減低病毒感染嘅。咁但係唔好怪怪醫生氹氣啦嚇，適當地使用疫苗咧係應該嘅嚇，即係我哋唔好抱一個僥倖嘅態度啊，以為。都唔会感染到我嘅，我都唔会有事嘅，咁样就唔系太啱啦。如果适当嘅时候，适当嘅人群咧，应该去打疫苗咧，去预防呢啲疾病咯。
1: 嗯，当然头先开始都讲啦，而家暑假好多人咧外游啊，甚至系北上咁啦。东南亚地区以至内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呢一啲嘅疫情方面嘅情况啦。其实你自己点样睇呢一啲嘅流动，对于嚟紧嗰个疫情有冇机会咧再上升呢？
0: 其实咧就人口嘅流动咧就一定会有噶啦吓，咁咧就我哋都要去，例如系去工作啊，例同埋去旅游咁嘅情况，咁但系咧，如果假設我哋真係喺呢個疫情開始爆發嘅時間咧，如果我哋縱使去旅遊嘅話咧，我哋做好一啲個人嘅保護措施咧，其實就唔需要太擔心嘅。咁另外咧，再講多次啦，即係其實如果假設我哋打咗疫苗嘅話咧，其實咧係可以幫我哋咧。 感染咗個病毒之後咧，個病情唔會再加重，或者變重症。咁呢啲咧都係幫助我哋一個好好嘅方法咁樣咯。
1: 咁另外咧都想问下啦，作为咧就系亚洲儿童传染病学学会嘅会长啦，咁你点样睇咧？而家咧或者未来咧几年咧，亚洲地区包括咗粤港澳大湾区啦、东南亚等等地方，喺儿童传染病嗰个监测啊，同埋疫苗嗰个研发上面一啲合作同埋前景咧？
0: 咁我而家系呢个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嘅会长啦，咁我就可以同不同国家嘅代表咧系交换一个疫情嘅资讯吓。咁好多时咧，我哋会交换知道咧边度地方爆紧呢个疟疾啦、登革热啦。同埋咧，例如系裸摩炎。

0: 相求菌啦，咁样啦。咁除咗交换资讯之外咧，大家可以交换一啲咧，我哋防疫嘅知识。咁另外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知道国家而家发展紧咧呢个疫苗，都几发达呢个情况下，咁我哋香港可以作为一个窗口咧，系同各位亚洲嘅国家咧，系做一个联络咁嘅情况啦，吓。咁所以嚟讲咧，我会觉得咧呢个位置咧，我系可以帮到呢个传染病咧喺亚洲区咧嗰个发展、认知同埋啲预防嘅措施咁样咯。咁我咁啱咧，我哋唔同嘅国家嘅代表啦，系其实写咗一份咧，系指引咧，系教各位嘅市民、大众、家长咧，点去咧照顾一啲小朋友，如果患有流感啊，点处理咧？咁呢个指引咧，我哋将会喺个荧光幕度打出嚟啦，吓，有个 QR code 嘅，有不同语言嘅指引，大家可以 scan 个 QR code 咧，去获取啲资讯咧，系点样睇下照顾咧？我哋嘅如果万一患病嘅小朋友点样做咧？咁嘅情况啦，你可以大家攞啲资讯咁样咯，吓。
1: 最后咧都想啊，关医生俾啲 tips 大家啦。喺呢段时间咧，大家点样可以小心谨慎呢？
0: 其实小心谨慎咧，我觉得最重要嘅咧就系你一方面咧，如果我系未接种呢个上年嘅流感疫苗咧，而家要打翻啦。咁另外咧，适当嘅人群，譬如系成年人啦，有长期病患人士啊，同埋老人家咧，就如果你上一次新冠感染已经距离而家系超过半年，又或者咧上次打针系超过半年嘅话咧，应该而家快啲咧去打分针预防呢个疾病啦。另外咧，做好呢、这个个人嘅卫生吓，咁另外咧做好家居卫生同埋工作环境咧嘅通风同埋卫生咧，这个咧其实咧系可以帮我哋预防到呢、这个传染病嘅流行咯。最重要嘅咧就系大家要多休息，同埋咧要减低自己工作嘅压力，咁咧呢啲都系可以帮到我哋咧调适我哋身体咧系预防呢啲疾病嘅。
1: 好啊，咁今日咧多谢晒咧关入华医生，多谢晒你先嘅。休息翻嚟咧，我哋会咧同另一位嘅主席咧讲下咧就关于咧病人权益方面嘅问题，就会同林志游主席咧倾下相关话题嘅。
2: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3: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4: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5: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6: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5: 只想听音乐。
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0: 失眠、慢性病、長期痛症，永別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She's from Texas, I can
13: tell by the way。 佢嘅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游，
1: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中午12:30。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
3: 风暴消息，
4: 同大家睇睇最新的风暴消息。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仍然生效噶。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1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广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的风力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阵间12:40，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大家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看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之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今个星期的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6: 除了吃饭、去厕所，他根本

0: 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关节痛、头痛、经痛等痛症，食止痛药有助舒缓，但食过量、食得太频密或沟埋唔同止痛药，就有可能伤肝、伤肾。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中心曾尚贤医生讲解点样正确使用止痛药。
1: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

0: 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们的新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新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新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BC。

0: 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6: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K。

0: 主持林洁莹。
1: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嘅时间直播室里面咧，继续有林洁莹喺度嘅。休息之前咧，我哋啱啱同阿关日华医生咧讲咗最近嘅流感啊、手足口病啊，以至到咧就系咧新冠疫情方面嗰个情况啦。其实咧，病人方面有阵时咧，病人权益都好紧要嘅。喺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请到呢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咧，主要就要讲解下咧病人权益方面嘅话题啦，亦都会咧睇下咧就系咧北上方面医疗方面嘅趋势系点样嘅。请埋呢位嘉宾就系香港医务委员会委员啦，亦都系香港病人政策连线嘅主席阿林志游啦。Hello， 林主席你好。
2: 系你好，
1: 系林主席你好啊！咁啊，其实咧同你倾下啦。近排咧，我哋讲紧咧热门话题就系北上啦。北上咧，除咗消费之外咧，仲有医疗啦。咁其实咧，北上医疗上面咧，其实你睇翻个趋势系点样咧？
2: 我喺度咧，其实由香港唔少嘅市民咧，就系到国内就医啦。咁主要嘅选择咧，就有几个原因啦。第一咧就系话佢哋可能本身都已经喺国内嗰度居住啦，或者系退休咁样咁。咁所以咧，嗰個地理上環境咧，佢就唔需要長途跋涉翻嚟香港睇症。咁啊，兼且咧，國內一啲嘅醫療機構咧，佢哋嘅收費咧都係非常之相比上咧就非常之價廉物美咁樣。咁呢個咧就其中一個做好大嘅誘因。第二咧就話一啲嘅特別係癌症嘅藥物咧，喺國內嚟講咧，佢哋係對於呢啲癌症藥物都係有一個喺。大嘅藥廠嗰度咧，能夠有一個好大嘅議價能力啦，嚟到將呢啲藥物咧，就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就係賣到國內，咁然後咧就提供俾國內有需要嘅一啲病人去使用。咁呢啲癌症藥物咧，如果相比喺香港嗰個嘅價錢嚟講咧，就爭好多嘅。我聽過有啲啊爭幾倍價錢啊，或者係。就算啊，爭一成都好啦，以咁高價錢咧，爭一成兩成咧，都係一個唔少嘅。
1: 同埋都唔係食一兩次啊嘛，你要知道係咯。
2: 冇錯啦，咁所以咧喺呢啲背後環境嘅情況之下咧，市民就會選擇離境咁啊，去到國內咧接受呢啲治療。咁所以暫時嚟講咧，我哋都唔係話聽到有啲好大嘅問題出現嘅。咁當然可能問題出現地方就好似啱啱呢兩日講緊嘅牙醫服務啦，咁呢啲都可能有進一步嘅探討空間喺入邊。
1: 嗯，你哋自己接觸啲病人咧，佢哋對於咧北上醫療嗰個睇法係點，或者接受程度又係點嘅？過去有冇話都有啲嘅反應向你哋反映翻實際嘅情況嘅咧？
2: 我聽到咧，就係佢哋對於嗰個國內嘅一啲醫療機構服務啦，特別可能一啲比較規模大啲嘅醫院啦，佢哋個對於嗰個服務水平啊，或者價錢咧，都係讚不絕口嘅嚇。咁當然啦，喺國內也好，香港也好，任何呢啲醫療服務咧，總有可能有啲病人未滿意嘅地方。咁但係整體嚟講咧，我就唔係話覺得聽到覺得好似國內嗰啲醫療服務有啲咩好大問題啊。固然佢哋國內都有一啲就住醫生行為啊、專業啊各樣嘢都有啲嘅規範喺入邊。咁所以就我聽到嘅事情都唔係話太過有同本地咧有太大差距，反而喺嗰個嘅診金啊藥物方面咧，就喺國內有個好大嘅優勢添。
1: 嗯，問多一樣嘢啦，病人咧上去嘅時候咧，如果真係咧北上就醫，有啲咩都需要特別留意翻咧？特別我哋而家香港可能有醫健通啦，好多醫生都可能透過醫健通咧瞭解翻病人嗰個病歷嘅情況嘅。咁但係內地方面咧，暫時其實都未通噶嘛，個情況又係點嘅咧？
2: 我覺得呢個就係假以時日啦，喺嗰個醫健通喺國內嘅醫療機構能夠係同香港對接嘅話咧，呢個都我相信都會係嚟緊嘅趨勢嘅。咁呢個其實就係摒除咗一啲嘅技術嘅問題之外，或者一啲法規上嘅枷鎖啦嚇。咁我覺得呢個對病人都有利嘅，因為喺國內醫生能夠接觸到病人喺香港嘅。公營也好，私營機構嘅病歷也好啦，對於佢哋精准去診治咧，都係有幫助。咁只不過問題咧就喺呢度啦，就係話根據而家嚟緊香港嘅法例咧，就會係話私營機構咧都要有個法律嘅責任咧，將病人嘅資料咧去上傳去呢個醫健通嗰度嘅。咁喺呢個嘅規範之下，咁病人去到國內睇症。醫院或者診所也好咧，國內嘅醫生有冇呢個責任咧？似乎法例就唔會規管到國內嘅醫生嘅。
1: 嗯。
2: 咁所以佢哋做呢個事情嘅時候咧，會唔會有一個機會俾佢哋輸入呢啲嘅系統嘅資料咧？咁但係呢啲可

0: 能要克服好多一啲法律上啦、系统上边啦、技术上嘅困难。咁呢个我觉得可能即系两地嘅机构咧，要即系有一啲嘅沟通喺入边。嗱，当然咧就喺国内嚟讲咧，诊症咧好多时候我哋会见得到咧，就系佢哋嗰啲药单啊，或者系一啲医疗报告咧，都会系用中文去撰写嘅。而香港医健通嘅记录咧，就差唔多系100%都系用英文去即系输入嘅。咁喺两者嗰个嘅文字上嗰个嘅应用嚟讲咧，究竟即系国内机构你喺国内睇医生，医生输入啲资料究竟用中文英文咧？呢、這个问题都要值得去即系。是日后探讨了。
1: 这个要由返呢即是两地方面的政府啊有关部门方面呢去积极去探讨啦。咁头先呢睇林主席呢你都一路讲緊呢内地嘅优势呢就係个价钱平啦。咁其实呢问题在于呢即係香港呢边呢其实个医疗收费一直大家讲緊呢都係如果你私营呢就相当之贵呢有啲基层都负担唔到嘅。但呢公立医院方面呢个收费呢其实喺今年一月呢亦都有所提升到嘅实施呢就係公营医疗收费嗰个改革啦。咁实施咗半年啦想问一问呢医管局呢个急症室方面佢哋就话呢整体嗰个求诊人次咧就较咧改革之前咧都减少咗10%-1%嘅，其中仲话非紧急嘅个案咧大跌咗20%添。咁啊，单从数字嚟睇，咦真系跌咗。咁其实你哋自己睇翻个情况又系点嘅咧？
0: 嗱，我谂呢个数字上边，我固然咧就系话喺嗰个加价之后咧一个必然嘅后果嚟嘅。特别咧就系话喺嗰个非紧急嗰个数字嚟讲咧，就话因为你本身非紧急，你如果你唔能够去有个。即是藥費豁免的話呢其實你要付出代價呢即究竟再想想值不值得去衝去急症室看一個不急的一個的病症呢這樣這個是固然是一個即經濟上的考慮啦。咁但係呢我都留意到呢醫管局似乎就冇將半緊急啦同埋緊急嗰個人數呢嗰個減少呢去公布嘅。咁呢個我哋擔心呢就話當如果呢個加價影響到一啲本身係緊急嘅一啲嘅病症即係第三級啦同埋第四級半緊急嘅病人呢佢哋就因為嗰個藥費增加咗而佢哋係即係唔去即係去攞呢啲服務嘅話咧，呢、這個正正就係我哋即係喺加價之前咧，我哋個擔心亦都就係即係多次都向呢個醫院局嘅有啲即係反映咗咧。你咁樣加咧，其實如果令到嗰啲人嚇佢本身係有呢個醫療需要，而因為你加價令到佢哋咧卻步咧，呢、這個我哋覺得係唔合理嘅做法嘅。
1: 嗯，都經歷咗半年嘅時間啦，其實你哋接觸啲病者，其實佢哋有對於呢個加價改革有啲咩意見呢？
0: 意見就係即係佢哋即係。就覺得嗰個加價咧，就加得太過即係狠啦。係即係嗰個藥費咧，以前睇開100多元啊，連睇醫生連睇藥就100多元，但係而家咧，即係你出嚟咧就要几百元嚇、啊，即係幾倍嘅價錢咧，你先可以即係行得翻出嚟。咁所以都數字上反映咧，喺早幾個月前咧，就醫管局都公布咧，就話似乎都有唔少嘅病人咧。睇完醫生之後咧，就唔去攞藥、啊，即呢個咧就當然啦，醫管局嘅説法就話，其實呢個事情咧，上年已經出現㗎啦，今年咧就繼續出現咧，都唔係啲乜嘢嘅事情。但個問題就話，醫管局其實喺上年咧已經就住藥物嗰個嘅費用咧，已經有改革喺入邊嘅。個改革咧就係話，佢將你攞次藥嘅模式咧，就分為4星期為一節。咁你以往呢就攞開一次攞藥就6個月呢就變咗而家就有6次4個禮拜嘅藥費喺入面就成6倍。咁所以呢喺上年已經產生咗呢個效應嘅話呢其實上年已經有人睇完醫生唔攞藥嘅。不過今年可能更加多咁解。咁呢個問題呢就當然啦醫管局有個好涼薄嘅說法就係話其實啲病人覺得唔需要咁就唔攞藥啦咁我覺得呢個講法係即係我哋好難接受嘅因為即係點解病人睇完醫生攞藥呢佢哋會唔會即係醫管局會唔會考慮其實啲藥費貴得咁多嘅時候呢有啲人佢唔能夠獲得豁免他们其实是很困难所以他们选择不攞药。
1: 嗯同一时候呢去医管局如果长期要复诊有些长期病患者呢其实可能3个月都要去一次啦。其实呢在收费上面要加了对他们都会有影响。咁政府呢就即是希望呢能够呢是说有能力负担的人呢就转用呢私营医疗啦。但是现实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呢我们成日讲私营医疗呢其实现在透明度呢都高了啦。但是始终的收费同公立医院呢个相差呢都挺大的。这方面呢是不是真的做到可以取决什么因素呢
0: 我覺得而家咧就當然有啲報道咧就話嗰個私家醫院個收費咧都已經係叫做平民化。
1: 嗯。
0: 咁我都留意到咧，佢哋嗰個即係睇醫生啊，連埋藥物嘅收費咧，其實都幾貼近醫管局嘅水平嘅、嗯，因為醫管局加到咁多咧，其實醫管局
1: 加價之後嘅水平啊嘛，係嘛？
0: 貼近咗私家醫院嘅水平嘅，咁、所以咧就形成咗有個所謂經濟學上嘅效應咧，就係、是、替代效應咧、嗯，就係、是、當一啲即係唔係咁貴嘅產品，質素亦都差嘅產品，佢哋加價加得多嘅時候咧，當佢哋貼近一啲即係優質產品嘅話咧。市民就可能會考慮、用一些比較優質但是貴啲嘅產品嚟做替代，咁所以形成而家咧就多市民多咗咧，就係話你既然公立醫院咁貴，咁我不如去私家啦，我可能俾多啲，但我得到嘅服務就係我排隊唔使咁耐，我嘅藥可能會好啲嚇、即係唔會話好似醫管局嗰啲可能係一啲好好。平到你幾毫子一粒藥嘅嗰啲藥，佢可能攞啲靚啲藥，或者咧甚至私家醫院咧有個比較顯著嘅唔同嘅地方，就係話你可以揀醫生睇嘅嚇，你因為個醫生長住噶嘛，咁但係咧公立醫院就冇得俾你揀嘅嚇，輪到你個醫生喺度，咁你就見過個醫生噶啦，但係私家你有得揀嘅話咧。咁所以市民咧就话，当价格有一个好大幅度嘅改变嘅话咧，咁佢哋就会即系倾向去攞呢个私家医院服务。咁与此同时，私家医院亦都因应咯，即系可能多咗人去攞呢个私家医院服务嘅话咧，咁佢哋就减价啦，即系大家斗平，咁啊吸引咗啲客咧，因为呢啲客睇完一次咧，佢哋都想繼續睇嗰個醫生嘅，咁、所以咧呢啲可能係叫做市場上邊佢哋想即係叫做盡快分一杯羹咧，咁啊及早去減價咧，吸引呢啲即係離隊嘅，即係離開公立醫院嘅市民咧，去私家醫院攞呢個服務嘅時候咧，佢哋有個長攤戰。
1: 如果真的没有能力离队的话，其实继续在公营医疗那里，其实在公立医院都说有一些即资助可以给他们申请的，其中包括了即医疗费用减免的机制，经常我们都听到或者议员都有反映，就说那个程序都过于繁复，门槛又过高，对于一些基层市民来讲，手续上面是不是仍然可以有个改善空间，或者你了解回其中那个医疗安全制度方面，其实有没有个安全网在这里呢？
0: 安全網咧，其實我覺得就因為而家嗰個加價咧，同埋嗰個嘅豁免機制咧，即係有一個落差喺入邊咧。即係我哋覺得就話，始終有一處市民咧，佢係唔符合嗰個豁免嘅、特別係中產嗰啲嘅市民啦嚇。咁、所以嗰啲市民咧，就可能因為你嗰個嘅減價咧，而都唔能夠受惠於嗰個嘅豁免機制咧。咁呢啲市民係最受影響嘅。咁所以我哋留意到就點解會有啲數字，有啲人病人睇完病唔攞藥呢，就因為藥費貴咗好多。只要醫生話、你呢就最近身體冇咩事喎、唔錯喎、咁半年後又再嚟睇啦。咁可能啲病人就覺得既然都身體冇咩嘢，咁啲藥食或者唔食，或者食返以前嗰啲食開嘅藥、會唔會都頂得住呢？或者一個禮拜每日食一次嘅，咁你就隔日食。咁會唔會可能即係叫做減，即係減低嗰個嘅損耗或者嗰個藥物嘅開支？但係呢個咁樣做法咧，我哋固然唔鼓勵啦。但係呢啲市民咧，如果受到你加價影響，佢雖然唔係話跌出安全網以外，但係當佢哋喺嗰個嘅收入嗰個比例嚟講咧，呢、這個係影響到佢哋嗰個即係喺金錢上嘅即係選擇嘅話咧。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問題產生的，就是說最近都有一個的叫做經濟物價指數、即總之低收入人士呢，他們的醫療上的開支呢就是高了幾倍，低收入人士的那個即醫療上的開支呢 是高了很多的。
1: 咁係啦，其實咧講緊咧低收入人士咧，其實都好靠咧，即係政府方面嗰個公營醫療啦。其實如果要公營醫療做得好嘅話，其實喺推動嗰個基層醫療健康藍圖咧，政府都係即係著力咁做緊嘅。其實呢方面嗰個進展又能唔能夠做到，同埋公私營方面一啲合作係咪可以加強咧？
0: 嗱，我諗分幾樣嘢講啦。嗱，基層醫療咧，其實我哋都大力推舉嘅。 因為我哋都好多年前已經講緊啦，你及早去偵察、及早介入、及早治療咧，係可以省卻咗往後嘅好多即係治療上嘅一啲嘅開支啦。咁唔好講話即係病人可以做啲即係即係或者延遲咗佢哋嗰個病情嗰個惡化嘅時間表啦。咁呢個我哋都係即係希望政府做，而政府真係有一個藍圖去做咧，咁我哋感到欣慰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話喺呢個嘅藍圖上邊咧，基層醫療藍圖上邊咧，政府可以繼續即係做多啲咁樣。而家好多嘅政府咧都提供咗一啲檢測啦，大腸癌啊，或者係其他即係乳癌啊呢啲咁嘅篩查話咧，其實俾到一啲嘅幫助市民咧，能夠可以及早去即係偵察佢哋身體有冇事，或者喺嗰個嘅生活習慣啊，嗰、那個即係地方嗰度咧，去及早去睇翻佢哋有冇一啲嘅糖尿病啊，或者三高呢啲咁嘅嘢，咁從而咧可以早啲咧，令到佢哋有啲藥物治療啊，或者係一啲嘅日常生活上嘅安排咧。可以即係俾佢哋咧，可以即係及早偵察，就免得話到咗某個時間發現咗咧，就已經可能太遲，要用好多嘅即係金錢咧嚟到去即係治療。咁啊，剛才你所講嘅公司型嗰個協助咧，其實咧嗱呢個咧，我哋都覺得即係我哋形容為糖衣陷阱咧，就係話公司型協助咧，其實咧就會產生一個問題嘅，就係當政府在一個高效率的公營醫療體系那裡，將一些的病人放落去私營那個的機構那裡去、提供服務的話，他所付出的金錢呢應該是遠超於他們可以在公立醫院提供服務的那個比率的、所以呢，當他們將那些資源放得太多在一個的私營市場那裡呢，就相反地可能會令到更加多的公立醫院醫生呢或者醫護人員呢就跳過去私人市場，因為他們覺得如果政府擺多啲錢在私人市場那裡、那他們就離開那個公立醫院的那個體系，那就進入私人市場咯。那所以這個呢做呢，我覺得是即是有限度的公私營協助呢是可以，但是大額的大程度的協助呢，我覺得這件事我就有保留。
1: 始終呢醫療改革呢都是很大件事來的，也都要全民方面去討論去參與先得的。那今天呢我們多謝林智由主席，多謝你先。
2: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歡迎 WhatsApp 留言給民生無小事，有機會在節目內為你反映民情。
3: 民生無小事 WhatsApp 熱線9572-0104。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5: ，More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6: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5: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4: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5: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cute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三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4: 嗰種煙韌。係啦，
2: 星期日下晝1:30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7: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怀疑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
7: 牙。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9: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今日喺昆顿身边有 Nowhere Boys， 讲紧你哋有新歌《二楼后座》，成首歌喺 Beyond 嘅 band 房二楼后座呢个地方去做创作啦，去录音啦。
1: 我哋有一次借咗个地方做一个访问嚟，咁我哋嗰一刻就等啲机 set 位啊埋位嘅时候，阿 Ken 就拿住咗家驹嘅支木吉他，即系叫小妖啦。
0: 嗯，
1: 咁佢就喺度 jam 嘢，喺度撩嘢。咁我听到就好有 feel， 我就已经喺同嗰一刻已经哼咗个 melody 啦，都用电话录低咗佢啦。近排就已经知道佢原来系2026年嘅4月10日就已经系 last day 啦。咁嗰一刻我就醒起，我哋一定要喺佢清拆之前一定要录低呢首歌。
0: 7月2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s。佢哋系
1: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2: Nowhere Boys，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下昼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熱帶氣旋紅霞朝早在惠州登陸後已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並逐漸遠離本港。天文台在12:40改發3號強風信號。紅霞在凌晨最接近本港，天文台在凌晨1:10發出9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到朝早7:10改發8號信號。目前紅霞集結在香港以北約110公里，繼續遠離本港。天文台說現時風力仍然強勁，呼籲市民切勿鬆懈防風措施，小型船隻現時駛離避風塘仍有危險。医管局表示，截至上昼10点，有18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包括7男11女，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政府公布，截至上昼10点，政府1823电话中心和消防处分别收到35宗和153宗塌树报告，政府未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渠务署指出，截至上昼11点，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共有235人入住。大部分公共交通服务在改发3号强风信号后，将会陆续恢复。九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12:40起陆续恢复。当中 B1、B9、B9A 以及龙运的 S1、S64 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城巴的大部分日间路线亦都会在12:40起陆续恢复。而港铁除了东铁线外，其余露天段已经恢复服务，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屯马线、将军澳线来往北角至宝林，以及东铁线来往金钟至大埔墟站，每10分钟一班车。渡轮方面，新渡轮旗下来往中环和长洲的首班船会在2点开出，由梅窝至中环的首班船2:40开出。港九小轮旗下由平洲出发前往中环的渡轮会在2点复航。机管局表示，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后陆续恢复。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今日有大约350班航班取消，预计今日会处理约675班航班，大部分航班中午之后恢复，相信今日机场会非常繁忙，如有需要，机场3条跑道会通宵运作以疏导航班，目标是听朝早能够恢复航班正常运作。国泰等多间本地航空公司表示，受风暴影响取消的航班会在中午至挨晚逐渐恢复，呼吁乘客提早3小时到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同时，亦为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令大部分与会者充满期待，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便捷的交通配套、优质的大专教育，将会同引入的科技、人才、产业有机结合，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的都会区，亦是香港未来经济的新引擎。今日是马尔代夫独立61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致贺。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建交54年来，始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习近平又说，2024年穆伊兹总统访华期间，两人一致同意将两国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构建中马命运共同体，愿意和穆伊兹一起努力，弘扬传统友好，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今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Hello，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3:15。预料香港有几阵的狂风雷暴。
5: Music on board。
6: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

都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 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真比特。各位应届嘅 DSE 考生终于放咗榜啦！无论成绩系点，都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啊！人生未必系一帆风顺，考验有时反而系成长嘅契机。最紧要系相信自己，遇到困难勇敢面对。咁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我哋会一直喺度为你打气噶。
3: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4: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唔同嘅保安员，佢哋每日嘅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星期五上昼9点，原来生活好快乐会请嚟保安业商会嘅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嘅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5: 宠爱你，宠爱你，主持罗佩琪。
6: Hello， 嚟到星期日宠爱你啦！除咗有我 Pinky 之外咧，今日咧都有一位嘅歌手喺度同我哋分享下佢嘅宠物喎，佢就系邓斯朗。
7: Hello， 大家好，我系邓斯朗。
6: Hello，Hello，
7: 斯朗，第一次上嚟。
6: 系啊，我嘅荣幸啊！即刻
7: 接唔到，
6: 接唔到啊，系咪啊？嗱，咁咧，首先讲下先。嗱，大家去认识你咧，就知道你系一个即系独立歌手啦，系咪？咁睇你好多嘅一啲嘅报道咧，都知哇，都千辛万苦，好多嘅阻拦啊，咁样嘅，算唔算啊？系
7: 都系，因为出道啦，跟住又到疫情啦，又停咗自己嘅音乐事业啦，跟住再慢慢去。儲錢好啊，做歌好啊，就可以翻翻嚟咯。
6: 咁有咩嘢決心令你即係咁堅持咧？
7: 因為我睇咗一本書叫《鄧卓健》，就令到我覺得有人生有新嘅方向嘅，即係應該我哋行嘅方向要正面啲，即係唔好成日沉浸喺自己之前失敗過啊，或者做過一啲唔好嘅決定啊，唔好浸淫喺呢啲咁嘅。自己的世界入邊要行翻出嚟咁咯。
6: 係嗱，頭先阿斯朗咧，我哋第一次見面嚟咧，佢就送咗呢本嘅《鄧卓健》嘅書俾我，諗緊同你首歌係如出一轍嘅。咁但係你頭先都話啊，要有啲正能量啦。咁你養嘅小動物咧，佢又俾唔俾到一啲嘅正能量俾你咧？因為我知道你咧，其實細細個咧都有養一啲嘅小動物啦，仲養嗰只幾特別嘅品種添嘅喎。
7: 係叫做 Guinea Pig。
6: 係。
7: 咁我啱啱
6: 荷蘭豬，
7: 你查咗啦，叫做我自己叫荷蘭豬嘅。
6: 係。
7: 咁就原來佢有啲好學術嘅名字叫做葵鼠，

0: 葵鼠或者
1: 天竹鼠，
0: 系啦，荷蘭豬都有嘅，系啦。如果有養可能都知道，佢屬於鼠類啦。
1: 鼠類啦，其實我覺得佢似松鼠嘅。
0: 嚇，係啊，但係佢好細只嘅啫喎，
1: 即係佢嘅樣啊。
0: 哦，係。
1: 即係佢嘅俾人嘅感覺似松鼠，即係唔係嗰種老鼠類睇上去好黑掹掹嗰只，即係佢就有啲色彩嘅佢嘅外表。
0: 係，咁你嗰時養呢只鼠鼠啦，咁佢唔同貓狗噶嘛，你同佢嗰個一啲互動係點樣噶？
1: 其實佢會比較依賴你嘅，即係天竺鼠係比較膽小嘅動物，咁就佢如果遇到啲新嘅情況啊，或者去到啲陌生嘅地方咧，佢就會黐住你嘅，就唔會行開嘅。
0: 嗯。
1: 例如我曾經帶過佢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因為我係讀書嗰陣，即係喺美國嗰陣，就養佢嘅。
0: 係。
1: 佢就你知美國係周圍揸車周圍去嘅，咁我帶住佢穿州過省嘅，即係。去睇黃子華、棟篤笑啊，去 San Francisco 啊，
0: 佢即係都見慣人啦，即係會唔會坐喺個窗度，佢自己就已經趴喺個窗嗰度望風景咁
1: 啊？啊，佢係一種好中意望風景嘅動物，
0: 係啊，
1: 因為佢係比較 emo 少少嘅，中意獨處嘅，
0: 獨處即係望風景，自己有好多嘅畫面出現。
1: 係啦，咁我試過同佢去呢啲酒店啦，跟住擺咗佢喺度喺張牀度，跟住我自己落去。攞啲嘢，跟住翻到嚟佢仲係嗰個 pose 嘅。
0: 哇，咁乖啊！
1: 好乖
0: 嘅，周圍走、啊。
1: 好乖嘅，佢係好驚啲陌生嘅環境，所以你佢係好中意你喺隔離嘅。
0: OK， 咁你同佢即係你係同佢一齊瞓覺咁樣嘅
1: 喎。我抱住佢瞓覺，即係瞓喺度咯，跟住醒翻佢仲喺度咯。
0: 佢會唔會咬嘢㗎？咬你啊咁樣？
1: 唔會㗎，係、哦、佢因為佢哋係草食動物。
0: 嗯，
1: 系啦，就佢哋知道自己要食啲乜，唔食啲乜嘅，
0: 嗯、
1: 即系唔会有嚿摆嚿朱古力喺度，佢唔会咬咗佢嘅。
0: 系，咁嗰时即系佢真系个乖嘅小宝宝嚟噶
1: 咯。好乖啊！即系仲有啲朋友养啦，咁都系因为我朋友佢送俾我，喂，佢陪你啦，因为嗰阵读书孤独啊嘛，系咯，咁佢等佢陪你啦，咁，咁由细凑到佢大。
0: 哦，你就带埋佢翻香港再养系嘛？
1: 是啊，那個手續啊，中間的過程，即使是比較困難啦，很繁瑣啦，但是我覺得是值得的，但仲要好貴啊，其實。
0: 但你擺佢去飛機的時候，佢使唔使要佢即係瞓覺咁樣，即係麻醉咁樣噶？定係？
1: 唔使，唔使，即係佢係有一個寵物特別倉嘅，因為我都真係頗貴啊，所以就唔會真係專登打麻醉。
0: 嗯，
1: 咁就。嗰陣好擔心嘅，因為我去機場接佢，因為你好驚佢唔知點樣嘛，喺飛機上面佢會唔會遭受
0: 啲狗仔啊？
1: 一飛搭飛機喎，啲有氣流又成，咁幸好都好安全咁翻咗嚟，咁樣咁平安。
0: 但係佢都遇上一件不幸嘅事，就聽聞。
1: 係啦，咁佢翻咗香港啦，咁同佢都住咗一段時間，咁就喺一次啦，即係朝早發現佢唔係好。即係可能佢啲便便啊，唔係好健康，咁、就帶佢去身體檢查，咁、就將佢帶咗一間寵物診所啦，跟住擺咗佢喺度，跟住佢啊個姑娘話你遲啲嚟接佢啦，咁好啦，我就去咗做嘢，咁、做下做下嘢就接到個電話，就同我講過，因為我只 guinea pig 嘅 Jane 咧，阿 Jane 咧就快唔得啦，你快啲嚟。快啲嚟睇佢，見佢最後一面啦！
0: 好特別喎，你話 body check 啫喎，大佬點解會突然間話佢有問題？
1: 係啊係啊 ，body check，
0: 跟住
1: 我都唔理啦，因為好緊急。我記得係衝即係跑過去嘅，即係嗰陣嘅狀況同埋思緒都好亂。
0: 嗰時已經養咗幾年㗎啦，已經係嘛？
1: 養咗五年啦，
0: 係啊。咁你去到之後，佢嘅情況就已經
1: 其實有啲似電視劇咯，就我衝過去。佢就喺個手術台嗰度，吸住個呼吸機，就好辛苦咁樣吸緊，跟住吸咗幾啖就走咗。
0: 哎呀，佢等埋見你咁樣咯。
1: 係啦，跟住
0: 完全係依個醫療室當失誤嚟嘅喎，呢個係。
1: 即係嗰陣冇諗呢啲嘢，因為嗰陣我
0: 超傷心啦。
1: 我仲同個醫生講，因為佢走咗啦。Any help？
0: 嗯。
1: 跟住個醫生 no。
0: 嗯。
1: 我仲好記得呢個情景，咁、之後就翻係，其實就打了太多麻醉啦，咁佢就醒唔翻啦，係啦，咁我覺得係一個醫療嘅失當、去造成 佢嘅離去啦，
0: 即係都可以係即係去警惕一下咯，即係大家去，因為我覺得可能好多人養寵物咧，有時都會驚佢哋，可能就係做簡單 body check 啦，或者洗牙啦，譬如啲狗仔咧，其實都會去要打麻醉針噶嘛。咁有啲人就會都會驚啦，又或者驚一啲寵物嘅即係診所就係好似呢啲咁樣打得太粒麻醉藥。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
1: 慎重
0: 要揾一間好嘅，同埋我覺得所有嘅醫務人員都應該要知道。所有嘅寵物都係非常珍貴嘅生命咯，係咪？好啦，咁即係嗰間醫務所應該執咗噶啦嘛？
1: 冇，
0: 希望快執啦，係咪？係啊，咁啊，醫療
1: 冇再考究，因為已經係一個陰影。
0: 係，咁但係當然即係大家都要小心選擇啦。咁但係你而家養完鼠鼠啦之後啦，咁就有而家有一隻狗仔啦喎，呢只狗仔亦是 Daily 嚟嘅喎，好得意啊！
1: 叫做藥室咯，係咪咁譯啊？
0: 係藥室啊，藥室 Daily。
1: 咁就源自我。爸爸佢就想養只狗，咁我話唔係咁易嘅喎，而家咁即係同佢講好曬。咁啱咧，我個朋友佢養嗰只狗咧，就同佢老婆養嗰只狗咧，就生咗。
0: 哦，
1: 咁啱又生咗一竇啦，咁有四隻啦，咁。咁我去睇呢一隻就直接爬落我度，就坐喺我大髀咁樣。
0: 緣分啊！
1: 緣分。
0: 你帶佢翻屋企。
1: 跟住佢話就呢只啦，咁喺周旋之下，亦都要同。因為屋企媽咪就好反對嘅，佢話唔好養啊，搞唔掂啊我咁，我最唔中意動物噶啦咁。好啦，當然啦，我要講翻而家最錫係佢，係、最錫係媽咪，
0: 融化咗。
1: 咁啊將帶翻嚟啦，跟住就係啦，就融入咗我哋家庭。
0: 因為我知藥室爹哋即係佢哋個樣好得意啦，同埋偏細只，但係咧通常啲細狗咧就會比較聲大夾惡咁樣嘅，好似即係成日都要裝腔作勢咁樣噶嘛。佢係咪咁樣咧？
1: 我唔知道，我唔知佢呢種品種其他係咪咁，但佢就唔係嘅，佢就好乖，唔會互食啦，即係佢食緊嘢你搶，
0: 佢係冇嘢嘅，
1: 冇嘢嘅，佢就
0: 唔會嬲嘅，
1: 唔會嬲嘅。
0: 咩事啊？即係咩事啊？
1: 即係以為你同佢玩咁咯。
0: OK， 好純嘅，
1: 跟住亦都聰明，好快就識自己去大小便啦。
0: OK， 有冇特別指令你去 train 佢啊？
1: 其實喺攞翻嚟之前咧。嗰兩夫妻咧就有 train 過嘅，就等啊坐啊咁嗰啲咯。咁、但係大小便嗰啲就冇嘅。咁、但係好快佢都適應咗。
0: 係。咁你同佢一啲相處嘅時候係點樣咧？
1: 因為我係我帶佢翻嚟嘅，所以我一翻屋企咧，佢係最興奮嘅。咁、但係同佢最多就係我爸爸啦，跟住媽咪一開始好反對嘅，每次見到佢就走咁樣。咁、到。而家就成日抱住佢啦，跟住帶佢去散步啦，跟住沖涼啊、剩啊嗰啲都係好緊張。
0: 但佢做啲咩？你覺得會令你媽咪融化咧？
1: 佢真係得意啊！即係藥室真係好識氹人，得閒無事啊，或者睇緊電視，佢就坐喺你隔離。
0: OK，
1: 跟住舐下你，舐你啦。你喺坐喺隔離，佢就攤喺度等你摸佢個肚咯。即係呢啲。
0: 好嗲嘅小狗仔，
1: 我覺得特別媽咪啊，即係佢哋中意呵護啲小朋友嘅，即係嗰種母性就會體現出嚟啦。
0: 嗱、我先聽思朗講啦，即係呢只藥室爹哋唔單止用化佢啦，連整個屋企人啦，係咪新寵啦？嗱，咁下一 part 翻嚟咧，問一啲關於養藥室爹哋嘅問題，睇下你係答中幾多少？
1: 好啊！
2: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3: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我哋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呢班流浪同埋被遗弃的动物。我哋中心而家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哋的工作。我哋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5: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2: 罗佩琪

0: 我翻到嚟寵愛你，有我 Pinky 之外咧，仲有鄧斯朗。
1: Hello，Hello，
0: 好斯朗頭先就話啦，即係阿藥室爹嚟咧，你嗰只狗仔個名叫咩啊？
1: 精神，
0: 精神啊，好好好 man 啊，我覺得，即係我 feel 到一講精神咧，佢就係會舉一舉嗰啲舉重啊，
1: 即
0: 係
1: 好正面咯，好正能量咯，即係每朝起身。爹哋就會聽到爹哋話精神咁，
0: 佢就真係識聽咁樣過嚟啦。
1: 咁肯定啦，
0: 哇，好叻仔啊！係嗱，咁我而家就問你一即係養藥室爹哋嘅冷知識，睇下你識幾多嚇。嗱，第一題，嗱，藥室爹哋咧最早咧，其實佢用嚟做啲咩工作嘅咧 ？A 獵狐啊，即係捉啲狐狸、；B 礦場捉老鼠 ；C 貴族、
1: 第二個
0: 懷中保暖，哇！即刻唔使知已經知啦，係
1: 冇錯，
0: 即係因為你有做，即係你有留意嘅，
1: 係啊，有做
0: 捉老鼠。咁佢而家識唔識捉老鼠？仲有冇呢個本能啊？你覺得？
1: 我覺得佢有，因為有啲小動物啊，即係昆蟲啊，或者其他行得好快嘅嘢啦，雀啊嗰啲咁都會衝出去。
0: 哦，即係同佢玩。
1: 即係佢呢個本能。
0: 佢嗰個 sense 即係睇下啲咩嘅風吹草
1: 動。你就知佢係呢個手部手咯。
0: OK， 勁啊！好嗱，藥室爹，你嘅分離焦慮傾向係點嘅呢 a 完全唔介意自己喺屋企 ；B 好中意跟住主人，分開咧會好大反應 ；C 只係間中會吠兩聲嘅啫。
1: B
0: boy 好中意跟住主人，
1: 係
0: 啱嘅，
1: 係啊，呢個一定唔會錯，
0: 因為佢真係好嗲你嘅會。
1: 佢個個都嗲嘅，屋企即係爸爸媽咪啊，我咯。
0: 我聽過有些人咧，即係養寵物啦，譬如狗啦，如果個主人去洗手間嘅話咧，佢會企坐喺個門口等咯。
1: 係啊係啊，
0: 佢譬如沖涼啦，都係坐喺度等。
1: 我唔好意思講啫，其實
0: 係
1: 嘅，即係去廁所嗰陣，佢喺隔離。
0: 哦，其實佢要好確保你哋嘅安全，冇俾啲水沖走咁啊嘛。
1: 我覺得唔係咯，我覺得佢純粹又想黐住。
0: 係黐住，好啦，嗱，最後一題啦，藥室爹你同。嘅嗰個披毛啊，即係嗰啲毛咧，打嚟難度係點咧 ？A 完全唔使梳 ，B 要好勤力梳，因為似人類頭髮易打結 ，C 一年梳一次就夠。
1: B 啦
0: ，B 係啦，冇錯，係啦，比較易打結。咁你們都會梳得多㗎嘛？其實
1: 我又冇喎，可能媽咪幫佢梳咗，因為我覺得就還好嘅，
0: 係
1: 啦，即係我就冇梳過嘅。
0: OK，
1: 系啦，
0: 嚇咁嗱，頭先你都話咧，譬如話你工作上啦，即係音樂嘅創作啊，都會有啲即係唔開心啊咁樣。咁啊，精神陪住你啦，有冇啲做嘅嘢你覺得佢真係好 feel 到你嘅情緒啊，鼓勵到你。
1: 嗰陣我情緒唔好嗰陣咧，其實佢就未出現嘅。咁當我遇到《登出見》呢本書啦，就係成為我情緒嘅一個轉折點，跟住佢就出現啦。
0: 嗯，
1: 所以佢係同我 share 可能我比較開心嘅。時刻會多啲
0: 哦，即係其實即係反而佢係一個開心小天使咁樣喎，係咪？
1: 係佢開心小天使啊！而家世界盃啦，咁有時好夜，佢肯定喺隔離陪我睇。
0: 哇！佢即係咁我想知道有啲狗咧係望住電視，真係好聚精會神；有啲就真係唔睇嘅。佢係邊只咧？
1: 佢係聚精會神加會吠下部電視。
0: 哦，即係佢會睇嗰啲睇波嘅喎。
1: 我錄咗好多，我可以等人俾你睇好多佢睇電視，跟住因為電視有啲廣告咧會突然間變大個 logo， 咁佢就退後幾步咁嗰啲。
0: 哦，即係佢覺得有呢個侵略性咁樣。
1: 係啊，即係佢驚撞埋你。
0: OK， 咁你睇波嘅時候，佢會唔會都 feel 到你中意邊一隊啊？同你一齊呼喊咁樣咧？
1: 我覺得佢唔知
0: 道。佢唔知卡就未知咁樣。
1: 哇！邊有咁叻啊？但係佢就係會黐住咯。
0: 就
1: 要好緊緊地黐住，即係 feel 到佢嘅體温。
0: 佢嘅體温，咁你自己會唔會有啲咩嘅感受都會同佢傾偈啊？你咁樣覺到佢即係會聽啊？
1: 感受同佢講。
0: 係啊，即係你成日傾偈，因為好多人養寵物都會同佢傾偈噶嘛。
1: 我會同佢傾偈都係比較啲淺白嘅嘢喎。你今日點啊？食咗嘢未啊？咁呢啲。
0: 哦，即係啲問題，即係唔會講，哎呀，我今日咧開心啊，唔會傾心事。
1: 屋企人喺度嘛，你同佢傾心事，大伯喺隔離聽住。哦，原來係咁㗎，咁就好尷尬啦，
0: 係啦，咁你頭先都講你呢首歌《登出見》啦，就一本書係好有智慧啦，係咪？咁但係我睇你其中有一個宣傳，你揾咗田雞喎，田啟文喎，即係完全咧係複製咗喺《少林足球》嗰段對白喎，
1: 係嘛？
0: 你本身係識田生嘅，
1: 佢係我大學嘅叫老師啦，大學嘅老師啦。
0: 你嗰時係因為你主修一啲
1: 電影
0: 係
1: 電影嘅嘢，跟住佢就教我哋。 做製片嘅嘢啦，導演嘅嘢啦，演員嘅嘢啦，咁就一直有保持聯絡嘅，即係有過時過節啊，我哋都會問候下大家。
0: 係。
1: 咁其實之前出道出第一首歌，佢都有幫手嘅，幫手宣傳，即係苦情俠嗰陣。
0: 係。
1: 咁到咗今次，算係我自己覺得嘅回歸啦。咁我再次揾佢，佢一口應承㗎，即係我話可唔可以幫我拍一段片啊？咁佢話哦得啊，咁我就寫咗劇本俾佢。當然係好長啦，
0: 個
1: 對白
0: 完全係 Exactly 嗰段對白嚟。
1: 佢講咗一樣嘢，一句説話講乜咁考我啊？咁我以為佢唔制啦，係咪先件事？點知去到佢又全文背誦。
0: 哇！即係一剔過咁滯啊！
1: 咁又冇，我唔得嘛，一剔過。
0: 係哇，咁好犀利喎！因為我哋嘅反應都幾好啦，同埋當中都有一句即係少少自嘲嘅，即係一家都姜圖，一家都 MC， 點解要聽你？你點解要
1: 嗰個唔係自嘲，嗰個真係事實。
0: 但
1: 自嘲就話自己垃圾歌啫，
0: 但係即係點解會咁樣去寫呢？
1: 因為我寫嗰陣就覺得，首先要用翻原文，再去改編。但要加翻啲而家嘅嘢啦，咁就嗰陣佢係講一家電腦一家手機啊嘛，咁我就要結合而家嘅現況，就要寫一家姜圖，一家 MC。
0: 但會唔會即係都好似自己妄自菲薄咗啊？即係對自己冇信心咧？
1: 唔係啊，搞笑得佢，
0: 搞笑
1: 咯，即係冇㗎，冇妄自菲薄。
0: 而家個心態點啊？即係譬如大家都識，即係大家有認識先，或者啊又入行啦，跟住由演員到歌手，咁可能有低谷啊咁樣。而家嘅你係點咧？
1: 而家我會冇以前咁執著，因為以前好執著網上嘅留言啦，好執著呢首歌我自己滿唔滿意啊，好執著有冇人揾我做訪問啊。咁但係而家就最緊要。自己玩得開心咯，因為呢本書其實講緊，其實我哋呢個世界就係打緊機，你其實是一個虛擬嘅遊戲，你其實係操控呢個遊戲，你係打緊機嗰個，所以你最緊要係咩？你自己打呢個遊戲打得開心，
0: 係啊。咁嗱，頭先你都話其實你係讀電影出身嘅嘛，咁但係唱歌，咁其實你自己有冇話想兩邊都去平衡啊，定係點？
1: 其實我之後好少掂電影嘅嘢啦，但係當然啦，有啲演戲嘅工作係即係拍 reels 啊，拍下。其實我疫情期間有做過一個自媒體品牌叫做 My Favorite 嘅，就專門做啲好搞笑嘅短片咁。咁奈何就堅持唔到啦。咁但係係咯，呢啲就係讀電影收穫到嘅知識，再去將佢實踐咯，係啦，但係主要都係音樂為主嘅。
0: 係嗱，咁計登出鏡之後啦，你自己有冇邊一啲嘅個音樂風格啊，或者個方向想去做咧？
1: 其實登出鏡都好新嘅風格嚟㗎，對我嚟講，因為之前都好慘㗎嘛啲歌，係。咁結合翻即係呢本書啦，同埋過往嘅經歷，同埋而家嘅一啲狀態啦。我就係想寫一首咁爽快，咁釋懷嘅歌咯。
0: 係。
1: 咁嚟緊都想玩啲唔同嘅一啲 crossover，即係例如一啲新嘅嘢，同一啲以前好懷舊嘅嘢結合。呢類型。
0: 係。咁你屋企人都係之前都話唔係好支持你噶嘛？而家咧？
1: 而家都唔支持啊！
0: 而家都仲係唔支持。
1: 唔支持㗎，佢覺得因為佢哋比較傳統啲，就覺得要做翻啲正職。即係娛樂圈始終是偏門，咁你做下地產啊，做下即係當然希望，
0: 即係你都而家都係身兼幾職咁樣，即係 slasher 咁樣嘅。你
1: 啊冇啊，而家係做一啲關於製作上嘅一啲 PR 上嘅嘢，
0: 係
1: 即係同電影係有關嘅。咁但係唔係我做 production 嗰 part， 係我個拍檔，即係你見到啊。田雞嗰條片嘅另外一個就係我個拍檔啦。
0: 哦 ，OK， 即係冇得選，即係會唔會都有壓力咧？即係想快啲吐氣揚眉，希望爸爸媽媽支持自己咁樣。
1: 我諗每個歌手都想啊，係啊，即係喺低谷嘅時候，每個人都想睇住高山咁啊，係啊。希望快啲，
0: 係啊，快啲！即係同埋睇到即係思朗佢有好多嘅 talent 啦，希望可以大家去繼續支持佢啦，同埋有多啲拍多短片啦。既然你有呢個 sense，
1: 你講好唔好睇？
0: 好睇啊！嗰條片，
1: 你係覺得田雞好睇啫？
0: 咁都要你諗到嗰條橋先得嘅，咁係咪先？我覺得你。 我覺得嗱，因為我嗰陣傾咯，我覺得好似你係比較好似好內斂啊，好多嘢比較拘謹嘅。但我覺得既然你寫得呢啲嘅劇本，其實你有你嘅幽默感喺度嘅。咁我相信可能你未 put 出去啫，即係可能如果

0: 除了在歌咯，都會在影片都看到另一個風格的你咯。
1: 好啊好啊，
0: 好唔好？多謝。
1: 其實是的，
0: 係咪啊？
1: 嗰個係另一個我嚟
0: 嘅。另一個，那你就應該快啲 show 出嚟，同埋你應該拎埋精神出嚟啦。
1: 精神唔該啊！
0: 拍片啦。好，今天多謝曬思朗同我哋傾偈。
1: Thank you。拜拜。
2: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一点三十四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8: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9: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0: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1: 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11: 陪你一起过。
12: 五味纷陈，色香味大解放。范振峰、程海欣，风味旅程。
13: 星期日的中午时间开始今天的风味旅程了。范振峰先生你好啊。
14: 你好啊，程主播。
13: 有没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呢？这个世界杯已经打完了。
14: 没有的，因为一早都失落了。喜欢那些球队，
13: 即你捧那些就已经出了局了。4年一次，大家又开开心心又度过，早了个几月时间。
14: 有啊，还有今次这个下一个赛制令到大家看多了很多场球，紧张了很多的。然后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有有啲咁嘅國家啦，球隊啊咁樣，
13: 冇錯冇錯，
14: 即係好似我哋出嚟食嘢咁樣啦，即係你唔去真係食咧，都唔知道原來咦，有啲咁特別嘅菜式啊，呢度有間咁嘅嘢，有啲好嘢喎，又揾到間。
13: 今日咧，我哋嚟到呢一間嘅餐廳咧，佢係尖沙咀嘅 I Square， 嚴格上嚟講咧就係30樓嘅，即係大家撳 lift 咧係30樓嘅。咁但係咧，我哋之前咧都介紹過31樓咧，其實就係 Penthouse 啦，都佢哋同一個集團啦。咁所以我哋今日身處嘅地方就係31樓，有幾間即係。房間比較私人啲，咁我哋可以慢慢試下啲菜式啦。講到南海一號咧，即係我都有做啲功課噶。咁佢喺過往嘅日子咧，都曾經攞過2年嘅米芝蓮嘅一星嘅餐廳嘅。咁啊，一間可以同阿大廚阿彭師傅嚟傾下偈啦。咁今日咧又見翻位朋友仔，就係阿 Maggie 啦。Maggie 就負責啲即係做下市場推廣啊咁。咁我諗啲聽眾朋友可能都想了解一下，究竟呢一間餐廳嘅一啲特色啦，或者個名。名點解咁特別咧？
14: 個名好似一隻船嘅名咁樣啊！
13: 係啦，好似要啟航，
14: 或者係飛機嘅名都得。
13: 即係嗰啲咩一空軍一號嗰啲咁樣。咁但係咧，除咗話有呢個船嘅一種意

0: 我哋头先啱啱坐低啦，就见到台面有一个摆设嘅人像，系边个咧？
1: 青铜嘅
0: 系啦，呢个青铜嘅人像咧，就系呢个鼎鼎大名嘅郑和先生啊。郑和下西洋呢一个故事，大家都应该听过噶啦。我哋就将呢一个郑和下西洋呢一个概念啦，再融入翻落我哋餐厅嘅菜式入边，即系哇，南洋系有啲咩风味嘅咧？咁所以我哋个餐厅嘅菜式就系一啲嘅传统粤菜，加啲创新，再加啲南洋嘅风味去。俾大家有一個唔同嘅選擇去食下嘢咁樣咯。
2: 話講到一啲即係東南亞嘅菜式咧，我諗大家就不其然會諗起可能係馬來西亞、泰國啊、菲律賓啊、
1: 越南啊，
2: 係咯，即係呢啲東南亞都係以一啲香草啊，嗬，即係比較酸酸、甜甜、辣辣，
1: 用到多香草、香料啊咁樣係啦，即係可能一味菜入邊即係有時話用到20-30種咁樣啊，咁啊就係製造出嚟啊咁樣。
2: 咁我想問翻阿 Maggie 啦，咁喺個菜式方面咧，即係頭先你又講咗少少歷史啦，因為即係以前嘅人咁啊下西洋啦，咁所以就會喺沿途啊有啲貿易啊，咁啊所以用咗好多香料啦。咁但係我諗基本上大家嚟到嘅時候咧，都會有種感覺啊，就係廣東菜好似做咗個底咁樣嘅，可唔可以咁講
0: 啊？係啊，其實我哋就係用一個廣東菜做個底啦，跟住就再加好似頭先所講嘅唔同嘅地方嘅香料啊，好似我哋頭先啱啱食咗嘅金榜醬煮大。大蝦啦，咁其實呢一個大蝦咧，係大家嚟基本上都會每人點一份嚟食噶，咁就係用咗頭先嗰啲南洋嗰啲香料去做咗一個醬，就叫金榜醬，咁就有椰汁啊、南姜啊、香茅啊，咁就煮落一個爽口彈牙嘅越南大蝦嗰度咯。
1: 哇，嗰個好複雜噶，係嗰個味道喎。
2: 係啊，因為頭先咧，我哋一路即係試呢啲唔同嘅菜式嘅時候咧，其實啊，彭師傅都喺度噶啦。Hello， 彭師傅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1: 師傅好。
2: 阿師傅有一把好磁性，同埋好有人嘅聲音嘅聲線，
1: 個 base 好重。
2: 係啦，今晚你節目嘛，啲即係打啲深宵節目咧，可以傾偈嗰啲嚟嘅。喂，師傅講下先，因為頭先我哋一路試菜嘅時候咧，都聽到每個菜式咧，正如頭先阿 Maggie 都有講啦，就因為一啲歷史嘅背景啦，咁所以就會揾好多東南亞嘅香料啊，或者甚至乎我哋頭先試嗰啲菜，又有清酒啊，跟住又有梅子啊嗰啲咁樣。咁你係咪以前不嬲本身自己去做開粵菜開始先？係
3: 啦，冇錯啦。
2: 咁嚟到呢度都有10多年咯，
3: 係啦，
2: 好大挑戰喎。因為頭先喺度傾偈話，哇，每年咧又要因應個時節啊、時令啊，咁有時候有啲朋友又想試下啲新嘅菜式，都搞盡腦汁喎。
1: 其實仲複雜咗，即係譬如你走去做一個粵菜，跟住或者跟住去
2: 簡單啲
1: 越南菜或者泰國。國菜單一
2: 就一樣就一樣啦，
1: 係啦，你而家係即係東南亞菜
2: 式，mix and match
1: 乜嘢都有，
3: 會加啲東南亞嘅元素落去啫。
2: 咁問下彭師傅先，如果我問你，你做咗10多年廚啦，你覺得你嘅至拿手至尊菜式係乜嘢？喺你嚟講，
3: 喺我嚟講，
2: 係啊，只想揀一樣，我知你一定話，喂，我樣樣都咁耍膠，
3: 梗係龍蝦湯泡飯啦。
2: 龍蝦湯泡飯好，咁你介紹下呢個龍蝦湯泡飯先。
3: 龍蝦湯泡飯咧，我哋係將啲魚蝦蟹咧，首先咧就係蒸熟咗嘅啦，跟住再用個錘仔揼碎佢，
2: 將啲蟹係
3: 啦，冇錯，
2: 嗰啲
3: 啲殼啊，嗰啲揼碎啲關節位啊，嗰啲揼碎佢，跟住再用新咁
2: 講緊啲蝦蟹啫，
3: 慢火慢慢煎，煎到佢好香好香。
2: 我見到有啲人咧就揼碎佢，跟住我有睇嗰啲電視嗰啲烹飪嗰啲咧，佢哋揾啲水啦，就揼曬落去，跟住揾個攪拌機攪爛曬，然之後就隔翻。係啊，就隔翻啲湯嗰啲，咁樣就愛嚟整湯噶啦。阿師傅，咁你講下啦，點解你會用呢個方法咧？點解唔好似我頭先咁話，即係，烚咗佢咁，跟住再搞咪算咯，隔翻啲。
1: 快好多喎，如果攪拌。
2: 係啊，嘈嘈聲。
3: 因為我哋用人手去揼，唔想嗰啲鮮味流失曬，即係嗰啲蟹肉啊，嗰啲纖維咧。因為我哋用慢火去煎佢。煎完咧，再加翻起啲油，再落水扯翻煲翻起個湯，
1: 即咁樣會濃味過就要攪，如果攪拌機攪曬變粉咁樣，
3: 變咗粉咧就會流失曬咯。如果你再煎，
2: 同埋我覺得會香啲咯，
3: 係啦，
2: 係因為你一路揾啲即蝦啊，有油噶嘛，佢本身你又落啲油咧，你係逼翻佢入味啲味出嚟啊嘛。
3: 跟住我哋都會隔起曬啲油噶。 跟住佢如果你太碎嘅，佢咪會流失曬嗰啲鮮味
1: 或者咩咯？炒要炒幾耐㗎？
3: 大概25分鐘啦，煎慢火煎。
1: 慢火咁係咁兜，係咁兜。
3: 唔係慢火係咁煎，煎到佢好香好香。
2: 所以頭先我哋食呢一個龍蝦嘅泡飯嘅時候咧，你會見到佢面頭嗰個湯咧係少少橙橙地色。咁啊，師傅再三強調，我哋冇加任何嘅色素，亦都冇。

0: 大家其他人做嘅嘢嘅，
1: 但食咗頭先個包飯嘅時候，又啲殼就隔起曬噶啦，
2: 隔起曬
0: 啦，隔啦，係啦，咁所以
2: 好濃郁嘅海鮮味，
0: 就食翻嗰啲魚蝦嗰啲，
2: 你橙橙地嗰只嗰個顏色咧，就係嗰啲蝦出嘅嗰個顏色，蝦油嗰個顏色嚟噶啦，我哋係扯到佢。煲到佢混勻曬，跟住係變咗橙黃色嘅啦。
0: 我仲以為頭先即係我哋試好多菜式啦，我仲以為師傅咧一定會揀我嚇。我今日嚟講咧，試咗咁多菜式，本人嚟講咧就最中意呢一個南海嘅茶分雞，因為咧點解咧？我自己我想我自己做過雞，我自己試過整呢一個茶分雞，咁咧係相當之困難嘅，佢個工序好複雜嘅。咁同埋要
1: 嚇死人嘅，
0: 會嚇
1: 親隔離鄰舍。
0: 隔離以為我呢度哇點解白煙啊咁樣，個工序好多啦。咁同埋另一樣嘢咧，就係我試過整咗咧，就係個皮係有茶分味，但係個肉咧又入唔到去入邊咯。咁入到去入邊嘅時候咧，又好柴喎。咁所以而家都要請教師傅點樣做法啦。咁同埋一樣嘢咧，就係而家好多嗰啲煙燻嘢咧，我同我反思得多啦，好鬼假嘅啲煙燻味，即係揾支槍咧射入去，咁樣揾個筲箕冚住就焗嗰啲肉咧。
1: 同埋或者係好大陣嗰啲木味嘅會係有時。
0: 總之就唔係呢只咯，但係今日呢個如果你咁多道菜式咧，我本人嚟講嚇，其實好多道菜式都係正嘅，但係咧就特別推介呢一個茶分雞。咁同埋咧，點解我會推介俾啲聽眾咧？呢、這個真係機不可失啦！而家呢個限時啊，唔知做到幾時，做完就冇噶啦。總言之，呢個限時嘅一個優惠咧，一間阿反可以介紹
1: 啲。哇！好抵喎呢個套餐，
0: 唔使1000蚊喎。哇！係我諗呢個可能係三，如果你話四個人加多個菜就搞掂啦。
1: 有鮑魚啦，龍蝦啦，
0: 有個龍蝦鮑魚煲，
1: 跟住頭先你嗰只茶分雞啦，跟住又有哇條東星斑
0: 十四兩啊，接近成斤，係頭抽精嘅。
1: 係咯，跟住仲有紅白白酒
0: 任選，
1: 任選一支。
0: 冇錯，
1: 有時出去開支酒飲都幾嚿水啦，
0: 冇錯。同埋呢度大佬即係
1: 唔平嘅，
0: 1000蚊都唔使咁樣啦。呢個900零蚊嘅呢個套餐，滿足你所有願望。你想同女朋友啊、老婆啊，即係好鬼浪漫喺呢度食翻個晚餐又得，仲有呢、這個哇，
1: 超級
0: 即係接近360度嘅全海景，成個維港進入眼簾，係咪先？即係有時有啲特別嘅日子啊，同埋而家完咗世界盃，大家好空虛寂寞，係咪？咁啊，夜晚黑嚟到即係食下飯、傾下偈都唔錯。同埋我覺得咧，一個食肆咧，佢做得咁成功，大家就知佢嘅口碑好好嚇。即係大家可能未必好多時會見到佢哋真係賣好多咩嘅廣告啦。口碑好係點咧？師傅你解釋下先。頭先我問你，喂，我哋呢啲平時日子嚟試菜啦。80%喎、啊，你個 booking 大佬，即係恨死人哋，你都冇大聲講啊！
1: 即係第日都唔係假期嗰啲喎，都係夜晚即係。已經係有曬落曬 booking 係80%，即經常都係咁樣。
2: 經常，
0: 所以我諗呢個茶分雞都係啲食客咧，招牌菜即一定必點啊！所以我都推介大家，如果你話啊，我未試過呢一間食肆，可以嚟試下。咁啊，由少少開始咯，就試下佢套餐先。係啦，呢個茶分雞最緊要嚟到嗰陣時話係啊，程主播啲或者係反啲 friend
1: 超值啊，900幾蚊嘅嚇，原本係2000幾蚊嘅。
0: 送多個甜品俾佢哋，
1: 係咪啊？
2: 純粹係回饋翻俾啲熟客嘅
0: 啫。冇錯，蝕做啊呢個。
1: 呢個真係性價比，不過食飯我自己之前都有嚟過嘛，係性價比好高嘅。你即係有咁地方，嗰啲嘢
0: 係
1: 啦，嘢食。但係其實你如果你散叫嘅，好多時都係哇，原來可能係200-300蚊已經有嗌到個菜啦。
0: 冇錯，
1: 其實好
0: 值。係啦，咁大家可以嚟試一試。嗱，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再介紹埋我哋今日仲試咗其他啲精彩嘅菜式嘅。
3: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4: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美食为伴，滋味同行。范振锋、程海欣，风味旅程。
1: 好，我哋今日咧同阿程主播咧嚟到呢個啊尖沙咀 iSquare 嘅頂樓啊，
0: 三十樓
1: 加埋咧31樓，俾我話間房度
0: 私人房間31樓。
1: 跟住咧就呢一個叫做咧南海一號，繼續同阿師傅講下啦。
0: 彭師傅你好，
2: 係大家好。
1: 係頭先試咗幾款菜啦，我哋啊咁啊，你啊介紹咗頭先即係嗰個你好中意嘅係啦，呢個嘅茶分雞。
0: 我覺得你中意泡飯。
1: 中意泡飯。
0: 你食得好快啊嘛，泡飯。
1: 同埋熱辣辣啊，趁熱食啊嘛。
0: 我咧，你喺度食緊泡飯咧，我就喺度食雞咯。
1: 好香啊，同埋咧入邊好多種口感啦。佢有好似有個粥咁嘅底咁樣係咪？係咪啊？
2: 飯嚟。
1: 飯嚟嘅其實係。跟住又有啲上面硬身啲
0: 係啦。你個名啊飯。
1: 粥食粥其實本身都係飯。
0: 有粥食粥有飯食飯。
1: 跟住係啦，就係變咗即係好似淋身啲啦。
2: 加埋啲蔬菜啊。
1: 跟住即係入邊有成可能有10種8種嘅唔同嘅口感啊，有啲係蝦肉啊，係啦。咁啊，其實呢個泡飯即係我最中意，同埋佢夠熱。開頭又有好似你話有啲熱食感㗎嘛，
2: 係啦，有啲炸米㗎，係
1: 啦，嗰啲泡飯嗰啲叫咩啊？一粒粒硬身啲嗰啲應該叫咁
2: 炸米咯，
1: 炸米
0: 即係佢一種係炸咗嘅飯嚟嘅，另外一種就係普通嗰啲。即係你蒸嘅，係
2: 啦，冇錯冇錯。
0: 所以你要兩隻，
1: 特登要趁嗰個煲嚟到熱辣辣嘅時候咧，喺個客人面前咧就係放落去就炸。
0: 係，又係嗰啲係咯，
1: 儀式感啊。
0: 頭先啊，
2: 情緒價值咯，
0: 係啱想講，佢講情緒價值，
1: 俾你勒索咗啦。
0: 冇錯冇錯，阿師傅嗱，阿凡就中意呢一個泡飯啦，我就中意個茶分雞啦。茶分雞嘅做法係點樣咧？等我偷下試先。
2: 我介紹下嗰只茶分雞啦。我哋係用新鮮嘅三黃雞啦，將佢豉油滷熟咗佢之後咧，就再用啲香片啦、八角啦、糖啦，同埋有啲米啊或者煙燻佢。
0: 嗯。
2: 將啲煙燻味咧焗入去嗰只，
0: 逼入去
2: 嗰只豉油雞嗰度。嗯。等嗰個豉油雞咧有煙燻味。
0: 嗯。
2: 就食落去嗰個就係你最中意嗰個口感。
1: 要煙燻幾耐咁啊？要逼佢幾耐？
2: 逼佢15分鐘啊。
0: 嗯。哇！即係睇唔出喎，時間唔係好長啫
1: 喎。係喎，
0: 但係個皮啊，同埋啲肉都有味喎。
1: 我諗啲時間好緊要，
0: 同埋又嫩喎啲肉。
1: 唔可以太長喎，太長就重咗味喎。
2: 因為本身嗰只豉油雞咧，我哋係用半個鐘頭係滷熟咗佢。
0: 哦，係呢個咁複雜程序就唔喺屋企搞啦，咪一間隔離話你屋企火燭，係好似我咁啲白煙飛曬，最都未搞得掂。
1: 冇曬，
0: 都係你呢度食啦，係咯，都唔使1000蚊。頭先講過呢個套餐，
2: 冇錯。係
0: 啦，除呢樣之外咧，啱啱開始嘅時候 Maggie 都有提過另外一個嘅菜式咧，個名都幾得意嘅，金榜喎，係咯，用一個。金榜做嘅一個好似蝦嘅一個菜式，師傅你又講下呢個菜式嘅由來先。
2: 呢個金榜醬咧就選用咗係東南亞嗰邊啲材料啦，有蘭薑啦、香茅啦、紫天椒啦、蒜蓉、乾葱啊嗰啲啊，加埋嗰啲香料啦，同埋沙蟲乾啦，即係炒埋咗一齊，跟住再用。
1: 入面有幾多種香料啊？
2: 10多種都有嘅，再利用椰漿咧，就再煮出呢個金榜醬出嚟。
0: 呢個金榜醬咧。我哋上台嘅時候咧，大家可以去翻我哋風味旅程嘅 Facebook 啦，或者新城廣播 Facebook 就會見到啦。其實咧就好似我頭先同阿凡講咧，似一啲喇沙或者嗰啲蝦湯嘅底。
1: 其實好複雜噶，你有似喇沙啦，我飲落去開頭嗰陣味咧，飲到香味冬陰功啦，跟住嘴喇沙嘅，跟住係又有咖喱啦，即係變咗好似
0: 因為好多材料啊嘛。
1: 係啦，又有似咧喺馬來西亞食嗰啲蝦面啊，蝦面嗰個
2: 佢再俾佢濃郁少少嘅係啦。
0: 我覺得佢頭先上嘅時候咧，因為佢用嗰個好似啲湯嘅碗咁樣，湯嘅兜啦，即係好深。
1: 你好自然就覺得係湯。
0: 係啦，咁佢有隻蝦就擺咗上面，跟住陣間最頂人係咩咧？佢喺嗰個碟邊啊，放咗一個炸咗嘅饅頭。
1: 嗯。
0: 佢點解俾咁多呢個金榜醬你咧？佢俾你一路食嘅時候咧，揾刀叉切開嗰只炸咗嘅蝦，咁啊飲嗰啲醬。一路食啦，咁咧又食住嗰啲。
1: 其實佢唔係湯嚟嘅，個汁嚟。
2: 係個金榜醬。金榜醬。
0: 一路食住個醬啦，咁跟住咧，到最後咧，你係將嗰個饅頭咧，我就成個將佢擁咗落去嗰個湯。
1: 推佢落。
0: 跟住然之後揾刀叉。
1: 用攬啊！
0: 切開佢，跟住每一啖咧都飲嗰個金榜醬，咁係幾唔錯，一個好濃嘅味道。
2: 係。
0: 呢個我第一次用一啲炸饅頭咁樣嘅食。
1: 個饅頭又炸到好脆啦，跟住入邊就白色啦，梗係就
2: 比較鬆化啲咯，係啦。
1: 要飲翻啲醬就多種食法咯。
0: 點解你會用饅頭？
2: 因為饅頭本身係冇味嘅， 因為我哋個金榜醬好濃郁嘅，
0: 等佢
2: 又上去鄉下，所以
0: 索曬啲味，
2: 索曬啲味。
1: 即反而你用蒜蓉包咁樣，
2: 蒜
1: 蓉
2: 包
1: 本身有味啦，
2: 有蒜蓉味
1: 夾啊，
2: 好似又唔係好夾咁。
0: 所以阿師傅話佢試過好多其他嘢㗎，最終咧都揀咗個炸饅頭。咁大家如果想試下呢個金榜蝦咧，又可以嚟到呢度誒試一試。仲有啲咩阿凡今日？
1: 頭先啊，咁啊仲有食咗個
0: 甜品同埋鮑魚，
1: 鮑魚啊，鮑魚啊嗰個就哇，鮑魚
0: 冰鎮鮑魚
1: 好方便啊。因為佢咧切曬一條條啊，好似切絲咁樣啊！呢個鮑魚啊，阿師傅又講下點樣整啊？呢個鮑魚
2: 哦，呢個冰鎮鮑魚，我哋就係選用咗十頭嘅大連鮑啦，翻到嚟洗乾淨佢，就用最短嘅時間五分鐘到啦，蒸熟咗嗰只鮑魚
1: 咁快得㗎啦，
2: 係啦，跟住處理乾淨佢，跟住再切到一絲絲就 OK 㗎啦。質醬嘅配料咧，我哋係用蒜蓉啦、梅子啦、清酒啦，仲有一啲燒汁、麻油啊，跟住調製一個質醬，跟住食落去有酸酸甜甜開胃嘅。呢個都係必點之一嚟嘅。我哋嘅
0: 我覺得即係去到食飯咧，其實個頭咧。即係做人一樣，個頭都要開得好。
1: 頭盤係嘛？
0: 係啦，個頭盤要開得好。佢除咗個冰鎮鮑魚之外咧，佢仲有一個巴樂啊，
1: 即
0: 係巴樂都係
1: 石樓啦。
0: 係啦，
2: 係咪叫番石樓啦？
0: 你漏咗個番字。
1: 番字啊，有冇啊？
0: 番石樓冇錯啦，因為佢咧個石樓係生果啊嘛，但係佢切咗之後咧又加咗係咪嗰啲梅嘅
2: 話梅粉啊？
0: 係啦，話梅
2: 同埋話梅水浸住。
0: 係啦，個酸酸甜甜，你知夏天而家咁鬼熱咧，個人冇乜胃口啊，即係好似好漏啊、好立咁樣啊嘛。咁你先嚟一個。好好嘅頭盤開頭，開始喚醒你，食嘢咯喎，即係
1: 清個味蕾。係
0: 啦，我準備咯喎，咁跟住呢個冰鎮鮑魚咧，本人嚟講咧，老實講，我對於呢個冰鎮鮑魚咧，就真係唔係話特別有好感，因為食過好多冰鎮鮑魚咧，都唔係嗰樣嘢咯。第一就係一係就冇乜味咯，就算你話嗰啲叫做醉鮑魚咧，佢外邊就有啲醉味啦。咁佢通常成隻鮑魚上咧，實滴滴，入邊嘅心又淡喵喵。咁我覺得真係冇乜趣咯，跟住食完落去咧又覺得硬胃，講得水啲。
1: 但係佢唔係喎，而家好腍喎。
0: 咁所以頭先咧，阿柱咧就講一個重點，即係我哋自己有時翻去都會買啲鮑魚翻去蒸，蒸親都唔好食嘅，因為佢幫你已經切開咗，洗蒸拎開咗個殼啊，縮到細到咧，咁啊好實咯，咁又冇味咁樣。但係阿柱就好犀利啦，佢就唔開住，連埋殼一齊蒸。咁啊，
1: 呢個就技巧嚟嘅，
0: 係啦，保持住入邊暖，但我哋唔識得自己開嘛，大佬。
2: 我哋蒸好短嘅時間。係
0: 啦，同埋佢又洗得好乾淨。
1: 淨係嗰個殼先誇張啊！
0: 曬絲啊！
1: 佢連埋個殼上啊嘛，嗰個殼咧係
0: 咪載住啲汁？
1: 洗到立立令，淨好勁。
0: 咪想拎翻屋企啊？你係咪先？所以呢啲咪就係即係功夫咯。好，最後講埋甜品啊，師傅。
2: 嗰個甜品就係我哋嘅涼嘢芋頭糕啦。
0: 什麼是涼嘢咧？
2: 涼嘢啊！
0: 我哋頭先 AI 咗㗎啦，涼嘢即係話有啲人。去到馬拉嗰度同當地嘅馬拉人結咗婚，咁嗰啲女士生嘅下一代咧，就係娘，即係媽媽嘅意思，娘嘢就咁嘅意思。
1: 女仔叫娘，
0: 女性嘅下一代係啦，
1: 女性
0: 冇錯啦，即係媽咪嘅下一代就娘嘢啦。係好咁呢個甜品係點樣做法啊，師傅？
2: 咁我介紹個甜品嘅做法啦。
0: 好啊，交俾你啊。
2: 係啦。咁首先我哋將啲芋頭攞到翻嚟咧，係切碎咗佢，跟住再蒸淋咗佢。蒸佢大概一個鐘到啦，跟住再落翻啲椰糠啦，即係椰絲啦，係啦係啦，同埋椰汁啦，跟住再蒸翻淋佢，推翻凍佢，再擺喺濕温嘅雪櫃嗰度，再雪佢三個鐘，跟住係濕温食嘅，上翻椰絲。
0: 你咩都冇加㗎，
2: 冇加嘅，加椰汁同埋糖嘅啫。
0: 哦，即係嗰個唔係
1: 芋頭糕啊，
2: 芋頭糕嚟嘅，
0: 係啦，
2: 蒸肉嘅，好似蘿蔔糕咁樣咯，係啦，再切翻一件件咁咯，
0: 粉都冇落嘅。
2: 啊，有啲芝麻粉嘅，
1: 咁芋頭糕都係咩？係
0: 佢越多嘢，
1: 梗係收埋蒸爐啊！
0: 咁嗰啲，因為我都有自己嘢食噶嘛。你話蘿蔔糕，我諗下蘿蔔糕都有落嗰啲粉噶噃。
2: 嗰啲太詳細，
1: 咁個糕係咪自己整嘅都係？
2: 都係自己整。
0: 咁你翻嚟自己整噶嘛？因為試下得唔得嘛？好多工序嘅。
2: 太詳細嘅，我又費事解釋得咁清楚啦。
0: 你驚俾人偷師啊？
2: 唔係嘅，唔係嘅，唔係嘅。
0: 喂，做咗咁多年啊，師傅喺呢度，你覺得呢間食肆做一個大廚嘅樂趣喺邊度咧？
2: 樂趣啊！
0: 即除了那二十幾個月，去年出了連埋 bonus 花紅那些二十幾個月
1: 之外，二十幾個月了，
0: 是還有什麼開心先？真的，即是每個工作都是有辛苦，因為剛才見阿柱來到時身水身汗，是啊，即是
1: 我剛剛不知道什麼炒完，
0: 汗淡汗，
1: 因為下午就
2: 爆了
1: 棚，是吧？
0: 那你的樂趣在哪裡？
2: 樂趣是我回這裡 呢份工咧，令到我有歸屬感咯。
0: 啊，
1: 即係翻屋企咁啫。
2: 係啦，係啦，係啦。
1: 感覺唔似
2: 老闆對我哋又好咯。
0: 你喺呢度啊，多過翻屋企。
2: 係啦，冇錯。
0: 時間長過翻屋企。
2: 每日十幾個鐘我都喺呢度。係
0: 咯，我相信應該老闆都俾幾大嘅自由度你，可以自己發揮。
1: 同埋冇都有啲滿足感會唔會咧？因為呢度轉菜式都幾密嘅，兩個月
0: 係嘛？廿三個月兩啊，有冇滿足感？
1: 咁犀利啊！
2: 冇冇廿三個月，廿二個月。
0: 廿一二。
1: 但你轉菜都轉得密嘛？兩個零月就轉一次嘅喎。
2: 係。
1: 咁有時即係如果整到啲新菜式出嚟又好賣得好受歡迎咧，係咪個人都幾
2: 即係有滿足感咯？有啲成就感啦，係啦。
0: 培養成個十八廿二咁樣。
2: 冇咁弊啦。
0: 梗係聽你嗰啲經驗就唔係咯，但係你覺得開心啊？你帶俾人哋嗰種即係做廚嘅歡樂啊！見你頭先新水新樓都笑騎騎咁我嚟到，哇！有啲人都已經係即係
1: 炒到好猛咁
0: 啊
1: 嘛！
0: 係啊，所以呢個就係即係依間公司應該呢個集團對你都唔錯啊！加油啊，師傅，努力
2: 努力努力，
0: 多謝曬 ，thank you，
1: 拜拜。
3: 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4: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6: 下昼两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告会在下昼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在下午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陆续移入广东内陆并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天文台会在下午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大部分公共交通服务在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后陆续恢复。港铁表示，现时除了东铁线粉岭至大埔墟站的路线之外，所有铁路线已经恢复服务。在太和站附近有塌树导致架空电缆受损，港铁仍努力抢修，预计需要下午过后才能够恢复列车服务。港铁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站至粉岭站，沿途停经太和站。九巴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已经陆续恢复服务，并且加强途经港铁大埔墟站至粉岭站的巴士路线服务。渡轮方面，新渡轮旗下来往中环和长洲的首班船在2点开出，由梅窝至中环的首班船2:40开出。港九小轮旗下由平洲出发往中环的渡轮在2点复航。机管局表示，大部分航班在中午后陆续恢复。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表示，今日有约350班航班取消，预计今日会处理约675班航班，大部分在中午后会恢复，相信今日机场会非常繁忙，如有需要，机场三条跑道将会通宵运作以疏导航班，目标是听朝早能够恢复航班正常运作。国泰等多间本地航空公司表示，受风暴影响而取消的航班会在中午至挨晚陆续恢复，呼吁乘客预早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医管局公布，截至上午10点，有18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包括7男11女，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政府公布，截至上午10点，123电话中心和消防处分别收到35宗和153宗塌树报告，政府未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渠务署就说，截至上午11点，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 转睇下，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表示，积金二平台月底将会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5000元或以下的小额结余以及以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二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

0: 影，都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的身份真确无误。通过验证后，申请人亦都要按指示透过积金易递交证明文件，经审核后才可以领取强积金。刘麦嘉轩在网志道话，由于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因此要加强保护计划成员。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惠州登陆后，继续北移至广东、江西和湖南。水利部将三个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第三级，三个省连片区共43个县达到山洪灾害红色预警级别，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加派两个工作组去到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转睇下国际消息，德国首都柏林在星期六晚发生货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5人受伤。警方表示，涉事的货车突然冲向人群，伤者中有部分人的情况危殆。当局派出大批消防员和急救人员到场救治。受到事件影响，大会在活动开始几个钟头后宣布取消余下的庆祝活动和音乐会。当局正是全面搜捕涉案的司机，并调查事故原因。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我是劲爆乐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3:15。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

0: 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运动营养师 Jack 以长跑为例，普通人他们所摄取的营养去到维持他们的运动表现，和一个精英运动员去到摄取的营养维持他们的个表现，是不是会不一样，就算他们是同龄啊？
3: 其实是的，其实这个 concept 呢是很新的，是说这几年才真的在文献上有一个定义出来，譬如运动中途补给先算，即是精英运动员可能一个礼拜跑的个里数是可能百几 K 的，但是一般人未必可以受到这些量，变成其实他身体 train 开 adapt 到那个摄取碳水摄几多那些量都会有不同。
4: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5: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连天下父母心。
1: 今个礼拜咧，车仔，我哋有位特别嘉宾邀请到嚟，好耐冇见，但系仲系咁靓，
2: 系啊，靓
1: 冻龄嘅，咁就系咧江希文啊 ，Liz，Hello，Hello，
3: 大家好，
1: 你好你好，
3: 多谢你嘅赞赏，
1: 系真嘅，
2: 系事实，
1: 冇错，阿 Liz 咧应该系1993年入行，2009年就退出啦，系咪啊？
3: 最后一次出唱片，我自己
1: 2008头先嚟
3: 讲，2008、2009嗰阵时咯，
1: 系都
3: 跟住冇乜幕前嘅，
1: 系啦，冇乜幕前啦，同埋我所认识嘅 Liz 咧，都系喺电视啦，好多幕前嘅演出啦，又唱歌啦，咁但系即系做咗妈妈之后，我真系第一次。
2: 系因为咧就系、是、见到个 schedule 咧，咦，请咗江希文，佢好似有个女
1: 嘅，
2: 仲系青春期，可以邀请佢过嚟可怜天下父母心讲，
1: 倾下倾下偈，
2: 系啊，等大家都认识下点样可以同青春期嘅小朋友一齐相处啊嘛，系咯，所以就可以请教下你啦。
3: 你都系学紧嘅，
1: 大家我哋一齐都系学紧。我哋讲一讲啦，女女系2013年度出世嘅，咁当时。时咧就阿 Liz 都有一段感情啦，都冇结婚嘅，以我所知，原来系咁嗰阵时大家嘅相处就可能有啲不愉快啦，后来咧就分开咗嘅。咁有冇话嗰阵时点样同女女去交代啊，或者要点样同女女去解释大家嘅关系，即系唔再一样啦？
3: 其实因为我冇乜点同佢解释过，因为好细个嘅时候，我哋呢段关系，我个女出世1岁，其实已经我哋分开咗噶啦。咁当时佢好细个，其实佢由佢懂性，佢已经睇到。爸爸妈妈唔系一齐噶啦，已经冇一齐过，冇一齐住埋一间屋啊。佢即系每个礼拜日系自己去见爹哋啊，即系佢已经习惯咗呢样嘢，一嚟就系咁噶啦，所以就唔需要解释咯。
2: 咁譬如个女嘅决策上一啲嘢，即系可能学校要参加啲活动啊嗰啲，咁你哋系点样去同佢去沟通啊？
3: 我哋一路都系透过律师信咧，律师去沟通嘅，即系我同佢我嘅前度冇直接对话嘅，咁所以大家都系即系惯咗系咁样相处咯。
2: 咁个女会唔会有阵时会觉得其他同学都唔系咁，即系有冇同你倾偈嘅时候讲过呢啲嘢？
3: 有时有啲活动佢会睇到啊，人哋爹哋妈咪一齐，啊，人哋爹哋好好，一齐玩，即系佢好细个幼稚园嗰时有讲过咯，
2: 系，
3: 但佢都知道咩事嘅，佢都知道系佢系爹哋系唔会参加佢啲活动咁
1: 样，咁啊爹哋妈咪相处唔嚟啦，咁跟住就分开啦，咁但系对于佢嚟讲，你觉得有冇啲乜嘢嘅佢会唔开心啊？定系其实佢都习以为常，或者佢见到好似你话斋，佢都见到你哋嘅沟通系同其他嘅爸爸妈妈唔一样，系透过律师信去表达佢转达嘅，咁佢自己有咩感觉噶？有冇呢啲感受？
3: 开头我都以为佢冇乜嘢嘅，即系因为我觉得总之唔喺佢面前嗌交咧，就伤害唔到佢。咁但系我咁样谂咧，系有啲唔啱嘅，即系佢就会久而久之咧，佢就会觉得同人嘅沟通咧系好冷漠咁样咯。佢觉得哦唔啱就要写信去即系表达啊，或者系要拗啊，即系佢可能会以为呢个先至系沟通方式。原来好多嘢系。可以有得傾嘅，即係我要而家要話俾佢聽，好多嘢係可以傾嘅。就算你同對方嘅意見唔啱咧，都可以有偈傾嘅咁樣。
2: 咁你同你個女嘅關係係朋友啊，定係真係一個好媽媽管教啊？你覺得你同你女嘅關係係乜嘢咧？
3: 我諗我同佢似朋友咯，因為你要同佢有偈傾咧，你一定要同佢近咯，即係你要明白佢。就算你好多嘢咧，我都要話俾我自己聽，唔好反對佢先，即係唔好佢一講嘢你就批評佢啊，即係要忍住。做媽咪好難嘅，即係唔好即刻教佢或者點樣咯，聽咗佢講先。如果唔係，佢就唔講嘢俾你聽。
2: 咁你覺得你個女青春期有冇啲咩唔同咧？
3: 哇，好多唔同。其实佢几年前已经发觉系青春期噶啦，即系我谂7、8岁开始，佢好有自己嘅意见啦。我记得第一样嘢我最唔适应就系佢唔肯着我买俾佢嘅衫。
1: 哦，
3: 即系佢本来细细个咁，你点样扮佢都得噶嘛。突然之间咧，佢哦唔着呢个，我唔中意呢个色啊。
1: 系，
3: 即系佢本来好中意粉红色咁样啦，突然之间系唔中意粉红色，突然之间要黑色嗰啲咧。
1: 你讲
2: 所有买嘢都突然间唔啱嘅咩？
3: 即系全部啲唔要啊！咁你突然之间觉得，我特登买俾你啊，好贵啊，点解唔着啊？即系你会懵咯呢位，
1: 系咪啊？你都会懵。
3: 咁跟住佢就会话，我都冇叫你买俾我。
1: 哦，听埋呢句仲伤心。
3: 你点解要逼我着？咁我又系，又真系应该逼你着咁样。
2: 我女7岁都系咁样，真系
3: 开始咧就唔会自己买衫俾佢啦，要带埋佢一齐去买，
2: 系自己拣，
3: 佢同意啦，我先买咁样。
2: 有阵时拣完未必佢会中意，
3: 拣一时。 买咗未必着添噶都，
1: 即系同埋佢一齐买都未必着，所以你更加唔好嘥钱咧，自己系帮佢买。
2: 系啊，所以我都系有个女士。
3: 即有啲嘢系你觉得要咁咧，其实佢又唔觉得佢要系咁咯。
1: 由佢几岁开始系咁啊？你觉得？
3: 我谂一小一嗰阵时开始啦。
1: 哦，咁
3: 本来即系乜都听晒你讲噶嘛，细个幼稚园嗰阵时，突然之间好似样嘢都唔想听你讲咁咯。
1: 你嗰下咧，你个感觉系点噶？我自己谂翻我自己转头咧，哇！点解突然之间变到咁嘅咧？同埋成日会顶嘴啦，又或者你讲嘅嘢佢就会唔同意啦。吓、啊，你觉得系点？
3: 即系有时咧，同啲朋友出街咧，有啲妈咪咁，我会讲佢啲嘢俾我妈咪听，佢就好唔中意。佢话妈咪，你唔可以唔好将我啲嘢话俾人听咁。
1: 以前好冇所谓，
3: 你咁
1: 样
3: 讲咧，我好唔中意。但我中意佢咁样嘅，即系佢系表达翻俾我听。哦，咁我下次唔讲啦。佢话呢啲诶，你唔好话俾人听啦嗰啲咯。咁我觉得啱嘅，
1: 系。
3: 咁我会支持佢嘅，即系佢哋都话，如果你觉得你个女做得啱嘅嘢咧，你会要俾佢知道你咁样系啱，咁佢就下次会做多啲咁样咯。
1: 你觉得你教养阿女女咧，其实有冇受你妈妈点样教你，你有冇影响噶？觉得
3: 我会。特登唔做佢嗰啲嘢咯，即提醒自己，我千祈唔可以咁样嘅，千祈唔好好似佢咁样。即係嗰啲咯，
1: 因為我哋年代實在唔同啊嘛。
3: 即係盡量要好似同佢有偈傾啊，明白佢啊，冇乜都挑剔佢啊嗰啲咯。
1: 算唔算同佢都叫 friend 啊？咁而家同阿女
3: 一時時啦，
1: 係咪啊？
3: 係啊係啊。
1: 最唔 friend 係咩位啊？
3: 最唔 friend 就叫佢唔好玩手機嗰啲咯。
2: 個個都面對呢個問題，
3: 嗰個真係好恐怖，都可以講多啲。嗰個真係好恐怖，即係佢一，
1: 譬如
3: 其實本來冇咁快俾手機佢嘅，但係因為早幾年有嗰啲咩安心出行咧，咁佢一定要有自己個數碼曲咁樣先可以出入。咁佢爸爸咧就俾咗个手机佢，我又俾咗个手机佢，咁我嗰个已经收咗噶啦，咁但佢爸爸又收唔翻啦，咁变咗佢一路由七八岁开始有手机啦，其实嗰个影响好大咯。佢一 once 佢一有手机，咁我唔可以俾佢玩噶嘛，咁佢夜晚或者几个钟要收咯，开头都收到嘅，后屘越嚟越难收，咁而家就都即系为咗手机都嗌咗好多交咁样，
1: 咁都冇乜办法系咪啊？都系收唔到，
3: 但系都系要收嘅，即系譬如我会话。九点钟要交翻个手机出嚟，
1: 佢都仲听嘛，
3: 系
1: 仲都
3: 仲
1: OK 嘅，
3: 系即系大足搞咗好耐咁先听咯。
2: 咁佢有冇上嗰啲即系网上媒体啊，去表达自己？
3: 佢自己有开嗰啲 social media 嘅，
2: 你咁你有冇？
3: 咁咧佢就用好多唔同嘅名，你唔会揾到系佢，因为佢唔会用自己名，亦都唔会摆自己上。
1: 睇你揾唔到
3: 位置。佢话有一次阿 uncle 咧想 at 佢，即系 follow 佢，佢就 block 咗佢即刻。唔会俾你哋。即系 follow 到我，
1: 系，但系搞笑嘅系咪？即系，
3: 但系佢就其实系冇摆自己啲私人嘢上，
2: 其实佢纯粹都系睇下
1: 影下嘢啊，
3: 系啊，因为佢好中意画画，佢就摆佢自己啲画上，唔系佢自己中意嗰啲嘢，
1: 系咪啊？咁我哋都唔可以夹硬嚟嘅，即系只系能够偷偷地睇下嘅啫。但
2: 系你都
1: 唔知系边个嚟
2: 咁样咯，
1: 系咯。好啊，我哋下一次翻嚟再倾下。

0: 其他嘅话题先。
1: 想一元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2: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3: 我在8月8日呢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呢，就想着去湾仔的，那我就站在那里失了重心呢，向后呢是这样碌下去10几级楼梯。当时有两位师家，他见义勇为救了我，他扶住我和顶住我拉我起身，跟着个电梯向上升，有小姐我现在拉着你，后面一个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4: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5: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6: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9: 湾区式

0: 可怜天下父母心。
1: 翻翻嚟可怜天下父母心为奴取暖嘅环节，继续有我钟海莹、车仔同埋丁丁，同埋阿 Liz、
2: 光希文。
1: 头先我哋上一节咧就喺度讲话，即系你个女细个已经系好有主见啊，即系七岁嘅时候都已经好似青春期咁。你有冇一个年纪佢系觉得唔系，佢真系青春期咯？突然间系再变化多啲咧？
3: 今年咯，因为啱啱13岁啦，细12岁开始真系青春期啦。咁啊，女仔啲变化，身体生理上
2: 嘅变化，
3: 真系有好大变化，咁就好明显咯。
1: 情绪嗰啲咧，有冇都唔同啊？
3: 情绪好，我谂旧年仲严重啲添
2: 啊。
3: 系12岁嗰阵时，
2: 佢系点样噶？会
3: 佢会好容易懵咯，即系同佢讲少少嘢，你问多佢一句咧，佢唔想答你咯。
2: 系。好似好敏感啊嘛，即系少少嘢佢就好容易就
3: 喺度话佢啊，佢即刻会好保护自己啊嗰啲咯。
2: 咁你 sense 到之后咧，你对佢有冇啲咩改变啊？
3: 唔好敢同佢讲嘢咯，
2: 系咪啊？
3: 即系有时好地地咁，你见佢翻嚟咁，佢入咗房咁，你又唔好敢问佢咁多嘢，但
2: 系
3: 又想知佢啲嘢。
2: 系啊系啊，咁可以点忐忑
3: 究竟我应该点样问佢啲嘢咧？嗰啲
2: 好忐忑啊！
1: 咁你会点做啊？如果你好
3: 即系要系星期六日同佢出街。买嘢啊，咁好开心嗰时先至氹佢讲嘢咯。如果唔系，好似审犯咁，放翻嚟唔问得佢嘢。
2: 系啊系。
1: 佢会唔会主动同你讲佢发生咩事啊？啲即系开心唔开心？
3: 系啦，佢哋话佢当佢你个女一主动讲嘅时，你一定要听，你一定要放低你手头上嘅嘢听佢讲咁样。
1: 我想问，
2: 系啊，如果系呢啲嘅，即系同青春期仔女相处咧，阿 Liz， 你究竟系会同啲同龄嗰啲仔女嘅妈咪一齐倾啊，定系自己睇书啊，定系即系周围去问人，定系点样？
3: 都会同啲同龄嘅家长朋友倾下咯，同埋上网都睇好多专家嘅意见，
2: 要问佢哋攞秘笈先得。
1: 同龄系你个女嗰啲同学啊？
3: 我女嗰啲同学
2: 系啲妈咪啊，
1: 咁都好啊。其实大家熟啲咧，都起码知道佢个圈子系做紧啲乜嘢咯。系啊，
2: 同埋喺学校里边究竟发生啲咩？有时即系家长唔知噶嘛。我唔知你系咪要亲身即系接女放，
3: 而家上咗中学就冇啦。
2: 系啦，咁啊更加少机会接触嘅啫，所以真系唔知喎。
1: 系啊，
3: 唔知学校发生咩事嘅。
2: 系啊，
3: 我女好笑，好细个佢有一句嘢咧，你问佢，佢就话我唔想答你。佢好细个已经咁讲，
1: 系啊，
3: 所以佢一咁样讲。你就问唔到嘢，
2: 识收口啦。
3: 系啊，
2: 你觉得佢最中意同你分享嘅系咩咧？
3: 都讲下啲学校啲是非啊，同学嗰啲嗰啲嘢咯。
2: 咁你系点啊？你会哎呀，你即刻就要教佢唔好咁样，你唔系咁嘅，定系你用咩态度？
3: 以前就会咯，即系但系佢就话佢都会同我讲，妈咪，我唔系要你俾意见我，你可唔可以听我讲啊？净系。即
2: 系
3: 佢自己咁样要求咗先，
1: 佢自己都好清楚佢自己谂法，
2: 同埋佢好愿意分享讲呢个咯。
3: 系咁，我咪真系勒住唔好讲，系听佢讲先咯。
2: 佢学校里边最 friend 嘅，你知唔知系边啲同学？
3: 我知嘅，我知嘅。
2: OK， 同佢相唔相似嘅兴趣啊、性情啊嗰啲？
3: 我见过佢哋一齐，我觉得好似咯，佢两个
2: 系咪啊？
3: 即系两个嗰个感觉好似咯，所以先走得埋一齐。
1: 系，我都觉得系咁样噶。即系我女咧，同 friend 嗰啲又系咧，系中意扮靓啊，咁佢就会走埋一齐啦，阿仔又系中意打机嗰啲啊，走埋一齐咁样。
2: 我见阿 Liz 都有视频啦，亦都有开嗰啲系咪 pose 啊，定 reels 嗰啲
3: 小红书嗰啲？
2: 系啊，类似系嗰啲啦。咁你会做瑜伽啊嗰啲？会唔会而家系可以同阿女一齐玩？
1: 系咯，会唔会中意一齐做？
3: 佢啊，佢就唔做瑜伽嘅，咁就佢之前就玩跆拳道嗰啲咯。冇一齐啊，系啊，但系佢最近就中意学吉他。
2: 哦，
3: 系啦，咁其实音乐上我同佢好似，
2: 系，
3: 即系竟然咧佢。而家系听翻我90年代听嗰啲外国嗰啲音乐，佢会话：诶，妈咪，你识唔识呢个？呢个好唔好听？咁我同佢最有偈倾就系喺呢个位咯。
1: 咁佢会唔会抄翻你以前出过歌啊？听翻？
3: 佢系我俾佢听嘅，因为我屋企有嗰啲我以前出过唱片。
1: 系咯系。
3: 佢好，其实佢好细个俾佢睇过一次，但系冇感觉嗰阵时。咁近呢几年佢自己开始中意音乐咧，佢睇翻佢就会好中意咯。我觉得好开心啊！其实我觉得啊，原来佢可以分享到我以前做嘅音乐。
1: 系咯，系中意翻同年代嘅音乐。
3: 价值就喺呢个位咯，
2: 你觉唔觉得好 amazing 啊？你以前唱嘅歌，而家竟然可以俾阿女听，
3: 系啊，
2: 一碟俾佢睇。
3: 你知佢同我讲咩？佢话妈咪，我觉得你咧应该做翻音乐噶嘛。
2: 系咩？ 你会唔会啊？
3: 咁你会唔会咧？我得咩？我老老咯，
2: 唔
1: 会啊！如果唔系年龄
3: 咁老，作唔到歌啊！而家我呢啲歌系我廿年前写嘅，
2: 哇，好有 talent 噶，
1: 咪咯，或者一齐合作咯。
3: 即系觉得我佢都讲得好啱，即系佢觉得我系适合行嗰个方向
2: 创作。
3: 我不过咧呢啲通常系年轻嘅时候做嘅，即系你年轻嘅时候好有火咧，你先会创作到。你过咗个年纪，其实你就唔会再有嗰度火噶啦。其实
1: 咁可能你个女重，
3: 我就鼓励佢。佢去做
2: 啦，佢系咪都有兴趣音乐？
3: 佢有兴趣，佢中意弹吉他。
2: 哦，会唔会都有作曲嗰啲噶？有冇尝试？
1: 佢又未去到呢个位咯。
3: 不过佢有好有自己谂法，我谂佢都可能有啲创作喺度。
2: 几好啊！呢个跆拳道咧，
3: 跆拳道其实佢啱啱就冇学啦，但系就学咗四年咯。
2: 系
3: 啊，佢自己，因为佢自己话，其实所有嘢都系佢自己话要学嘅，我先会俾佢学咯。
2: 但妈咪，你对于女仔学跆拳道会唔会又有啲担心啊？怕他弄傷
3: 我不會啊
1: 或者怕弄瘀
3: 啊反而這樣保護自己我想他繼續學的但他說他不想學那我都不逼他不是逼了他一年的他一年前已經說不學一年後我才算了你不學算了即是不想再逼你
1: 那有沒有一些女仔的話題呢即是譬如你知道青春期就很喜歡說感情事或者是說隔壁的同學又喜歡要男生有沒有這些話題
3: 他說他不喜歡男仔也都不會結婚不会生仔咁讲完啦，冇嘢再讨论嘅。
2: 有冇探究过点解唔中意男仔？
3: 咁但系我谂佢而家细个咁讲啫，
2: 太细啦，
3: 咁就但系见佢都好贪靓嗰啲咯，
1: 系
3: 即系开始要化妆啊嗰啲咧，
1: 系而家好重
2: 嘅表现。
3: 咁我话你唔好化妆，你花学，即系佢会画眼线啊嗰啲啦。佢话我已经化咗最少噶啦，全校最少嗰个，
2: 但系学校都冇捉佢，
3: 又话要咩？穿耳啊！
2: 啊，我哋之前都訪問過啦。
1: 一到十八歲想做乜，就係要穿耳、
2: 紋身
1: 同埋紋身。
2: 係
3: 咯，我話佢仲話，佢話佢話而家穿耳我都唔想咯。即係雖然我啲有啲好細個都穿耳，但我都唔想去穿住。同埋佢話要戴隱形眼鏡嗰啲咯。
1: 咁係靚嘅，但
3: 係咁我見佢咁貪靚，都唔似唔中意男仔咯。
2: 佢係未去到嗰個位啫，應該。同埋可能靜靜雞唔話你知住啦。你有冇發覺佢有冇男朋友？
3: 我又覺得佢應該冇嘅。因为佢都好紧要啲同性嘅女仔朋友咯，即系嗌交咧就哇个天跌落嚟咁样。
2: 系你担唔担心啊？识男仔噶，或者有冇事前要同佢讲？
3: 唔识男仔啫。
2: 咁但系都有冇同佢讲下，即系男女嘅相处应该系点啊？嗰啲同佢讲下。
3: 其实咧，我会慢慢改变佢，因为佢以前细个就见到我同佢爹哋嘅相处，佢会觉得好奇怪咁样咯。咁后屘我识咗我而家呢个男朋友咧，咁佢又会真系。看到怎樣相處即是做一個正確的模板給他看
1: 你怎樣去給你的女兒可以接受到現在的男朋友呢有沒有跟他聊、啊、或者是一來就帶他、就是、這個就是我男朋友是怎樣
2: 的之前有沒有什麼預備的
3: 冇啊冇冇，因为我之前一路都冇拍拖嘅，即系分开咗之后，佢冇见过同任何男人一齐，完全冇。咁佢一嚟就见到有个 uncle 咁样咯，咁我开头就话诶朋友嚟嘅啫嗰啲咯，
2: 系。
3: 咁后屘佢都知唔系啦，跟住佢嗰阵时咧好惊咧，我会生第二个 B B 啊，唔知佢。嗰時係九歲到啦，佢成日都話：你會唔會生 B B 㗎？如果你生 B B 咧，我就抌佢落街咁樣。即係好 jealous 嗰啲咯，即係佢唔係 jealous 個男朋友，係 jealous 我哋會有一個細嘅 B B 會搶走咗佢啲愛。佢好 care 呢個位咯。
2: 咁媽咪，你有冇將你內心嘅感受話翻俾佢聽？啊，其實唔會嘅，就算真係有個 B B， 我哋對你嘅愛都一樣咁多。或者呢一個男朋友，你係點樣去介紹俾佢咧？即係等佢容易啲融入喺你哋嘅
3: 冇啊，因為。
2: 世界里边
3: 啊 ，Herbert 都好识做嘅，即系佢又做都系氹佢啊。
1: 一嚟就买嘢先，
3: 买好多币之类啦，最叻买嘢啦，即系嗰啲佢中意嗰啲嘢咧，就投其所好嗰啲。咁就已经即系打开咗话题，同埋咧佢因为细个冇一个 father figure 同佢玩啊。咁我第一次我见到 Herbert 好识同佢玩咧，我觉得好开心，好感动咯。系啊，
1: 弥补咗嗰个角色。
3: 咁嗰阵时 Herbert 同我讲咗句嘢，我都几感动。佢话：哇，你个女好缺乏父爱啊，即系好想。喊咯，即系佢系
2: 佢留意到，
3: 佢冇一个 father 同佢玩啊，即系佢好想要一个男人爸爸同佢一齐玩咯吓，佢好缺乏呢样嘢。
2: 咁所以 Herbert 嚟到反而系令到佢喺呢方面可以补足到佢。好啊，我哋今日多谢阿 Liz 同我哋倾偈，咁啊，我哋下一集咧，不如再倾得深入啲，点样同青春期嘅女女相处啊嘛？
4: 下昼2:31。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晴注意，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3:15。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9: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0: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9: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0: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9: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1: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知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5: 可怜天下父母心，
6: 车仔啊，因为喺呢个现代嘅社会啦，有个幸福嘅家庭，大家齐齐整整都系唔系好容易嘅，都唔系必然嘅，
7: 系啊系啊。
6: 但有啲家庭可能系两公婆因为某啲原因要离婚啦，分开啦，咁其实对于家庭嘅孩子嚟讲都系好大嘅打击嘅。
7: 系啊，嗱，好似我啦，即系我我咁样讲啦，我细个嘅时候咧，因为爸爸妈妈佢哋都比较复杂啦，跟住就爸爸又第二个嘅时候咧，嗰阵时又咁啱我系青春期，咁我记得咧，我爸爸有第二个嘅时候咧，我个抗拒咧系好大嘅，即系。佢一有女朋友嘅时候，我就觉得吓，点解要揾个另外一个人翻嚟同我间屋住啫？咁样咁，跟住之后，但系我嗰阵时青春期嘛，所以我反白眼啊，各方面呢啲都对我老豆做齐噶啦。咁我老豆咧就会捉我讲嘅，佢话嗱，如果我唔揾另外一半，系咪你同我一齐住到之后我老
6: 先
7: 系啦？咁我佢一讲完之后，我衡量过，咁啊真系冇乜可能咯。咁啊，你快啲揾个第二个啦。咁啊，今日好好啦，有专家喺度系啦，有专家喺度啦，就可以问阿 Susanna 啦，咁可以有一个好嘅技巧同埋好嘅方法同个小朋友去解释爸爸妈妈要分开啦，点样系仍然爱你而又俾佢可以容易啲接纳佢个另一半呢？咁
6: 啊，我哋揾到蔡珊珊就系临床心理学家，唔该晒啊，苏珊娜，帮我哋解答一下。
8: 系啊，哇，阿阿车仔头先听咗你分享，真系好难得啊！你可以讲翻，唔知你而家有咩感受定系都
7: 冇啦，都医治晒啦，都所有嗰啲系啦，都好好。
8: 但系我其实都即系虽然都唔系一件咁愉快嘅事啦，但我都欣赏。其实你爸爸咧都有真系同你去商量去倾翻呢件事咯，
7: 系啊，
8: 即系
7: 紧要啊，
8: 唔系夹硬嚟，
7: 系啊，如果佢唔系咁样讲，
8: 一定要有个人嚟噶啦，
7: 系啊，如果佢唔系咁样讲嘅话咧，我谂我都好难接受佢有即系嘅另一半咯，反而佢咁样讲我就会明白。就係、是、係，其實我都冇乜可能會係陪佢終老啊！應該有一個人啱嘅同佢一齊終老係最好嘅咁樣咯。
8: 啱啊！即係可能你當其時啦，你都十四五歲，可能個腦會分析，喂係，我冇可能陪爸爸媽媽終老嘅，係佢可能都有另一半，佢都有佢嘅生活嘅時候。咁當我哋接納咗呢件事嘅時候咧，就會個接受程度就會高啲啦。有陣時可能淨係去講離婚呢一個信息。有好多細路仔都唔接受嘅，即係佢會唔准父母分開嘅，好多你哋唔可以離婚，即係我見我細到好似小學咁細啦，或者係中學生。都可以唔俾嘅，但系其实讲真，佢哋两公婆嘅嘢唔系话你唔俾就唔俾，亦都有好多父母系夹硬为咗啲仔女，成日都同我讲，我挨到佢哋入大学啦，我忍到佢入大学之后咧。

0: 年其实都是折磨着大家啦，或者一些小孩都会见到多几年的。
1: 但是怎样可以有效跟即青春期的仔女去讲父母的关系要即将要改变呢？
0: 是啊，其实青春期呢都心智成熟的啦，开始。即是当然他的性格很多东西还发展紧啦，但其实他去怎样接纳这件事呢都好看我们的情绪，我们怎样去讲给他听的。如果假设你是是但一方，假设当妈妈啦，妈妈是很嬲很情绪激动咁去跟他讲。定是你两公婆一起坐埋坐低跟个小孩子去讲清楚这件事。因为某一方面讲呢有机会就重伤某一方面。但有些我都见过啲父母很好的。就算是离婚他都不会重伤另一方的。可能只是说大家性格不合，或者大家相处不到啦。咁我哋都做过好多嘢啦，好多事情啦，或者辅导啦，都解决唔到嘅时候，最尾我哋都选择。但是最终呢我哋都会系你哋嘅父母嚟嘅。我仍然系我个女，佢仍然系你嘅爸爸咁样。即系我哋要俾个年轻人啦知道佢仍然系有爸爸同妈妈嘅。唔会话因为你哋分开咗呢就冇咗是但一方嘅。咁当然啦，如果你系要唔要佢，你走咗去第二度另一个国家，咁就另计啦。咁但系你如果系你哋两公婆，最紧要你哋倾清楚先。即系会唔会都协议咗唔好讲大家坏话呢，定系有啲都控制唔到自己，我系咁，如果佢有小三嘅，我系要闹佢啊，闹佢有小三噶啦咁样。咁呢件事可唔可以俾佢知呢？其实如果要知咧，都真系要知嘅。如果唔系，佢爸爸有一日拖另一个女士出嚟嘅时候，可能个细路仔都会好嬲嘅。即系你呃我啊！原来佢有噶，点解你唔讲啊？咁样咁你，但系亦都唔需要重伤对方。
1: 系系咪要稳定自己嘅情绪去讲先至最紧要咧？即系无论嗰件事系另外一方错或者自己有错都好啦。我谂对于喺孩子面前，其实你点样情绪激动或者闹埋对方，讲埋唔好嘅说话，其实都伤害紧个细路。
0: 系啊，我哋如果讲青春期嗰啲就真系都会明啦。但如果好细嗰啲咧，我都听过咧，见过就系、是。即系执嘢走咁样咧，即系无啦啦喺个细路仔面前执嘢走，跟住第二日个妈就消失咗，
1: 系咯，
0: 跟住个细路仔就喊住搵住妈咪，你咩事啊？你咩事走？个妈又唔讲就走咗，即系呢啲系最唔好嘅分开啦。即系以为个小朋友，即系小学生嗰个小朋友系唔会明嘅，但系佢唔系盲噶嘛，佢都有感受噶嘛，佢都会知道咁嘅行为，佢唔系真系去旅行执嘢嘛，佢系都好决绝啊嘛。
1: 或者带住一啲情绪，负面嘅情绪，可能啲愤怒喺里边啊，好嬲嘅。咁其实细路仔 feel 到啊，你唔讲佢更加唔知咩事。
0: 其实我激嬲咗妈妈咧，系啦，啱啊，你讲得好，佢会谂好多嘢，系咪我做得唔好激嬲咗？咁当然青春期嗰啲就未必会谂呢样嘢啦。但系究竟发生咩事咧？即系你都唔可以一言不发咁样就突然间走咗去咯。
1: 父母嘅分开咧，其实对于孩子，无论系小朋友或者青春期，系咪都会造成或多或少嘅安全感个缺失噶？
0: 会噶，会噶。即系我哋性格啦，我哋个情绪啦，一路都培养紧啦。我哋直至到，譬如我哋性格咧系直至到十八岁之前都喺度培养紧嘅。咁如果你我哋当然最理想有个稳定嘅家庭环境啊，或者父母的情绪都是稳定啊，咁我哋嘅人格咧就会成长得好啲啦，即系会正向啲啦。咁如果假设是但一方父母或者其他照顾者个性格情绪都唔系好稳定嘅，好飘忽嘅，咁咧有机会咧就真系影响到我哋嘅下一代佢个性格发展啦。咁再大啲就真系可能有机会会有啲人格障碍嘅问题出现嘅。咁但系你话唔系话离婚就会有啊？就真系睇大家你自己点样去话俾小朋友听，你啲青春期嘅年轻人听，喂，我哋发生紧咩事？我哋会点做？你会点样问到我？你会跟边个住？或者都问佢嘅意愿，佢想点？当然都好多可能其他法律嘅元素啦。咁但系都俾佢知道，佢其实都可能有选择，或者可唔可以拣？爸爸有钱啲，我净系可以跟爸爸先有饭食，有书读。咁但系如果系咁嘅情况底下，我仲有冇点样可以见到妈妈咧，或者同佢沟通咧？即系呢啲嘢都要去俾个年青人一起去做决定。
2: 即系我头先咁样听啦，我觉得如果真系有咁唔开心、不愉快嘅事发生咗啦，如果自己嘅情绪未必好嘅时候，最好都系搵一两日嘅时间俾自己去处理自己嘅情绪，真系可以冷静到落嚟啦，就再同个小朋友去交代翻嗰件事，亦都唔好。 好指责对方，就可以俾佢知道，其实咧，你虽然我哋两个分开啫，但系你都仍然系有人爱你嘅咁样，咁就反而系对个小朋友最好咯。
0: 因为有啲头先讲，可能佢忍住咧，就以为我忍到。

0: 把上去大學就會冇事。咁但係其實你最緊要就係俾佢知我哋點樣去製造個安全感俾呢個年輕人啫嘛。即係佢哦，你無論點咧，你都係會揾到我哋都係會咁錫你。所以唔係話你13歲離婚同18歲嘅離婚有啲咩差別。總之佢亦都係知道。當然如果個年輕人佢會明白，誒唔得啊，我唔準你哋離婚，我佢一路幻想你哋會
1: 一齊翻
0: 嘅。
1: 咁呢個又點樣？
0: 你可以俾佢知道咯。我哋其實因為佢哋可能睇唔出噶嘛，你哋有陣時平時表面好和諧，跟住原來你哋實際上係可能零溝通或者已經冇乜情感上嘅交涉啦。咁佢唔明呢啲嘢，佢會以為係喂唔係我哋仲一齊出去食飯，即係佢會睇到個唔係現實嘅畫面咯。咁父母都可以俾佢知多少少嘅，即係我哋唔係做錯啲咩事，或者可能我哋只係性格不合。咁性格不合係咪一定要住埋一齊，定係？
1: 即有另外一個形式，
0: 係啦，另一個形式咧，等佢知道，可能我哋咁樣，我哋都會開心啲。我哋開心啲嘅時候，你都會成長得好啲。
2: 咁如果個嗱，因為青少年咁，佢唔多唔少都有佢嘅感受啦。咁佢覺得，咁其實你哋自己處理好曬啦，你通知我嘅啫，即係可能會有咁嘅感覺。咁點樣可以幫助誘導佢哋嗰個情緒，支援佢哋咧？
0: 啱啊！嗱，睇下嗰個年青人佢會中意同邊一方去傾啦，或者屋企有冇其他嘅長輩啦。即系有阵时都成日讲睇会唔会有即系佢都信任嘅亲戚先啦，咁去倾下，咁同埋有阵时咧，即系睇你哋即系父母嗰个分开嗰个状况啦，和平啊定激烈啦，咁但系有阵时婚姻状况嘅转变咧，都可能都要通知下学校，同个老师讲一声，即系帮手留意下阿仔阿女喺学校
2: 嘅
0: 情绪。
2: 呢个真系冇谂过，即系搵学校去帮手咧，可能真系未必会有阵时家长佢哋都未必想去讲，
0: 系啊，都会觉得系私隐嘅，咁但系。如果你有啲擔心，我哋呢個婚姻狀況嘅轉變，會唔會影響到佢嘅情緒？都不妨嚇通知阿班主任，我哋最近屋企咁嘅事。咁如果佢話翻俾你聽，都冇乜嘢哦，咁樣都好啦。咁如果佢話唔係，我都見到佢呢排成日都匿埋一邊，唔知做咩喊定點樣，
1: 可能就需要特別多啲關顧或者見專業人士啦。
0: 係啦。
1: 當然我哋唔希望呢啲嘢發生喺任何一個屋企啦，咁但係始終如果真係有咁嘅事發生嘅時候，我哋都希望盡我哋大人最大嘅努力去保護個小朋友，同埋等佢即係繼續落嚟嘅成長嘅路都唔會受到太大嘅影響咯。係啦，今日多謝曬，唔該曬小珊娜。
3: 新城勁爆，流行榜勁爆。
4: 今日禮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官啊季軍
3: 第三位。
4: 再加埋阿 K 謝安琪一齊合唱嘅呢一首《我們不分》啊，合

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真相，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首由笛子负责作曲、歪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闪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冠军歌同冠军得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0: 嚟到我哋可怜天下父母心，有我车仔同埋
1: 我系 Christina，
0: 系啊，我哋又请翻 Sonia 去同我哋一齐倾偈啦，好开心啊，同你倾偈，我自己都后生咗好多啊，
1: 十七岁就嚟十八岁嘅 Sonia，
0: 不如今次咧又可以了解一下咧，你屋企嘅环境啊，即系个相处模式啊系点咧？咁等阿 Auntie 嗰啲小朋友就嚟差唔多好似咁大嘅时候，都知道点样同佢哋相处啊嘛。
2: 佢哋而家几多岁啊？
0: 我一个咧就系十一岁最大嗰个，咁起码喺呢段时间。預備好的時候都有一個好的相處，上次就談過啦，就有一個好的情緒價值。除了這個之外，你和你爸爸是怎樣去溝通相處？小時候他嚴不嚴的呢？
2: 佢又唔嚴嘅喎，其實我爸媽都唔嚴嘅，但係即係有佢哋嘅規矩咯，咁都有啲 hard boundaries， 即係有啲
1: 界線
2: 咗嘅界線係唔可得嘅。咁但係我哋細個可能都比較聽話，就唔會特別覺得佢哋好嚴。
0: 咁所以導致到你哋都好多嘢都願意同你爸爸媽媽去分享。
2: 係，我老豆同阿媽唔同，我老豆就搞笑啲嘅行路線，咁阿媽就好平衡啦。咁阿爸爸就搞笑嘛，咁就同佢傾偈就多啲
1: 開心啲
2: 笑話啊。
0: 咁玩係咪中意同爸爸玩多啲？
2: 我都OK 噶，爸爸媽媽嚟嘅咁
1: 樣，好開心喎！咁樣其實喺爸爸媽媽嘅身上又見到，佢哋好和諧嘅關係啦。你自己覺得會唔會？
2: 我覺得呢個主要喺我爸嗰邊，我爸本身係一個好中意搞笑嘅人啊嘛，所以佢氹到我同阿媽啊，同阿哥啊嗰啲都成日笑嘅咁樣咯。咁即係大家就好
1: 開心嘅環境。
0: 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同你爸爸有冇啲乜嘢係最中意同佢一齊去相處去做嘅一樣嘢？
2: 我中意同佢睇電視咯，
0: 係即係一路睇一路會講下個劇情，
2: 係因為佢嗰啲 commentary 好笑嘅，係啊，好搞笑，
0: 即係啟發咗好多你腦裏邊嘅創意。
2: 係，如果佢少啲，即係少啲劇頭就好啲咯。
1: Sonia 喺咁嘅家庭環境長大，爸爸媽媽嘅關係咁好啦，其實你有冇諗啊？有一刻啊，我第時個老公或者男朋友如果都係咁好就好啦，有冇咁樣噶？
2: 都有嘅，我會其實我覺得你嘅屋企環境咧，好影響到你將來揾啲咩人噶嘛，係嘛？但我又覺得冇得咁，即係我揾嘅呢個就係呢個條件，呢個條件咁樣，到時都唔係噶啦。
0: 咁你曾經有冇試過對愛情有幻想啊，或者係好期望、渴望啊呢啲咩嘢咧？
2: 有，我會好期望有個人係好了解自己，覺得呢個好重要。因為我爸媽都好了解我，但係你朋友其實你唔會揾到啲咁樣嘅人嚟嘅，咁所以可能大個都有咁樣嘅人陪我就好。
1: 唔首要條件係要了解你，啲外形啊嗰啲咧，使唔使要靚仔啊嗰啲噶？
2: 咁靚梗係好，靚都
1: 得。仲有啲咩條件㗎？
2: 哦，第二個條件真係因為我媽咪啦，我覺得就係 EQ 高，呢個係我最首要嘅。其實瞭解我之前雖然呢個係好必要啦，但係第一個條件都係佢 EQ 高。
0: 係EQ 高就真係可以解決到好多問題，又唔會好多煩惱。
2: 脾氣好好重要。
0: 有冇諗過自己係幾多歲拍拖咧？咁樣
2: 可能大學，我冇，我暫時都冇。
1: 有冇男仔追你㗎？
0: 系咯，咁靓女。
1: 系咯，你妈咪收埋你喺屋企。
0: 可能佢读女校嘅关系咧，
1: 就
0: 系咯少接触男。
1: 但系你都冇话特别想渴望话拍拖，因为头先我哋咪后有讲，你可能都有啲同学都有拍拖噶。
2: 好多啊，好多同學有拍拖。
1: 係啊，佢哋係咩？即係你眼中見到佢哋係點
2: 嘅？冇都祝福佢哋嘅，但係係因為我可能唔係好啱我咯嗰啲模式，可能又可能因為我哋而家細個嘛，就比較隨便嘅嘛，係咪？即係拍幾個月就散咁樣。咁但我覺得好辛苦，即係見佢哋又一分手就好唔開心，即係拍拖又唔見佢哋幾中意。
0: 嗱，純粹我想了解下，咁因為你屋企都係比較幸福。爸爸媽媽相愛咁，所以可能咧對你嚟講，拍拖咧即係都唔需要住啊咁樣啦。但係你見到你拍拖嗰啲同學，佢哋屋企環境係點樣嘅咧？爸爸媽媽係咪都係相愛定係？
2: 可唔可以講咧？我覺得好多拍拖嘅同學可能有少少缺愛，唔係踩佢哋
0: 啲
2: 嘢，即係純粹我覺得好多都係因為可能喺屋企平時唔係好開心啊，或者屋企人唔係好同佢哋
1: 溝通，
2: 即係佢哋冇一個可以
0: 喺屋企
2: 表達
1: 嘅渠道，
2: 係冇表達嘅渠道，咁就會出去揾其他人陪咯。
1: 啊，車仔呢個好好，問得好好啊！
0: 因為我自己細個，因為我自己屋企都係比較複雜啦，所以我細個嘅時候都好想喺出邊揾到一個人明白自己去陪自己咯。咁嗱，你而家呢個年紀啦，可唔可以有啲你嘅意見啊？係俾我哋呢啲咁嘅 auntie 啊、父母啊去知道點樣？

0: 可以同到你哋呢个年纪嘅小朋友去有一个沟通嘅渠道咧？点样去开始，或者系就算之前唔好，点样可以有一个改善嘅方法？
1: 其实我觉得只要个控制欲唔好咁强咯。好多人可能系因为我或者我身边嘅人啊，唔一定个个都系咁嘅，即系好多就系因为个屋企人咧系始终你小朋友你想佢好啊嘛，咁就好多规矩，好多嘢唔俾你做，好多嘢都禁止，咁反而小朋友越嚟越想做咧，之后就变咗好似对抗咁样咯。咁但系其实好需要个小朋友明白嘅。就是你家人是站在你那边，觉得很多小朋友都不觉得他家人是站在他那边，但我就没有怀疑过这件事的。我小时候都已经觉得，我爸妈一定是支持我的啦，就好像我爸妈都没有不给我哥拍拖的，我都是，他们都没有说不给的，他没有说不给我，就没有什么所谓对于这件事。
0: 咦，那你哥哥有没有带个女朋友回家给爸爸妈妈见过？
1: 有，
0: 即是一起吃饭都会有，
1: 吃过，
0: 那个女生有没有很紧张？
1: 分了啦，之前是都 OK。
0: 但分咗之后，你哥哥有冇话好唔开心啊？嗰啲
1: 咁分手一定唔开心嘅，但我又觉得佢都算系一个放得开嘅。
0: 但你爸爸妈妈系点样去处理呢？你见到
1: 都系支持佢咯。我哥哥就冇我咁 open 嘅，就可能讲嘢嘅时候。咁但系呢个系性格嘅嘢咯，就唔系即系佢哋关系都好噶。
0: 其实咧做咗即系。有啲訪問啦，我覺得最重要咧，其實係個父母要信任個小朋友咯，即係因為喺父母嘅角度咧，青春期咧，尤其是女仔啦，如果係拍拖嘅話咧，好容易出事嘅喎，係啦，會擔心有問題出事，但係都要有一個信任度俾個小朋友，就係唔好下下覺得係有唔好嘢發生先，而係你要信任佢去有自主能力咯，係啊，我覺得呢個好緊要。
2: 呢樣嘢都有少少難度，因為喺父母嘅角度，可能真係擔心佢啦，或者即係愛佢，想保護佢啦，但係就好多時。变咗呢样唔好啦，嗰样唔好啦，但系就好似Sonia咁讲，其实你可能越唔俾佢嘅，佢可能越去出边揾啊，系想出去揾呢个爱啊，咁变咗其实大家到时嗰个争拗会重大啊，
0: 系啊，
1: 同埋父母会唔记得自己可能十七十八岁嗰个
2: 冇错啊，你好叻啊，
1: 有时候我啲。因為我都係聽我啲朋友同我講嘅，咁我即係我就會覺得，哦，即係其實可能佢哋都唔記得嗰段時間上嘅重視啲乜嘢。咁當然你作為家長，你想你嘅小朋友未來好啲啊，或者你現實少少，一定有好多危險嘅嘢咁樣世界。咁但係其實你細個嘅時候咧，你唔係唔知道呢啲危險，而係你嘅角度會有少少唔同，同埋你重視嘅嘢都有啲唔同。咁可能如果父母表明自己係明白呢啲嘢嘅，咁個小朋友都會願意同佢溝通多少少。
2: 係有一個好嘅方法，就係我哋父母其實睇翻轉頭，我哋自己青春期的时候究竟是什么状况，你就会明白他多一点，就不是用现在这个角度，你做了父母的角度的眼光去看他，然后说每样都不可以了，你很成熟啊，
0: 是很成熟，所以
2: 17岁，
0: 所以他爸爸妈妈都真的不用担心他。
2: 跟哥哥的相处又怎样的呢？
1: 哦，
2: 你開咗佢名，
1: 打打鬧鬧嘅，但係冇乜嘢。我同佢而家係同一間房嘅，仲係，所以其實我哋係真係每一日都係一齊嘅咁樣啦。即係我同埋，我有冇提過佢係我媽生嘅，同我龍鳳胎。咁所以我哋兩個個年紀一路咁近咧，就由細玩到大咯。所以細個都好 close， 到而家都係冇乜嘢唔講。
0: 會唔會有拗叫嘅時候？
1: 每一日咁和平嘅，
0: 係因為咩事拗叫咧？
1: 和平嘅時刻唔多，本身好似每樣嘢都會，因為你真係好熟啊嘛，所以你唔需要修飾咁樣。
2: 咁但係其實。嗌完交或者即系嬲完就算噶啦，系咪啊？两个系
1: 两秒就冇
2: 劲 friend 噶，真系
1: 又未去到劲 friend 咯。但系因为可能因为我哋真系太近啦，个年纪，即系大家经历嘅嘢一样，你又冇咩需要讲，大家都知道对方有啲咩。咁但系有时候去到危急关头，有啲嘢唔开心发生，你都会揾翻佢咁样。
2: 系
0: 哇，其实很好好嘅一个陪伴同埋一个同行嘅人咯。系啊，
2: 哥哥，譬如如果失恋啊，或者读书方面即系可能冇咁理想咁先算啦，会唔会都同你倾偈噶？
1: 试过咯，
2: 其
1: 实佢我谂佢应该系揾佢朋友多啲嘅，咁都好正常啦。但系有试过，即系可能话真系有啲咩唔开心嘅时候，可能夜晚瞓觉前就开始同我讲咁样咯，开始呻咁样咯。
2: OK， 咁你点啊？你又俾啲咩情绪价值佢啊？净系听完就算啦。
1: 我好直噶，同佢即系可能同其他人会收息下，即系会注意你点样讲。但系我觉得佢明啊嘛。
2: 系啊系啊。
1: 咁系同佢讲翻一个第三者嘅角度，点样睇佢哋嘅关系。
0: 咦？咁你哥哥拍拖之前咧，会唔会？喂，其实你啲女仔咧系谂紧乜嘢啊？会唔会系同你倾呢啲啊？
1: 佢了解女仔噶都，佢好识搞呢啲噶。
2: 会唔会同爸爸妈妈讲？即系哥哥讲完啲嘢俾你听，你觉得都要爸爸妈妈都知喎。咁你会唔会再讲？
1: 试过告状，但系睇下系咩事咯。即系有啲嘢真系即系讲咗出嚟伤人嘅，咁就唔讲咯。但系有啲嘢系阿爸阿妈知道好少少嘅 ，Trevor 都会告我状嘅。
0: 好兴噶啦，有兄弟姊妹嗰啲都系。
1: 依家
2: 好细心，同埋好体 諒，好識體諒人，好體會別人嘅感受嘅女仔，
0: 係啊係啊，
2: 真係好好啊 ，Sonia， 多謝你嚟同我哋分享啊，
0: 多謝你啊，拜拜。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下晝3:00，
5: 新城廣播。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告会在3:2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系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说，受到红霞影响，本港今日离岸仍然间中吹强风，而红霞外围的雨带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明日初时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大部分公共交通服务在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后陆续恢复。港铁话，现时除了东铁线粉岭至大埔墟站的路线以外，所有铁路线都已经恢复服务。在太和站附近有塌树导致架空电缆受损，港铁仍然努力抢修，预计要在下午过后才恢复服务。港铁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站至粉岭站，沿途停经太和站。九巴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亦都已经恢复服务，并会加强途经港铁大埔墟站至粉岭站的巴士路线服务。机管局表示，大部分航班在中午后陆续恢复。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今日有大约350班航班取消，预计会处理大约675班航班，大部分航班在中午之后恢复，相信今日机场会非常繁忙，如有需要，机场三条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航班，目标是听朝早能够恢复航班正常运作。国泰等多间本地航空公司表示，因为风暴影响而取消的航班在中午至挨晚会陆续恢复，呼吁乘客预早到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亦都为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上星期他主办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有超过80名相关专业团体和组织代表出席，他们对于北部都会区的发展都充满期待，认为北都的自然生态、空间规划、交通配套、大专教育将会同即将引入的科技、人才、产业有机结合，会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新冠和流感个案持续上升，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表示，很多人已经至少半年没有再打疫苗，体内的抗体水平大幅下降，加上病毒变种令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呈上升趋势，建议高危人士因应自身情况考虑是否需要再接种疫苗。另外，新一批流感疫苗会在9月底开始接种。关日华呼吁未有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可以考虑现在预约打针。一艘越南船只载住62人星期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有37人获救，仍有25人

0: 人失踪。中国派出六艘船只、一架救助直升机，以及越南有一艘船继续在现场搜救。事发在星期六夜晚六点半左右，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近海域发现海面疑似救生艇，进一步瞭望后确认有一艘载有多名人员的救生艇，艇上有人挥舞衣物求救，随即行近展开救援，救起29人，之后发现第二只救生艇，救起7人。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去下午的5:15，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各位同学，我系 Jin Lee 李杏毅。DSE 放咗榜啦，考得好嘅，恭喜你啊！未来继续努力。如果成绩冇想象中咁好，都唔好气馁啊！记住，你从来都唔系孤军作战，我同你身边嘅人都会陪住你一步一步向前行噶。
7: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8: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9: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到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 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起认识乜叫物超所值的享受。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私家运动营，
2: 私家运动营，
1: 私家运动营，
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3: 私家运动营你好，我系思敏。咁喺啱啱过去嘅星期一凌晨咧，世界杯咧就终于都落幕啦吓，咁啊终于结束咗咧，大家喺呢一个月以嚟咧要半夜去到起身睇波嘅情况。不过咧，真係有好多嘅運動大賽去到舉行啊！喺最近嘅時候，香港啦，亦都有咧去到喺世界劍擊錦標賽2026啊，喺亞博嗰度舉行啦，而且今次咧非常之犀利啊！都真係幾少見嘅之前嚟講，但係我相信嚟緊嘅時候會多啲嘅機會，因為好多嘅劍擊運動員去到參賽之餘啦，你見到喺電視啊，好多嘅媒體宣傳嗰度啊，即係見到我哋有份出賽嘅劍手啦，而另外一個咧，好值得大家去到睇嘅就系寻日嘅时候，相信大家都知道啊。Jackson Wang 王嘉尔咧呢一位啊，12岁嘅时候已经参加全运会得到冠军，17岁嘅时候咧得到亚洲青少年剑击锦标赛冠军，10年嘅时候咧代表香港出征过青年奥运，但系后来咧就去咗做啊男团成员嘅朋友 Jackson Wang 啦。咁啊喺寻日嘅时候啦，亦都咧即系翻翻嚟香港嗰度咧，去到支持佢嘅前队友啊。去到咧，即系睇下或者一啲师弟师妹咁样啦。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好嘅传承啊！即系嗱，亦都可以俾大家知道，其实咧，作为一个运动员咧，都可以系多才多艺噶。
2: 动之人生。
3: 好，咁啊，继续啦，喺我哋今个星期咧，私家运动营里面咧，亦都继续请嚟咧我哋上个星期嘅嘉宾，因为太多关于咧运动嘅营养嘅嘢咧，要请教佢。佢就系我哋嘅运动营养师 Jacqueline。Hello， 你好，系啦。咁啊，嗱，上个星期咧，我记得我哋就讲到咧，话呢一个蛋白质系依家大家越嚟越提倡要去到摄取嗰个量系多啲啦。呢个系一样嘢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圆形食物啦。圆形食物讲紧唔系净系话运动啦，即系就算你话喺营养学方面，大家都觉得咦咁样对于我哋嘅身体健康好多噶，即系好似呢一样呢两样嘢又同以前嗰个观念好唔同。以前就话啊，你食多啲碳水啦，咁你就可以去到真系，譬如阿妈就会话啊，你食多啲饭啦，咁你就会去到即系快啲快高长大啦，等等呢啲。但系依家又好似完全唔同晒咁，其实系咪呢啲嘅观念一路咧，去到即系透过一啲专家嘅引证啊，反复去到测试嘅时候，其实不停去到改变。
4: 首先讲蛋白质先啦。以前咧，其实我哋不嬲就系一般健康人士咧，就系每公斤体重食0.8至1 gram 嘅蛋白质嘅。咁而家咧，即係最新，即係譬如美國嗰個金字塔咧，就1.2至1.6嘅。
3: OK。
4: 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就會double 咗咁樣啦。係啱嘅，係啊，冇錯嘅。不過咧，我會話呢點要好小心嘅位咧，就係因為譬如我見開唔少我嘅 client 啊 patient 啦，其實就算佢哋乜都未搞嘅时候咧，佢平时咧其实已经食紧1.2至1.6，
3: 即系食块扒都已经搞掂。
4: 其实系一啲都唔难咯，即系呢一个尤其是譬如香港嘅饮食里面啊，你即系嗌个烧味饭嗰度一扎叉烧咁样啦吓，咁呢个份量其实已经，如果你三餐咁样样嘅话，其实已经到1.6，
3: 一餐里面一个拳头嘅肉啦，咁样就系一个即系叫做喺一个最粗略嗰个方法俾你去到估计，呢个啱唔啱咧？
4: 可以嘅，即系用拳头做一个量度嘅单位系可以嘅，吓咁不过我哋嗰个蛋白质嘅需求系因应个体重而计嘅
3: ，OK
4: 系啦，即系譬如我
3: 头先你讲嗰个，
4: 我50几公斤，咁但系可能有啲男士80、90公斤嘅话，咁同我嘅量就一定唔一样啦，吓咁所以嘅话，可能我系一个拳头就 OK 嘅，咁但系男士可能有机会系一个半拳。

0: 一餐都唔出奇嘅，系
1: 啦。
0: 咁所以有时候就系、是、阿姐头先一点二至一点六嘅话，真系有机会唔够嘅话，就系、是、如果你体重真系比较高啲咯，系、
2: 嗯、
0: 而你嘅可能运动量又高啊呢一啲嘅话，咁就可能真系要比平时食多一橛咁样咯。咁但系。In general， 我會話喺香港嘅飲食文化裏面，其實好多人本身已經係食緊一點二至一點六，所以如果睇咗個金字塔之後，我仲要 double 嘅，咁呢個就可能變咗過量咯，嚇、哦、就唔需要咁多啦。其實
1: ，OK， 圓形食物依家好提倡呢一樣嘢啦，因為可能唔單止淨係講緊嗰個身形啦，講緊可能係真係嗰、那個病痛都冇咁多啊，嗰樣嘢咁樣。咁但係依家就話啊，少啲食呢一個精製嘅澱粉，即係飯啊、麵啊、麵包啊、蛋糕啊等等呢啲啦。但係咧，我譬如我又有最近睇到咧，就話啊，咁不如食燕麥，大家都話啊，食燕麥、嗯、早餐好健康啊，又可以即係令到你嗰個三高係減低啊咁樣。但係亦都最近又有啲報道就係話，喂，其實燕麥都未必係咁健康，咁點咧？呢、這個好拗頭啊
0: ！OK， 我首先圓形食物呢一樣嘢啦，咁頭先講好多可能係碳水嘅嘢啦，即係你係白飯、紅米飯或者係燕麥呢啲都係碳水一種啦。嗱，咁咧其實個碳水咧嗰、那個總量咧未必有變，你只不過係由一個精製嘅嘢轉咗做一個圓形嘅食物啫，係啦。咁所以首先就係、是、因為好多人可能會。有少少即系脑乱咗，就系话我系要减好多个量个碳水嘅量、嗯，但其实我哋系将一种
1: 系
0: 变咗第二种嘅意思，系啦多啲嘅。OK， 咁好啊。咁圆形食物，你咪头先你话燕麦啊呢啲，其实圆形食物咧，多数同一啲精制嘅碳水呢一啲咧唔同嘅位置就系佢嗰个纤维会高好多嘅，系啦。咁通常个升糖指数会低啲嘅，系啦。咁对于我哋血糖啊个稳定性或者系胰岛素嘅抗性啊会帮到咁样样嘅吓。咁、但系你话燕麦啊，又有啲人话唔好啊，其实。我會話 in general 啦，坊間啦，唔知燕麥嘅水果啦，已經被人鬧到。
1: 係即係叫嗱，跟住咧，你講呢啲咧，又話啊水果咧，你最好唔好夜晚食。我哋成日都話飯後果嘛，咁跟住咧就依家就講啊，如果唔係咧，你食得太多呢一啲水果嘅時候咧，可能就會令到你嗰個血糖咧就係、是、突然間飆升得好快啦，咁樣樣，即係又有啲咁樣嘅講法。咁所以咧，我又有聽到咯，就係話咧。最好你的水果咧就喺朝头早或者你喺四点之前食啦咁样。
0: 其实而家真系即系如果你碌 I G 啊咁样，真系好多呢啲唔同嘅
1: 资讯
0: 啦吓。所以我都用了很多時間去希望俾即係一啲科學化，俾多研究有 support 嘅一啲嘢啦。講翻水果先啦。水果咧，其實好多人會。誤會咗水果入面嘅果糖會計咗做即係等於汽水咁樣嘅糖分咁樣嘅。世衛啦，咁佢有個 guideline 就係每日唔可以食幾多超過幾多糖分咁樣嘅。咁但係其實嗰個糖分係唔包括水果喺入邊，係我哋叫 added sugar， 即係話你喺一啲真係精製嘅，即係譬如你食包糖啦，或者你係食一啲甜品啊、垃圾嘢啊嗰啲，嗰啲嘅糖分裡面嗰啲先係計落去咯。生果係非常有益嘅食物，我哋係需要食嘅。
1: 但當然唔好過量啦，呢個
0: 係啦，即係唔使驚，唔使太驚佢，因為好多人話啊，我食咗又會咩？即係。其實很多人又不吃生果，現在到頭來又吃條朱古力，又甜品又不理我，但是又覺得生果我又不吃得這樣，但是生果裡面很多纖維、維生素、礦物質各樣都在裡面，所以不要過量，你說得很對的，當然不是吃很多，我們每天兩個拳頭的份量其實就 OK 了。
1: 好，這個時候我們又休息了，轉頭回來繼續跟 Jacqueline 去聊天。
3: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 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狮子山下，
6: 坏女孩，
2: 爱情陷阱，
6: 我的亲爱，
2: 千千阙歌，
6: 舍不得你，
2: 对你爱不完，
6: 今生今世，
2: 一起走过的日子。
7: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3: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2: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9: 动之人生。
1: 好，咪继续翻嚟啦，继续咧请教阿 Jacqueline 啦。头先就讲咗好多咧，关于我哋即系平时啊，大家去到摄取嗰啲营养啊，对于我哋嗰个嘅增肌减脂嗰个嘅要求系点样？好啦。去翻頭先，我哋一路都有講嘅喺運動員方面，如果一個運動員同埋一個普通人，佢哋去到咧，即系食嘢嘅時候啦，即係嗰個增肌減脂嗰個方法都好唔一樣嘅。咁所以其實會唔會就係話呢一個嘅運動員同埋普通人咧，佢哋攝取嗰個嘅營養都會好唔一樣，就算佢哋參加同一個比賽都好啦。即係頭先都有，因為 我知道你都有好多一啲普通嘅朋友，佢哋係純粹參加比賽。但係如果一個精英嘅運動員，就算佢哋譬如我攞長跑為例啦，咁普通人佢哋所攝取嘅營養，需要攝取嘅營養去到維持佢哋嘅運動表現，同埋一個精英運動員去到攝取嘅營養維持佢哋嗰個表現。是不是会不一样，就算他们是同龄啊
0: 其实是啊、其实这个 concept 呢，其实你问得很好是很新的，是讲了这几年先真的先真的在文献上有一个定义出来咯。是啊，因为呢原因呢就是很多譬如運動中途補給先算啦，當長跑啦，一個精英運動員同一個普通我跑即係 fun run 都唔係 fun run 嘅全馬都難嘅
1: 嚇，即係發光咁啊，
0: 咁樣樣啦嚇。咁其實佢哋嘅營養需求咧係會唔一樣咯。咁而好多以前嘅研究，即係每個鐘頭補幾多碳水咧，係有個量嘅，即係我哋通常係60至90 gram per hour 咁樣補嘅。咁但係呢啲嘅研究咧係做落好多係精英運動員。咁其實精英運動員用到幾多碳水每一個鐘，同你冇咁 train 開嘅人咧，其實係會唔一樣。係，即係可能
1: 因為可能我哋淨係燃燒脂肪嘅速度都已經唔一樣啦。
0: 係啦，因為佢即係精英運動員，可能一個禮拜跑緊個里數係可能100几K 嘅，咁但係一般人未必可以受到呢啲量，咁變咗其實佢身體 train 開 adapt 到嗰個攝取碳水攝幾多嗰啲量都會有唔同咯，甚至乎係唔知道有冇聽過糖原負荷法啊？即係我哋係長跑之前咧，好多時候我哋會話要沖碳啊，唔知我見啲人咧會食成碟飯嗌 double 啊咁樣樣咧，係啦去沖碳咯。如果精英運動員嚟講嘅話，佢可以沖好多都用到。 即都帮到，但是可能如果你说一般

0: 有运嘅业余运动员，佢哋就未必可能系受到咁多落去噶。同埋我谂系好多人嘅目标咯，
1: 吓、
0: 有一个好大分别，精英运动员同一个业余运动员咧，精英运动员咧好多时候最大比重一定系追紧佢嘅运动表现，
1: 系
0: 要跑，即系跑步跑快啲，呢个系 number one。
1: 系，
0: 但系一个业余运动员咧，通常都唔系。即係嗰個 performance 想追嘅，但係咧有其他一扎嘢嘅，即係又話啊啲膽固醇又點啊，即係呢啲啦。跟住之後又會話啊，我其實都想 fit 啲，我想望落去點點，即係完全唔關個運動事嘅，即係其實係自己身形上又有啲追求。咁跟住，但係同埋佢哋通常唔係 full time 噶嘛，咁啊你又有啲翻工啊，咁啊好攰啊，嗰啲又去旅行啊，又點算啊？即係你要平衡到啊咁多唔同。嘅嘢喺一个业余运动员身上就要同佢倾咯。
1: OK 啊，你讲到呢样嘢，我想问啦。咁你觉得以你嗰个角度，你觉得真系帮一个专业嘅精英运动员去到打造佢哋嗰个嘅饮食方案容易啲啊，定还是系一个普通但系中意运动嘅人，但又有追求嘅人容易啲咧？咁摊法嘅话，好似精英运动员容易啲。
0: 精英運動員是偏 straightforward 啲，當然你要精益求精又是另一樣的難度啦，咁但係即係你話考慮更加多的不同，要將同埋佢哋冇咁 focus 啊，所以變咗好多時候會俾好多其他嘢去
1: distract
0: 咗，咁佢哋嗰個嗰、那個。即是专注度不够咯，
1: 因为刚才你讲到话啊，又要去旅行啦，又要呢样啦，又要那样啦，我又要停几耐啦，咁样，即其实呢个会反而系增加咗嗰个难度，
0: 绝对系。
1: OK， 呢个都几得意一回事嚟啊，我都觉得系啦。咁啊，当然啦，喺另外一样嘢啦，就是大家都觉得嗱，营养咧。就大部分時間，我覺得營養師都係話啊，不如你就應該喺食物嗰度去到吸收咯。但其實營養師對於 supplement 呢樣嘢點睇？因為你都知道我哋依家成日都話好注重健康啊、保健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去到買一啲嘅保健品啊。咁其實你哋點樣睇呢樣？
0: OK， supplement 即係中文就補充劑啦。咁其實佢個名咧都講咗佢用處啦，就係補充你本身由食物攝取唔足夠嘅嘢。
1: 係，
0: 咁所以我哋好通常話咧，如果你一個 diet 你個飲食咧係能夠攝取曬你需要嘅嘢咧，其實你就唔需要補充咯，因為你已經夠曬啦嘛。
1: 係啦，
0: 咁所以咧，變咗咧。都真係嘅，我哋其實市面上好多嘅補充劑咧，我哋都冇話特別太過話啊，要點點點
1: 建議佢哋去
0: 係啦。通常反而係啊，搞好咗你本身個飲食先啦，係啦，即係呢個係一定係我哋大前提，即係每一個 client 嚟見嘅時候，一定係由佢本身嘅飲食上面入手，而唔係話哦。你唔夠呢個，你就食呢個 supplement 啦。你唔夠呢個食呢個啦，咁樣嚇。咁所以我哋其實一個名叫 food first approach， 即係由飲食去行先呢樣嘢係好重要咯。咁當然，如果你話去到一啲運動員啦，想 push 成績嘅，咁嗰個咧就係一啲另類嘅 supplement 啊，嗰啲補充劑咧係為咗將嗰個運動表現再 push 上去嘅，咁就係 outside of 你本身嘅飲食啦。俾個例子最簡單，咖啡因。係啦，咖啡因平時翻工都係啦，飲咗提神噶嘛。咁運動嘅角度嘅話咧，其實係真係可以增加你個運動表現嘅。咁、所以呢啲就係你唔係飲食上會攞到。當然你可以用咖啡嚟做，咁都係飲食上嘅。但係呢個我哋會計埋個量啊，即係特登去調整究竟你需要幾多咁樣咯。系啦，咁亦都有其他嘅 supplement 啦，即系可能系肌酸啊，我嚟增肌用途啦，有一啲系红菜头汁啦，系啦，嗰啲系长跑比较多啲嘅用途啦，系即系唔同嘅 supplement 嘅，但系唔同嘅 supplement 亦都要睇 第一佢係咪有科學根據嘅 supplement， 因為坊間都有一站啊，尤其是 sports 嘅 supplement 啦。咁但係亦都另一樣嘢就係睇，就算佢有科學實證啦，嗰樣 supplement 咧係咪 for

0: 你呢个温度，系啊，即系我举重，但我用红菜头汁有冇用咧？那个用处就相对地系少好多。
1: 嗯，即所以不会去乱咁推介话诶，买呢个维他命 A、B、C 啊嗰啲咁嘅嘢，即就唔系呢一样嘢。
0: 通常如果维他命嘅话咧，即如果真系食啊，我会建议一个综合维他命咯。
1: 哦，
0: 系啦，即系 for 一般人、一般健康人士啦。OK， 咁因为其实你冇办法知道其实你身体缺紧啲乜嘢，你系咪知道你缺紧维他命 C 啊，定 A 定 B？ 其实你唔知道啊。咁所以我哋通常系全部嘢一次补晒落去咯。
1: 吓、
0: 咁就、
1: okay.
0: 即系叫做 overall 有少少占住，即系what if 我个饮食唔咁均衡嘅，咁我有一样嘢去占住咁样。
1: 好啦，嗱，即系今日咧时间就差唔多啦，喺呢度咧唔该晒 Jacqueline 同我哋咧，即系用咗两集嘅时间去到咧。解釋得很清楚，究竟呢個運動營養學是啲乜嘢？點樣可以幫到無論是精英運動員好，定還是一啲比較業餘少少嘅喜愛運動嘅朋友咧？點樣可以透過營養咧，去到幫到佢哋提升運動表現？今日時間差不多，唔該曬你
0: ，thank you，thank you，
1: 拜拜，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啊，
0: 好。

0: 运动营，主持思敏。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午3:34，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

0: 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天文台喺下午3:20发出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永桥张柏，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5: 解锁感官触觉，今晚你系我嘅主角，一齐试。

0: 经上架。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迈向健康新世代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啦，咁当然啦，除咗有思敏喺度之外咧，亦都有嚟自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李小姐喺度噶。Hello Sandy 你好。
7: Hello 思敏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系啦，又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啦，咁当然啦，如果大家咧听开我哋嘅话咧，都知道咧，我哋今日继续咧会同大家分享好多嘅健康 tips 啦，点样去到令到自己嘅身体咧更加好。但系如果你啱啱新咧去到听我哋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啦。咁啊，同埋咧爱丽健好好啊，每个星期咧都会去到送出一啲礼物出嚟咧，去到俾一啲可能即系有慢性痛症啦，或者想改善自己咧健康方。方面的朋友呢去到等大家试下的。咁啊，当然啦，这个时候呢可以打电话上来，电话呢就是18349971 18349971或者是27280222 27280222的，只要打通电话呢就可以得到三次的免费疗程，每次呢会是一小时的，咪可以打电话来啦。Sandy 刚才就讲了啦，大家呢即是好想即是知道多啲关于你哋公司啦，呢一份礼物啦，同埋点样去到改善健康㗎喎，麻烦你啦。
7: 好啊，咁首先咧就讲翻我哋今日送出嘅三次免费疗程咧，无痛无创伤嘅仪器去应用嘅，咁而且咧用嘅时候咧就坐喺度已经可以用到，好舒服，好舒适，完全系无创伤啦，中老年人啦，又或者年轻人咧，其实都好适合用，一家大细都可以用嘅。其实应用呢一部嘅仪器咧，已经系得到咗国际认可嘅，包括咧。歐盟咧20多個國家認可咗啦，咁另外我哋國家中國國家政府亦都係認。

检测检定批出嚟我哋医部仪器咧，系达到医疗级嘅。咁佢就算系冇病嘅朋友都用得嘅，冇病咧用咗佢之后咧，就可以达到一个真系每日去应用就会强身健体啦，同埋修复五脏六腑啦。咁同时咧，亦都系可以即系令到我哋达到一个医用级嘅养生抗衰老。但系如果已经出现咗身体老化退化咧，咁呢部仪器咧嗰个嘅治疗效果就相当显著啦，可以帮助我哋将一啲长期痛症啊、筋骨嘅劳损退化啦，以至到咧甚至乎咧脑部嘅健康问题退化啦，例如系一啲脑退化、中风后遗啊、帕金问题等等嘅症状咧，例如呢啲人士佢哋可能系手脚喐唔到啊，甚至乎系或者系手脚唔灵活啊，或者系会有手脚震啊、帕金逊嘅问题，即系嘅人士佢哋手脚震啊，或者系啊周身痛啊、周身眼啊、中风后遗嘅人半边身可能喐唔到啊等等咧，以致到佢哋已经影响咗个自理能力啦、等等咧，呢部仪器咧都能够改善得好好啊。咁而且咧，改善帕金问题嘅症状咧，仲攞咗几个临床认可有效嘅、有效率咧系达到咧88.31% 咁高嘅，即系接近九成嘅有效率。最重要佢系无创伤嘅，就算系公公婆婆啊，一般家庭人士咧都识得自己去使用嘅。研发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设计到希望俾一般家庭人士自己拥有一部喺屋企里边帮我哋改善翻啲痛症，自己医自己嘅痛症啦。因为佢已经可以包含无针无创伤嘅针灸同物理嘅治疗嘅效果喺里边，而且唔单止呢啲疗程啊，佢仲有好多强身健体啊、改善脑部健康等等嘅，同埋筋骨嘅健康等等嘅疗程。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屋企拥有一部咧，就更加好啦。咁啊，今日咧有三次免费俾大家打电话登记。头三次是完全一毫子都不需要给的。咁就大家就打电话来登记试用啦，因为记住它是完全无创伤，大人小孩都用得的。但是如果有些朋友说哇痛得好犀利，或者屋企即是亲朋戚友那个情况呢可能已经即是行得不好啦，已经或者痛到都行不到啦。咁其实呢好多朋友会选择绑部仪器家企应用亦都有嘅。咁做完三次免费，总之如果想继续用嘅话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可以绑部仪器家企做啦。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有啲朋友会选择喺我哋公司继续做疗程。三次免费之后呢再做都只系几十蚊就有一个钟嘅疗程啦。因为我哋系半慈善式嘅疗程收费嘅啫。咁我哋集团呢其实是一个医疗集团啦，咁我哋就有开医院嘅，咁我哋香港就有两间中心嘅，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咁所以咧欢迎大家试用啦，千祈唔好灰心。其实咧呢部仪器已经都推出咗超过20年啦，其实呢部仪器系我哋集团喺日本投资研发，亦都系日本生产，生产咗之后就得到咗国际认可啦。最紧要系无创伤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尽快打电话嚟用，因为呢廿年嚟咧，其实我亲自见证咗无数嘅朋友，无论系长期痛症、帕金问题、中风后遗，以至到血糖血压唔好嘅人士啦，佢哋应用咗呢部仪器咧，都得到好嘅改善。有好多当中佢哋系医咗十几廿年，嗰啲痛症咧一路都未能够医好，最终用咗我哋部仪器改善翻，甚至乎康复翻嘅朋友系相当之多。如果你真系想做，可以选择有啲朋友会自己绑部仪器翻屋企啦，有啲朋友会留喺我哋中心做一啲几十蚊一个钟嘅半慈善式疗程。咁好多朋友会问我啦，咁边个方法好啲啊？嗱，当然啦，如果自己能够拥有一部当然系最好嘅，因为你系随时都可以用，就嗰个改善嘅效果同埋个时间就更加快同埋更加显著。真系我，因为我自己本人喺我哋公司都做咗有超过20年嘅时间，我真系见证咗好多人佢哋一路医嗰啲痛症啊，或者系一啲中风后遗，甚至乎有啲真系十几廿年嘅部仪器咧，仲系喺香港咧亦都得到香港医护学会嘅认可同埋指定嘅医疗仪器。最重要再讲咧，就系话呢个仪器咧，佢系就算公公婆婆一般家庭主妇都懂得自己用的，它是完全无创伤而且很先进的，用的时候也都很舒服。是啦，我今天带的第一位真实个案就是梁生啊。梁生呢他就其实他来找我们的时候呢就71岁，本身有很严重的坐骨痛。

0: 腰痛，同埋影响到佢拉扯住佢个右脚都痛得好犀利嘅。咁佢一路咧都做咗各种嘅治疗啊，中西结合啊咁样。咁医生就话都系退化，就唔系话有啲咩嘅其他问题。咁就转介去睇物理治疗啊。咁佢自己又去除咗物理治疗之后，好勤力去针灸啊等等，各种嘅治疗都睇匀晒。咁但系始终帮唔到。咁发展到佢已经系行唔到路啊！睇到报纸咧，见到我哋好多嘅真实个案啦，同埋咧写住三次免费试用又无创伤。咁梁生就觉得不如你试下啦咁样。反正佢都冇晒方法啦，咁佢就嚟我哋公司了解，咁就留低咗做三次免费疗程，继续留低做我哋嗰啲半前线即几十蚊一个钟嘅疗程。咁做咗大概系八日左右啦，佢就觉得咦个腰可以坐翻直，可以承即嗰个坐骨嗰个位，即腰嗰个位可以坐翻直，承托到啊，但之前系唔得嘅。咁再做多两个星期到咧，佢就发觉越嚟越明显啊，嗰个改善。个半月之后咧。哇！佢话真系好开心，佢系好翻八九成啊！嗰个坐骨痛、腰痛，佢好感激我哋。佢话佢真系佢系属于快啦吓，即系个改善。咁佢系好感激我哋咯。佢话佢系冇谂住咁好，佢只系医到冇晒苦，佢痛不欲生，佢嚟试下，觉得睇下会唔会帮到自己少少。佢谂唔到，竟然可以帮佢解决到啊！咁已经好翻九成，佢直头决定咧自己捧部仪器翻屋企啦。咁因为点解咧？梁生话佢自从今次病痛之后咧，佢发觉原来嗰句说话话健康就系保，原来系真啊！佢话真。之前个个都明，但系体会唔到。佢话而家佢体会到啦，佢捧即系捧部机翻屋企。佢话就算用好咗个痛腰痛、坐骨痛啊、脚痛，佢都会继续用呢部机嚟保养身体。咁佢话原来咧，即系好感激我哋啦。佢真系原来部机真系竟然可以帮佢解决咗佢个腰痛、坐骨痛。咁好感激，佢都多谢佢自己，佢真系嚟试。佢话
1: 咁啊，电话咧就系18349971834997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嘅，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系一小时嘅。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唞一唞先，转头翻嚟咧，继续请阿 Sandy 咧同我哋讲埋另外一个嘅真实个案啦。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5: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6: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7: 我的 C 世代，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一起揾埋一班 C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C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8: 小麦
9: 你好啊，程主播，
8: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9: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11: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

0: 音乐榜
1: 2026年第12周啦，
2: 第三位。
1: 让我闯。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位置啦，有叶明熙嘅作品啊，呢一首嘅《Cast in the Air》原声。
2: 第二位。男人怎
3: 可以任由泪？本周嘅亚军，我哋恭喜晒张天赋 MC 带嚟咗有今年嘅一首嘅新单《男人怎》。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佢，佢系 Steffi 邓丽欣有呢一首嘅作品《仍留在这里》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好，咁继续翻嚟啦，继续咧，请阿 Sandy 咧同我哋去到讲下咧一啲嘅真实个案同埋一啲嘅补充资料啦，麻烦你啦 ，Sandy。
3: 好啊，咁咧就首先讲翻咧，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啊，其实好多时嚟到我哋公司就话，其实我听咗好耐噶啦，喺新城，拖到而家先嚟，咁但系当用咗我哋部仪器之后咧，又真系改善得非常之好，甚至乎有好多痛症啊嘅人士康复翻啊，但系之前佢哋医好多年，十几廿年嘅又有，几年嘅又有，使咗好多钱，咁但系佢话，早啲上嚟用啦。就我哋喺中环同佐敦都有中心啦，咁所以大家快啲打电话登记3次免费试用。同埋我哋呢部仪器咧，其实佢系无痛无创伤噶嘛，咁而且系冇病嘅朋友都用得嘅，公公婆婆、一般家庭主妇都识得自己应用，好先进嘅一部仪器，而且好舒服嘅。其实我好多时喺节目里面咧都会集中讲一啲痛症嘅个案，因为我发觉痛症嘅人真系好多，同埋好辛苦啊，而且我哋呢部仪器真系改善痛症又相当之显著，咁所以我做好多时会讲咗痛症嘅个案，但系其实咧，无论系痛症啦、中风后遗同埋帕金问题啦，以至到耳仔退化、耳鸣啊、耳声听力下降啊等等啦、甚至乎血糖、血压，呢部仪器都改善得非常之好，因为呢部仪器其实佢系无痛无创伤，但系可以帮我哋咧系达到一个医用级嘅。养生抗衰老的效用的，那这个是得到欧盟、中国和日本认可了它达到医用级的。好了，那今天呢其实我都带了另外一位的真实个案呢，就是陈姑娘很严重的脚痛的。是啦，咁陈姑娘佢本身嗰、那个脚痛咧严重到咧就系、是、佢要入医院嘅，咁咧佢话即系佢本身咧其实都有周身痛嘅问题，但系双脚嗰个膝头哥嗰个退化特别严重，咁就严重到咧佢会痛啦，会硬啦，咁佢话有即系有时会发作到佢要入医院啦，佢印象好深其中一次即系最入医院咧就系佢双脚痛。硬不得止肿晒红肿，咁咧佢系直头冇办法行，咁佢啲仔女就即系同佢入医院啦，咁入咗医院之后，医生详细检查晒成咧，就同佢打咗封闭针啊，咁但系咧打完封闭针，食完止痛药，咁咧佢话头嗰两日好啲，到第三日又是肿翻咯，咁咧佢就问医生，医生咁我点算啊？点解会咁嘅？佢话医生就同佢讲。是啊，冇办法啊，你退化好严重。咁佢问医生，咁我点啊？咁医生同佢讲，你想好似以前咁行啊？唔得噶啦。佢话你唔好谂住你可以自己行啊。你系要坐轮椅噶啦。咁佢听到医生讲呢样嘢，佢直头话晴天霹雳啊！佢喊得好犀利。佢话佢即系发梦自己咧，即系坐轮椅咧，即系伤心到不得了。佢话，但系后嚟咧，佢喊完一轮咧，都觉得要面对现实，佢要佢去睇埋轮椅啲价钱啊，比较晒。咁但系喺佢未买轮椅之前咧，佢就有机会认识到我哋部机，佢就觉得听到咁多人痛症、失眠啊嗰啲都好好。佢啲朋友同佢讲，咁佢就觉得不如嚟试下啦，又无创伤，又有咁多国际认可，佢就嚟试。咁嚟初初嚟试嘅时候咧，佢系要拎住拐杖嘅。咁咧，佢同埋咧。即系佢好短路咧，都要行好长噶。嚟到我哋公司嗰时咧，佢问我哋系咪真系得？我哋话你勤力啲做。咁佢做喺我哋公司做咗疗程先嘅。咁做咗一个疗程啦，咁佢就觉得，咦？即系大概系做咗20多日啦。咁佢又发觉，轻咗啲个痛。同埋腫嗰啲減輕咗，佢就決定，唔好啦，我唔逐次嚟試，佢就捧部機翻屋企。咁翻到去咧，佢好勤力做啦，每日都做2-3次。佢話，因為每一次做完咧， 嗰啲肿地同硬系逐渐松逐渐，而且每次做完都好舒服。但系之前咧，佢话佢只脚咧，佢用锥心咁样痛嚟形容自己嘅。咁后嚟咧，佢每日做两三次之后咧，佢话真系好舒服，做到大概咧半年左右啦。佢话佢只双脚嗰个痛硬痹系红肿完全冇晒，系完全好翻晒。我再问咗佢几次，我话你真系完全好翻，佢话完全好翻，晓行晓跑晓跳，一啲事都冇。佢话我而家日日去行路跑步啊，佢话我唔会差得过嗰啲四五十岁，我仲行得快过佢哋。哇，佢话我冇晒事，我好感激你哋。佢话原来真系竟然可以好翻噶，佢话但系医生之前叫我坐轮椅噶咯，佢话医生话退化冇得医，我话我哋呢部机就可以医到退化啦，所以大家唔好灰心啊。咁啊，讲翻陈姑娘咧，佢除咗个脚咧系好翻，系佢自己完全冇谂过会咁好之外啦，我哋都好等佢开心啦，当然，但系佢系好勤力用嘅。咁然之后咧，佢话佢继续用埋我哋部机咧，佢本身嗰个手咧系有弹弓手嘅，佢啲手指咧，佢话每日咧瞓醒觉咧，啲手指系张唔开嘅，要逐只手指夹硬去夹硬去掹佢，每只手指咧都要掹佢按摩几分钟先至可以伸翻直嘅，慢慢啲都唔直得晒嘅。咁佢话咧因为佢以前做象牙挑黑，呢个系即系个手系有退化劳损嘅。咁医生咧同佢睇咗咧就话同佢打咗两次嗰啲玻尿酸嘅针啦。咁医生话打咗两次都唔好，你唔会好噶啦，你医唔到噶啦，呢啲根本上就咁。但系咧佢用翻我哋部机去用下咧，佢全部嗰啲手指弯曲弹弓手嘅问题好翻晒。佢之前已经有三年嘅呢个弹弓手。咁另外佢个座位个 pat 个位咧有一个即系皮肤嘅健康问题，佢话每三个月佢复发一次，咁就生咗好多水泡出嚟嘅。咁医生话佢属于类似疱疹嗰类咁样嘅问题，佢医生话终身都唔会好嘅。佢每三个月就发作一次，一发作咧佢系痛到瞓唔到嘅，咁而且系会发炎啦，同埋咧就会长好多水泡啦。咁佢每次冲完凉咧，仲要消毒个浴缸，因为惊惹到屋企人。但系佢好意外地去用咗我哋部机，除咗医好咗个脚痛同埋弹弓手之外咧，半年后咧佢发觉pat 个疱疹嘅问题，佢冇再发作过。咁佢话系抵抗力高咗啦，相信。咁就佢话到后嚟咧已经系年几都冇发作过。佢话就系用咗我哋部机，生活其他一切都冇改变，所以好感激我哋。最开心就是医好咗脚痛。
2: 咁当然啦，其实呢听到呢一啲嘅个案呢有咁好嘅成绩呢都好等佢哋开心啊。咁所以如果你都想呢去到尝试一下呢一个嘅礼物嘅话呢，欢迎呢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啦 ,1834997,1834997, 或者系 2728-0222,2728-0222 嘅，咁只要打通电话咧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话一小时啦。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咁今日咧就唔该晒 Sandy 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咧再同大家去到分享健康嘅信息啦。唔该晒 Sandy，
3: 好啊，唔好客气，拜拜，
2: 拜拜。
4: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5: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6: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7: 下午四点钟，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而家由雨晴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3: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号戒备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随着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继续减弱并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以强烈 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听日初时仍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及涌浪。热带气旋红霞逐渐远离本港，医院管理局话，截至今日中午12点，有21人喺风暴期间受伤，包括9男12女喺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截至下昼1点，政府123电话中心及消防处分别收到88宗同243宗冧树报告，渠务署收到8宗水浸报告，政府冇收到山泥倾泻报告。截至今日下昼1点10分，民政事务总处在各区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46人入住。台风红霞逐渐远离香港，发展局督导有关部门启动特别巡查行动，检查河道及渠道，以及识别强风过后有潜在风险的斜坡、树木和救筑物，以保障公众安全。渠务署巡查全港大约240个容易淤塞的地点，主要河道及渠道的排水情况，负责维修保养人造斜坡的政府部门正全面视察人流和车流密集地点的斜坡和挡土墙，并会进行所需工程以消除安全隐患。各树木管理部门移除已倒冧的树木，亦会针对高人流车流的地点检查清理或围封有潜在风险的树木。路政署巡查全港主要干道和道路，屋宇署巡查各区主要街道，重点检视松脱招牌、棚架、窗户或受损毁建筑物。发展局呼吁土地拥有人及物业管理部门在台风吹袭后尽快为辖下构筑物及树木完成检查及进行适当的风险缓减工作。台风红霞在惠州登陆，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同时，亦为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在网志话，上星期他主办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有超过80位相关专业团体和组织的代表出席，从不同角度合力为香港宜居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陈茂波话，与会者对北部都会区的发展都充满期待，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便捷的交通配套、优质的大专教育，将与引入的科技、人才和产业有机结合，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亦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新冠及流感个案持续上升，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话，好多人已经至少半年冇再打针，体内抗体水平大幅下降，加上病毒变种，令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呈上升趋势，建议高危人士因应自身情况考虑系咪再接种疫苗。新一批疫苗预计今年第四季运抵本港，关日华话，即使新冠病毒变种，但是现有疫苗仍然有保护力。这次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vie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讲是非常之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MBO TV 同步播出。
7: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8: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9: 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10: 世界随意门，
9: 新城资讯台。
11: 那些年的歌，
12: 那些年的歌，
13: 那些年的歌。
11: 麦卓华，
14: 在香港夏天来临的指标，我相信最明显的就是会打风。不过

晚呢个九号风球，唔知系咪有少少意料之外呢？既然咧而家出边仍然咧有风有雨啊，不如就一齐听一下好歌啊！

嗱，隨住紅霞嘅遠離咧，相信咧今次啊呢一個嘅威脅咧就暫時解除噶啦。不過好似徐小鳳呢一首歌咁，風的季節啱啱開始，大家都係要留意天氣嘅變化。不過咧，打風通常伴隨嘅咧都係落雨，濕濕立立咧，我諗大家都唔算好中意。而且咧，下雨天咧，通常都會帶俾我哋咧一啲唔開心或者咧比較 down 嘅。

0: 听过的是路云娜版本的下雨天，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今天的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来到第30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来自陈柏宇，播放次数110次，有他的旧酒新瓶。小英亚军是来自以不同颜色展现不同的面向，他是 Amy Low。 今次来到蓝染，播放次数149次。今个星期的冠军重新上榜，播放次数158次，提到的是情珍惜，就是邓丽欣仍留在这里。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 Era 在这里讲你们有新歌《我们不分》，那不如问一问大家，婚姻对于大家来讲其实是什么一回事呢？
4: 我就是一向都想结婚，找伴侣，即一起生活那些东西，那我就会觉得结婚这件事是总之有家庭咯。
5: 我的心态就是如果两个人喜欢大家不一定要结婚咯，但如果我喜欢的人对方想结的话，我会配合他都会结的。
6: 我觉得婚姻 是族谱的事啊。
0: 即我谂祖先交代，
7: 系啊，祖先交代。
8: 我觉得婚姻可以好牢固，亦都系好薄弱嘅一样嘢。都认识一啲人就系、结完婚其实佢都会离婚噶嘛。作为婚姻只系一张纸嚟嘅，但系其实唔代表两个人内心嘅世界噶嘛。
9: 7月2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s。他们是
1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1: ERA，
9: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2: 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 过 FM99.7 至102.1
13: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14: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14: 麦卓华
0: 翻嚟那些年的歌的时间。如果你问我咩叫做那些年的金曲，我会话俾你听，当呢首歌响起前奏或者响起副歌的时候，你已经有晒全首歌的画面。

听过嘅有 Sammy 郑秀文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悠然》。面对爱情嘅抉择，可能你都会显得犹豫。不过呢份犹豫通常都系会嚟自一啲以往嘅经验。

0: 王菲嘅情戒啊，休息一阵，听听天气，转头翻嚟继续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下午四点半，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

0: 预测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喎、
4: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关节痛、头痛、经痛等痛症，食止痛药有助舒缓，但食过量、食得太频密或沟埋唔同止痛药，就有可能伤肝、伤肾。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中心曾尚贤医生讲解点样正确使用止痛药。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新城劲爆爆爆爆爆，落下榜。
9: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10: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9: 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Two。

0: 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包車咧，亦都叫做人力車，係好耐之前咧香港嘅其中一種交通工具，坐嘅人咧都應該非富則貴，所以呢個咧都係好多人其中一個夢想嚟嘅。不过咧，嚟到今时今日咧，与其话系梦想，不如话佢系一个打卡景点啊。不过喺今日台风天嘅天气咧，可能咧今日就未必咁容易揾到啊。随住咧时代嘅发达咧，好多嘢都会被淘汰。不过有一样嘢永远都喺我哋身边，呢样嘢叫做爱。

听嘅咧系柳影红同埋叶振棠版本嘅《愿你待我真的好》，而之前听过嘅系欣妮姐姐《梦想号》《黄包车》。话时话，而家中环码头附近仲有冇黄包车打卡呢？

0: 一首经典嘅金曲，雷安娜嘅作品《旧梦不需记》。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你知唔知 IDG 新地有第二首作品啊？

0: 平台上架咁大件事，梗系要话俾你知啦。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学街住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謝謝啊！我有佢好人有好報啊！我想喺大氣電波幫我多謝下，望佢平平安安啦嚇，身體健康。
1: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
3: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1: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翻晒嚟。喺九十年代呢一首清新嘅作品，嚟自杨千嬅《少女的祈祷》。之前听过嘅咧，有黎天王黎明嘅作品《傻痴痴》。喺九十年代啦，广东歌百花齐放，相当精彩，包括有佢嘅歌声。

0: 郭富城爱的呼唤，听听五点钟新闻，转头翻嚟我哋继续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下午五点，
3: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汝晴报道新闻。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全省紧急转移超过71万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人民币，支持广东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台预料红霞听日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听日粤东市县有大到暴雨，粤北偏北市县有中度大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一号戒备信号、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随住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继续减弱并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嘅威胁解除，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本港今晚至明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及涌浪。台风红霞逐渐减弱，中电话工程团队在安全情况许可下，正全速进行巡查、维修及复电工作。红霞集港期间，中电的发电及供电系统运作大致维持稳定，不过部分架空电缆及电力设备受强风及冧树影响，导致部分新界地区客户的电力供应受阻。中电加派及调配人手，全力推进复电工作。截至今日下午两点，大约3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仍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及元朗一带，预计傍晚前能复电。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听日启程前往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并将见证渔护署、康文署、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签订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他将与其他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代表讨论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同科技创新等议题。谢展环将于星期二返港，他离港期间，副局长王淑娴将署任局长。一批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在本港卫生署呼吁市民应该立即停止食用，并留意曾服用相关批次的婴儿健康状况。卫生署已经设立电话热线2125-1199，今日下午3点至晚上9点运作，以及逢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至下午6点运作，解答市民有关婴儿状况及转换奶粉的查询。如有需要，卫生署会转介相关个案到医管局跟进。食安中心昨晚公布相关批次是1W07KPJ， 进口商曾经进口受影响批次产品到本港，进口商自行检测同一批次的两个样本，显示符合香港及澳门的标准。为审慎起见，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同下架，中心指示进口商回收受影响批次，亦正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产品的回收事宜，全力保障食物安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及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仲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俾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解锁感官触播，今晚你是我的主角，一起肆意乱。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0: 麦卓华。
3: 听过五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 FM99.7 新城广播新城资讯台。那些年的日子，当坐飞机不是好像现在坐巴士那样的年代，有朋友移民，你要收到他的信息唯有靠书。

有阵时咧，春天虽好啊，不过我哋系咪真系要等待呢一个最好嘅时机，先至去行下一步呢？把握每一日嘅机会，用你嘅努力同埋你嘅意志去完成每一件工作。当然啦，要配合身边人嘅支持、鼓励同埋祝福，就嚟得更加珍贵同埋重要。刚才听过的有谭校长的《迟来的春天》，跟着下来送给你的这首作品，相信听到这个前奏呢，你应该已经准备和我一起开口唱的了。没错，来自沙里叶善文的一首经典金曲，歌曲名字叫做《祝福》，在这个星期日的黄昏时间送给大家一起细味。

0: 那些年的歌。
1: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2: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同挑战的你，即上申请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3: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3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自己阿谷阿薇。

0: 星期六晚上7-9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麦卓华。

0: 正如头先嗰节都同大家分享过，有阵时机嘅嘢咧，真系要好好把握。缘分嘅安排令到你同一啲人相遇，不过相遇嘅时候，当你唔采取主动，时间一日一日咁过，到你觉得你真心相爱对方嘅时候，或者对方已经各行各路。与其咧喺将来怨天尤人，不如我哋今日就抱紧眼前人。
1: 爱你就算将跌入永

0: 一首咧好感人嘅歌曲，亦都令到大家咧可以好好咁反省一下，究竟喺过去你有冇做一啲可能令你会遗憾嘅事？当然啦，人谁无错啊！由今日开始，我哋把握目前嘅机会同埋人和事，好好活出每一天。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过嘅咧有哥哥张国荣嘅作品《风继续吹》啊，虽然咧都会有少少风嘅，不过咧应该咧随住红霞嘅远离咧，今日嘅风势咧都会慢慢减弱啊。休息一阵，听听天气，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下午5:33。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7: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7: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8: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那些年的歌，
1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9: 麦卓华。

听过的有刘天王刘德华的作品《我恨我痴心》，关于爱情的事又岂止咁少啊。

佢嘅广东话系咪咩咩地呢？嚟自台湾嘅佢，佢系林晓培，歌曲名字叫做《娃娃爱天下》。不过讲到爱情，会唔会有阵时你都想说一声不呢？

讲到八九十年代那些年咧，喺舞台上面劲歌热舞嘅王者咧，林忆莲都系表表姐啦。一系列推出嘅专辑入边咧，我相信一首又一首嘅快歌咧，都系深入民心嘅作品。当然啦，咁多好歌入边，我都有我嘅选择嘅，而其中呢一首咧，都系我最中意嘅之一。

0: 林忆莲嘅作品《不不不》，出自周丽谋嘅手笔啊！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4: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諗緊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5: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6: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7: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8: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9: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
8: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9: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1: 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11: 麦卓华。

情路上咧，唔知你会有几大胆去敢爱敢做啊？阿 Lam 林子祥嘅作品。不过两个人起埋一齐咧，我相信最紧要就系得到大家嘅尊重同埋爱护。每次咧听到呢一首歌嘅前奏咧，都不其然咧谂起打波先嚟落雨嗰个广告啊吓，使乜怕啫？会雨过天。

0: 听过嘅咧，有许志安嘅作品《雨后阳光》，结束今日嘅那些年的歌。我同你嘅约会，明天早上8:30，原来生活好快乐，再见，拜拜。
1: 那些年的歌，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6:0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市民如身处室外，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随着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继续减弱并远离本港，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天文台预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仍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机管局预计，机场今日处理约670班航班，大约有360班航班取消。风暴吹袭期间，机场运作大致维持畅顺。机管局实施航班重新编配机制，中午后航班逐步恢复升降，三条跑道将会因应需要通宵运作，目标在明日朝早回复航班的正常运作。机管局呼吁旅客应该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最新情况，待确定机位和航班时间后，预留充足的时间前往机场。一批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铅含量超出当地标准。在本港，卫生署呼吁市民应立即停止食用，并留意曾经食用相关批次的婴儿健康状况。卫生署已经设立电话热线2125-1199，解答市民有关婴儿状况和转换奶粉的查询。如有需要，卫生署会转介相关的个案到医管局跟进。食安中心昨晚公布，受影响的批次是 1W07KPJ。进口商曾经自行检测同一批次的两个样本，显示符合香港和澳门的标准，但为了审慎起见，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的产品停售同下架。

0: 食安中心亦都已经指示进口商回收受影响的批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计划的同时，亦都为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上星期他主办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有超过80名相关专业团体和组织的代表出席。与会者对北部都会区的发展都充满期待，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便捷的交通配套、优质的大专教育，将同引入的科技、人才和产业有机结合，会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美国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重申，已经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谢卡尔奇当地时间星期日表示，美方企图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等的目标仍然未能实现，美方正是寻求新战略，不排除退出战争，但关键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同意。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访问美国，伊朗未来可能面对空袭或者地面军事行动，但美国对于地面战可能会更犹豫。伊朗陆军发言人就指出，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经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伊方仍然管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接受或者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和规定，都会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军试图改变船只航线，但遭到伊方警告射击。过去24小时内，有6只船收到革命卫队警告后，被迫停泊并接受伊方的相关指令。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4: Music on board。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ound.

0: 下嘅破格演出。
1: 我系劲爆恶势力嘅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戏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边，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嘅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嘅歌曲咧都系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嘅时候，又会系一种咩嘅感觉咧？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是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12周啦，
6: 第三位。
8: 让我闯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位置啦，有叶明熙嘅作品啊，呢一首嘅《Cars in the Air》原色。
6: 第二位。
9: 本周嘅亚军，我哋恭喜晒张天赋 MC 带嚟咗有今年嘅一首嘅新单《男人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佢，佢系 Steffi 邓丽欣有呢一首嘅作品《仍留在这里》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1: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

0: 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7月26号星期日黄昏6点至8点，子谦林子谦在 FM99.7 新城资讯台欢迎你啊！每个礼拜日呢两小时，子谦都会带你一本书啦，一本著作，一本经典的著作，或者一句名句，一个哲学名言。咁希望大家可以从中感受一下当中的威力。可能你活在一个不是太如意啦，周边的环境不是合乎你所想的，有时不是太开心，但是可能通过一些哲学的正向理念啦，或者通过一些哲学家所讲啊，转一转向，不如冷静，或者是转个角度去看这件事，可能你的人生都会开心一些。希望呢节奏人生这个节目就是带来不同的哲学想法，从而令到大家可以在星期日每个礼拜日都 refresh 一下大家的脑袋。今天我们会是全新的一个组合，因为过去两个星期都是一小时的节目，今天开始黄昏六点至八点有两个小时的节奏人生。咁啊，喺第一个钟咧，我哋都会一如既往啦。咁啊，我会讲下咧当中今日咧嘅主题书本啊，主题理论当中嘅其中一啲嘅枝节部分。咁啊，跟住之后咧喺7点至8点咧，我哋就会有一位嘉宾朋友同我一齐咧去倾下呢一本书啊，呢一本著作。咁啊，因为我嘅权威性咧就唔够劲嘅。咁所以揾嚟一位哲学博士啦，真系咁啊！揾嚟谢世杰博士，我嘅好朋友，讲得非常之好，一个非常之落地贴地嘅哲学人啊！吓咁啊，佢亦都推广啊，非常之推广哲学啊！咁啊，亦都喺大学嗰度咧，中文大学里边咧去教哲学系嘅。咁啊，一阵咧，我哋会讲下《被讨厌的勇气》呢一本书。咁我相信咧，如果大家即系有兴趣睇书啦，或者系中意呢啲哲学嘅话题嘅话咧。呢一本书绝对是在全世界啊畅销榜的 top 3噶啦，有很多地区咧都系甚至乎系即系你要人推介哲学书的话，呢一本可能是第一本添。咁啊，所以今日咧会讲呢一本《被讨厌的勇气》啦，咁啊嚟自阿德勒呢一位嘅哲学家嘅著作。咁啊，但系咧我就想一反咧呢一个方向啊，因为咧我哋一阵第二个钟就会讲阿德勒。嘅被讨厌的勇气啦，咁而呢一本书里边咧，其实就讲咗弗洛伊德嘅一个理论，咁但系当然阿德勒咧就唔认同呢个理论嘅，咁所以咧好想咧喺第一个钟头咧6点至7点呢个时间咧，我就先讲下呢个弗洛伊德嘅呢个原因论先 ，etiology， 咁啊跟住之后咧，我哋先至再讲咧阿德勒喺呢个被讨厌的勇气讲嘅另一个理论啊吓。好啦，咁啊，但系我哋又会讲下即系呢一啲哲学理论啦，亦都会听下歌啦。咁啊，先为我哋打头阵嘅咧，有邓丽欣嘅出现啊。
2: 分钟一转移很多天，那次道别还未谈再见。

0: 啱啱咧，我哋就听过邓丽欣嘅最新排台歌曲，呢只歌叫做《仍留在这里》。咁啊，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就讲下呢个弗洛伊德嘅原因论啦。咁啊，因为呢个原因论咧，其实就系解释一啲心理嘅决定方式啦。即系弗洛伊德咧，其实就系讲到我哋做而家做所有嘢咧，都有个原因嘅，所以叫原因论啦。咁而嗰个原因，可能就系追溯到去过去我哋曾经发生过嘅一啲情景啦，对吓人哋对我哋做过嘅一啲嘢啦，咁啊呢啲所有嘢咧都唔系偶然发生嘅，我哋而家做嘅所有行动都系同过去有关。咁究竟呢个理论啊，对于大家嚟讲又即系合唔合乎呢一个逻辑咧？定系还是好似阿德勒所讲啊，喺《被讨厌的勇气》，阿德勒就话唔关事嘅。好，咁啊，究竟关唔关事，交俾大家去决定。咁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就讲下呢个弗洛伊德嘅原因论。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1: 第三位。
2: 再加埋阿 K 谢安琪一齐合唱嘅呢一首《我们不分》啊，合

而跑林的常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系真相，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一首由狄子豪作曲、歪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闪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冠军歌同冠军。

0: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节奏人生，子谦林子谦继续在这里欢迎大家。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就揀选了这个弗洛伊德的原因论去讲下，因为第二个小时会请来谢世杰博士，一位哲学系的博士老师，和我们一起去讲下《被讨厌的勇气》这一本书籍，推介下大家这一本书当中的一些哲学理论的。但系咧，点解我会拣弗洛伊德嘅原因论呢？因为被讨厌的勇气咧，即系呢个作者阿德勒咧就讲到话佢唔同意呢一个咁出名弗洛伊德嘅原因论嘅。咁但系我又即系想讲下俾大家听系咩嚟噶啦。当然咧，阵谢世杰博士咧都会讲下嘅。咁但系我讲先啦，即系我揾咗唔同嘅原因论嘅一啲理论啦、一啲书籍啦去抄出嚟。咁啊，从而咧就又话下俾大家听。其实我又觉得佢这个原因论，我都觉得几 make sense。又不是完全不同意他的看法的，即是对于个人来说。好，那究竟这个原因论是讲什么呢？ ETOology， 其实呢中文有译叫做病因学或者是心理决定论的。其实这个呢是精神分析学派呢很重要的基石来的，也都是现在我们20世纪呢、人类看待一些自身的行为啦、文化啦、社会的方式啦、去解释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些的行为出现的呢，都是用回弗洛伊德的这个原因论。那这个原因论是做些什么东西的呢？那其实它的假设呢，就是我们人类所有的心理活动或者外在行为，包括咧，好似好随机嘅口误啦，我哋发梦啦，甚至乎一啲嘅好自然嘅反应咧，都唔系啊，不是，唔系偶然发生嘅。而家嘅结果咧，必然系过去嘅原因所导致嘅。呢、这个就系弗洛伊德眼中咧，人类咧就系由过去嘅记忆、创伤或者系冇意识咁样驱力啊，呢啲种种驱力啊所编写嘅程式。咁所以啊，我哋而家有嘅痛苦啦、性格啦、行为模式咧，都系因为过去嘅经验，特别系童年啊，童年嘅经验嘅必然产物嚟嘅。OK， 咁啊，唔知道大家即系听到呢个位咧，你又同唔同意弗洛伊德嘅睇法啦？咁啊，即系你而家可能系30岁、40岁、20岁嘅你，都系因为咧童年啊，或者系10岁啦、5岁啦、15岁嘅时候等等嘅痛苦啦、经验啦等等啊、创伤啊，或者一啲好啊、开心嘅嘢都得嘅吓，所组成嘅。咁啊，唔知道你听到呢个位啊，同唔同意？咁但系咧，弗洛伊德当然咧就唔系咁简单讲完就算嘅。佢咧其实提出咗咧有三个核心嘅机制嘅。咁啊，由边三个核心机制去决定而家嘅你或者系而家嘅我咧？转头翻嚟，我哋话俾大家听。

0: 嗱，啱啱听过咧，就系有泳儿嘅最新派台歌曲，呢只歌叫做《闪光》，吓，好啱今日去播啦，讲紧呢个话题，即系弗洛伊德咧。就话呢个原因论就话以前你点点点细个点点点过去经历点点点就决定而家嘅你嘛。散光其实都几系㗎，即係你细个可能有近视啊散光啊呢啲呢就係你睇得电脑太多啦熄灯玩手机啦等等呢咁你会做到而家。就会有散光啦，有啲无聊啊。好 ，anyway， 翻翻去呢一个弗洛伊德讲嘅三大核心，呢、这个原因论嘅三大核心。咁啊，佢点样解释啊？话过去点样决定而家嘅你呢好啦，第一个叫做潜意识 （unconscious）。好啦，乜嘢系潜意识呢原来弗洛伊德有一个好著名嘅冰山理论啊。大家唔知道有冇睇过一啲冰山嘅横切面或者有啲图啦。咁其实呢冰山呢上面突出嚟呢我哋喺海上面可能坐船跟住见到个冰山啊其实呢一个只系冰山一角啊可能我哋见到好大座山但系原来冰山嘅下面呢系有更大嘅体积所以佢先会冻得起㗎。咁所以呢呢、这个冰山理论嘅意思呢就系我哋人类啊只不过我哋而家表面俾人睇到嘅我哋做出嚟嘅只系露出水面嘅一部分。反而呢隐藏住下面呢就好似冰山一样啊有一个庞大嘅潜意识嘅。咁而呢个原因论嘅框架底下呢过去嘅痛苦啊记忆啊唔被社会接受嘅欲望啊例如你好有即系攻击力啊好有冲动啊等等呢啲呢其实系冇消失到㗎只不过被大脑抑压住喺潜意识当中。咁所以呢个潜意识就好似个冰山理论咁啦喺个水底下面嘅。而弗洛伊德呢就话啦呢啲被抑压住嘅能量啦其实呢就好似一个火山咁啊。如果有个火山窿嘅话呢其实佢就会随时爆发出嚟嘅。亦都佢成日都搵出口呢希望可以爆出嚟。咁所以呢就会转化成为呢我哋而家可能有好多人有嘅焦虑啦强迫性行为啦我哋发梦可能会发恶梦啦打人啦等等。咁呢啲其实呢就将现在嘅症状呢困咗喺潜意识当中。咁但係呢一啲呢都系大家累积过去拥有嘅一啲不忿唔开心咁而且呢一个亦都系你嚟㗎。好啦除咗呢个潜意识 unconscious 去决定咗我哋自己之外呢咁啊仲有弗洛伊德仲有提出第二个核心机制嘅就叫做童年决定论。咁啊究竟系乜嘢嚟嘅呢我哋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讲下呢套理论啦。
1: 黄昏六点三十四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 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2: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BC。

0: 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2: 子谦林子谦继续在节奏人生欢迎你。咁啊，继续咧，我哋讲紧呢个弗洛伊德嘅原因论啊。咁啊，点解咧？因为7点过后咧，就会揾嚟好朋友啦，我嘅好朋友谢世杰博士咧，一位哲学系教授咧，一齐轻轻松松咁样讲下《被讨厌的勇气》呢一本书。咁今日会介绍下呢本书，同埋讲下当中嘅一啲哲学理论嘅。咁啊，从而令到大家增值下冷知识啦，同埋希望大家可以活得轻松啲、自在啲同开心啲。咁啊，讲到咧呢个弗洛伊德嘅话咧，因为呢一个阿德勒啊喺《被讨厌的勇气》咧，佢就唔同意弗洛伊德我而家讲紧嘅原因论啦。咁啊，所以即系先俾大家了解一下先。咁啊，等大家自己再决定同意定唔同意啦。咁啊，头先咧弗洛伊德咧就讲到话潜意识啊嘛 ，unconscious。咁啊，我哋嘅潜意识咧其实一直系被抑压嘅。我哋而家做緊嘅行為呢，就好似冰山理論咁，露出水面嗰啲呢，就係我哋俾人見得到啦，可能我哋有個君子啦，我哋呢就成日笑嘅，好鍾意講嘢嘅，但係其實可能我哋嘅潛意識壓住呢，就係、是、其實我好唔鍾意見人㗎，我好怕醜㗎，我見人我就手心出汗㗎啦，等等等等，其實呢啲呢係可能都係你嚟㗎，只不過係俾大腦抑壓住啊，咁所以潛意識是其中一样弗洛伊德想讲的啊，我们过去或者是我们不被社会接受的一些欲望啦，一些行为呢，其实是没有消失，只不过被我们大脑抑压住，但是这一部分都是我们来的。OK， 好，咁啊，第二套理论啦，就系童年决定论，咁啊，英文咧就叫做 childhood determinism。好啦，咁啊，乜嘢系童年决定论呢？弗洛伊德就话，原来咧过去是决定而家，咁系咩意思呢？如果要问弗洛伊德，咁过去嘅过去系等于几时啊？弗洛伊德会答你5岁以前嘅童年时期。哦，呢一个系所以而家好多幼儿教育啊，都揾弗洛伊德嘅呢一句说话呢套理论咧出嚟去做即系、理论噶，因为佢提出啊。点解系5岁之前嘅童年时期系会好决定到而家你嘅所有生活或者系你嘅所有心理呢？因为佢就话啦，性心理发展阶段啊呢一段时期系，佢认为咧，如果一个人喺早期嘅某个阶段咧经历咗过度嘅挫折或者过度嘅满足嘅话咧，佢嘅心理咧就会塞住咗喺嗰个阶段啊。英文嗰个塞住啊，就系叫 fixation 嘅。咁我尝试用即系广东话吓，好 layman 咁去讲出嚟啦。咁佢就弗洛伊德就话，你就会停留咗喺嗰个阶段。咁佢有举个例子嘅，即系譬如一个 B B 喺婴儿嘅时期，喺口腔期嘅时候，如果咧佢未能够有足够嘅满足啊、安全感啦、满足啦等等嘅时候咧。佢成年嘅时期咧，好可能咧就会暴饮暴食，会饮酒，即系狂饮酒、酗酒。另外仲会咬指甲，或者咧喺性格上咧极度依赖其他人。咁啊，所以咧呢一个亦都系喺即系幼儿教育咧，成日会攞弗洛伊德嘅呢一个好出名嘅理念啦出嚟，就系、是、喺 B B 嘅时候啊，口腔期，我哋其实要俾 B B 咧獲得一個足夠嘅安全感同埋滿足感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就會變到好似頭先我講嘅等等嘅症狀啊嚇。

时间大家慢慢消化头先我讲嘅即系童年决定论，咁啊听埋呢只歌，转头翻嚟讲埋第三个呢一个嘅理论啊。

啱啱听过有嚟自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独白》，咁啊，唔知道大家咧听完弗洛伊德嘅呢几套理论咧，你会唔会都内心有好多独白啊？可能我以前或者我而家都系咁噶，我真系被我以前困住咗啊！吓，我而家有嘅所有嘢，可能或者我做而家做嘅所有决定，都系因为以前乜乜乜乜吓。咁啊，可能弗洛伊德呢套理论咧，都有少少即系啊，对于每一个人啊嚟讲，都应该可能会令到你勾起一啲回忆嘅。好啦，咁啊，去到最后啦，第三个一个核心嘅理论啦，佢系对于呢个原因论嘅最后一个理论咧，就系创伤的重演啊。好啦，咁啊，呢个系咩嚟嘅咧？咁啊，弗洛伊德咧，其实喺晚年嘅时候啊，喺佢晚年嘅时候提出呢个强迫性重复嘅概念。咁因为咧，佢就话发现啊，人咧往往会冇意识咁样咧，将自己咧置身于喺过去创伤相似类似嘅环境当中，即系譬如啊，一个细细个可能被家暴嘅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可能佢会不断咧揾一啲有暴力倾向嘅伴侣。

0: 女嘅喎，咁啊當然可能未必會真係去到咁誇張啦，但係可能佢係有控制狂啦，係有少少暴力傾向啦，啊可能佢反而會鍾意呢一類人嘅喎。咁啊喺呢個原因論，喺呢個弗洛伊德提出嘅原因論嘅視覺底下咧，佢就話係因為潛意識試圖咧透過啊，即係個當事人啊，透過重演過去嘅創傷嚟到試圖獲得咧。佢覺得呢一件事其實我好有掌控感，我搞得掂嘅。我細個搞唔掂，但我而家會搞得掂。咁所以呢，就係因為呢個潛意識呢一個創傷的重演，推使到咧呢個當事人會重複翻過去有類似相似嘅經歷嘅情景，你又會而家又會再次想推自己翻去一樣。OK， 咁啊呢个当然啦，唔净止系家暴嘅，其实所有无论系正面负面嘅嘢咧，弗洛伊德嘅呢个理论咧，都系想讲，我哋人点解会重复不断做差唔多相同嘅嘢咧？就系因为创伤的重演。好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听到呢个位又认唔认同弗洛伊德所讲嘅理论啦？咁啊，休息一阵，咁我哋转头翻嚟咧，最尾仲有一节，咁啊，继续讲下弗洛伊德。咁啊，同时之间，当然七点之后咧，我哋会讲下《被讨厌的勇气》嘅呢本书。
1: 你知唔知 IDG 新地有第二首作品啦？

0: 上架咁大件事，梗系要话俾你知啦。话俾我知道。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3: 哇，好紧张，好玩嘅，
4: 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5: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嗯。
3: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6: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2: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职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00，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7: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9: 节奏人生，子谦林子谦咧，继续喺 FM99.7 新城资讯台欢迎你。咁啊，嚟到咧喺呢个小时嘅最尾一个部分啦。咁啊，但系唔好行开啊！我哋7:00新闻之后咧，我哋就会有谢世杰博士，咁啊一位哲学系嘅教授啦，同我哋好落地啊，轻轻松松咁样推介一本哲学嘅著作俾大家，一个好出名嘅经典著作就系《被讨厌的勇气》。咁啊，会讲下咧作者阿德勒提出嘅唔同理论啦，点样可以应用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喺度帮下我哋去打下气啊！咁但系咧，点解我喺而家呢个钟咧就讲弗洛伊德嘅理论咧原因论咧，就系、是、因为阿德勒咧喺书中啊就唔同意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即系先俾一啲背景大家啦。咁啊，究竟佢讲嘅嘢你又同唔同意咧？定系还是其实各有各理据呢？因为大家都是哲学家，是不是先？可能大家讲的东西都有它的、相当的一些分量的。好啦，咁啊，我哋头先讲完咧咁多呢个弗洛伊德嘅原因论啦，细个我哋可能经历咗某啲嘢，就造就到我哋而家大个嘅我 ，OK， 或者系大个嘅你一嘅一举一动。好啦，咁啊，原来咧其实都有好多应用喺生活咗我哋当中，系应用咗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听下，都几得意啊吓。原来啊，弗洛伊德嘅一个侄啊，叫做爱德华帕内斯。OK， 咁啊，佢咧就被誉为公关之父嚟嘅 ，PR 啊 ，the father of PR。咁啊，因为咧，原来咧佢就用咗弗洛伊德嘅原因论啊，呢个潜意识咧就摆咗喺呢一个做佢公关推广嘅呢个层面上面，而且系非常之成功啊。咁啊，大家可以听下呢个实例，咁啊都几得意嘅。咁啊，原来啊，当年啊喺1920年代咧，好多女士咧，如果喺公共场所吸烟嘅话咧，女士咧就系唔可以嘅，咁啊亦都系被视为咧就系哇好曳啊，形象好差啊等等，只有男士先至可以喺公共场所度吸烟啫。咁啊，当然啦，吸烟系危害健康啊，我亦都即系自己我都唔食烟，亦都唔系太中意人食烟啦。咁啊，所以呢个只系即系讲翻以前啊 ，OK， 戴翻顶帽先。好啦，咁啊，于是咧。嗰啲當年啊，1920年嘅時候咧，煙草公司咧就揾咗阿帕內斯，哎， 你是这个 PR 之父，帮我想条桥，究竟怎样 sell 到女士都会买这些烟草产品啊。咁于是这个帕莱斯呢就找了用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这个方法这个理论呢去度这条桥啊。咁佢就分析啊，当年呢女士应该心底里面潜意识里面呢是非常之渴望去挑战父权，争取独立自由，同埋呢个反对啊点解男士系永远比女士优越嘅呢个理念。喺潜意识当中，女士系应该非常之澎湃㗎。咁所以当年佢就策划咗一场游行，就系俾女士啊叫啲女士喺游行当中点起香烟，而且咧称为呢个游行咧被誉为呢个自由的火炬，即系嗰支烟咧就系个火炬啦，自由的火炬。结果啊，非常之多女士咧去参加呢次嘅游行，去争取呢个独立自由啦，抗挑战呢个父权啦。跟住呢一场游行之后，女性吸烟率系暴增，哇！所以弗洛伊德咧其实就这个嘅理论咧，除咗应用喺我哋即系平时做人方面咧吓 ，PR marketing 啊，都用咗呢个潜意识去利用呢个理论咧，去做到一个好成功嘅 campaign 啊吓。好，咁啊嚟紧咧就有陈建安嘅课题分离啦。咁啊休息一阵，我哋听埋新闻咧，转头翻嚟我哋就会讲下被讨厌的勇气。咁啊7点至8点仲有一小时嘅节目，唔好行开啦。

0: 晚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日本正同英国及意大利研究合作开发三国下一代战机。共同社报道，开发基地选址是爱知县的三菱重工业公司小木林工厂。厂房曾经组装航空自卫队主力战机 F-35A， 拥有相关技术经验。报道说，三国代表正围绕设计与制造的分工继续协商，英国和意大利的基地有可能承担组装中的重要工序。三菱重工2023年2月推出开发首款国产喷气式客机 SpaceJet， 重点研发下一代战机。早前参与开发的技术人员被调配至研发战机的相关岗位。泰国今日动员超过百名警力持手令突击搜查曼谷暖武里府一间酒店，破获一个保安极严密的黄赌毒私斗，拘捕四人。当地报章报道，酒店怀疑由中国灰色产业，即是黑白两道管控的不法集团全座包下，二楼至六楼是客房，七楼八楼被改装成赌场、性交易和毒品交易场所，专门服务华人。行动中扣留四十几名住客调查，主要是中国籍和缅甸籍人士。酒店保安措施异常严密，客人到达停车场，保安会透过无线电通知持有锁匙的职员带到需要刷卡进入的电梯至六楼，再步行上七楼八楼，连清洁工人都不得进入的区域。华人在泰国的灰色产业近年成为警方和社会焦点，涉及多宗诈骗、赌博、毒品到挂名经营案，泰国政府持续扫荡以维护治安及观光形象。不过中国灰色产业一词曾经引发中国当局不满，曼谷邮报六月曾经报道，中国驻泰国大使曾经要求泰方避免使用这个称呼，认为容易污名化所有中国人。天文台在6点45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号戒备信号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热带风暴红霞减弱为热带低气压，随住红霞远离及减弱，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预料本港今晚及明日初时仍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有涌浪。机管局预计机场今日处理大约670班航班，大约360班航班取消。风暴吹袭期间，机场运作大致维持畅顺，机管局实施航班重新编配机制，中午后航班逐步恢复升降，三条跑道将因应需要通宵运作，目标在明天早上回复航班正常运作。机管局呼吁旅客应该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最新情况，等确定机位及航班时间后，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新冠及流感个案持续上升，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说，好多人已经至少半年没有再打针，体内抗体水平大幅下降，加上病毒变种令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呈上升趋势，建议高危人士因应自身情况考虑是否再接种疫苗。新一批新冠疫苗预计今年第四季运抵本港。关日华在本台节目说，即使新冠病毒会变种，但是现有疫苗仍有保护力，卫生署提供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只是维持至9月5日，提醒有意接种疫苗的12岁或以上人士应该尽快安排接种，至于半岁至11岁人士的接种计划已经暂停，相关人士期间应该做好日常防范。另外，新的流感疫苗在9月底开始接种，关日华呼吁未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可以考虑现在预约打针。这次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东部水域、香港南部水域及岛聚有几阵狂风雷暴。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明熙。各位 DSE 的考生今日心情点呢？无论成绩理想与否，都要好好多谢一路坚持的自己。人生不止一次考试，心态有阵时比分数更重要。遇到难关都唔好轻易放弃，只要一直做好自己，充实自己，每条路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风景。
6: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8: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9: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10: There are places I
11: 我想讚讚明愛醫院眼科部那個男職員是推那些排版，他見到有些人呢不知道去哪個位置啊，他詢問他，他很樂意這樣解答人家。那你知道很多人呢是周圍中下中下都找不到哪裡應該去的地方，那他呢就很樂意這樣接受人的查詢啊，指導人家去啊。他真是很熱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12: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3: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14: 世界随意门，
13: 新城资讯台。

0: 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都有一段时间冇开咪做节目，我都冇同我面前呢一位嘉宾啦，我嘅旧朋友啦，谢世杰博士去讲过，就系其实我停咗喺新城开咪一年。
2: 哦，系嘛？
1: 系，我系最近开始翻嚟去做啦，咁啊有呢一个节目啦，节奏人生啦，咁啊其实咧，我一谂起我要做呢个有关于哲学嘅节目咧，我第一个就谂起谢世杰博士，亦都第一个邀请佢，咁然后当然啦，佢就好快地应承啦。虽然我面前咧呢位谢世杰博士，佢系嚟自咧哲道教育基金嘅创办人，系一个 NGO 啦，佢好自己个人嚟讲咧，虽然全职咧唔系去做即系同哲学有关嘅嘢，但系佢系喺佢空闲嘅时间，佢非常之热爱哲学，咁所以咧佢就不断成立一啲。自己去成立一啲NGO 啦，甚至乎加入一啲其他嘅 NGO 啦，其他嘅社企啦，去推动呢一样嘢。咁佢自己咧都系喺中文大学嘅哲学系咧做客席讲师嘅。你好啊，世杰博士。
2: 你好，你好，子谦。
1: 系啦，头先我话我冇同你讲咧，就系我即系停咗一年啦，喺呢一度冇做节目啦。咁啊，最近翻嚟咧，我就第一个谂起你。虽然咧，我哋唔系认识咗好耐，亦都系另一位哲学系博士啦，卢建雄博士 Doctor Lou 咧嘅缘分当中咧，我系认识到你。咁但系咧，我唔知点解，我一谂起，因为即系你知 Doctor Lou 佢而家唔系长居香港啦，系啊，咁我就谂啊，究竟长居香港而我又认识过嘅一啲哲学系博士啊、教授啊，同埋好推动哲学嘅人。有好 talk 得嘅，好有文路嘅系边个咧？咁我就第一个谂起你啦。
2: 多谢晒
1: 吓，可唔可以细杰？我哋一系列咧，我哋嚟紧都会不断成日见到你啦。
2: 嗯，
1: 可唔可以先讲下咧？你唔可以唔透露太多你正职做乜嘅？但系点解你咁醉心于哲学嘅？可唔可以讲下呢一样嘢先？
2: 我谂呢个同自己嘅经历系好有关系嘅，就系我谂你当长话短说，就系人生咧

0: 細個嘅時候咧，好多時受世界或者係受社會嘅一啲嘅限制啦，或者係被呢一個咧灌輸咗好多唔同嘅觀念或者想法。
1: 嗯、
0: 但係自己心裏面一直以嚟都冇辦法去。去找到一條覺得自己是清明的路、
1: 嗯、
0: 或者很多人講嘢是自相矛盾、啊、前後不一致、啊、這些全部呢我當時沒辦法用一些想法 去整合這一件事、
1: 嗯、
0: 直至到我接觸了一些學問，原來它這些叫哲學、
1: 嗯、
0: 原來我心裡面問的問題、嗯啊、為什麼要上學、
1: 嗯、
0: 為什麼呢這麼不公平這個世間上有沒有這個命運的呢、
1: 嗯
0: 啊、究竟我們怎樣來，這些細個被提出但是被那些大人、啊、或者被人家覺得、哎、不要問這些無謂的問題啦、嗯、啊，然后
1: 总之我讲你就做啦，咁
0: 啊，系啦，呢种不甘心啊、不自主啊、不自在嘅嗰种嘅困惑，原来喺哲学嘅世界，佢系一种冇问题嘅，你应该要随便提问嘅、
1: 嗯，
0: 所以一直以嚟，大家觉得我好有问题，成日问问题，
1: 嗯、
0: 就话我有问题。
1: 嗯、
0: 后来我去到哲学嘅世界，我发觉哲学问问题系冇问题嘅，
1: 系
0: 唔问问题都冇问题噶，
1: 系
0: 即系话咧，原来喺呢样嘢令到我好释怀。
1: 嗯，
0: 揾到一啲智慧之光，然后之后就进入咗呢一种嘅研究学习、
1: 嗯，
0: 然后慢慢去到今日，我觉得自己有少少嘅一啲系得着，可能可以分享翻俾一啲、嗯、仍然系困喺一啲观念啊、习俗啊、语言啊之间嘅一啲朋友。
1: 系，但系作为哲学系嘅 professor 咧，我哋成日问问题，但系。我哋点俾嗰个答案自己呢？即系有阵时，学你话斋啦，我哋问完，可能我哋觉得佢权力比我更高嘅，更有经验嘅人，譬如阿爸阿妈、上司啊等等啦，咁可能佢就会俾个答案系我哋系好唔满意，或者佢根本都冇答我哋个答案。咁作为哲学嘅教授，你觉得一个应该有思考嘅人系点样去揾呢个嘅答案呢？
0: 嗱，呢你头先我咧。是涉及到几个层面的、
1: 嗯、
0: 一个就是在个语言和思考上面一个对于真相或者求真的一个的态度和思路、
1: 嗯、
0: 那这一点呢逻辑啊、语言分析啊或者一些语理分析呢可以帮到我们呢去寻求这个宇宙的真相、
1: 嗯、
0: 那这件事呢我想哲学的其中一个就是思考方法啊、逻辑啊他们要给到一些很好的语言工具、
1: 嗯、
0: 思考工具然后之后呢还有一些科学的方法令到我们对这个世界呢有一种真嘅一种嘅掌握，呢个系一个开始啫。提问，如果唔提问，直情系冇添。第二，你头先睇到嘅系一啲现实嘅处境，就系父母嘅强权、社会嘅毒打、一啲唔平衡嘅一啲嘅利益同埋权力嘅结构，呢个咧同真咧系冇关系嘅，系可能已经去到一啲。公義的問題，去到一些處境、人生處境的問題，或者你怎樣去面對人際關係和人生的問題，這個呢就是哲學的智慧的處世、
1: 嗯、
0: 它可能跟真相無關，它可能的本質就是沒有公義、嗯、問題就是在沒有公義的世界又如何自處呢、
1: 嗯、
0: 你想想500年前不會有公義的、
1: 嗯、
0: 2000年前是不會有公義、嗯、或者極其量有很少的想法，但是我們有很多的哲人、偉人依然在那裡去提問，如果不要这么多不平等可以吗、
1: 嗯、
0: 或者如何做，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哲学智慧之光的民生的、
1: 嗯。这个答案呢正正带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的这本书啦，被讨厌的勇气。我相信呢即大家如果想搜寻，譬如你现在去 Google, 去 AI 等等呢，你去找、最出名最畅销的可能五本哲学的书，可能这一本是榜上没有第一的，可能都是一定头五名之内啦。其实他都有讲到这一件事，就是说啊，为什么我们现在现代人觉得啊这么不幸福啊，我们应该觉得啊这个世界这么多不公啊，啊其实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说啊，其实可能是我们只揀了不幸福啫，喺呢个真实处境可能系有啲唔如意，但系究竟系咪真系咁咧？定系还是你自己选择咗向负面个方向咧？吓、啊，等等等等，咁啊，当然我哋一阵会好好去讨论下啦。咁啊，呢一本《被讨厌的勇气》，咁啊，如果大家即系都中意我哋呢一个类型嘅方式嘅话咧，咁啊，每个礼拜日都可以黐住我哋啦。黄昏六点钟。至到晚上八点钟会有两个小时去讲下一啲哲学，讲下一啲人生嘅理论，咁啊好好啊，可以揾到譬如世杰啦等等嘅唔同哲学系博士啊、老师啊，甚至乎作者嚟到倾下偈啊。好，咁啊转头返嚟我哋就开始讲下呢一本被讨厌。

0: 点的勇气啦。
1: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1: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4: 星期日下午1:00，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6: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7: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8: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7: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8: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7: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8: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7: 密切留意
8: 逢星期四上午11:00至中午12:00，
9: 湾区四

0: 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一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1: 不知道大家在过去呢，有没有一些可能是所谓童年阴影啊、童年创伤啊。我相信呢，每一个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呢，一定有他的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找来世杰博士啦，谢世杰博士啦，一起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被讨厌的勇气。好啦，第一个呢，我知道他这本书的重点呢，就提到呢有另外一位的心理学家的。就是弗洛伊德，
2: 嗯
1: 啊，咁啊，佢呢个我唔系啲书虫，我都唔系哲学系博士啊，即系当然系靠世杰去讲下啦。其实佢有提出过话呢个咧，弗洛伊德嘅原因论咧，我啲 layman 咧就话就知道就系啊，过去嘅创伤就决定咗我哋而家系乜啦，即系可能童年俾人打过嘅，你嘅大个咧就可能会有虐待，即系暴力倾向咁啊等等啦，系啦。咁但系佢好似系阿德勒，即系呢个被讨厌啲勇气嘅作者咧，佢就。话诶，我觉得唔同意呢一个观点嘅，系咪啊？世杰，不如交俾你去演绎下咯。
2: 阿德勒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心理学家嚟嘅，同阿荣格啊、弗洛伊德齐名啦。咁，我谂佢哋对于呢个人性嘅一啲同埋人生嘅遭遇嘅解读咧，系完全好唔同嘅。你当弗洛伊德同荣格咧系相近啲嘅。阿德勒咧系一种咧比较倾向于哲学思维嘅一个心理学家嚟嘅。我谂咧头先咧你都讲到啦，就系。决定论或者是原因论呢，就是弗洛伊德他很着重呢这种临床心理学呢有一种假定的。就是我们的现在的所有的性格啊、决定啊，是受制于我们过往的经历和遭遇的。就是说呢，他更加强调一些叫童年阴影的这些的模式，再呢进入了我们的一些的潜意识里面。那他就通常呢去解读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有如此这般性格呢，那他就会不断跟我们去回溯我们的童年。遭遇过啲乜嘢，或者有啲乜嘢嘅系啊问题发生咗，或者有咩不足，导致我哋而家性格嘅一种构成。嗱，最夸张嘅咧就系去到某个位，就系佢去到婴儿时期奶水不足。
1: 嗯，
2: 啊，都可能构成我哋心理学上面嘅自卑或者唔满足，啊，你冚迟咗被，或者系冇呢一个选，冇呢个
1: 选手指，
2: 冇系啦，选手指。啊嘅機會，冇選手指嘅機會，都係某種心理上面嘅彌補。呢一樣嘢慢慢構成咗我哋潛意識嗰個咧內在嘅一啲嘅啊性格複合嘅構成。呢啲東西咧都係咧好多時嘅一個叫做啊對人性嘅解讀，尤其係弗洛伊德比較強調啊啲性嘅不未滿足啊，慢慢源自於某種嘅性慾嘅一種嘅顯化啊。呢啲都係咧弗洛伊德。佢有好好嘅創舉，就係臨床心理嘅開創。但係佢嘅嗰個決定論就令到我哋嘅人生解讀，將所有嘅責任同埋所將所有嘅過去睇成決定今日嘅選擇。嗱，呢一樣嘢咧，阿德勒咧係唔認同，因為咁樣咧，佢就會認為，如果我哋所有嘅抉擇呢一刻嘅存在嘅想法、抉擇狀態係必然由過去所決定嘅話，咁我哋咪活喺一個唔自由嘅當下咯。
1: 嗯，
2: 而过去同而家构成一种必然性，咁所以大部分人就不断要挖出过去嘅东西，又催眠，又分享，又话童年时候冇咗鸡髀，又你要弥补翻只鸡髀，咁就解决，即系成日呢一种就系通过挖搜过去的东西，然后之后作出今日一种释怀嘅一种模式，阿德勒对于呢一种咁样嘅不断将问题诉诸过去，诉诸决定咧，系认为咁样对于幸福人生系冇帮助。
1: 系好一阵要阿世杰咧去。介绍下咁阿德勒提出嘅目的论啦，应该系中文系咁译啦。目的论系点样咧？但之前我又想再问多个问题先。咁 喺弗洛伊德嘅原因论，我就咁听完世杰你好贴地咁样解释咗俾我听，我又觉得咁又冇错噶，咁又的而且确系真噶嘛。我又都睇好多，头先你话选手指嗰个啦，我亦都因为而家接触即系电台以外，我接触好多有关于幼儿嘅资讯啦。我又真系听过话啊，如果你细个系咁揿俾啲小朋友唔俾咬嘢啦，唔俾咬遥控器啦，呢啲咧佢大个就会成日想咬嘢咯，跟住就有好多其他嘢即系可能支线发生。咁佢提出呢样嘢又唔系木，又唔系错得晒啊。咁系咪其实阿德勒佢唔系完全否认，但系佢系咪想讲一样嘢就系、是、你唔好攞嚟成日攞嚟做借口，系有呢啲嘅原因过去种种令到你而家咁咁，但系你下下攞嚟做借口做挡箭牌嘅话，咁就唔系几好啦。系咪咁嘅方向噶？
2: 你个诠释系好好嘅，即系呢个系当然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切入啦。如果从理论嘅分析嚟讲，应该系咁样去理解嘅，就系、是、当然你头先所讲嘅就系因冇咬手指而衍生好多一啲心理嘅不足，呢样嘢可能系一种某啲可能性。
1: 嗯、
2: 而呢个可能性呢可能是一般五六成的人会有这个情况、
1: 嗯、
2: 但是四成不是、嗯、我没有数据、啊是
1: 是不是
2: 纯粹就是这种这样的可能性、
1: 嗯、
2: 和你人生抉择不构成一种必然性、
1: 嗯、
2: 而你刚才你说得对了，有人就将它看成必然性、
1: 嗯、
2: 就赖了在选手指上、
1: 嗯 okay、
2: 就是将不必然看成必然、
1: 嗯、
2: 之后默认任意解釋而家嘅抉擇，咁即係話將所有嘅責任都賴嗰隻手指。
1: 係啊，所以佢又提出呢樣，唔可以下下你都賴過去。
2: 係
1: 係，咁而究竟阿德勒佢提出嘅目的論，咁究竟係點樣去演繹出嚟，同埋點樣去套用喺我哋生活咧？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我哋繼續講。

0: 晚上7:30。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东部水域、香港南部水域及岛聚有几阵狂风雷暴。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创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新鲜送上，
4: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5: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人生，
6: 今天讲这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没有的话啱了，你可以黐住我们，因为我们就是声音版和真人版去讲出来。我面前继续有哲道教育基金的创办人，也都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客席讲师谢世杰博士。世杰博士在我面前。
7: 你好，
6: 好了。世杰，头先你又讲到即系弗洛伊德嘅原因论啦，我哋唔可以下下都赖咗落去 B B 冇食手指，所以而家咧就有好多后遗症啦。咁究竟阿德勒提出嘅目的论呢三隻字，咁啊目的论好似啊系咪好有目的？下下嘢都好有目的，咁究竟点解会系呢、這个即系中文译法条叫目的论？不如你解释下，其实成件事系点样样？
7: 啊，其实阿德勒嘅嗰个想法，我谂就系同呢个弗洛伊德睇嘅人生好唔同。弗洛伊德认为童年创伤就会必然地会导致现今的一些的状况，心理状况。阿德勒就否认这种创伤的一些必然性。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今日的一些影响。但是今日是一个自由的存在，我们都还可以专注当下的抉择的。所以这种当下的抉择呢，也都暗藏了阿德勒对人的看法，就是人不是动物。你说你是猫，你是狗。因为被人打过所以怕那个这样的叫做是木棍或者某个工具讲得通。但是人和动物的不同就是人有理性和自主的可能性。我们能够走出这个创伤，通过我们的教育，通过我们的那个不断智慧的成长。而这一点正正是阿德勒要提出的摆脱动物那种或者摆脱那种非自觉的因果律。走出一种人可以寻求意义自主的这种自由状态。所以我说他比较贴近这种很哲学性的那种的模式，就是你可以是自由的，只有你摆脱过去。所以这一点呢是他跟弗洛伊德很不同。弗洛伊德认为你不可以摆脱过去的。阿德勒的看法不认同，有些人有童年阴影，但有人保持善良。同一个遭遇，有人变成恶魔。所以其实是打紧呢个弗洛伊德念嘅，个个都我够俾人哋体罚过啦。可能我又俾老师体罚过啦，但唔代表我要成为邪恶老师㗎嘛。人系有选择善良嘅自由。就唔系必然受创伤。如果咁，我都有童年创伤㗎。每个人有爱情创伤㗎。但系每个人嘅童年创伤、爱情创伤都会走出很多不同生命的形态，有好有不理想，有自由有不自由。所以阿德勒怎样解释这个现象呢？就说他其实是通过理想实现的那个世界和成为什么的人去作出的抉择。
6: 我突然想到一样很无聊、很无聊的事情、
7: okay?
6: 就是呢法庭，我即最近看很多法庭的戏啦，在 N 字头那个平台。我在想很多律师呢咪会都会用啊 攞呢個 client 佢嘅被告，佢有好多乜乜乜童年創傷啊，以前啲。

0: 点点点，咁所以咧，唉，就就住呢样嘢向求情，就话，大家可唔可以唔好判佢咁重啊？因为佢以前点点点啊，所以佢而家做出呢样嘢。咁如果佢套用落阿德勒，好无聊咁谂啦。如果大家都 buy 呢一样嘢嘅话，咁呢个世界冇求情噶咯。
1: 啊，其实你可以咁，你可以咁样讲，因为而家好彩，弗洛伊德构成嘅一个临床心理学成为咗一个。叫做或者榮格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主流心理輔導的主流、事實上人是很大機會有些不自主的人是會受過去經歷所影響，尤其犯罪心理學裡面可能會有這些比例上面比較粗、不過人是自由的，這件事一定是都存在的，不過、我想是整個法庭的制度裡面現在接納這份報告、然後再評估究竟他未來再犯的可能性、這些是一個機制的問題，但如果從學術理論的角度來講，我們就會比較傾向於就是他童年究竟有沒有被人糟蹋了他的生命、和他現在究竟應不應該去殺人、或者去犯罪，這件事可以是不相干的、這種不相干呢，就是我想你可以是自由的，但当然如果你好像弗洛伊德的那种对自己的生命看成没有了，我为什么现在这么想打人呢，是因为我小时候被人打、这个是一个可能，如果你小时候不被人打那些都很想打人的、因为我小时候经常想我大只一点、觉得打人很正、这些都不一定是童年创伤，可能是童年的欲望的、这些都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些位置去到任意解释、即是我们通过现象不断去追溯有没有被人哋童年加害，原来冇，有冇童年的欲望，慢慢慢慢到最后，喂 ,BB 仔吃少三格奶粉你都讲得出，或者性欲未能够被满足。弗洛伊德的理论呢开始去到某个位置，就是将所有东西变成一种性欲研究。可能后来当然荣格有很多其实心理辅导又有衍生了很多不同的 方向啦 ,ok? 去到今日咁有很多咩加牌的问题，有很多集体无意识的问题，原来跟你祖先有关的。你没有关的，跟你以前的部落有关，所以你特别想打人的嘛。喂，去到这些位置我们叫做诉诸一些过去，无论你的 DNA 你的原始部落你各样究竟是不是构成一种理性的思维呢，这个还可以争议、但我觉得在、做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永远都要反问一句，就是即使过去发生什么事，你现在还有自由去选择一个做一个好的人、这件事是自由的，就是阿德勒和很多的哲人都认为的一种人生是自由的。
0: 同时呢，其实阿德勒都提出了呢，即这个目的论，其实为什么叫目的论呢，就是你做很多事或者每一个人、你做任何事呢，其实都是为了有一个目的，而从而你演绎到你现在、去做这件事是为了达到某一样目的，应该这样说。即譬如我不知道世杰你有没有即看到最近即有艺人搭这个网约车、
1: okay、
0: 跟住向后掰，
1: 佢系目的地嘅问题，
0: 系啦，即系呢一个，哦，即系用呢个例子去讲啊，系咪先？即系个司机佢就想去快啲落车，咁啊，于是可能佢就即系开始越嚟越暴躁啦。咁某个即系坐车嗰个人，佢又要去到嗰个目的地，佢唔肯落车，跟住又可能咩向后掰啊，跟住讲粗口嗰啲咁。其实佢都系大家都各有个目的，一个想去快啲落车，唔好烦啦，系咯。一个咧就系、喂，你要车到我目的地，我先落车。咁所以咪大家咪意见不合，跟住可以喺度闹咯。咁系呢个系咪都系阿德勒所讲嘅？即系我用咗呢个例子去举，唔知啱唔啱啦。就系即系个目的论啊，每个人都系做某样嘢，都系为咗佢达到佢目的而嬲。而讲粗口，而可能去极端啲嘅就系伤害人等等。
1: 嗱，头先你嗰个咧，我觉得阿德勒嘅目的咧就唔系喺呢一个咁样嘅动机上面短线嘅模式嚟嘅。
0: 哦，
1: 反而咧，你令到我谂起咧，而家有好多之前又有另一单就系无啦啦俾人哋踩咗一脚落车，然后之后到最后杀咗人，嗰个
0: 华富村。
1: O K， 你假设呢两件都系一啲好短暂当下嘅一种叫做存在状态。反而很多人拿它变成什么呢，支持弗洛伊德、因为他们燥底、很少东西就可以 trigger 到他的那些怒火、然后令到他们放弃了 做人嘅目的。
0: 嗯，
1: 所以阿德勒睇嘅目的咧就係、是、一。

0: 叫做不自主的状态。刚才你留意一下两个 case， 很生活，非常好。第一个，大家都有不同短暂的一些利益的考虑，一个就想，一个呢很明显应该可能我都有留意那个，可能在个 Uber 的时候那个点呢出错，或者有些 limitation， Uber 成日都有的，你那个点不代表是可以那里，司机呢就个感觉不想行多两转或者不顺路，对方呢就会觉得呢，喂，好，本来是一件极少的事，衍生了一个这样的模式，但是当下他的反应到最后你想想个结果，结果都是要落车。
1: 是啊，
0: 所以整件事是中间是反而是他的人生的目的变成了很率性，我当下想怎样，我觉得我被冒犯，我突然之间会有一下被人触动到，你看戏看我不起或者怎样，就是这一本就是被讨厌的勇气里面要提出的，你有没有一份勇气抗衡接纳你被讨厌的当下呢？人哋讲一句唔好嘅说话，你一定要变翻一句唔好嘅说话俾人咩？你有冇办法成为一个更有襟怀嘅人咧？第二个 case 系咪人哋踩咗你一脚？如果佢讲对唔住，咁你咪算咯。但系到最后点解会变成一件杀人事件呢？因为佢冇办法接受一种佢逆佢嘅意嘅嗰种存在状态，所以佢咪慢慢升温咯，变成一种不自主控制唔到到最后嘅模式。头先嗰件事件个本质系一样嘅，只不过程度唔同嘅啫。
1: 系好啊，一阵休息翻嚟，我想问下世杰，听咁阿德勒有冇教我哋或者引导我哋点样做到呢样嘢？即系呢一个咧，好似我又突然间令我谂起啊，其实细细个可能老师父母都可能有教我哋。咁样去做人啦、啊，咁但系，我知道做到嘅话，我就系圣人啦、啊，等等等等，咁啊，总有呢啲咁。咁究竟阿德勒有冇提出一啲乜嘢嘢嘅理论去帮我哋去做到呢一样嘢咧？一阵喺最尾一节，我哋翻嚟再讲。
0: 好，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
13: 一本畅销的书可以勾起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你对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日常生活。

0: 节奏人生。
1: 嚟到最尾一节嘅节奏人生啊，吓继续咧讲紧被讨厌的勇气呢一本书，咁啊好好啦，可以好落地啦，好贴地啦，亦都好简洁咧。佢用一集节目咧，大家唔使睇书咧，好好咁样讨论一下，咁啊希望大家都听得过瘾啊吓。我面前咧继续有捷道教育基金嘅创办人啦，谢世杰博士喺我面前嘅。好啦，世杰，头先我哋讲到呢个目的论啊嘛，吓人哋踩咗你一脚，人哋叫你落车，咁你可以啊尝试襟怀，即系，唉，算啦，我唔同你拗啦，我梳理梳理下自己嘅情绪，咁我好乖乖地落车。喂，大佬世杰，讲啊容易啫，哇，人人咁样俾人得一脚，日日都讲俾人踩一脚，或者系甚至乎可能生活性上真系贴地啲嘅做嘢，可能你嘅同事、可能上司，甚至乎你嘅下属，喂，日日都咁顶撞你嘅话，咁好难。下下都用阿德勒目的论算啦，咁嘅吓，咁系咯，阿德勒有冇一啲具体啲嘅，可以佢教我哋点样去慢慢一步一步做到？
2: 阿德勒嘅目的论咧，唔系嗰种嘅逆来顺受嘅嗰种模式嚟嘅。
1: 嗯，
2: 佢其实咧嗰个目的其实就系将人嘅存在咧睇成一个更自由嘅嗰种存在模式。
1: 嗯，
2: 其中一个咧就系，我是不是别人任何一句说话或者是一个想法，我就要不断被他的情绪语言或者是眼神去带动，令到我变成一个不自由的存在呢？所以呢，首先第一件事要成为自由的存在。这个他有教，他都有讲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操作的。第一，其实我们要觉察自己，首先这个觉察都是自由来的。你当下就来打死人，你觉不觉察到？你当下就是有一句说话，你做呢件事会衍生好多嘅舆论问题。如果你系公众人物，系嘛？好多时候某啲动作会衍生，喂，如果万一出咗事会发生乜事？人嘅理性系会计算到后果。OK， 我当你当下好有情绪啦。呢、这个觉察就系、是、究竟你个目的真正内在目的系乜嘢？所以阿德勒叫我哋去审视真实的隐藏的目的。呢、这个可能就系心理上面嘅啫，表面上就系目的地之争。实质上就是觉得可能啊，他对方啊是不专业。第三就是觉得自己蚀了。或者第二或者蚀了。第三或者是觉得调戏不顺，或者是不给面自己。被人家侮辱或者各样。这些都是真实的一些心理的状况。不过你觉察到自己的心理状况是不是在这一刻通过这种的争吵就可以得到一个心理的满足，得到一个尊重，得到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呢？觉察隐藏目的和选择行动方案其实是两个思维模式
1: 来的。是。我想问一下，这个两个思维模式是不是即是两个阶段，定是你想自表达
2: 一个完整的人里面应该是有构成三个阶段各列的操作的。第一，当下情绪一上来，那你就要审视，还有要可以自主情绪。第二就是，其实我这样做其实心里面有多少样东西是想满足的。第三就是，阿德勒好提出的，就是不要问究竟你不会发落呢啲，就问点解你而家突然之间人哋讲一句你就会爆粗？点解人哋踩你一脚你就要咁激动？okay? 反而我哋去问，咁下一步点样去做，先至为咗呢件事最理想嘅方案。所以咧，其实系譬如人哋踩到你 ，OK，人哋讲对唔住，你都唔满意，或者人哋好咩啊，好招积，或者各样东西你觉得好受辱，各样嘅东西，嗱呢啲系你觉得嘅唔公允、受辱嘅嗰、那个。心理隐藏，但是究竟选择用乜嘢嘅方式面对呢？阿德勒就会批评弗洛伊德嘅嗰种嘅想法，就系、是、每个人到最后杀咗人，爆咗粗，就会话系我童年造成的。
1: OK， 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呢一、這个阿德勒提出嘅呢几个阶段啊，哇，我哋要即刻知道自己的情绪是发生什么事，然后察觉我们 即係有呢一個唔同嘅情緒，可能係有嬲、有怒、有苦、有開心，跟住再去諗就係我哋點樣去用唔同嘅情緒去解決呢件事先至係最好。其實要練出嚟嘅，即係平日無聊百事，好平靜坐坐下巴士，冇人踩到我嘅時候，其實係咪都應該要諗咧？因為喺嗰個千軍一發。即係譬如藝人坐網約車呢一單嘢咁，喂，咁得嗰三秒鐘佢就叫我向後掰啦，咁我平時點反應得嚟啊？即係一個腦筋，就算 Elon Musk 佢可能都未必反應得嚟，係咪就要平時阿德勒提議我哋每日都喺度諗下咯，哲學家咁樣每日都諗下呢啲。
2: 我諗除咗諗下，我諗第一咧呢一個咧，其實頭先我哋講緊有啲叫做心理分析啦，但系真正一个人嘅存在，佢系好复合嘅当下嘅处理嚟噶嘛。如果你平时唔系有呢种观念，你平时唔系呢种训练，平时唔系呢份修养，你到最后呢啲位上面就系本出一个最真实嘅自己咯。所以呢个最真实嘅自己究竟系乜嘢呢？有好多人系咩？平时就系话个人就好慈祥，去到嗰个位爆晒粗，即系大把呢啲修，即系叫做修饰，唔系修养。嗱，呢一種真實嘅狀態，反而係我哋平時要有一種內在嘅模式，係唔可以靠淨係諗唔得嘅，淨係做心理嘅嗰種分析係唔得嘅，一定要內成自己嘅存在狀態嘅。
1: 好。因为今日时间关系啦，即系只能同阿世杰博士咧倾到呢一度。咁啊，如果大家即系有兴趣嘅话咧，都好建议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即系被讨厌的勇气啦。而今日我哋即系净系都讲到呢个目的论啫，同埋呢一个嘅弗洛伊德之前提出嘅呢个系咪叫原因论，或者系叫做英文就系 etiology 啦。我唔知道有冇即系读啱定读错啊？跟住目的论咧就系。teleology 啊 ，teleology 系啦，咁啊呢两个理论，咁我都几得意啊吓，即系如果呢一个小时咧，都令到大家可以谂下自己嘅人生，谂下自己嘅情绪，都系一个唔错嘅即系星期日啦。希望咁啊，每个礼拜日我哋都会喺呢一度啦，咁啊黄昏六至八喺新城资讯台咧，大家有兴趣可以黐住我哋节奏人生。咁啊下个礼拜再同世杰博士咧继续讲下呢一个被讨厌的勇气，咁啊佢仲有好多唔同嘅理论啊吓去讲下嘅。下个礼拜我哋再见啦，拜拜。
2: 好，再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夜晚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重申，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谢卡尔奇当地时间星期日说，美方企图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等目标仍然未能实现，正寻求新的战略，不排除退出战争，关键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同意。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伊朗未来可能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但美国对地面线会更犹豫。伊朗陆军发言人说，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经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伊方仍然管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接受并遵守伊朗所制定的秩序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泰国动员过百名警力，持首领突击搜查曼谷暖姆里府一间酒店，破获一个保安极严密的黄赌毒私斗，拘捕四人。当地传媒报道，酒店怀疑由中国灰色产业，即是黑白两道管控的不法集团全座包下，二楼至六楼是客房，七楼和八楼被改装成赌场、性交易和毒品交易场所，专门服务华人。行动中扣留四十几名住客调查，主要是中国籍和缅甸籍人士。酒店保安措施异常严密，客人到达停车场，保安会透过无线电通知持有锁匙的职员，带到需要刷卡进入的电梯至六楼，再步行上七八楼，连清洁工人都不得进入的区域。华人在泰国的灰色产业近年成为警方和社会焦点，涉及多宗诈骗、赌博、毒品到挂名经营案。泰国政府持续扫荡，以维护治安和观光形象。不过，中国灰色产业一词曾引发中国当局不满。曼谷邮报曾经报道，中国驻泰国大使曾要求泰方避免使用这个称呼，认为容易污名化所有中国人。天文台晚上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蓝色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及明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有涌浪，市民应该继续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港灯话，风暴期间供电系统维持稳定运作，整体电力供应未受影响。期间只是接获筲箕湾东大街一宗停电求助个案，港灯工程人员到场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客户内部电力装置受暴雨影响而出现故障，港灯已经即时借出临时电池照明系统同埋风扇等通风设备，派员在场协助客户嘅维修人员进行抢修。直至傍晚，

0: 除少部分公共照明系统及升降机外，所有客户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正常。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计划的同时，亦为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在网志说，上星期他主办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有超过80位相关专业团体和组织的代表出席，从不同角度合力为香港宜居城市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陈茂波说，与会者对北部都会区发展充满期待，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便捷的交通配套、优质的大专教育，将与引入的科技、人才和产业有机结合，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亦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一个新引擎。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东部水域、香港南部水域及岛聚有几阵狂风雷暴。
1: Metro Anniversary 35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蓝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珍比特。各位应届的 DSC 考生终于放了榜了，无论成绩是怎样都不要给这么大压力自己。人生未必是一帆风顺，考验有时反而是成长的契机，最重要是相信自己，遇到困难勇敢面对，那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我哋会一直喺度为你打气噶！
6: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7: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8: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来不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9: 喂，睇住嚟啊！好、oh。

0: 时今日嘅诗歌好多都加入咗流行音乐嘅元素，又有唔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仲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2: 好啦，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咧，请嚟呢一位嘅新手，咁啊，但系佢有好多嘢就唔系新手噶啦，因为咧参加歌唱比赛咧，佢好叻嘅，佢成日都攞奖啊，咁样咧参加好多嘅比赛。我哋有 Yumi 钟佑美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Yumi。
2: 系啦，嗱 ，Yumi 即系你参加咗好多嘅歌唱比赛啦，咁、其实会唔会咧，即系个人都系？好細個就已經好定啊，即係見慣大場面啊，講嘢好叻冇問題嘅咧。
3: 都算係嘅，因為即係之前參加歌唱比賽嘅好多唔同嘅經驗啦，所以先至可以即係打造我呢個咁有自信，同埋上到台咧就冇緊張嘅感覺，係咯。
2: 咁但係做主持咧有冇做過？
3: 我做過一個寵物節目嘅主持啦。咁都算係一個挑戰，因為其實我自己講嘢係唔叻嘅，但係經過咗即係嗰個主持嗰個節目啦，咁都學到好多嘢咯，即係有唔同嘅前輩們都有街住我帶領住，都好都 OK 嘅。
2: 但會唔會覺得難啊？即係都一做咗個感覺啊，雖然係可能都要會進步咗，但係做緊嗰時覺得哇，原來即係咁不停講嘢都。好鬼烦噶，
3: 系，所以我宁愿唱歌跳舞攰啲，
2: 即叫你再做主持，你要谂谂嘅，
3: 系啊，要谂谂啦，主持就
2: DJ 就完全未做过啦，
3: 未，如果系正常日常倾偈，系冇乜即系大 terms 要记咧，就会好啲咯。
2: 但你咧，因为你细个即系屋企讲英文啊，咁会唔会都有听下收音机嘅习惯？定系因为冇啊？屋企或者听收音机，可能听外国嘅电台添。
3: 有啊，都有啊，其实都有听。
2: 听香港嘅即系本地，
3: 香港又有，外国都有。
2: 哦，咁、你都听过啲 music show 噶嘛？
3: 都有啊，有啊。
2: 今日咧就要做一个啦，音乐节目啦，系、啦。不过就我阵就唔同你倾偈噶啦，得你自己一个噶啦。
3: Okay.
2: 交俾你 Yumi。
3: Thank you。
1: 新手 DJ 大明星，
4: 今集新手 DJ 钟由美，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3: 今集新手 DJ 有我钟由美 Yumi。咁我拣咗第一首歌咧，就系、卫兰老师嘅《大哥》。咁点解会拣呢首歌呢？其实呢一首歌咧系我最中意嘅一首歌啦，同埋我觉得卫兰老师咧，即系每次听佢啲歌咧，都会有一种好似同卫兰老师有一种好近距离嘅接触啊。因为我喺星梦比赛都，佢都系我嘅导师啦，咁我都好中意佢啦，佢嘅歌啊、声线啊，都令我感觉好舒服同埋好难忘，所以我就系最中意佢嘅《大哥》呢一首歌啦。

第二首歌呢就是 It's Okay To Be Sad， 又是卫兰老师啦。咁呢首歌呢其实佢俾到好多唔同嘅能量同埋动力我啦。因为首歌入面呢都系讲緊其实唔开心呢系一定会经历嘅，所以真系 It's Okay To Be Sad， 所以就好多谢卫兰老师写一首咁好听嘅歌去俾到动力我啦。咁我唔开心嘅时候呢我就会听呢一首歌啦。

0: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 想一元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传授主持拍片和 AI 后制技巧，
2: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0: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新手 DJ 大明星，
7: 又翻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系中游美 Yumi。咁第三首咧就系 Blue by Yoon Kai。咁呢一首歌咧系曾经好出名嘅一首歌啦。咁系一首好 chill， 系啱游车可听嘅。所以呢首歌咧就系我平时游车可自己揸去工作啊，或者觉得心情好啊，天气好好咧，就会播呢一首歌，就会 make my day。

0: 晚上8:35。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86%。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还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8: 2026年第3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自己阿曲阿薇。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明星
1: 主持钟由美。
2: 好啦 ，Yumi 啱啱咧就讲咗几首歌啦，系啦，咁啊觉得自己一个人讲嘢冇人对答咧，个感觉系点咧？
3: OK 啊，几好啊，好似好似自己讲紧嘢拍紧 vlog 咁样嘅感觉咯，
2: 好似都几顺畅，我觉得你
3: 系嘛，
2: 系
3: 即系我自己都会可能细个咧，即系会好中意睇，即系好中意听啦，好中意睇一啲人去拍 vlog 啊，去记录自己嘅生活啦，咁就会模仿佢哋啊！我细个咧会摆一个电话喺个即系摆喺度啊，拎住去周围走啊，咁就会可能介绍下间房啊。
2: 即系细个你已经系 YouTuber 嚟咯，
3: 细细个已经系有呢个嘅有呢个嘅冲动啦，即系会同个镜头分享啊，即系可能分享一下我个衣柜有啲咩啊。
2: 但你会唔会啲片即系啲摆上去噶？
3: 冇啊，都系拎。Just for fun 咁样嘅，
2: 自己睇嘅啫，
3: 自己睇嘅，
2: 或者 send 俾可能俾妈咪睇下，
3: 系啊，俾妈咪睇啊，或者自己，我自己都细个都有谂过，即系可能拍 YouTube 啊，分享呢啲即系生活上嘅少少嘅趣事咁。
2: 咦，其实你系主持底嚟喎，可以
3: 系？都 OK 啦。
2: 咁啊，但系头先听你咧介绍嗰三首歌啦，都好有感觉，就系即系你真系真系呢啲歌嚟成日听住啊，跟住咧你就话啊，譬如有首第三首啱啱嗰首咧，你就话游车河啊，你自从有咗车牌之后，你成日都游车河。
3: 系啊，我好
2: 自己游自己，
3: 系自己游自己，同埋有时工作或者可能。即系啱啱起身啊，要去工作啊，就即系有种啊好充实啊，今日咁就会播一啲我会中意听嘅歌咯。
2: 即系你喺个车度已经系有晒你嘅 song list
3: playlist
2: 啦。
3: 系啊
2: ，OK， 好，继续另外下半部节目。
3: 好。以下落嚟呢首歌咧就系 Garrett T 嘅玻璃，咁呢个就系我最近都中意听嘅呢一首歌，但系咧我自己咧就中意听 Garrett T 玻璃嘅 demo 版，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呢两个版本嘅歌词嘅分别咧？咁系咯，佢俾到一种即系好 chill、好轻松、好令到我投入到佢首歌嘅感觉。咁都系因为 Garrett T 有一个好独特嘅声线啦，同埋佢啲歌咧系真系好容易入到个脑啊，所以就好中意佢最近呢一首歌《玻璃》。

呢首歌咧就系、是、一首英文歌嚟嘅，就系、是、叫《Drop Dead》by Olivia Rodrigo。咁呢一首歌就系、是、其中 Olivia Rodrigo 嘅新 album 嘅其中一首歌啦。咁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听英文歌嘅，咁呢个都算系即系最近同埋喺外国都算系佢哋嗰边最 top 最 hit 嘅其中一首歌啦。咁呢首歌咧系有种少少 rock， 有种喺自己嘅内心世界度，自己谂嘢啊，自己喺度好开心去谂一啲好开心嘅嘢啊，自己发癫咁样嘅，所以呢首歌咧系真系俾到一种好开心啊，好有回忆嘅感觉俾我。

0: 新城劲爆，落去榜。
1: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
1: 再加埋阿 K 谢安琪一齐合唱嘅呢一首《我们不分》合唱版。

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系真相，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首由狄子豪作曲、歪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闪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冠军歌同冠军得主。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今日喺昆顿身边有 Nowhere Boys， 讲紧你哋有新歌《二楼后座》，成首歌喺 Beyond 嘅 band 房二楼后座呢个地方去做创作啦，去录音啦。
3: 我哋有一次。就是借了一個地方做一個訪問，那我們那一刻就等啲機 set 位啊埋位的時候，阿 Ken 就拿住了家居的支木吉他，即叫小妖啦，咁佢就喺度 jam 嘢喺度撩嘢，咁我聽到就好有 feel， 就是已經喺同嗰一刻已經哼咗個 melody 啦，都用電話錄低佢啦，近排就已經知道佢原來係2026年嘅4月10日就已經係 last day 啦，咁嗰一刻我就醒起，我哋一定要喺佢清拆之前一定要录低呢首歌。
2: 7月2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s， 佢哋系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Nowhere Boys，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6: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至9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里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7: 倾心倾城，
5: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8: 咦，你这部室内无线电话好得意哦。
9: 是啊，我去旅行那阵买的。
8: 那要查清楚它是不是符合香港的技术规格才好用啊。如果不是，就可能会引起电波干扰，影响其他合法使用者。使用和管有这些不合规格的无线电器材还是犯法的。想知道多些，可以浏览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的网页，或致电29616333。
10: 新手 DJ 太明星，
11: 今集新手 DJ 有我中游美 Yumi， 最后一首了，当然就是不少得点我首新歌啦，就叫无名份状态，那 是我唱的中游美 Yumi， 那这首歌呢就是想传递一个讯息，就是希望大家或者少女追求爱情的态度呢都希望是積極的，即是都不要回頭望，那最重要就是向前行，面對所有的不同的難關，那就送給你們無名份狀態。

0: 晚上九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甘肃省一个景区强降雨引发山洪，一批露营游客受困，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伤者已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另外有174人获救。事发今日下午，在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双石门景区，不少游客在河谷露营期间发生短暂强降雨，引发山洪暴发，部分人未能撤离，公安及消防部门派出几百名人员在现场进行救援工作。双石门景区位于 K 区的山区，距离北京西南方大约1200公里，以天然石拱门及清澈山溪闻名，是当地知名的避暑胜地。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美联物业话，十大屋苑录得四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三宗，连续八个周末维持单位数。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话，虽然本港二手交投持续整固，但随住大型新盘陆续部署推售，有望带动资金涌现，购买力释放亦将惠及二手市场，楼价维持升势。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三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一中。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话，九龙区两大新盘星期六同步开售，抢去市场焦点。不过台风过后，市场迅速录得成交，反映市民入市信心强劲。只要业主提供合理议价空间，二手市场仍具承接力。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呼吁公众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及环境卫生，以预防流感及其他呼吸道疾病。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六岁女童，本月二十号起咳嗽，二十三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同疲倦，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二十四号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病人已转往普通病房接受治疗，现时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已经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曾到日本旅游，因此列作输入个案。女童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反应，中心会继续调查。中电话红霞集港期间，中电的发电及供电系统运作大致维持稳定，不过部分架空电缆及电力设备受强风及冧树影响，导致部分新界地区客户的电力供应受阻，中电加派及调配人手全力推进复电工作。截至今日下午两点，大约3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仍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及元朗一带，至下午5:40已经恢复供电。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话，积金二平台月底将会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5000元或以下的小额结余，以及以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二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

0: 令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通过验证后，申请人亦需按指示透过积金易递交相关证明文件，经审核后才能够提取强积金。刘麦家轩在网志话，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因此加强保护计划成员。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85%。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解锁感官触觉，今晚你是我的主角，一起试验。

0: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星期五上午九点，原来生活好快乐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1: 诗一寒风，主持 JY。

0: 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诗歌游街，主持韩阳。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汉阳，欢迎收听诗歌有街，祝愿大家主内平安。今日的嘉宾继续有 Eternity Girl 的 Judy 梁浩玲。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y。
2: 咁啊，上集都倾得好开心啊，咁啊，今集啊、，Judy 福音歌曲，点样帮你连接不同的文化，令到你即系有感觉啊？我上集你都有讲，我好想。做或者唔系都已经做咗噶啦，即系跨文化嘅宣教士。
3: 歌曲咧又真系少啲，因为咧我去到泰国嘅时候，基本上我都冇乜唱歌嘅，都系做一啲好落地同啲人好 close。
2: 都系教下中文，教下英文。
3: 系啦，即系做朋友啊咁样样啦。咁
2: 即系 make friend with 佢哋。
3: 系啦，系啦。音乐可能都有少少，就系同佢哋一起弹下吉他，咁佢哋唱歌，咁啊一起去敬拜啊，咁样样咯。
2: 啊，咁如果系而家有乜嘢，你而家嘅 plan 里面啦，关于制作音乐啊等等啊，有冇一啲咩 plan 咧？同埋想透过呢啲音乐去传递一啲咩信息？
3: 其实都同好多基督徒一样，就系、是、用唔同嘅方法去将基督教嗰个嘅价值观去传递俾人啦。咁除咗我有时同 Eternity 一起去学校啊、教会啊里面去做一啲嘅聚会咁样之外咧，我都想可以有多啲机会去写歌咯，因为始终咧都系喺嗰个创作里面先至摆到自己谂紧嘅嘢落去噶嘛。不过即系填词人就比较被动啲嘅，有冇人作曲啊？俾歌写下咁样。
2: 我觉得作曲比较被动，
3: 系咩？但系你作通常即系
2: 作曲真系唔难，填词好难。当然填词系喺既有嘅旋律里面填入去，所以叫填词。
3: 系啊。
2: 咁但系即系你作嗰阵时候，你个谂法、有可能你听日再听翻都唔系嗰样嘢，即系会有个出入。
3: 哦、
2: 但系你就系好需要词去 fill in， 即系令到佢充满啊嘛。即系林永亮有一首歌，那个歌词是很好的，歌词将音乐唤醒，那首歌好像叫歌词，
3: 即系我唔识啊呢首歌，
2: 好多年前噶啦。咁但系佢第一句就是歌词将音乐唤醒系，因为大佬即系好似你听 classical 咁，你 classic 嗰啲 music 咁样。你听，你真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其实佢讲咩你唔知喎，大佬，即系可能你 get 到嘅嘢同我 get 到嘅嘢唔同啊嘛，你最多咪快歌咯、慢歌咯、romantic 啲咯、唔 romantic 咯，咁但系原来你加咗歌词，你可以，哇，你可以系乜都得噶嘛，你可以系敬拜歌，你可以系福音歌，你可以系情歌，你可以系发脾气嘅分手歌，你可以系咩？所以歌词，哇，歌词真系好难。
3: 我都覺得難，但其實因為我唔係好識樂理嗰啲嘢啦，所以可能對我嚟講就係嗰個作曲又係另一個難度。咁但係即係我頭先所講嗰、那個填詞人比較被動啲嘅咧，就係、是、如果冇個曲嘅話咧，我就咁寫一堆字出嚟咧，係成唔到一首歌咁樣咯。
2: 難咯，
3: 係啊，
2: 好難咯。即係如果你嗰種做法就叫做作詞譜曲就難嘅。
3: 嗯，
2: 即係好似鐵塔靈魂咁樣，哇！那個詞好靚，咁唔該你。俾啲 melody 去谱靓佢，咁就好难嘅。
3: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
2: 但系填词叻嘅人，你读咩噶？
3: 我读 marketing。
2: 我冇嘢。填词嘅人中文真系要好叻。佢唔系中文要好叻，我讲错咗，系佢运用中文要好叻。
3: 哦，我觉得好睇嗰个人。
2: 因为我有填，好难。
3: 你填词嘅时候咧，你会系？有冇一个自己填词嗰个嘅 flow 噶，就系点样去开始一首歌写咩字落去噶？
2: 好多种 flow 嘅，好多种方法嘅。咁、我撞啊，最好笑嘅就我有时会系撞咗啲音落去先嘅。
3: 哦，
2: 撞咗啲音落去，咁跟住大概上系一啲字咧押韵啦，咁梗系。
3: 系。
2: 咁啊，几时押，几时唔押，几

0: 廿几时买，咁啊填填咗，跟住写下写下有啲咩 feel， 咁啊揾一个中心思想，揾一个中心思想，跟住再，即系如果你冇一个中心思想，就变咗堆砌啊。填词最怕就真系变咗堆砌，即系话，咦呢度写我爱你好，咁啊加我爱你，嗰度好似讲天高海阔好，咁啊天高海阔，海枯石烂好啊，整个海枯石烂落去，咁啊堆砌咯，即系最填词最怕就堆砌。如果你有个中心思想，哪怕你有啲字其实系好 common 嘅，我见到只杯我就谂起你嘅，即系譬如咁样，咁你唔使好花言巧语，但系你可以有可能人哋好入肉，因为你嘅即系。成日讲太阳底下无新事，你遇过嘅嘢我哋都遇过，所以好正常，系啊。咁啊，
1: 我可能因为我唔系一个好 feeling 嘅人啊，即系唔系感性嘅人嚟，我系劲理性嗰啲啦。咁所以我写词嘅时候就系会由个结构行先咯，即系个 verse 要写咩啊，跟住 pre chorus 写咩 ，chorus 写咩啊，咁样去帮自己嘅咯，系啊。
0: 咁我哋讲咗咁多填词嘅嘢，咁不如你都送首歌俾我哋先啦。
1: 好啊，既然讲填词，就继续听下我填词嘅作品咧，系陈子莹嘅《爱的花火》。

0: 诗歌有街。
1: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5: 国事小专家。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一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连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下午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2: 咁 Judy 啊，对上用音乐侍奉嘅年轻人或者教会朋友，你会有乜嘢对佢有咩赠言呢？即、就、系、是、你以一个前辈嚟讲啊。
3: 哇，讲到咁大。
2: 咁你我嚟讲叫后辈啫，咁你都系前辈嚟噶，系过来人嚟噶嘛。
3: 都系嘅，即系唔好去谂得到啲咩咯，即系有时
2: 呢个真系好难。
3: 系嘛，顺住，其实好得意噶，即系神俾人嗰条路咧，唔单止系音乐啦，其实对每一个人嗰个塑造咧都好独特嘅。即系如果讲翻喺圣经里面睇咧，你睇下摩西一个咩嘅人，即系佢最劲嗰样嘢系咩？带啲以色列人过红海啊嘛。咁但系点解佢系被拣选去做呢件事呢？其实由佢嘅出生嘅背景啊，佢嘅成长啊，佢嘅经历啊，全部都有关嘅。其实有时我哋都要睇翻咧自己嗰个嘅成长啦、出生啦、背景啦，去揾翻自己嗰条路咯。即系如果以我自己为例，我系一个好贪靓嘅人啦，首先有一个好中意唱歌跳舞嘅人啦。咁其实原来神就系一路咧喺呢啲位置里面去 train 我去成为一个用音乐传福音嘅人咯。虽然我唱歌唔系喺 group 里面好标青、好叻嗰啲人，因为我哋又有 Vince 啊、泳师啦，跟住
2: 哦 Vince 啊，
3: 系啊，吓
2: 系咩？
3: 系啊系啊，跟住、啊 oh. 又有 Unix 李卓廷啦，呢啲真系咁劲嘅人喺度，即系几时轮到我啊？咁但系
2: 我 Vince 好叻，
3: 系啊，即系佢哋个个都好叻，
2: 自弹自唱 Vince 好叻，我识 Vince。
3: 咁所以。即系讲到唱歌真系唔轮到我，但系上帝都用我呢一样嘢咯，因为佢睇到我嘅唔系净系嗰个才干有几多，而系系咪愿意喺里面安分守己去做自己嗰个位置咯。其实喺个 group 里面我唔系唱最多歌，但系好多时咧我系负责讲嘢。
2: 你讲紧 Eternity
3: 即系我而家系同 Eternity 嘅一班成员一齐咁样啦，系。所以即我哋最紧要系揾到自己嘅长处，你系应该走一条点样嘅路咯，无论你音乐又好，其他嘅方面都好咯。同埋，如果我系一路好想去争好多表现嘅话咧，喂，你根本都唱得冇人你咁好，你唱咁多嘅话，即台下嘅人未必欣赏，但系你做翻一个自己最适合嗰个位置嘅时候，就会成件事都好。
2: 不过我成日想同一啲你都系歌手，不过成日都有同人哋讲又话啊，唱歌叻唔叻叻唔叻？我其实唱歌真系，其实叻唔叻系第一步嚟嘅。你行过咗第一步之后咧，其实就冇话你唱歌，即系喺我嘅角度啊，就冇话你唱歌叻唔叻。点解咁讲啊？因为歌手同歌星嘅分别，呢个系我同人哋讲嘅。歌手就系高手，即系你唱歌好叻，唔系歌手啊。咁所以你话我是歌手，我是歌手，你一定要唱歌好叻。咁但系歌星又唔同啊，歌星又会闪嘅，唔系走嗰阵闪，
3: 会 shine 会发亮，
2: 会 bling bling 嘅。咁你歌星嘅话就系话我有我独特之处，你听完你会想听，唔代表我一定好劲。
3: 即系
2: 假设我譬如就我讲特色歌手咁讲啊。譬如卢冠廷咁，你话佢唱歌叻唔叻？我估好多人未必会话佢唱歌好叻，但系会话佢唱歌好有特色，
3: 系好有记忆点哦。
2: 系啦，即咁你呢啲咪叫歌星？即系好似我功夫可能好叻，但系我可能系一个高手。但系如果你创到自己一套出嚟，你就系一代宗师
3: 啊。
2: 呢个就系歌星同歌手个分别。所以变咗，如果你既然间你已经踏出咗第一步嘅话。咁我覺得你就唔需要再掛住喺個嘴度話啊！我一班人或者佢唱歌叻啲，佢唱歌又好似再叻啲，咁我唱歌又好似冇咁叻喎。咁我就覺得已經唔係嘅，即係好似大家唱原來你什麼都不要，一係你又會聽原唱，因為冇啊豬肉在前，我梗係聽張惠妹啦。咁但係調翻轉頭，我又會聽一個好。 叻嘅人唱啊，定系一个好动听嘅人唱咧？唱歌同埋歌手，我觉得有五个字，成日好话好俾啲朋友啦，大家研究啦。
3: 嗯，
2: 动听不动人系最大镬。
3: 哦，
2: 好好听、啊，听多次好唔好啊？唔使啦。
3: 系。
2: 好，我点解好好听又唔使听多次？因为唔使咯，你自己明啦。
3: 明嘅，明嘅，明嘅，明嘅。
2: 我讲咗咁多唱歌词，你送多只俾我先。送多一隻你的歌俾我哋
3: 好啦，
2: 動聽啲又唔該。
3: 喂，首首歌都好動聽嘅話，你知咁樣。唔係，不過今次呢一首就唔係我自己嘅歌啦，係最近一首我好中意嘅歌啦，係 Resty Music 嘅《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一齊感受一下摩西。

0: 歌有街。
1: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学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得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晚上9:33。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佢是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7: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6: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7: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6: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8: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9: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6: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7: 诗歌有街，主持汉阳。
8: Judy 啊，睇翻你嘅音乐路程，由 Eternity Girls 到现在，你最感恩神俾你嘅恩典系咩咧？
9: 哇，就多啦！
8: 慢慢讲，
9: 应该系上一集嘅时候，我都有讲过去泰国短宣啦，
8: 系啊，短宣。
9: 其实咧，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好得意嘅经历嚟嘅。咁我喺泰国短宣之后，我就觉得好想去做跨文化嘅宣教师啦。咁、但系咧，其实我本身系一个好鬼接嘅人嚟嘅，即系我好接啊，即系好怕同人倾偈嗰啲人嚟嘅。系咪好唔觉啊？而家见到我
8: 好接啊，死唔同 generation 啲
9: 咁
8: 咩叫接？
9: 即系吸埋咗个人。咁咧，即系而家大家听到我咁样讲嘢，系因为已经经过好长时间嘅
8: 打开咗啦，
9: 已经打开咗啦，唔再接。但系嗰阵时就会觉得我好想去泰国嗰边咧去服侍啲泰国人，但系我又好惊同当地一啲我唔熟悉嘅侍奉人员咧，嗰啲同工咧去合作，系啦。因为好怕丑嘅陌生人，我就好想咧同当地嘅嗰啲职员啊一起去服侍，但系咧我又。

0: 怕自己太怕丑，唔够胆同佢哋倾得太多嘢咁样啦。咁所以咧就谂，如果有机会嘅话，同佢哋多啲合作，多啲认识嘅话就好啦。咁咧，点不知神又真系俾咗个机会我，就系咧嗰边咧嗰个宣教士咧，佢本身就系喺泰国里面教书嘅，咁佢就写咗一本书，叫做《还我教会》。点咧？佢就希望咧将呢本书咧推广去世界各地，咁其中一个地方咧就系加拿大。咁然后我知道咗之后咧，我就问佢：我可唔可以做你助手啊？因为我好想咧藉住呢个机会咧，同呢个宣教士咧熟啲嘅时候咧，我将来真系去泰国同佢一齐去做嘢嘅时候咧，可能就会合作得顺利啲啦。咁样，咁结果咧就喺呢一个去加拿大呢一个宣传本书嘅期间咧，我就识咗一个人，佢咧嗰日咧就无端端咧走过嚟同我讲嘢，就问我关于本书嘅嘢啦。咁然后我就谂住 sell 书啦，即系你问我本书，我梗系想 sell 你啦。点不知佢同我讲话，其实我唔识睇中文噶，你本书中文我唔识睇，你翻译咗英文嘅话，我先至会买到你本书。咁然后咧，
1: 嗰阵时候 AI 未啊？
0: 未十年前咁滞啊，真系，唔系八年前啊，八年前。跟住咧，我就喺度谂啦，哇，呢、这个人真系混吉嘅，咁算啦。咁点不知我翻到嚟香港嘅时候咧，隔咗几个月之后，咁呢个人咧又再出现喺我眼前，咁然后佢就而家咧就坐咗喺我身边，呢、这个就系我老公啦。
1: 哦，
0: 咁咧，我觉得呢一个系佢唔识睇中文，佢喺加拿大长大。
1: 哦。
0: 即系我唔系要晒命话，去加拿大识咗个老公，而系我觉得呢个系好大嘅恩典啊！其实喺嗰段期间咧，即系我上一集都有讲过，就系我系嗰啲拍拖嘅又唔啱就飞咗人啊，即系乱咁嚟嗰啲人嚟噶啦。咁但系咧，其实就喺我去泰国开始去泰国服侍个呢一段嘅时间里面咧，其实我系有几年嘅时间系完全冇拍拖，去学点样去做一个正常人嘅，学点样去有自己嘅事业啦，同人做朋友啦，点样去爱翻我自己嘅家庭，我嘅爸爸妈妈啦，等等等等嘅嘢。咁然后就系一个我完全冇谂过有拍拖，冇谂过恋爱呢一样嘢嘅时候，上帝就俾咗一个愿意同我一起去泰国的老公给我咯。因为他呢追我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了我过去的 history。 其实我是一个以前在拍拖在恋爱上面是一个
1: Winner、
0: 都曳曳地的人来的。
1: Winner
0: 其实我觉得只是一个 loser 来的，就是不是不是懂得怎样去爱人。还有呢，我都跟他说我要去泰国服侍嘅，即系我系唔会去加拿大啦。即系你喺加拿大长大，但我系绝对唔会去加拿大，我系冇咁样嘅谂法。
1: 我到而家都冇去过，
0: 我到而家都唔系想过去移民啊嗰啲啊嘛。咁我系谂住去泰国，你谂清楚。如果你唔系想同我一齐去泰国嘅话咧，咁我哋唔好开始。咁结果佢经过祈祷之后，佢就觉得好啊，我愿意一起去泰国里面服侍咁样咯。咁所以我哋先至会走埋一齐咯。即系呢一个系神俾我睇到，就系当我唔系再追求一啲我自己嘅想要嘅嘢啊，即系英文讲就系 wants 啦。佢就会将我嘅 needs 都俾我咯，我需要嘅佢俾我咯。
1: 明白。咁啊，仲有好多嘢想同阿 Judy 讲嘅，不过时间所限啦，呢次。咁啊，希望下次可以再同阿 Judy 长谈。下星期同样时间，星期日夜晚九点到十点，新城997资讯台诗歌有街。下一节我亦都会有今期嘅诗歌榜。访问完之前咧，我再喺度祝阿 Judy 身体健康，日日开心，做多啲善事，荣神益人。咁而家麻烦阿 Judy 介绍多一首你中意嘅歌俾我哋啊！
0: 有一首歌咧，都好似我一路嘅经历咁样样嘅，就系钟舒曼嘅《生命册》啊！呢一首歌，我每一次去分享嘅时候咧，都会唱嘅。

0: 诗歌有街。
1: 新城劲爆，落下榜。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1: 再加埋阿 K 谢安琪一齐合唱啊！呢一首《我们不分》啊，合

而跑林的常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真相，我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一首由笛子同作曲、歪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闪光，仲系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冠军歌同冠军。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小麦，
3: 你好啊，程主播。
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

0: 才是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和快乐呢？
1: Morning has broken，
2: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样东西已经很难得。
0: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东西，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接下来逢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色旅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
5: 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1: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7: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8: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
9: 诗歌推介。
10: 第五位。第五位新上榜 FGA Worship， 相信 Believe， 作曲主唱张思荣，填词张思荣，编曲叶威盛。
11: 第四位，
10: 第四位新上榜 David Esther featuring Evelyn Mill， 栖身隐密处，作曲填词主唱张珊珊。
11: 第三位，
10: 第三位 Sunset Worship， 我算什么？作曲填词主唱 Alyssa Yu， 编曲 Good Old Slam， 比上星期上升两位。
11: 第二位，
10: 第二位原始和声有时，作曲填词李曼婷，编曲 Daniel Zhu， 主唱李曼婷、李廷俊、关望新，比上星期上升一位。
11: 第一位。
10: 至于今个星期的第一位 Rexy Music Crossover LCBC 恩典语，作曲 Adele Zhang at LCBC， 填词 Rachel Wong at LCBC， 编曲 Matthew Lee， 主唱 Stephanie Lee， 首次登上第一位。今个星期我们就听下第四位的栖身隐密处和创作人的介绍。
12: Hello， 你好，我是音乐组合 David Esther 的 Esther， 咁想同你推介我哋第一次一手包办嘅原创诗歌《栖身隐密处》。呢首歌嘅曲词咧，我四年前已经写好，灵感咧系嚟自当时我面对人生转变嘅前路茫茫嘅状态。而嗰时我灵修嘅时候，喺诗篇九十一篇读到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就是这句说话呢令我重新在神里面找回那份的平静安稳。所以为了呈现那种在大海漂泊浮沉迷失去到最终找到避难所的感觉呢，我们足足花了三年的时间去雕琢整个编曲，入面呢特别加入咗唔同嘅乐器同埋声效，希望营造海浪声、行雷声同埋心跳声，所以成个歌嘅氛围係好电影感、好 cinematic 嘅。咁我哋投放咗好多心机落去呢首歌里面，好希望呢首诗歌呢唔单止係我哋对上帝嗰份安慰嘅一份回应，更加可以祝福到其他嘅听众，让大家喺遇到困难嘅时候可以感受嗰份被神保护、被神嘅爱包围嘅嗰种感觉。咁希望你有时间都可以听下啦，多谢你。

0: 代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夜晚10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台湾新北市双溪区晚上8:36发生规模5.6级地震，全台多地感受到震动，其中宜兰、新北、台北、桃园等地测到最大震度3级，部分民众嘅手机响起警报，各地捷运一度限速行驶，其中新北淡海轻轨、安坑轻轨、三莺线同环状线全线曾经停车。巡查各车站设备同全线轨道状况，至晚上8:52恢复营运，当局暂时未接到灾情通报。当地气象部门话，震央位于新北市政府东南东方35.8公里，深度95.7公里。而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新北市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95公里。甘肃省一个景区强降雨引发山洪，一批露营游客受困，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伤者已经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另外有174人获救。事发今日下午，在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双石门景区，不少游客在河谷露营期间发生短暂强降雨，引发山洪暴发，部分人未能撤离，公安和消防部门派出几百名人员在现场进行救援工作。双石门景区位于 K 区的山区，距离北京西南方大约1200公里，以天然石拱门和清澈山区闻名，是当地知名的避暑胜地。四川九寨沟景区今日下午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九寨沟管理局在泥石流发生后，立即启动二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相关单位展开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动用重型工具清理路面淤泥，滞留景区的游客有序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并没有造成伤亡，景区将会根据天气变化调整游览区域。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热带气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及明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听朝早翻工翻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热带气旋红霞会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在听日进一步减弱，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中期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天气不稳定，区内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住副热带高压脊西伸，本周后期广东沿岸骤雨稍为减少。港灯话在风暴期间，供电系统维持稳定运作，整体电力供应未受影响。期间只是接获筲箕湾东大街一宗停电求助个案，港灯工程人员到场提供协助。初步调查显示，客户内部电力装置受暴雨影响而出现故障，港灯借出临时电池照明系统和通风设备，派员在场协助客户的维修人员进行抢修。至傍晚，除了小部分公共照明系统及升降机之外，所有客户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正常。中电的发电及供电系统运作大致维持稳定，部分架空电缆及电力设备受强风及冧树影响，导致部分新界地区客户的电力供应受阻，中电加派及调配人手全力推进复电工作。机管局预计机场今日处理大约670班航班，大约360班航班取消。在风暴吹袭期间，机场运作大致维持畅顺。机管局实施航班重新编配机制，中午后航班逐步恢复升降，三条跑道将因应需要通宵运作，目标在听日早上回复航班正常。呢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vie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说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Music on board。
6: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 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4: 有人说，爱上一个人之后，他想得到的东西你就会送给他，他想一朵花你就会送一朵花给他，他想一粒星星你就会天上面炸粒星星给他。如果有一日他要离开，你会怎样？
5: If you go away on this summer day, then you might as well take the sun away.
4: 如果你想离开我，我都会讲一句我不想，但我会给你自由，因为我爱你。

今日晚上开始我哋嘅节目噶啦，尽诉心中情。唔知道你今晚心里边有冇一个位置，可以俾我暂时留低，一起倾下偈，听下好歌。Take me to your heart。

人与人最远的距离并不在这个地球上面，在心灵上面。今晚希望拉开这个距离，大家坐在一起，无论心里面有的是笑声、眼泪、太阳、雨点，好的坏的都不紧要。梁国章在这个新城广播每逢星期日晚诚意等待，等待你打电话来跟我聊天，等待你坐在心机旁边，我们一起进入一个属于你属于我的世界。

0: 由而家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一个人，一个故事。

0: 直以为生离死别是电视剧那种呼天抢地的画面，但是八年前的今日，那个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一通电话。
1: 你怎知道我挂住你的？
0: 我拿起个电话，带着这个炸娇的声，电话那边已经没有他惯常的笑声。你好，我这边是急症室。一个很陌生的女仔声，记得那晚十点几，我已经睡在张床上准备睡觉。你打错啩？我皱住眼眉。这个电话的主人是你边个？
1: 我爹哋咯。
0: 你爹哋车祸送咗嚟医院，而家喺 ICU。你而家即刻过嚟啊！熄咗电话嗰一下，我仲喺度谂，哇！而家诈骗集团太识扮嘢啦啩？但系谂谂下，我即刻打俾阿哥。我哋两兄妹，我哋用呢一世最快嘅速度飞到佢身边。到咗 ICU， 我姑姐喊到几乎崩溃，捉住我只手，叫我尽快去叫醒佢。你快啲去叫佢啦！你爹哋最锡嗰个系你，最听你讲噶啦。你叫佢，佢一定会醒。但系佢冇啊！医生同埋护理员走过嚟，望住我同阿哥。你爹哋已经急救咗三个钟头，仲系冇任何反应。你哋谂下要继续，定系签放弃急救同意书？我嗰刻好冷静，我冷静到连自己都觉得惊。阿哥，我哋都系放弃啦，但爹哋冇咁痛苦。阿哥红住对眼，点下个头话。好，后来就冇后来啦。而呢八年嚟，我又自己一个由一个城市搬到去另一个城市。我 WhatsApp 嘅最上面永远置顶住嘅系佢个名，从来冇解除过。只要一打开，我第一个见到嘅总系佢。直至到前几个月，突然间个视窗唔知点解跳出咗话离开聊天室，原来已经过咗咁耐，耐到连佢嘅电话已经被人拣咗去用。我再打电话过去，听到嘅都已经系陌生人。不过就算系咁，我都系将佢摆咗喺嗰度。以前我总系任性噶。不过往后的人生，我都想任性咁样保留住一丝丝同佢嘅牵连。始终而家都系只系剩翻咁少。而而家嘅我呢，身边多咗一个四岁几好似我嘅一个男孩，佢好强壮噶，个头真系超大。间唔中我都会抱住佢，同佢讲下外公外婆嘅事。外公外婆啊，都唔乖噶。我搣佢去块面咁讲，一个病呢就唔好好照顾身体，一个唔乖，车呢就揸到超快。佢一脸疑惑，但系又唔知疑惑啲乜嘢嗰个样呢，真系可爱到爆。这个失眠的夜晚，碌住部电话，才突然发觉今日正好是你离开八年的日子。爹哋，希望我再跟这个小朋友讲一百次外公外婆的事之后，我可以没那么挂住你。

0: 时间晚上10: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重申要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谢卡尔奇在当地时间星期日说，美方企图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等目标仍然未能实现，正寻求新的战略，不排除退出战争，关键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同意。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伊朗未来可能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但美国对地面战会更犹豫。伊朗陆军发言人说，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经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德国首都柏林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6人受伤，当中3人情况危殆。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上10:00左右，一架白色汽车驶入公园，冲向人群，撞向大树之后停低。当日下午开始，附近有几十万人参加同性恋游行，事发后游行的庆祝活动中断。当局确认凶手是一名21岁男子，是柏林一个伊斯兰极端组织成员，未知他的行凶动机，警方正全力追缉他，并警告公众凶手可能持有武器，非常危险。总理默茨谴责事件，说是对德国社会的攻击，又说德国将维护及捍卫自由。网上时尚服饰零售商希音 Shein 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据公司上载的初步文件，保荐人是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公司去年总收入418亿美元，按年升8%。2023至2025年复合年均增长14%。去年净利润20亿6000万美元，下跌39%。截至去年底，服务大约2亿7300万名活跃客户，业务覆盖大约160个市场。彭博早前报道，希音寻求下月上市，可能集资20亿至30亿美元，不过确实集资额取决于估值及投资者回应。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呼吁公众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及环境卫生，预防流感及其他呼吸道疾病。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6岁女童，本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24号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病人已经转往普通病房接受治疗，现时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已经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曾到日本旅游，因此列作输入个案。女童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反应，中心会继续调查。一批皇家美素力1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在本港卫生署呼吁市民应该立即停止食用，并留意曾服用相关批次的婴儿健康状况。卫生署已经设立电话热线21251199，今日下午3:00至晚上9:00，以及逢星期一至五上午9:00至下午6:00运作，解答市民有关婴儿状况及转换奶粉的查询。如果有需要，卫生署会转介相关个案到医管局跟进。

0: 食安中心昨晚公布相关批次是 1W07KPJ， 进口商曾经进口受影响批次产品到本港自行检测同一批次的两个样本，显示符合香港及澳门的标准。为审慎起见，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及下架。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狂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系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愛過就不要說抱歉。
5: 我當時有一個女嘅時候咧，佢成日都唔問翻屋企啊，或者好嘢好嘢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車我開刀嘅，我喺佢車嗰度執咗封信。哇！我真係晴天霹靂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後咧，佢嗰幾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緊個女啊，即係你可以咁樣對我啊！我喺醫院裏邊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個女，望住個女喊，一路係咁喊。
6: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电话号码18349977。WhatsApp 67934997，所以今晚咧，你有啲咩嘅故仔啦、心情啦、经历啦、吓意见啦，或者最近有啲咩事咧，喺呢个坊间喺呢个市面睇到之后，你觉得我一定要揾个地方讲一讲，宣泄下我自己心里面嘅睇法，都可以打电话俾我嘅。经历咗今日。等我哋知道，哦，风过啦，平静咗落嚟啦。街上面有好多垃圾，我都倒落嚟嘅树，就好似人经历咗一啲嘅挫折之后，总会有啲嘅怨气，总会有啲不平，总会喺心里边咧有咗个垃圾要清理。唔紧要，我哋今晚

0: 用呢个节目两小时嘅节目尽诉心中情，梁继昌同你倾下偈。唔知大家如果做父母嘅咧，会唔会有阵时希望仔女咧能够咧一登龙门升价十倍？讲紧咧就可能拍广告啊、拍电影啊、拍电视啊，做下明星仔咁咧。咁一句称呼叫做星妈、星爸系嘛？咁样做咗明星、小明星嘅爸爸或者妈妈咧，好似咧突然之间升价十倍，好开心。但系呢啲生活或者呢啲嘅体验，又系咪真系咁咧？今晚咧电话里边咧同一位识咗多年嘅女女咧就系 Selina， Selina 以前拍咗一个广告啊，咁后来大家就俾佢个称号叫美心妹妹，好多年咧都有喺电影啊、电视啊、广告啊见到佢嘅圆嘟嘟嘅面啦，同埋佢演出喺好多嘅戏里边咧都会有出现嘅，都唔少，同埋都唔容易做嘅有啲戏。今晚咧同 Selina 妈妈倾倾偈，讲下做星妈嗰种梦。是怎样的呢？一起听你的电话先。Hello， 喂。
1: Hello， Michael， 你好。
0: 我们认识了很多年了。即当年呢，当年女女还很小的时候呢，我已经有看过演出了。今晚多谢你先可以倾下这个感受。不过呢，我可能问过你这个问题，但我今晚可能有些人未听过，我再问了。你第一次呢女女拍广告呢，其实现在有一两种不同的方法，有些呢就咁啱有人见到啊好得意喎，妹妹咁拍广告，有些呢就真係可能将一啲自己小朋友嘅所谓介绍啊相片呢就俾一啲广告公司，有就搵你。其实当年呢个机缘巧合系点㗎？
1: 哦，当年我都系自己俾相俾嗰啲广，唔系广告公司，系 agent， 有嗰啲模特儿公司嘅，咁就自己 send 相过去 ，email send 噶咋，冇见过噶。
0: 点解有呢个谂法嘅？突然之间，即系可唔可以问下？即系最初吓，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希望将个女 send 佢嘅相去广告公司，系咪都想能够有一种，系咪有一种即系满足感噶？
1: 留个纪念咯，其实咁嘅，啲人成日细细个咧带佢出街咧，好得意嘅，都啲人都会问，哎呀，好得意啊，系咪公仔嚟噶，好靓啊，有冇戴？佢系咪戴咗大眼仔？嗰阵时讲紧佢岁几，你问我佢系咪戴咗大眼仔，我真系唔知点答你。
0: 系咪公仔？系啊，会讲嘢嘅公仔啊，系啊。
1: 系啊，咁我
0: 所以你就
1: 呢个
0: 谂法，
1: 超级市场系啊，
0: 好得意喎，系咪？所以不如不拍下广告啦，系咪咁？
1: 系啊，系啊。是啊，我真的心想是不是真的那么得意呢，那就试一下 send 相出去。
0: 其实我有少少明白的，你知不知道？我有少少明白你的心情。因为呢，我那时候呢，我个女呢出世没多久呢，佢冇嗰你女女咁得意啦，即系但系都得意嘅。B B 其实个个都得意，
1: 小朋友都得意，
0: 个个 B B 都得意。咁咧，我就啱啱有个朋友咧，就系出一啲叫做B B 杂志，咁我就无罪自荐啦。咁即系寄我女张相都叫识嘅。喂，如果你一定要用 B B 咧，你睇下我女得唔得？佢真系用咗做封面，哇！我嗰期咧真系开心到不得了。虽然你问我咁有咩咁特别咧，系咪先？有咩咁特别的噶？系咪？但我就唔知点解就会有一种。哎呀，好开心啊！嚟封面系佢啊，咁我系明嘅嗰种感觉。咁好啦，咁就由嗰个广告开，系咪就系后来大家认识嗰、那个啊？即系佢个称呼嗰、那个啊？
1: 梗系唔系啦，初初拍广告，你会真系咁简单？初初你咁细个咧，通常都系拍奶粉广告开始嘅。
0: 哦 ，OK， 但嗰时佢几多岁？第一个广告系几多岁？
1: 嗰阵时好似两岁几、三岁。
0: 但系佢未识演戏噶，两岁几三。
1: 好多小朋友噶要去 casting 嘅，首先你要 casting， 唔系你话去就去，你要试镜，试咗镜，咁哇好开心啊！接到电话，哇你小朋友 OK 咗，做到 Ming 嘅角色，咁嗰次嗰个广告就而家都有嘅啲广告，每年都会有呢个奶粉广告嘅，每年都用唔同嘅小朋友嘅，每年都中意用。
0: 哦 ，OK。
1: 系即系嗰啲国际性嘅小朋友嘅，咁佢话我个女中咗名，咁我去试埋 casting， 去试埋衫啦，着咗日本妹衫啦，咁我话系扮日本妹嘢，咁我好开心啦。但系你去到现场，啊个主办商啊，佢中意啲外国人啦，咁见到有个外国嘅小朋友，啊得意啲，你除咗对衫俾佢着啦。
0: 哦，嗱呢个人生嚟嘅，呢个就系人生，唔系啊，呢个就系人生。人生有阵时候，本来你系主角埋到位，喂唔系，佢有内在关系要识人，喂唔该行埋一边，系咪先？即系
1: 系啊，
0: 就系咁。咁你咪好唔开心咯？
1: 嗰刹那咪等咯。咁你做家长有乜所，即系冇办法咧？你带小朋友嚟咯。咁唔开心有少少，但系小朋友系唔知道，因为我从头到尾我系。

0: 大人細路仔去拍嘢咧，又除非你好紅啦，即係除非你係嗰個 leading 或者你已經紅得好緊要。如果唔係咧，係拍曬人哋先拍你噶嘛，好多時。
1: 係啊係啊，細路仔咧，尤其是係咯，咁
0: 直至下一次幾時？係咪就係後來我哋認識佢嗰個廣告啊？
1: 都唔係、哦，直至下一次咧，又係奶粉廣告，就唔係做 main 嘅，就做 side 嘅。咁但係去到咧落咗旅遊巴之後咧，就俾一個。又系工作人员啦，即系嗰啲大粒嘅阿姐点一点个佢个头，咁跟住咧，可能佢觉得佢得意啩，吓、咁跟住就无端抹事，佢又做咗明喎，即系世界系好得意嘅，即系轮流转嘅好多嘢都。
0: 哦，本来佢唔系明，但系嗰个阿姐话我要呢、這个，系咪啊？
1: 系，同埋咁讲讲讲真，嗰度真系你拍亲呢啲奶粉广告咧，廿零三十个小朋友就在所难免。你要乖，你要听话，你要唔扭计，你等成日你都唔喊嘅，其实都几难噶。
0: 人生系要挨嘅，连 B B 开始都要经历呢种，即系你又要乖又要唔扭计。我嗰时拍嗰个奶粉广告，我当然唔系做 B B 啦。OK， 咁我带住个 B B 啦。你知唔知佢哋 book 咗三个 B B 啊？知唔知点解啊？
1: 系噶，
0: 如佢。扭计啦，如佢扭计啦，如佢瞓觉啦，咁样，于是咧，好啦，最后拣咗一个，点知拍咗一半，都拍咗成两个几三个钟，佢突然间瞓咗觉，咁跟住，哇吓，咁而家点啊？佢话冇办法噶，我哋唔可以叫醒佢噶，你叫醒佢，佢系咁喊咧，你又拍唔到落去。阿梁生，你坐埋一边啦，我就咁喺度坐喺度等佢瞓啦，你知唔知啊？
1: 系啊，真系咁噶。
0: 系啊，我就知道，我原来佢哋系。瞓要瞓就瞓嘅啦，因为 B B 嚟噶嘛，咁终于就等咗成个钟，佢醒咗都未拍噶，醒咗再要食奶，系啊，然后又即系等佢玩一阵啊，即系入翻状态咁样咯。嗱，其实拍嘢咧真系好辛苦嘅，咁后来但系都值得啊，因为好多人都认识你嘅女女，就拍咗个广告之后，咁跟住就好多广告啊、电影啊、电视啊咁样。但系其实你自己有冇担心会影响佢嘅？读书咧，嗱，佢 B B 嗰阵冇所谓啦，系咪啊？再大啲，其实香港嘅同学仔功课都忙噶嘛，你当时有冇担心噶？其实，
1: 其实我又唔系虎妈嚟嘅，我都记得我嗰阵时同你拍过嘢嘅时候，你都话俾我听，你个女咧短暂记忆，你俾佢读多啲书，睇多啲书，但系佢又真系唔系好中意睇书，咁佢短暂记忆我都冇办法，但系佢短暂记得好快，跟住就唔记得晒噶嘛。
0: 呢个系拍嘢嘅一个好好嘅方法嚟，因为你个剧本你快快脆脆记住，但系你又唔好记太耐，因为下一场又嚟噶啦嘛，系咪？
1: 系啊，但系好容易啊，拍又你拍完下一场之后，无端白事拍翻头嗰场，跟住你唔记得晒。
0: 但系读书咧就唔可以咁啦，读书就唔可以咁啦。
1: 咁我唔系虎妈嚟嘅，咁我觉得最紧要系小朋友健康快乐咁成长，开开心心揾到佢自己兴趣，揾到佢想学嘅嘢，未必一定个个都要读 Band One 嘅 ，Band One 有几多学校啊？咁我哋咪慢慢俾佢读上去咯。咁睇而家几好，去咗日本读书。
0: OK， 嗱，但系咧做幕前咧都有好多辛酸事咧，大家唔知嘅嗬，即系可能淋雨啊，可能即系好热，你又要着冬天衫啊咁样拍嘢就系咁样。女女嗰阵时咧，你有冇边场戏特别觉得系即系好心痛啊？觉得好辛苦啊？等等，
1: 即系佢系冇嘅，系佢唔觉得辛苦，佢觉得好好玩。就算我嗰阵时讲俾你听，
0: 你个心觉唔觉得心痛？
1: 我啊，我又。唔觉嘅，人生嚟噶嘛，咁你细细个嘅开心，你玩，其实佢都系玩啫。好似我嗰次讲俾你听嘅，嗰套电视剧，佢浸咗喺个水度好耐，原来系好热嘅，浸到佢红晒。
0: 我有睇啊，
1: 上到嚟，
0: 我睇
1: 系啦，
0: 系有个大演员，有个女演员同佢一齐嘅，一路同阿囡囡咧，就嗰时都系细细个浸喺个浴缸，咁咧就浸到上颈嘅，系咪？因为唔能够裸露，浸到上颈。
1: 浸喂佢系啦，即系类似嗰啲半身嗰啲咁样样咯，即系浸到上膊头嘅。
0: 但系咧就成场戏就咁浸住喺度，咁一路倾偈，系咪同个好似系咁？我记得系咪印象？
1: 系啊，
0: 我有睇。
1: 拍完晒啦，咁原来佢好热，咁跟住就另外一个男嘅明星，佢有小朋友噶嘛，咁佢摸下佢，佢就话佢即刻去买啲保抗力俾佢饮，就话佢热得滞，跟住就帮即系行入去就闹工作人员啦。系啊，咁其实我觉得都窝心嘅，小朋友又唔知道，但系小朋友反而觉得好开心。
0: 我明白，因为你一路浸住咁热嘅水，同埋嗰场戏，我谂到起码听一个钟噶啦，系嘛？
1: 唔止喎，应该
0: 系啦。大家你听下收音机，你幻想如果你嘅仔女咁浸喺啲热水浸两三个钟，其实系会心痛嘅，其实系会心痛，系啊。

0: 但佢哋好好嘅，因为佢哋惊个厂系冻噶嘛，好多好大冷气，佢就系惊佢冻亲先至会咁做。其实佢哋个个都好窝心，好锡小朋友嘅咁就。
1: 嗯，不过咧，妈妈有时咧作为工作人物咧，后来咧你要经历咩咧，就系话好啦。虽然系红咗啦吓，叫小小广告明星，但系咧就多咗啲烦恼啦。例如话出街咧，俾人指指点点啊，又或者翻学咧，可能啲同学又觉得即系懒叻咁咩，即系冇叻咩咁样。即系有冇呢啲嘅做咗出名嘅工作人物之后嘅烦恼啊？
0: 出街俾人认得就实有嘅，咁就话啊，美神莲啊，系咪美心妹妹可唔可以影张相？通常都影张相，跟住就加油啊，支持你啊，
1: 系都有善
0: 有善嘅吓。咁你话指指点点就真系唔会喺你面前指指点点，可能喺你背后，我哋大家唔知啦，系咪？咁又冇乜嘢咧？同学咧，其实讲真，你拍嘢咧，我真系好少讲俾佢听，你系一个童星，或者你系一个明星，或者你啊好出名，好多人访问你，你好威嗰啲，我从来冇讲过，所以佢都懵性性嘅。你都见过，你都识佢啦，佢细细个都系懵性性，即系佢唔会话好。即系好嚣张话，嘿我，即系佢唔会好嚣张话，嘿我拍广告咁样，佢冇，我从来冇，因为佢都唔知道。
1: 嗯，我想问咧，Sally妈妈啦，作为喺呢个今日节目嘅，即系呢个访问嘅少少尾声啦，我想问啦，其实好多家长或者落嚟都会有呢啲机会接触娱乐圈啊，或者俾啲仔女拍嘢咁样，你自己有咩经历，或者你过来人嘅身份，你有咩 tips 啊、advice 啊、建议啊，要留意啲乜嘢啊，要咁要，你有咩总括翻提一提大家？
0: 其实如果你真系要拍广告啊，或者影下眼照啊，咁你有人叫你去，其实你自己都要做下功课。譬如你自己识得要扎辫啦，自己要识得帮佢扮靓靓啦。譬如你去影嗰啲广告，即系 PR 相啦，佢唔会俾衫你，你要自己着得靓靓，你唔好谂住就咁着条普通屋企衫咁过去，人哋有衫俾你系冇嘅，你自己
1: 即系同佢自己做少少包装嘅嘢。
0: 系啊，咁都要靓靓噶嘛，咁同埋最紧要听话。
1: 听话意思系咩？
0: 真系要听话，人哋叫你影相，你都要笑啊！
1: Oh, okay.
0: 叫你影相，你叫你影相，叫起身你坐低。
1: Sally妈妈呢一样嘢咧，真唔系个个小朋友系咁听话嘅，即系你明唔明啊？叫佢笑就笑，叫坐低坐低，唔系个个小朋友会好似你个女咁样噶。系咯，
0: 其实所以咪话好多人俾啲小朋友去学拍广告想佢哋接呢啲嘢，其实系好处嚟噶，因为咧可以练到佢哋服从性啦、听话啦、听人讲嘢啦，同埋将来咧，譬如阿陈年明好多访问噶嘛喺香港，将来你出到嚟你都唔会话怯场，譬如佢而家日本都有好多访问，咁佢都自己自然流说，唔使人哋去帮，即系。
1: 信心嚟
0: 学到佢嘅嘢咯，系啊。
1: 不过咧，我有少少咧，即系喺我听翻嚟一啲拍广告嘅人所讲啦吓。我唔喺现场噶，首先我戴啲帽先，我唔喺现场，系佢讲俾我听嘅，就揾咗个小朋友嚟拍广告，咁咧就要佢喺个弹撞度跳咁样吓，咁咧就你知小朋友噶啦，越跳越兴奋。噔一声咁跌咗落嚟喺个弹座就唔系好高嘅啫，即系两三尺咁，就当然咧都会喊嘅，喊啦，好痛啦咁样。咁佢哋后来系唔敢话俾妈妈听，所以咧我就会反复觉系啊，佢惊
0: 佢妈妈唔系喺埋一齐嘅咩？
1: 我啱啱想讲，所以妈妈爸爸唔好完全太放心，你可能谂住拍成四个钟啊，喂，我出去行下先咁。我、你明白我想讲系啦，即系最好，因为嗰个始终你自己小朋友，咁如果有啲咩事咧，你又唔知系嘛，咁就
0: 系啊，
1: 就有就系咯，咁
0: 小朋友系最听自己家长话，唔会听人哋话噶。咁跳得咁兴奋，越嚟越兴奋咧，咁就会失咗常态，咁就拍唔到咯。
1: 咁可能因为嗰个人就好惊啦，讲咗俾你听，你会唔会闹佢咧？或者讲咗俾你听之后，第时有啲咩头晕身热？咁咪上晒身咯，咁所以佢就冇讲俾嗰个家长听，但我觉得系应该讲嘅，因为你佢摆低俾你，其实喺嗰一刻你就系有个责任去保护佢，等佢安全地拍完个广告，呢个我自己睇法啫吓。
0: 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家长都一定要去
1: 有责任，
0: 如果你唔去，你睇住个小朋友，你个小朋友好细啫嘛，你唔睇住佢，佢系唔会听话，咁你就只系拍得一次，你下次你就冇机会再拍噶啦，因为。好个行内系好细，你乖唔乖，听唔听话，唔听话嗰、那个就 casting 完之后啊，唔要呢、這个，我要听话嗰、那个。
1: 不过真系嘅，头先陈莲妈妈都讲出一样嘢，就好似人生咁样，你拣到你可能做 main 或者可能做企埋一边，但系无论你系 main 或者企埋一边咧，都要俾心机。

0: 你做好自己个part，呢一个咧先可以带嚟将来嘅成功。好啊，今晚多谢晒小李妈妈，多谢晒，
1: 多谢 Michael， 多谢你，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好啦，时间系10:55，听紧就系尽诉心中情，我哋翻嚟新闻之后再见。

0: You Raise Me Up， 晚上11点钟听紧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系黎章，电话号码18349971。18349971 WhatsApp 67934997，呢个 WhatsApp 做咩嘅呢？就是、如果你唔想打电话嚟嘅，你可以 WhatsApp 俾我，你想讲嘅我可以帮你读出嘅。好啦，11点钟新闻报告之后呢，仲有1个钟头尽诉心中情，梁家章一阵间再喺新城广播同你倾偈，一阵见。时间系晚上11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德国柏林一个同性恋游行地点附近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一人死亡，受伤人数增至29人。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开始，有几十万人参加同性恋游行，争取平等、包容及免受歧视。晚上举行庆祝活动期间，一架白色汽车驶入公园，冲向人群，撞向大树之后停低，凶徒之后手持开山刀攻击更多民众。当局确认凶徒是一名21岁男子，是柏林一个伊斯兰极端组织成员。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掌握的迹象显示，今次是一宗伊斯兰主义恐怖袭击，警方正全力追缉凶徒，并警告公众他可能持有武器，非常危险。总理默茨谴责事件，说是对德国社会的攻击，又说德国将继续维护及捍卫自由。一艘越南船只在南沙海域永暑礁附近沉没，有46人获救。中国已经将其中获救的41人转交越南当局，剩余4人计划听日转交。目前仍然有16人失踪。中国派出6艘船艇、一架直升机继续搜寻，越南派出7艘船艇参与救援。涉事越南船只再有62人，昨日在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途经的中国救助船发现海面救生信号，其后发现多名船员乘坐救生艇逃生，随即与越南当局协调救援工作，获救人员全部是越南籍。机管局预计机场今日处理大约670班航班，大约360班航班取消。在风暴吹袭期间，机场运作大致维持畅顺。机管局实施航班重新编配机制，中午后航班逐步恢复升降，3条跑道将因应需要通宵运作。目标在听日早上回复航班正常。机管局呼吁旅客应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最新情况，待确定机位及航班时间后，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港铁为接载旅客前往市区，机场快线凌晨1点15分和1点半加开2班由机场开往香港站的班次。由于届时其他铁路线的列车服务已经结束，港铁提醒乘搭加开班次的乘客预先计划到达市区后的接驳交通。高铁香港段听日部分班次取消，港铁会继续同内地铁路单位就两地的天气情况协调相应的列车服务。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话，积金易平台月底将会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5000元或以下的小额结余，以及以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通过验证后，申请人亦需按指示透过积金易递交相关证明文件，经审核后才能够提取强积金。刘麦嘉谦在网志说，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因此加强保护计划成员。 新冠及流感个案持续上升，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话，好多人已经至少半年冇再打针，体内抗体水平大幅下降，加上病毒变种，令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呈上升趋势，建议高危人士因应自身情况，考虑系咪再接种疫苗。新一批新冠疫苗预计在今年第四季运抵本港。关日华在本台节目说，即使新冠病毒会变种，但现有疫苗仍有保护力。卫生署提供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只是维持至9月5号。提醒有意接种疫苗的12岁或以上人士应该尽快安排接种。这次新闻报道完。
3: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 Amy Lo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4: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12周了，
9: 第三位。
10: 让我闯。
8: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位置啦，有叶明熙嘅作品啊，呢一首嘅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9: 第二位。
11: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12: 本周嘅亚军，我哋恭喜晒张天赋 MC 带嚟咗有今年嘅一首嘅新单《男人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佢，佢系 Steffi 邓丽欣有呢一首嘅作品《仍留在这里》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2: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34997有位朋友，佢留咗个口信嘅，佢话梁生你好，我系 V 君，有阵时咧活到呢一个年头咧，相识好耐嘅旧朋友，好似个距离同分隔好远好远吓，大家见到面相对无言，唔通真系君子之交淡如水？我相信呢个情况唔单止喺你身上嘅，可能好多朋友啦吓，离开咗学校啦，或者离开咗自己工作嘅地方，再冇见面嘅时候，感情就会一日一日咁淡落去。或者只可以相信人同人是有一个缘分，缘你啦就会在一起，缘尽只能够讲一句有机会再见，讲完再见下次再见，有几时就真系冇人知道。

0: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而家就打俾我，电话号码18349977，WhatsApp number 67934997，所有留言都有机会同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分享。好啦，喺呢个人世之间，总会有唔开心嘅时候。大家有冇方法可以自己令自己开心，或者有咩方法暂时将你嘅情绪冲淡佢呢？听闻坊间有一啲叫做大笑瑜伽，笑几下咧就冇事噶啦。我有时接触呢样嘢嘅时候咧，我会谂系咪真系得嘅咧？笑要发自内心又开心嘅事情先笑得出嘅。不过又好似咧，好多人咧好相信呢一样嘢，觉得笑下笑下就会笑噶啦。笑声好似一种传染咁样，感染咁样。慢慢咧见到人笑咧，你会笑啦。自己笑笑下咧，冇乜原因嘅，又会继续笑。咁系咪真可以冲淡咗一种唔开心嘅情绪嘅咧？电话里边咧有喺呢方面咧，都可以话系好多年都有做大笑瑜伽嘅 Eric 同佢倾下偈嘅。Hello Eric，Hello
1: 你好
0: ，Eric 把声已经系好充满一种

0: 阳光嘅感觉，同埋咧好好有一种开心嘅 feel。系咪因为你做咗大少儒家好多年，所以你平时系咁样讲嘢嘅，即系你好似好开心，好似好 cheerful 咁样。你有冇呢个感觉？
1: 我唔知系咪真系啦，但系我不嬲都觉得声先系俾人感觉到精神啲，同埋开心啲。有时你系咪梁继章啊？
0: 我唔系，我唔系，我俾你激死，我打俾你，我梗系梁继章啦。哎呀，
1: 但你把声好似唔同咗，
0: 好听咗系嘛？新城啲声好噶，系啊，因为新城啲广播啲声系好啲噶，系啊，冇错。喂，讲一正经先，你其实咧，我据我认识嘅 Eric 咧，你好似都做即系玩咗呢个大少儒家好多年系嘛？
1: 我2009年开始到而家咯。
0: 喂，你最初点接触呢样嘢嘅？喂，同埋我介绍佢做大少儒家有冇啱？啱唔啱啊？呢个称号啱唔啱？系咪咁叫啊？
1: 其实大少儒家咧都好多种叫法嘅，你而家叫一种叫大少儒家啦，有啲叫做爱笑运动啦，有一啲叫做哈哈操啦，有坊间有不同嘅感觉话俾人听，总之笑就开心，就一齐玩啦，咁啊叫大少儒家咁解啫。
0: Eric， 我想问咧，其实呢一样嘢咧系边个国家边个人发明先噶？即系或者人未必知啦，但系边度地方起先噶？
1: 哦，咁啊，真係好特別咯！佢起源自咧，本身自己係我哋以前嘅中國嘅皇帝《內經》嗰陣時都有講嘅，個血脈翻騰。但係真係衍生出嚟，令到多人認識咧，就由印度開始嘅。
0: 哦 ，OK， 即係佢就係好似我哋而家咁，即係好似你哋嗰種咁嘅練習方法，就係笑笑笑，即係冇原因但係笑笑，係咪咁啊？
1: 咁啊，唔係瑜伽咧，其實嗰個理念就係大家都平時都玩開肢體語言瑜伽啦。瑜伽係一種腹式呼吸嚟嘅。咁因為本身發明呢個始創者一個醫生，佢本身叫 Dr. Katali， 佢本身就係醫治一啲情緒疾病嘅人。但係好多時因為食藥啊，未能主治嗰個病人能夠好啲咧，所以好多時咧覺得點樣能夠最簡單做得到咧，佢就嘗試咧用一啲最笑话嘅方式同佢倾，譬如同阿继章倾下笑话，但系听完笑话之后咧，又冇咗种感觉，咁啊变咗咧，觉得佢好似唔够强。后期佢见到佢太太做瑜伽嗰时咧，喺伸展运动里边又带出说话嘅笑声咧，慢慢形成一个身体嘅肢体语言加埋笑声，就产生叫爱笑瑜伽，英文叫 Laughing Yoga 咁解。
0: 嗯，好复杂啊，讲到，即系总之后来就开始变咗一种大笑运动，系咪嗱？你而家练习紧啊嘛？你而家唔就系练习紧啦？
1: 因为你话复杂，我就听系，可能我讲得复杂啫。
0: 系嗱，不如咁啊 ，Emily， 我有一个叫局外人啦，即系我旁观者，我冇玩嘅，即系我冇参与过，但我见过人哋玩。我耐唔耐经过沙田某个商场啊？唔系，对唔住，系算啦。总之我经过一个商场啦，我有一次经过咧，就见到一大班男男女女企晒喺度咧，就一仔啦，哈哈哈哈喺度笑，类似咁啦吓，即系。都进行咗好一阵，我企咗一阵，佢仲系喺度笑。其实你哋系咪冇乜特别嘅？即系冇主题，咩都冇。总之一嚟就喂一二三就笑噶啦，定系点噶？
1: 都有主题噶，因为好多时间将你知啦，一开始叫人笑就好难噶嘛，系咪？一个人即系无端端唔会笑，你都话啫。不过咧笑有感染力嘅，所以初头咧我哋有啲叫暖身嘅方式，希望用啲身体嘅动作拍下掌啊，笑一笑啊，令到大家咧放松，即系好似破冰一样，令到可以开怀少少先，唔好担心人哋见到你笑嚟傻咗添，以为你怪怪地无端端大笑。喺过程里边，头先你所谓见到嗰班人，可能当中有啲系我啲学员啦，咁有时有啲叫手操啊。啲手操就透过身体嘅肢体语言，
0: 啊手啊，揈啊揈啊，
1: 一齐系，好似你都玩过，我记得好似系咪啊？
0: 我唔记得啦，我记忆中冇咯，不过可能唔知道，可能唔记得咗啦，系啊系啊。
1: 哦，唔紧要，喺过程里边咧，我哋用一啲腹式嘅呼吸，帮助治疗自己个咩咧，心肺嗰方面咧可以强大啲，从而中令到好似头先你开场白都有讲啦，笑得意嘅会有感染力嘅。一个笑完冇几耐咧，第二个又觉得几开心啊，又笑。第三个咪系个如此类推，好似骨牌效应咁，大家一齐笑就好开心啦。咁啊，呢个系我哋大笑瑜伽开始嘅暖身方式。好多时我哋都喺出边做一啲团体嘅活动啊，或者社区嘅活动啊，甚至我成日啲老人院都做俾啲老人家玩完之后，佢哋无端端玩完之后夜晚都笑嘅，好奇怪
0: 咧。Eric 啊，我想咧向你请教，顺便你当我 challenge 都好啦。其实咧、笑系开心嘅，但系好多问题笑完都系要解决嘅。 你点睇啊？即系话你举个例，我冇钱交租，我烧完我都系要交租嘅，或者我失业，我烧完我都仲未有分，我都系冇份工噶，咁我点咧？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呢个好似系一啲好精神上或者好 spiritual 或者一啲，但系实质上我好多问题冇解决噶。你点样？
1: 当然啦，
0: 系你点讲？
1: 我亦都明白，当你冇钱嗰时，唔通我试完就会即刻有钱，亦都唔可能嘅事。
0: 系啦，冇错啦，即系问题都仲喺度。咁你会点睇咧？作为呢个大肆瑜伽嘅积极参与者，
1: 我成日觉得啦，如果你囤积咗啲咁嘅情绪喺度，你唔去抒发俾自己出嚟，有时咁讲啦，你一路积压住产生好极度嘅唔开心咧，第时你遇到一啲问题，好容易得到一啲嘢，你都觉得好容易放松。放弃嘅，唔知有冇形容，即系假设六合彩有机会中一亿，听日如果俾$2你买，
0: 喂，你一
1: 讲
0: 我即刻想笑，唔知点解，你一讲六合彩中一亿，我即刻想笑，原来有啲嘢真系会 trigger 到，
1: 所以有时好得意嘅。虽然我唔系话笑一定可以解决所有嘢，不过你笑咗嘅人，起码有时乐观啲，有时未必要大笑嘅。心中有种笑笑的感觉，都放松自己情绪之下，将自己的内耗减少一点，因为我们越减少一些身体里面的压积的情绪，自然在走出来的态度，人家迎面见到你都开心嘛。这种就是不是一定笑令到你得到所有东西，而是你笑了之后回来的东西会更多。
0: 我问你 Eric， 你 practice 了大笑瑜伽之后到现在这么多年，即是几多年，由2009嘛，是不是到现在，
1: 是、啊、
0: 我想问了，这一段时间你有没有试过一些不开心的事，挫折、创伤，乜嘢都好啦，有冇试过？即系呢一段时间，
1: 当然有啦。呢啲人一生嘅经历，
0: 咁你
1: 觉
0: 得佢大笑瑜伽帮唔帮到你？当你嗰件事发生嘅时候，你有冇用呢一样嘢去对行啊？
1: 都有噶啦，譬如我运动断咗条韧带啦，我自己成条韧带断咗啦。
0: 点解嘅？你玩咩运动玩到咁激嘅？
1: 嗰时玩一种叫野外定向啊，
0: 会韧带都断埋。
1: 因为要跑山，因为只要人有种好胜心啊，咁嗰种跑山系日头去跑，后屘喺锻炼过程里面曾经攞到一个冠军啦，亦都令到自己有一种
0: 骄傲
1: 目标，想骄傲啊，咁啊想夜晚去跑咯，咁啊夜晚过程跑嗰时候，因为山区路径咧比较黑啊，啲石头咧有时睇唔到，咁啊碌咗落山咯，成只脚就成条韧带撕裂咗断咗咯，
0: 好唔开心啦，于是就。
1: 咁嗰啲真係好唔开心。咁我其实喺嗰段时间我係未玩大树瑜伽嘅，係之前嘅。但係我自己亦都咁讲，既然隻脚伤咗啦，都仍然要自己继续向前行㗎。所以不断俾自己鼓励自己，我冇一隻虽然左脚伤咗啲，我仲有隻右脚喺度嘛。
0: 你应该咁諗。Eric， 你应该咁諗，我个人觉得啫，好彩仲会好得返，你明唔明啊？好彩呢一件事唔系一个永久嘅伤害。我听过，我认识嘅朋友之中啦，当然有惨过嘅，但我认识嘅叫做朋友啦，因为都我访问过嘅，就系、是、呢个 face to face 嘅 Jody。Jody 咧嗰一次咧就系参加一个 press 定系唔知一个活动，咁啊经理人车过去啦，揸架车发生好严重嘅交通意外，经理人咧喺当场就走咗啦。佢系瞓醒，即系佢当佢晕咗嘛，瞓醒已经知道自己全身不遂，即系瘫痪咗。
1: 系啊，冇惨。
0: 呢啲就叫惨啦，系咪？你都惨嘅，不过你嗰个叫做系短暂性咯。咁啊，
1: 系
0: 咯，即系我相信人生系总会有啲唔开心嘅。咁而家就算唔算好多人都有练习啊？因为我又少见咗街上面有人玩呢个大树瑜伽咯。而家系咪又开
1: 始？
0: 是不是
1: 自从疫情那段时间之后呢，即是政府啦又不准许在社区里面大家要戴口罩啦。所以在
0: 现在都过了啦，疫情都过了啦，是啊，算是过了啦。
1: 在疫情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我们在线上有玩，线上的统力反而人数还多了，激增了，由几十人到百几人甚至乎过千人都试过。那疫情过了之后，我们现在不断都有给一些不同的团队叫我们去参与一些活动，譬如我很想找多些人有兴趣的去到老人院帮手做招募义工过程里面，一起老人院去将笑容带给老人家，令到他们体验一点，这样这里都有做的。
0: 都开心的。不如这样好不好啊？喂，比30秒你可唔可以带动我哋有啲开心嘅笑声啊？由你嘅感染力带动，俾啲笑声我哋，希望我哋听紧嘅尽诉心中情，任何唔开心都马上去除，好嘛？得唔得？
1: 好， 我希望咧今日嘅盡數心衝型咧改一改個字眼好唔好啊？就係叫盡笑心中愁啊！將
0: 好名好名好名好唔好啊？
1: 將笑容咧帶走愁容啊！好唔好啊？呢樣嘢好重要啊！
0: 嚟交俾你，
1: 我希望收音機前面嘅朋友咧，即係大家都無論聽咗歌之後，俾個感覺啊！嗱，首先啊，好簡單，就係自己同自己講，黑埋隻眼，唔好理咁多，去放鬆你嘅情緒。嘗試下用你微微的嘴角向上搖上少少，大約是90度再高一點，跟住發出微微的笑聲，好像我咁。

0: 咁呢个笑声，希望现场嘅朋友或者双朋友都一齐笑。跟住呢，如果即系夜晚而家呢段时间呢，夜阑人静，如果做呢就会比较惊啲。不过呢，既然头先话带动大家开心啲，我哋试下攞只手掌出嚟。我哋手掌攞出嚟呢，手掌与手掌之间呢十指紧拍，我哋发出一个掌声，就係吼吼哈哈哈，吼吼哈哈哈，吼吼哈哈哈。耶、yeah, ！继续听，听唔听到啊？
1: 听得好清楚啊！希望你嘅笑声继续感染大家，系点？
0: 不如咁样，我同你一齐做，依家系呼下三声，咪一齐做冇？
1: 好，嚟，你大，
0: 一、二、三，
1: 呼，哈，
0: 呼，哈，哈，哈，
1: 呼，呼，哈，哈，哈。

世事可能不似预期，目标可能虽然未能达到，一切想追寻的人同事可能看似遥不可及。不过只要坚持下去，在人生的路上，你总会找到你的惊喜。每逢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梁日章同你分享生活的乐与悲。电话号码18349997，我们永不放弃。

0: 人生笑住过又系咁，唔笑住过都系咁，咁啊宁愿咧大家咧就无论遇到啲咩事情咧，都系笑笑口去面对，咁相信咧事情唔能够解决嘅都会解决到噶啦。好啦，十一点半噶啦，听听呢个新闻报告，继续翻嚟尽诉心中情，稍后我哋继续倾偈，冇话我啦，一阵再见。时间晚上十一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平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已经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船只若果偏离伊朗公布的航线，需要自行承担后果，警告航运企业不要依据美国提供的信息航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近日就海峡航运管理与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取得进展，双方会继续进行技术和政治协商。美国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重申，已经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谢卡尔奇当日时间星期日话，美方企图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不排除退出战争，关键取决于以色列是否同意。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伊朗未来可能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但美国对地面战会更加犹豫。伊朗陆军发言人说，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经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将进一步扩大。甘肃省一个景区强降雨引发山洪，一批露营游客受困，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伤者已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另外有174人获救。事发地点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以天然石拱门及清澈山溪闻名，是当地知名的避暑胜地。今日下午发生短暂强降雨，当时不少游客在河谷露营，突然山洪暴发，部分人未能及时撤离，公安及消防部门派出几百名人员到现场进行救援。事故发生前，当地曾经发出强降雨预警，提示可能发生山洪次生灾害，呼吁民众注意山谷回流风险。四川九寨沟景区今日下午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九寨沟管理局在泥石流发生后，立即启动二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相关单位展开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动用重型工具清理路面淤泥，滞留景区的游客有序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并没有造成伤亡，景区将根据天气变化调整游览区域。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美联物业说，十大屋苑录得四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三宗，连续八个周末维持单位数。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说，虽然本港二手交投持续整固，但随着大型新盘陆续部署推售，有望带动资金涌现，购买力释放亦将惠及二手市场，楼价维持升势。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三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一宗。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话：，九龙区两大新盘星期六同步开售，抢去市场焦点。不过台风过后，市场迅速录得成交，反映市民入市信心强劲。只要业主提供合理议价空间，二手市场仍具承接力。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计划的同时，亦为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在网志话，上星期他主办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超过80位相关专业团体和组织的代表出席，从不同角度合力为香港宜居城市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他说，与会者对北部都会区的发展都充满期待，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将与引入的科技、人才和产业有机结合。这次新闻报道完。
3: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

0: 鲜酒家迈向57年。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1: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6: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起，星期六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5: 只想听音乐。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9: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死，
10: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
9: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
10: 星期五为你送上

0: 新伴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曲中情，寂寞的感觉。阿文的爸爸退休之后一路富闲在家，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面，每一日都一样，等时间过，早上等晚上，晚上等天光。后来他爸爸有个新的兴趣，因为有一日他见到邮箱里面有些红红绿绿的信和一些传单，他拿来看看、有些还是寄给自己的。他如获至宝，很开心，看得津津有味。又或者有时候甚至有些人打电话来 call， 想你买这样买那样。阿文很担心，经常跟他说，阿爸，这些这广告看你做什么垃圾来的，你不要信啦，人家打来你吸他线啦。不知道为什么老人家仲系不厌其烦咁样喺度睇嗰啲广告，逐张逐张好耐性咁睇。有时睇完咧，仲攞去同个仔倾。啊，你觉得系咪真嘅咧？喂，佢真系，佢买完呢个咧，佢话再送唔知乜嘢。阿文觉得好无聊，都唔想答佢。总之叫你唔好再睇啦。嗰啲广告梗系夸张噶啦，你唔好信啦。后来阿文想了个办法，就是每日一到派信时间叫他落去先掹晒那些广告出来抌了他。过滤了之后，爸爸咪收不到，再没这些烦恼。后来爸爸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随着年纪更加老了，落不到楼梯，日头大部分时间呆呆地望着窗外边。冇咗嗰啲佢个仔口中嘅垃圾广告，佢冇任何嘅信息，同呢个世界失去联系。过咗几年走埋啦。岁月一路咁样过，好几年之后阿文嘅公司裁员，轮到佢冇嘢做啦，坐喺屋企又搵唔到嘢做，朋友又唔得人陪佢。慢慢日子越来越难过，去旅行咩又唔想嘥钱，出街更加唔想乱买嘢。突然之间有一日信箱收到啲信，咦，其中一封系有间公司佢以前买过嘢，有促销广告、啊。突然之间佢有一个感觉，个世界冇忘记自己啊，仲有人寄信俾自己。从那日开始，阿文百无聊赖就会落去睇下自己个邮箱有冇呢啲咁嘅广告，攞嚟睇下都好啊。直到有一日，佢太太笑住话：，哈哈，你啊，而家越嚟越似阿老爷啦，咁中意睇呢啲广告嘅。突然之间，阿文惊觉系、啊，我咁似阿爸嘅。阿爸走咗咁多年之后，佢终于体会到点解当年嘅佢咁中意睇呢啲佢眼中嘅垃圾广告信。

退咗休嘅人嚟讲，佢觉得呢个世界同佢已经脱咗节。呢啲咁嘅信，呢啲咁嘅垃圾广告，就系一把以前同世界唯一嘅互动。而佢当年残忍、好冇耐心咁，全部将佢抌晒落垃圾桶。阿文流住眼泪谂翻，原来当日爸爸系好寂寞，好寂寞，从来都冇人理过佢嘅感受，包括自己揸住咗呢啲垃圾广告信，望住四埲墙，佢觉得。

在我们周围有没有一些很寂寞的人，你有没有留意到可以跟他说一声我在你身边，如果你需要的话，每个礼拜日这两个钟头我都在你身边，尽诉心中情，希望你今晚有一个愉快的晚上，不开心的事情暂时放低好吗？

在人生里面，我们会遇到一些我们喜欢的，有时会遇到一些不喜欢的人，又如何是好？就好像硬币有两面，人生都是有开心，有时有不开心，有白天有黑夜，有爱有憎恨，就是因为这样，人生才会格外精彩。一梦今个晚上，你的心里面只有最开心，身边只有最爱的人陪伴你。 This Masquerade 将时间带到11:50，在这个星期的晚上，如果明早还要好早起身，那就好快点来一个甜梦，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

尽管世界整个都在变，你始终在心中。来到节目的尾声，送给大家这首歌曲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跟你讲声，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将这个新城广播有两小时的尽诉心中情，下次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说，若果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将停止军事行动。不过伊朗对美国的意图仍然持怀疑态度。消息人士说，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相关立场已经传达给美国，但是伊朗对美国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这个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虑。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已经加强对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的管控。船只若果偏离伊朗公布的航线，需要自行承担后果，警告航运企业不要依据美国提供的信息航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近日就海峡航运管理与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取得进展，双方会继续进行技术和政治协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将日本奈良县飞鸟时代遗址群飞鸟藤原宫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日本第27个世界遗产。这个项目包括6至8世纪飞鸟时代19处宫殿、佛寺和古坟遗址，其中包括飞鸟京和藤原京两座重要都城，地点横跨奈良县的明日乡村和樱井市。奈良地方政府2006年开始争取登陆世界遗产，经过20年努力成功通过审核，首相高市早苗表达祝贺。消息公布时，在奈良县的直播场地，当地民众欢呼庆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计划的同时，亦为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在网志说，上星期他主办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咨询会，有超过80位相关专业团体和组织的代表出席，从不同角度合力为香港宜居城市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陈茂波说，与会者对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充满期待，认为北都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便捷的交通配套、优质的大专教育，将与引入的科技、人才和产业有机结合，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亦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新冠及流感个案持续上升，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说，好多人已经至少半年没再打针，体内抗体水平大幅下降，加上病毒变种令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呈上升趋势，建议高危人士因应自身情况考虑是否再接种疫苗。新一批新冠疫苗预计在今年第四季运抵本港。关日华在本台节目说，即使新冠病毒会变种，但现有疫苗仍有保护力。卫生署提供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只是维持至9月5号，提醒有意接种疫苗的12岁或以上人士应该尽快安排接种。至于半岁至11岁人士的接种计划暂停，相关人士期间应该做好日常防范。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今日启程前往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并将见证渔护署、康文署、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签订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他将与其他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代表讨论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和科技创新等议题。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四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3: 小马，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Survive 喺度嘅
6: ，Hello，
5: 余忠耀，话你声带唔舒服，介绍下 Survive 点解叫 Survive 嘅？
6: 即系我哋 Survive 嘅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 serving 嘅冲凉嘅意思。
7: 冲凉嘅意思，
6: 我声带受损。
5: 冇啊 ，OK， serving 或者
6: serving 啦，胡同上台啦，我哋形状咧，形象啦，我哋嘅 MV
5: 喂，佢似沙飞之王，你问下你啦。当佢录自己嘅歌，啱啱上讲你要紧张，但系呢首歌你唔可以呈现一种好紧张嘅状态噶嘛，即系。要俾大家感覺到嗰種鬆鬆啦，咁啊，
7: 似啲鬆
8: 鬆咁緊張，呢度都會緊，咁所以就透透線、啖水啊，等其他人錄完之後，
6: 你就鬆啦，
8: 我就鬆啦，
6: 之後就可以講到鬆啲嘛，
7: 鬆啲嘛，
5: 我而家要唞一唞，有地陪我嘅。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二、三、五早上11至1，星期四中午12至1，有我黎莉敬伯乐势力。
9: 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情海恩。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0: 再加埋阿 K 谢安琪一齐合唱嘅呢一首《我们不分》合唱版。

睇唔清楚係真相，我選擇咗，但係都要經歷過呢啲嘢先會成長。恭喜曬呢首由笛子作曲、作曲歪文填詞、蘇道哲編曲同埋監製，由上個星期第六位今個禮拜狂爆五級泳兒嘅《散光》，成為七月份壓軸呢一期勁爆本地榜冠軍歌同冠軍得

0: 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中考咧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记。
4: 无缝音乐，程海欣。

听过有来自张靓颖的一首《我们说好的》，接着是方大同加上王力宏 Flow， 张文莎到时见。

0: 凌晨12:34。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Era，
3: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5: 身体健康，
3: 长做长有。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7: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8: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9: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0: 逢星期1至5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新城资讯台，无缝音乐，情海恩。

初恋曾经不知你好，之前有安准好的人，接着下来是红座星凭实力单身。

0: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 湾区星势力。
2: 湾区星势力，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机，情可欣。
4: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无缝音乐，情海恩。

继续无缝音乐，依然有程海欣、Gigi 严明熙、严，之前是林家谦，哪一个发明 Encore， 跟着有吴雨霏 Come with m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二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广播公司引述乌克兰官员透露，泽连斯基此行是前往华盛顿出席参议员格雷厄姆的丧礼。作为国会内支持乌克兰立场最坚定的议员之一，格雷厄姆在逝世之前才刚刚到过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分析指，在美国国会中最有力支持乌克兰的盟友去世之后，泽连斯基希望借这一次访问巩固华府对乌方的支持。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最近一次会面在这个月较早前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当时两个人讨论了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和结束战争的外交努力。叙利亚总统萨拉透露，大马士革正积极在多国参与下致力与以色列达成一项安全协议。萨拉接受卡塔尔电视台节目专访时表示，希望与以色列达成的协议能够成为通往全面和平的契机。他同时保证，有关协议不会损害叙利亚对被占领戈兰高地的主权。以色列自1973年起非法占领该地。他指出，叙利亚正在避免与以色列发生任何衝突，以一項安全安排可以為更廣泛和全面地解決危機鋪路。自前總統巴沙爾政權在2024年12月倒台，沙拉執政以來，以色列屢次入侵敘利亞南部並發動空襲。沙拉亦都證實，儘管外界傳言不斷，敘利亞無意對鄰國黎巴嫩採取任何軍事干預行動，相反，他的政府目前正與黎巴嫩當局商討怎樣協助該國渡過當前危機并走出困境。他警告，黎巴嫩若果陷入混乱，将会对叙利亚造成直接而且即时的影响，而美以对伊朗的战争若果在该地区扩大，更加会引发严重的地区连锁反应。一艘越南船只在南沙海域永暑礁附近沉没，有46人获救。中国已经将其中获救的41人转交越南当局，剩余的4个人计划明日转交。目前仍然有16人失踪，中国派出6艘船艇，一架直升机继续搜寻，越南就派出7艘船艇参与救援。涉事的越南船只再有62人前日在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途经的中国救助船发现海面求生信号，多个船员乘坐救生艇逃生，随即同越南当局协调救援工作，获救人员全部都是越南籍。在本港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表示，积金二平台月底将会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5000元或以下的小额预付结余，以及以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二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正确无误。通过验证之后，申请人亦需要按照指示透过积金二递交相关证明文件，经审核之后才能够提取强积金。刘麦家谦在网志说，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成员的强积金，因此加强保护计划成员。新冠及流感个案持续上升，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表示，很多人已经 至少半年冇再打针，体内抗体水平已经大幅下降，加上病毒变种，令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呈上升趋势。建议高危人士应因应自身情况，考虑系咪再接种疫苗。新批新冠疫苗预计喺今年第四季运抵本港。桂华喺本台节目话，即使新冠病毒会变种，但现有疫苗仍然有保护力。卫生署提供嘅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只维持至到九月五号，提醒有意接种疫苗嘅十二岁或以上人士应该尽快安排接种。至于半岁至十一岁嘅人士嘅接种计划已经暂停，相关人士期间应做好日常防范。呢节新闻报道完。
4: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6: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en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6: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8: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2: 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9: 外汇、
2: bitcoin、
9: 基金、
2: 黄金、
9: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6: 系啦，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9: 为你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2: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3: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荣。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在连续13个夜晚空袭伊朗之后暂停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星期日接受美媒采访时证实，总统特朗普已经暂时叫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沃尔兹透露，过去几日阿曼、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代表已经在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至到技术层面。阿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航道管理机制进行沟通。伊朗方面回应，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都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及其盟友的报复性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相关立场已经传达了给美国，但伊朗对美国停火的诚意怀疑大过乐观，认为这个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近日就海峡航运管理和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取得进展，双方会继续进行技术和政治协商。随着中东局势和俄乌冲突出现交集风险，伊朗星期日召见乌克兰驻德克兰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遭袭击。伊朗方面表示，这次袭击造成一名水手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伊朗国营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在星期日清晨向乌克兰临时代办提出交涉，传达德克兰对该项敌对而且犯罪行为的强烈抗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问，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一事，或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径，是听命于以色列，意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他透露，在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时，他已经明确表明对乌方这次行动绝不能够不予以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在社交平台发问，表示乌克兰军队在里海进行长程打击，亦取得相当丰硕成果，包括击中涉及伊朗军事货物运输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二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广播公司引述乌克兰官员透露，泽连斯基此行是前往华盛顿出席参议院格雷厄姆的丧礼。作为国会内支持乌克兰立场最坚定的议员之一，格雷厄姆在逝世之前才刚刚到过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分析说，在美国国会中最有力支持乌克兰的盟友去世之后，泽连斯基希望借这次访问巩固华府对乌方的支持。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最近一次会面，在这个月较早前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当时二人讨论了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和结束战争的外交努力。在本港沙田发生爆窃案，现场是美田路63号一个单位。警方昨晚8:40接获55岁女住户报案，话发现单位有搜掠痕迹，怀疑租人潜入爆窃。人员接报到场，经初步点算，证实单位入面有一批总值约50万元的首饰不翼而飞。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将案件列作爆窃，暂时未有人被捕。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呼吁公众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以预防流感及其他呼吸道疾病。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6岁女童，这个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24号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病人已经转往普通病房接受治疗，现在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已经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到过日本旅游，因此列作输入个案。女童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反应，中心会继续调查。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3: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2: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4: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四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Music on board。
2: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7: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

0: 唔到啦嘛。
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眼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1: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星期一至五六點鐘，你搞緊乜啊？
4: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5: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6: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7: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8: 我准备点唱啊？
9: 我碌紧手机咯。
8: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0: 我听啤梨咯。
3: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3: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德国柏林最大的性小众群体活动柏林同志游行发生揸车冲撞和持刀袭击案，柏林警方发表声明证实疑犯已经在警方行动中被击败。柏林警方发言人证实，人员在当地星期日挨晚在西部一个社区发现该名疑犯，他当时持刀袭击警员，警员于是开枪将他击中，疑犯最终伤重不治。警方又表示现场未发现有同党，相信疑犯是单独犯案。这种被当局定性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袭击发生在星期六，一个袭击者驾驶客货车冲向人群，之后持开山刀斩伤多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或重伤。当局确认疑犯是一个21岁黎巴嫩裔的德国公民，是柏林警方记录在案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圈子成员，并曾经试图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德国总理默茨严厉谴责袭击是恶劣行径，是对德国社会和自由的攻击，并承诺会以最高严肃度调查和追究，维护国家自由。巴西总统卢拉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强烈批评美国近期接连对巴西加征关税的做法，直指有关决定属于战略错误。卢拉在文中强调，尽管美国在过去15年间对巴西的商品和服务双边贸易保持累计高达4280亿美元的顺差，美方仍然施以关税打压。卢拉警告，新关税不单止不公正，更加是严重的战略错误。指美国多个工业部门高度依赖巴西原材料，加征关税将会推高食品、鞋类、纺织品、家私和汽车零件等售价，最终由美国消费者埋单。此外，他指出关税将打乱目前高度整合的生产链，迫使巴西企业寻求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以取代美国供应商。谈及两国关系时，卢拉表示，他和特朗普领导着美洲最大的两个民主国家和经济体，双方无需拥有相同的世界观，亦能够追求互利共赢。他重申，尽管美国在拉丁美洲曾经有政治和军事干预的历史，巴西仍然随时准备好和美方继续开展开放和建设性的对话。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将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以及全面而且无

0: 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列为和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穆杰塔巴回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日前的来信，在回信中重申根据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确立的路线，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已经成为伊朗的一项战略策略。穆杰塔巴补充指出，世界各国人民已经无法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压迫和暴行，并强调将继续坚持抵抗路线。他指出，在当前地区局势下，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力量，并已成为鼓舞世界各地反对霸权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重要力量。在本港，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谦表示，积金易平台月底将会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5000元或以下的小额结余以及以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字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正确无误。通过验证之后，申请人亦都需要按指示透过积金易提交相关证明文件，经审核之后才能够提取强积金。刘麦嘉谦在网志说，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因此加强保护计划成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现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 Finance .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4: No return, you won't return. We are the signal. Lock and learn. Hey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一二三，十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3: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3: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4: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我系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

0: 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在连续13个夜晚空袭伊朗之后暂停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星期日接受美媒采访时证实，总统特朗普已经暂时叫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沃尔兹透露，过去几日阿曼、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代表已经在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至到技术层面。阿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航道管理机制进行沟通。伊朗方面回应，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都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及其盟友的报复性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反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相关立场已经传达了给美国，但伊朗对美国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这个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近日就海峡航运管理和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取得进展，双方会继续进行技术和政治协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士新闻专访时警告，若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作出非常非常强硬的回应。内塔尼亚胡预计将会在星期二造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会晤重点并非好像美国传媒早前报道所指，递交有关伊朗核计划的申请簿，不因为美以两国的军事及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紧密合作。内塔尼亚胡表示，此行旨在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他的想法，并指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就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遇袭事件和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根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阿拉格齐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危险的冒险行为，亦是对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公然侵犯。他强调，伊朗将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拉夫罗夫强烈谴责针对伊朗商船的袭击，说该事件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的贸易航线构成威胁。他指出，应该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以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此外，双方亦都就霍尔木兹海峡等地区的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凌晨向港大成员发信，宣布决定在2028年完成10年任期之后卸任香港大学校长及副校监职务。张翔在信中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及由新领袖带领大学变革，而自己仍然是一个科学家和教授，希望重返实验室继续探索重要科学问题，并透过科研对社会带来影响。他表示，任内能够同大学师生共同提升广大的学术地位，是人生中重大的荣幸。他亦提到，已就卸任决定通知广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并提前公布消息，以便大学有充足时间物色下一个领袖。张翔在2018年接任香港大学校长，任期在2023年届满。时任校委会主席李国章宣布张翔续任多五年，直至2028年。任内曾经在2023年卷入校政风波，暂委副校长任命一度引发争议，最终在政府介入之后平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计划的同时，亦为行政长官写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期望为市民建造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国际大都会。陈茂波在网志表示，上个星期他主办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的 諮詢會有超過80個相關專業團體和組織的代表出席，從不同角度合力為香港宜居城市的進一步發展出謀獻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让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
2: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1: 系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1: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苦闷，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今晚十点。

0: 好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德国柏林最大的性小众群体活动柏林同志游行发生揸车冲撞同持刀袭击案，柏林警方发表声明证实疑犯已经在警方行动中被击毙。柏林警方发言人证实，人员在当地的星期日挨晚在西部一个社区发现该名疑犯，他当时持刀袭击警员，警员于是开枪将他击中，疑犯最终伤重不治。警方又表示，现场未发现有同党，相信疑犯是单独犯案。这宗被当局定性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袭击发生在星期六，袭击者驾驶客货车冲向人群，随后持开山刀斩伤多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或重伤。当局确认疑犯是一个21岁黎巴嫩裔的德国公民，是柏林警方记录在案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圈子成员，并曾经试图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德国总理默茨严厉谴责袭击是卑劣行径，是对德国社会和自由的攻击，并承诺会以最高严肃度调查和追究，维持国家自由。随着中东局势和俄乌冲突出现交集风险，伊朗星期一召见乌克兰驻德克兰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遭到袭击。伊朗方面表示，这次袭击造成一名水手死亡，另外多人受伤。伊朗国营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在星期日清晨向乌克兰临时代办提出交涉，传达德克兰对该项敌对且犯罪行为的强烈抗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一事，话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径，是听命于以色列，意在将欧洲拖入他的战争。他透露是与欧盟外长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时，他已经明确表明对乌方这一次行动绝对不能不予以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乌克兰军队在里海进行长程打击，亦取得相当丰硕成果，包括击中涉及伊朗军事货物运输的船只和一艘军舰。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二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广播公司引述乌克兰官员透露，泽连斯基此行是前往华盛顿出席参议员格雷厄姆的丧礼。作为国会内支持乌克兰立场最坚定的议员之一，格雷厄姆在逝世之前才刚到过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分析说，在美国国会中最有力支持乌克兰的盟友去世之后，泽连斯基希望借此访问巩固华府对乌方的支持。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最近一次会面在这个月较早前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当时两个人讨论了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和结束战争的外交努力。香港大学校长张祥凌晨向港大成员发信，宣布决定在2028年完成10年任期之后卸任香港大学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祥在信中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和由新领袖带领大学变革，而自己仍然是一个科学家和教授，希望重返实验室继续探索重要科学问题，并透过科研对社会带领影响。他表示，任内能够和大学师生共同提升港大的学术地位是人生中重要的荣幸。他亦提到，已经就卸任决定通知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并提前公布消息，以便大学有充足时间物色下任领袖。张祥在2018年接任香港大学校长，任期在2023年届满。时任校委会主席李国章宣布张祥续任多五年，直到2028年。任内曾经在2023年卷入校政风波，暂委副校长任命一度引发争议，最终是政府介入之后平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今日会启程前往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并将见证渔护署、康文署、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签订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对上。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嘅音乐会。除咗可以表演俾大家睇之外，仲会有啲新嘅尝试，希望到时可以俾到乐迷耳目一新嘅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5: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个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5: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6: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5: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6: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

0: 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係好远
3: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的5点55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说强雷雨区正靠近本港，本港今日初时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雨势有时颇大，一啲低洼地带同排水欠佳嘅地区会出现水浸，可能受大雨同水浸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尖沙咀发生命案，尖沙咀喜来登酒店一名住客昏迷送院后死亡，一名男子被捕。警方昨日下午5点45分接获酒店职员报案，话发现一名43岁外籍男住客在房间入面晕倒，人员接报到场发现事主倒卧在房间入面，现场并检获少量怀疑海洛因同一个怀疑吸食毒品工具。事主昏迷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救治，其后证实不治，他的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警方经进一步调查之后，在昨晚的大约10点在重庆大厦对开以涉嫌藏有危险药物及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拘捕一个39岁非华裔男子，他现正被扣留调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节目《财经调查》昨晚揭发毒性中药材违规销售乱象，报道指出安徽亳州市有商户违规代购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生父子透过线下隐蔽交易，线上商户再以1元连结为掩护，将毒性中药材销往全国各地。央视记者在亳州进行深入调查之后，摸清了线上和线下互相勾结的违规销售网络，发现有药材代购和打着冷门药材旗号的冷背药材店违规出售生父子、生半夏等毒性中药材。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晚上发布情况通报，话就央视报道亳州市四芝堂冷贝店、迎春堂冷贝店、又春堂冷贝店销售毒性中药材生父子、生半夏的问题，该局已经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认真开展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严肃处置。距离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只是剩下100日，民主共和两党已经全面展开围绕国会控制权和各州地方政权的激烈角逐。在现时国会两党议席差距极微的局势下，任何少数席位的变动都足以重塑华盛顿的权力格局。现在是众议院，共和党以218-212保持微弱的多数，另外有一个独立议员和四个议席悬空。而在参议院，共和党就以53-47占据优势。在11月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全部435个议席和参议院35个议席将会进行改选，民主党只需要在众议院净赢得6席，在参议院净赢得4席就可以翻盘夺回控制权。共和党目前正投入创纪录的资金力保阿拉斯加、北卡罗来纳、俄亥俄和缅因州的参议院关键议席，民主党就试图利用选民对经济现状、外交政策和反特朗普的情绪进行反攻。福士新闻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选民中有68%表示有极高的投票热情，高过共和党选民11%。巴西总统卢拉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强烈批评美国近期接连对巴西加征关税的做法，直指有关决定属于战略错误。卢拉在文中强调，尽管美国在过去15年间对巴西的商品和服务双边贸易保持累计高达4280亿美元的顺差，美方仍然施以关税打压。卢拉警告，新关税不单止不公正，更加是严重的战略错误， 指美国多个工业部门高度依赖巴西原材料，加征关税将会推高食品、鞋类、纺织品、家私和汽车零件等售价，最终由美国消费者埋单。这节新闻报道。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24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24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6: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间。
5: 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24味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6: 但有苦茶先喝完。
3: 中国财经60分。

0: 正，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3: 大家好，
2: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诶，书敏，其实我特别好奇啊，你是一个经济学方面的老师，那我想家庭理财方面你一定也会有一定的主张，那么在你们家的家庭理财当中，诶，你到底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是你说了算呢，还是你太太说了算呢？
3: 我们家里头的应该这样子，小钱我太太说了算，
2: 嗯，
3: 大钱我说了算。
2: 哇，可以啊，一家之主啊。
3: 对，关键是我们家没大钱。我家没有大钱。
2: 那你对小钱大钱的一个划分线在哪儿？
3: 我老婆说是大钱就是大钱，说小钱就是小钱。
2: 所以每一笔钱其实大部分还是太太说了算，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是这样子，就是很多家庭理财啊，我们固然考虑经济问题，对不对？
2: 对。
3: 但更重要考虑夫妻的关系的这个融洽。
2: 啊，这倒是，
3: 是吧？
2: 太有道理了，所以你觉得家庭理财钱是小事儿，关系的融洽是大事儿。
3: 对，
2: 你负责关系融洽的问题，太太负责赚钱挣钱或者是理财的问题，是这意思吧？
3: 我老婆只负责理财，赚钱挣钱还是靠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啊，我说一个原则，就是说咱们先聊这个话题。
2: 嗯。
3: 家庭理财呢，就是说如果你从纯经济角度上考虑，肯定是风险啊、收益啊、流动性啊这个问题，
2: 对吧？考虑一下，是的。
3: 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说个观点啊，就家庭理财的过程中，因为每一个人的理财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对吧？夫妻对于风险承受能力也是不一样的。
2: 是。
3: 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些男性他风险承受能力可能强一点。
2: 嗯。
3: 那么女性呢，她比如说她可能收入低一些，对吧？有可能的。她比如说是全职太太啊，或者各种情况。那么她觉得老公天天在外面炒股票，我觉得提心吊胆，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得吃安眠药睡觉。
2: 嗯。
3: 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必要，这个事情。反而影响夫妻感情。所以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夫妻感情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理财的收益才是这个问题才是第二位的。当然我这里有个问题，我说的夫妻感情不是说无限的纵容一个人，就比如说你明明发现这个理财是有问题的，有明显的问题甚至是违规的，对吧？那这个我们肯定不支持。我觉得在于就是说大家在互相沟通的时候互相体谅，我觉得只要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一般来说像我们家可能就是我老婆这个她来负责理财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是有个共同账户的，然后共同账户具体我老婆是买储蓄，还是买理财产品，还是干什么事儿，我基本上都是她说算，她事后告知我一声，就告知我就是很尊重我了，
2: 你有知情权的，
3: 对对对，告知我就很尊重我了，
2: 嗯，
3: 对吧？就是前段时间我老婆还做了一些股票，做了一些股票，然后她钱不多，因为她今年大家知道可能科创板之前还不错，对吧？
2: 对对对，
3: 她买的是些老灯股，然后呢就是搞了快一年吧，还没怎么涨，然后她略微有点沮丧，然后我跟她说你没亏我就不沮丧。就很好，
2: 要求可低了，
3: 就开心就好嘛，这是
2: 是，确实是这样啊。那么说到这个呢，我就想问，因为现在在很多家庭的理财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无外乎就分那么几种，一种呢就是大家 AA 制，对吧？我们也知道，因为现在很多家庭，小年轻，特别小年轻这种会比较多 AA 制。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说的共同账户，就大家都往这个账户里面存钱，而且呢，也不去在乎到底谁存的多，谁存的少。然后接下来呢，有一位来管理。还有一种呢，就是分开理财，就是你的钱你来理财，我的钱我来理财。那么你从一位经济学老师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三种方式哪一种可能相对来说更稳一点呢？
3: 我想说这么说啊，理财方式本身是没有绝对的好
2: 和不稳，
3: 对，没有好和不好或者稳和不稳，它主要取决于这个家庭夫妻相处模式。我举个简单例子说，你像我跟我老婆属于什么性格的人啊，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俩人呢都比较尊重对方，第二个呢我们觉得就是说要夫妻之间要留有一点边界感
2: 啊，
3: 留一点小隐私。那么呢我们模式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老婆挣钱我挣钱，我们的花销他是不管的，就是各管各的。但是呢我们是每年到年底会简单的对个账，然后呢结余部分就存入了共同账户。共同账户主要用于比如说将来买房啊、买车呀、养育子女呀一些开支。那么就也是对未来的计划和规划嘛。对，那么我们就这种模式，像我们相当于什么，我觉得我们俩属于各自管各自的钱。
2: 分开理财。
3: 对，然后呢共同账户，
2: 所以其实你们当中我刚说的这三种模式，你们两位其实都有点，比如说日常的开销你们大家各过各的。
3: 对，但是我们这种过各的不是说很明确的各过各的，
2: 就不是很纯 AA 的那种，
3: 不是不是，
2: 因为纯 AA 就是你一半我一半嘛，
3: 不是不是，就是我的工资我也不交给他，他的工资收入也不交给我，他挣钱他自己爱怎么花怎么花，女孩子买点化妆品买点衣服我也不管，
2: 正常啊，
3: 对，我出去啊，朋友应酬什么他也不管，反正呢到最后我跟他说年底，我说我今年挣多少钱，我花多少钱，还有多少钱放共同账户，就是
2: 啊，就是每年年底我们做一次账务上的盘账。
3: 对
2: 对
3: 对，盘账
2: 随后有多出来的钱我们觉得是闲钱可以用来理财的，然后我就交给你，有你的共同账户，有我们的共同账户你来管理，是这样一种状态啊。那么我们都在说一个家庭其实一定要有一笔应急资金，对不对？
3: 对，
2: 你同意这个观点吧？
3: 这是一定要有的。
2: 对，我也比较同意这个观点。所以你去看啊，夫妻之间往往有一个人会对应急资金特别上心，因为我真的有见过有些成年人，他就习惯于要么就是所有的钱都在他的理财账户里，要么有些可能比较会花钱的，就是把所有的钱都花掉，然后当碰到急事儿的时候，他可能兜里都拿不出钱来，不说十几二十万吧，就有可能一两万两三万他都一时之间拿不出来，会碰到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家庭的角度，特别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些家庭，你的应急资金是一定要有的。那么在这儿我们就来聊一下应急资金，你觉得从家庭资产规划的一个角度来讲啊，一个家庭的应急资金到底应该存多少，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应急资金到底应该放哪里相对来说比较稳妥。
3: 是这样子，正常我们讲经典理财理论上讲，应急资金应该是你家庭开支的3到6倍，
2: 家庭开支的3到6倍，就相当于我等于是半年的开销要留着。
3: 对，要留着的，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月吧，我开支是10000块钱，那么基本上我们
2: 6万左右
3: 、啊，但是
2: 就5到6万，
3: 5到6万这片是合理的，那这个5到6万呢你就不适合去做什么定期啊，什么这种封闭式理财啊，你可以做什么呢，做一些这个
2: 货币基金，
3: 货币市场基金，
2: 对对对，
3: 或者是一些我们讲期天通知也可以，对吧，或者是债券回购，再比如说你还可以做一些就是开放式的理财，但这种开放理财的风险等级得要相对比较低一点，
2: 或者是逆回购
3: 也可以，
2: 每天的这样一个逆回购，
3: 对对对，没问题，
2: 逆回购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付息嘛，
3: 对
2: 对
3: 吧，对，所以这是就我们说这笔钱就将来可以随时用于什么，你的家庭的这种
2: 开支。反正这个呢就是一点，这个应急资金首先就是应急嘛，因为它肯定是一个突发状况，
3: 对，
2: 会要的很急，所以这笔资金到底放哪里最稳妥呢，就是你能够第一时间最快的能够把它取出来，或者能够用到它。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些这个比如说货币基金，它有可能不能第一时间的把所有的钱都取出来，但是你可以去刷卡消费的时候是可以用这笔资金去刷的，那么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
3: 也是可以的，
2: 反正你就记得能够第一时间能够用到它，那我觉得这个应急资金放在这儿就问题不大，
3: 对，
2: 千万不能被锁住，
3: 对对对对，就是应急资金上就几点，第一个就是安全性，
2: 对，
3: 就是它别什么大起大落，
2: 对对对 对，
3: 对吧，拿去炒股票
2: 不要大赚大亏的这种，
3: 那个肯定不行，对吧，
2: 赚可以亏不行，
3: 你基本上大赚就会有大亏的风险，
2: 对对，这是平等的，
3: 就跟你今年买科技股一样，对吧，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流动性要好，就随时能变现，基本上我们讲到
2: 我觉得变现还是很重要的，
3: 最晚1到2天之内吧要能取出来，对吧，尤其为什么你想应急都是什么，要不然就家里小孩要交学费了，要不然就老人要看病了，这东西等不了你，对不对，所以你到时候这个钱有的时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应急就在这个点上，就是
2: 那我是不是可以来这个反驳一下你刚刚说的，你刚刚说的可以做一个7日的理财产品，我觉得这也不行，因为7日的话，因为刚刚说到应急资金放在哪儿嘛，你说到一个7日的产品，我说我觉得这好像也不太合适，
3: 就是你说是那个就我们比如有7天通知存款嘛，7天通知是可以提前取出来的，也是可以提前出来，就是它相当于什么概念，就是你像定期你不也可以提前取嘛，
2: 哎对，就是损失点利息嘛，
3: 你年期定期也可以，
2: 这个可以，
3: 但是你现在没这么合算，但是7天通它是以7天滚一次，7天滚一次，你可以理解为类似一个7天的定期，7天的定期，
2: 那可以。
3: 你中间比如说到了3天4天，对不对？你很急，那你就这个不按7天
2: 直接拿出来，
3: 直接拿出来活期吧，
2: 那没问题，
3: 也可以的。
2: 所以说我们刚刚说了，夫妻理财呢，什么样是最合适，就适合你家的就是最合适。
1: 中国财经60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今天在昆顿身边有 No Way Boys， 讲紧你哋有新歌《二楼后座》，成首歌在 Beyond 嘅 band 房二楼后座呢个地方去做创作啦，去录音啦。
3: 我哋有一次就是借咗个地方做一个访问嚟嘅，咁我哋嗰一刻就等啲机 set 位啊埋位嘅时候，阿 Ken 就拿住咗家驹嘅支木吉他，即系叫小妖啦。
2: 嗯。
3: 咁佢就喺度 jam 嘢，喺度撩嘢。咁我聽到就好有 feel， 就係已經喺同嗰一刻已經哼咗個 melody 啦，都用電話錄低佢啦。近排就已經知道佢原來係2026年嘅4月10日就已經係 last day 啦。咁嗰一刻我就醒起，我哋一定要喺佢清拆之前一定要錄低呢首歌。
2: 7月2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s， 他们是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Nowhere Boys，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中国财经60分，
6: 夫妻理财呢，什么样最合适，就适合你家的就是最合适。嗯，只要你有投资能力，我觉得其实都稳。只要你选的产品对，其实都稳。
7: 然后我还再补一个，就是说这个话呢可能有争议，但是我还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啊，
1: 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我们现在讲，我们不主张透支消费啊，或者是
0: 对
1: 任意的信用消费，我们不主张，
0: 嗯嗯、
1: 对吧？但是我们讲，一个人呢，一生呢，有一张信用卡。
0: 嗯，
1: 是可以的，就是有张信用卡什么呢？就是说你通过这张信用卡不断的使用，
0: 嗯，
1: 可以积累你的
0: 信用度
1: ，对吧？这样你在贷款方面是有优惠的，
0: 是的。
1: 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你的这个信用卡本身它就是有透支额度的，
0: 嗯。
1: 那么你想想看，你本身已经有这个五六万，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张信用卡，一般来说，你正常在上海这边的话，咱们收入还可以的情况下，你的信用卡透支在20万以内，
0: 对，
1: 我
0: 也觉得十来万肯定
1: 是
0: 有
1: 的，
0: 对
1: 吧？对
0: 的，
1: 你十来万没有，你十万总行吧？十来万、八九万总行吧？
0: 嗯。
1: 那这个钱。在真的紧急的情况下
0: 也是可以派用，
1: 也是能够你取现取出来嘛，
0: 对的，
1: 对吧？
0: 但是信用卡如果你的额度是十几万的话，取现额度就没这么
1: 高，
0: 要减掉一半啊。
1: 而且更换很多地方都是允许你刷卡的本身、
0: 嗯、
1: 对吧？你刷卡消费本身还有
0: 一个不一定要取现啊，
1: 对对，你就可以刷卡消费嘛、
0: 嗯、
1: 刷卡消费基本上也有一个多月的免息期嘛，这样子、
0: 嗯、
1: 也是可以的。基本上那这样子有一张信用卡我觉得就 OK 了，能满一张信用卡再加一部分的
0: 一部分的
1: 这种流动性好的产品、
0: 嗯、
1: 对吧？那基本上就满足你家庭正常的这种备用金的一种考量。
0: 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说一下家庭的理财，还有是家庭的这样一个资金规划啊、
1: 嗯、
0: 那一般来说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模板哈、
1: 嗯、
0: 如果作为一个标准的三口之家，那他的一个资产配置模板，从你们经济学的角度你会怎么来给他做配置？
1: 如果是某一个标准的三口之家、
0: 嗯、
1: 对不对？整个配置来说啊、
0: 嗯、
1: 首先我们说几步，
0: 嗯，
1: 第一步就是说先把家里头的所有的收入情况摸清楚，
0: 就是要看谁是有收入的，谁是没有收入的。
1: 如果从
0: 因为三口之家总有一个小朋友嘛，
1: 哎、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就是三口之家，你肯定要干嘛呢？就是列出家庭的资产负债表，
0: 收入
1: 还有这个收支、
0: 嗯、
1: 收入支出表嘛。就是你看你家里的资产负债什么情况，
0: 对、
1: 嗯，你的收入支出什么情况，对吧？每年有多少结余，
0: 嗯、
1: 还是负债多少，如何如何，
0: 嗯、
1: 这个你先列清楚。
0: 你要还多少贷款？
1: 对，你这个先
0: 你每个月的开销
1: 要先摸清楚。
0: 嗯，
1: 摸清楚之后呢，然后呢，我们觉得首先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讲叫什么？就是流动性资金的规划，也叫备用金的规划。
0: 嗯，
1: 就是我们刚刚上就是天
0: 就是应急金吗？
1: 应急金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东西、
0: 嗯、
1: 啊，这是保证我们讲三到六个月。
0: 其实就是一个备用金
1: 啊，就是备用金，我们叫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家庭啊，咱们不先不说发大财，
0: 嗯，
1: 先说保险保障，
0: 嗯，
1: 你先得有一个保险保障的
0: 基本的保险保障。
1: 对的，那么这个基本的保险保障也是有顺序的，首先要保谁？要保这个
0: 收入最高的，
1: 收入最高的。
0: 嗯
1: 啊，当然有可能有朋友会理解啊，说我们家说我是全职妈妈，那就不保我吗？不是这个意思。
0: 保，
1: 我们首先先保你老公，因为你老公他是、
0: 经济的主要
1: 来源
0: 嘛，
1: 对。
0: 对，
1: 如果你像你如果没有工作的情况下，那么万一你的爱人配偶出现了问题的情况下，
0: 嗯嗯、
1: 那是不是？你怎么去养育这个家庭呢？
0: 或者说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行业的发展其实也会不均衡，
1: 嗯，
0: 而且呢行业也有行业周期，有可能原来那些行业就特别顶端的，
1: 嗯，
0: 然后当它出现一些断崖式的下滑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它的一个工资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说你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之类的。
1: 对
0: 嗯
1: 对，那所以我说在这种保险上你肯定要配的，
0: 嗯，
1: 那么基本上保险呢我们讲就是说一个双十原则吧，
0: 嗯，双十，对对对，
1: 双十原则通常讲就是什么呢？就是说
0: 家庭收入的10%
1: 吗？10%，
0: 对
1: 对
0: 对，
1: 家庭收入10%作为保险金，
0: 嗯，
1: 然后呢要保到你家庭收入的10倍，
0: 对，
1: 也就够你10年所用，
0: 嗯，
1: 差不多。那这样子呢就是说符合这个双十原则，那就基本上我们那个保险
0: 嗯
1: 就基本 OK 了。
0: 这第一个，你觉得保险保障这个托底要给你托好，
1: 对，
0: 就保险确实这一类啊是保障型的保险，
1: 嗯，
0: 它是作为你家庭的资产规划当中的基石，是扛在那边的。
1: 对，
0: 这时候如果你觉得啊有些保费太贵的话，你可以购买一些消费型的，比如说针对意外的啊，
1: 嗯，
0: 针对疾病的，因为往往很多家庭会被突然起来的这样一些疾病需要治疗的这样一些费用拖垮掉。那么像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疾病的，针对意外的，那么这一个保障你把它保好之后，你家庭理财或者家庭资产的一个基石就那边夯实了。
1: 对的，
0: 对的。
1: 然后在讲这个之前，我顺便再补一点啊。
0: 好，
1: 就是说我们正常，如果你有工作，肯定会交社保。没有争议，对吧？
0: 对。
1: 但还有一种情况下，现在确实说我们有很多人是自己创业的，
0: 嗯哼，
1: 啊，自己创业可能开公司，可能不开公司啊，各种形式都有，对吧？
0: 嗯。
1: 或者还有可能是全职爸爸、全职
0: 妈妈、
1: 妈妈，
0: 对，
1: 奶妈、奶爸都有可能，对吧？也要为家庭付出很多，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哎，我们讲革命工作分工不分家嘛，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但有个问题，就是客观上讲，你比如说我是个全职爸爸，
0: 嗯，
1: 或者我是个全职妈妈，
0: 嗯，
1: 是不是我可能就没法交社保，就没有交社保？这个呢，我建议是不管你是不是有工作， 你
0: 都要交
1: 社
0: 保。对，
1: 按照现在的上海的规定呢，就你如果有工作，那你就正常在单位给你交。没工作，
0: 这个要在我们刚刚说的商业保险的前面啊，
1: 对，前面
0: 前面啊，先考虑社保的问题啊。
1: 你可以用灵活用工嘛的形式去交，也没问题，也是能交的。
0: 嗯，
1: 那这个交呢，因为社保本身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0: 嗯，
1: 那么它社保，而且呢，确实客观的讲，覆盖面会更广，
0: 更广。
1: 而且在社保中，尤其像你谁都会生病的嘛，人吃五谷杂粮，对不对？谁都会老去的嘛，就是那养老、医疗这两项，将来你交了，对你的作用，所以年龄增加作用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嗯，确实是。
1: 这个我觉得，你有了，你想有了基本的医疗保险，有了基本的社保，然后又有了我们后面讲的这些这种商业保险，对吧？那基本上就是说，哪怕又有备用金，哪怕家庭出了一些变故，我觉得作为一个家庭，这个三口之家也是能撑得住的。
0: 是
1: 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基石。夯住了，夯住之后，在我们后面去考虑，哎，我们怎么去图发展，我们怎么去理财，怎么去把收入变得更高，那就是后话，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0: 好的，我们刚刚说到一些家庭的资产配置当中，先说到了流动资金，也就是备用金、应急金，还有呢，说到家庭最基本的保障，就是先是社保，在社保的基础上再配置一些商业保险。好的，那最下面的这两块我们都夯实了之后，家庭的一个资产配置再往上，你是怎么来配的？
1: 再往上是这样子，就是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投资者本身，你的风险评估。
0: 就是涨钱的那个人，你的能力评估，
1: 对，
0: 我觉得是，
1: 就是我们讲叫风险测评嘛，
0: 是
1: 吧？
0: 是
1: 是
0: 是，
1: 就
0: 是
1: 你是从银行角度上讲，或者金融系统上讲，它会对投资进行五级分类，就是从 C1、C2、C3、C4 一直到 C5，风险等级是越来越高的，如果你比如说你举简历的时候，你本身就是从事金融工作，对吧？然后对金融又很了解，然后呢，你这个也有长期的这种投资经验的话，对不对？你是高风险承受能力者，那你就可以配置一些权益类产品啊，比如说股权类的，比如股票。对吧？
0: 你有这个能力，
1: 有这个能力，甚至你可以做一些期货类产品，也可以的，只要你的能力允许啊，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比如说你们家里头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是吧？收入也一般，那我觉得你股票可以不碰，或者
0: 抗风险能力可能相
1: 对
0: 比较弱，对，
1: 你股票可以不碰，或者你可以少买一点也可以的，对吧？但大头呢还是放在什么债券啊，或者债券型基金啊，或者是混基类的产品，
0: 就风险比较低的，
1: 对，或者是中风险的理财类产品也可以，因为这个，而且这种风险等级呢，在银行是可以查到的，就是产品，说你现在看所有的理财产品，买基金也好，买理财也好，它会上面告诉你的这个风险等级是 R1、R2、R3、R4、R5 这个产品，你去看嘛，就是越高就等级越高，就比如说你 R5 就是风险等级最高的。然后 R1 就是基本上就能够不亏损的，所以这个你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去选择匹配就 OK 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我的人生经验啊，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种战略定力。
0: 怎么
1: 讲呢？就是说我会发现我身边有很多人很有意思，就比如大家知道这一两年股市行情还是可以的，尤其是科创板。那么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我身边原来从来不碰股票的人，包括我们家里有些亲戚，就是
0: 现在都开户了，
1: 都开户了，或者跑过来问我应该买什么样的股票，或者买什么样的股票型基金。
0: 你会给投资建议吗？
1: 我的投资建议就是你们最好不要碰，怎么挣回去的，怎么会吐回去？就是为啥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没有一套逻辑和方法论，没有一套基本的这种牛熊市走过一轮的准备，那么我觉得你拿出大笔的钱去投资，往往是要交学费的，
0: 而且这个心态会坏，
1: 会很坏。对，
0: 对，
1: 但你如果抱着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就拿出一两万、两三万块钱，我学一学。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0: 这一两万两三万估计也不太够，但不管怎么说，一个家庭如果你愿意拿出10万就是显钱，然后呢 你也想好了，就万一都亏了我也不心疼，
1: 你能接受。 对，
0: 对，
1: 而且呢这个钱呢又不影响你的生活，
0: 对，这很关键，
1: 对吧？
0: 而且你我刚刚说了闲钱嘛，
1: 对吧？你们又是属于那种很年纪轻的，可以
0: 学习一下，
1: 可以学习，我觉得是可以的。但如果比如说有些人就是一辈子都不碰这种产品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两年怎么样，
0: 看到赚钱
1: 效应了，黑眼珠子见了白花花的银子都动心了，对不对？如果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你最好忍住自己的内心的躁动，
0: 就
1: 控制
0: 住
1: 自
0: 己的
1: 手，对，就是不要去碰。
2: 中国财经60分。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 请来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5: 早上六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军在连续13个夜晚空袭伊朗之后暂停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星期日接受美媒采访时证实，总统特朗普已经暂时叫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沃尔兹透露，过去几日阿曼、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代表已经在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至到技术层面。阿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航道管理机制进行沟通。伊朗方面回应说，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都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及其盟友的报复性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相关立场已经传达了给美国，但伊朗对美国停火的诚意而大过乐观，认为这个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近日就海峡航运管理和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取得进展，双方会继续进行技术和政治协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他的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士新闻专访时警告，若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作出非常非常强硬的回应。内塔尼亚胡预计将会在星期二造访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会误中重点并非好似美国传媒早前报道所指，递交有关伊朗核计划的申请簿。咁因为美以两国的军事同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紧密合作。内塔尼亚胡话，此行旨在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佢嘅想法，并指喺好大程度上局势嘅发展取决于特朗普嘅最终决定。德国柏林最大的性小众群体活动柏林同志游行发生揸车冲撞和持刀袭击案。柏林警方发表声明，证实疑犯已经在警方的行动中被击毙。柏林警方发言人证实，人员在当地星期日挨晚在西部一个社区发现该名疑犯，他当时持刀袭击警员，警员于是开枪将他击中，疑犯最终伤重不治。警方又表示，现场未发现有同党，相信疑犯是单独犯案。这种被当局定性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袭击发生在星期六，一个袭击者驾驶客货车冲向人群之后持开山刀斩伤多人，造成一人死亡，以19人受伤或重伤。当局确认疑犯是一个21岁黎巴嫩裔的德国公民，是柏林警方记录在案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圈子成员，并曾试图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德国总理默茨严厉谴责袭击是恶劣行径，是对德国社会和自由的攻击，并承诺会以最高严肃度调查和追究，维护国家自由。在本港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呼吁公众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以防流感及其他呼吸道疾病。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6岁女童，这个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24号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病人已经转往普通病房接受治疗，现时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已经接种2025-26 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到过日本旅游，因此列作输入个案。女童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反应，中心会继续调查。 港人北上医疗成为新趋势。医委会委员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

0: 亦有表示，內地求診的費用較便宜，加上內地在癌症藥物上有更大的議價能力，和本港的同類藥物最多可以相差幾倍價錢，因此會令港人北上尋求醫療服務。這節新聞報導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6: 喂，睇住嚟啊！
7: 好，你睇住嚟啊！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中国财经60分。
4: 还有你知道吗？其实我还蛮支持那些刚退休的人做股票的。为什么呢？当然我的个人建议是，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拿出太少1-2万呢，实在是太少了，就拿出5到10万，而且前提这一定是你们家的闲钱散钱。即便这5到10万你是都亏掉的，你也不会太心疼的那种感觉啊。那比如说拿出10万的一个账户，为什么？因为每天就很有时间观念，他的时间就会很规律，9点半开盘，下午3点收盘，中午吃个午饭。这首先，因为退休的人员，这样的话他的生活就能很规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会每天和别人都有谈资。因为我觉得退休之后很多人怕的是什么，生活没有了主线，没有了重心之后，他忽然觉得哎，似乎生活就没有太有意义的事情了。
5: 对，甚至有时候感觉自己不被需要了。
4: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样的话，而且出去跟别人聊天的话，你天天说哎呀做了什么菜呀，买了什么菜，慢慢的跟你聊这话题的人会少。但如果你做股票的话，你会发现当大家有一个共同话题的时候，他能交到很多朋友，而且是各个年龄段的朋友。这第二个。第三个，其实如果你做股票的话，我之前一直说我们的 A 股的股民其实是最勤奋好学的股民。就比如说最近 AI 特别火，人工智能特别火，你就一定要去学。然后包括最近又开始聊物理 AI， 你也得去学。所以做股民不是最简单的我看什么 KDJ 啊 MACD， 不是的，你还要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沿你要了解这些最新的科技前沿的相关知识。那这样的话呢，它又有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会一下子觉得生活特别的充实，特别的丰富。
5: 这也是

0: 的理由。
1: 但这个理由可能跟理财关系都不大了。
2: 对，
1: 我
2: 跟理财关系不大，
1: 可能更多的是我觉得找到人生价值。
2: 哎，但是理财也有啊，因为在股票当中，如果你能赚到一些钱，哪怕是每天赚三五百，
1: 也很好。
2: 那这种感觉，它就会特别有成就感，而且改善伙食。
1: 你说这个每天挣三五百啊，这是我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朋友，他就专门做投资跟我聊，就是实际上很多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对吧，你不是职业投资者，对不对，实际上你每天只要挣的超过手续费，
2: 对啊，
1: 能够持续发力 就很开心，
2: 能够每天挣
1: 就很好
2: 啊，对
1: 啊，就是不要想着说挣多少，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从一个家庭的理财的角度，家庭资金的规划角度，当然这是一笔闲钱，你甚至可以把它当成应急资金来用，可以吗？不可以，好像不行，万一股票套住了，
1: 你正常的应急资金是不能动的，
2: 对，这
1: 肯定是流动性很好的嘛，但是股票它有可能被套啊，或者说亏个10%-20%很正常，
2: 对对，
1: 钱就不够了，
2: 对
1: 吧？
2: 好吧，我这个观点收回来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家庭资金，其实怎么说呢，你说不定股票能每天给你挣点小菜钱，可以改善一下伙食，也挺好的。而且如果能做到挣了，把挣的钱马上拿出来，永远里面10万块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本事。
1: 这是个本事，这个实际对人性很难。就是我这么说，
2: 因为人性往往希望挣了能够越挣越多。
1: 对，就是在牛市的时候，
2: 更难。
1: 你能够不加仓，就是英雄好汉。但这个很难。
2: 但是如果真的你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今天挣了500，立马我把500转出来，然后我的账户永远就保持10万。如果我亏到只能9万多了，我就慢慢挣，一旦超过10万，就赚的就拿出来，赚的就拿出来。这样我觉得可能对你的从理财规划的一个角度来看，
1: 是一种方法，对，
2: 更稳当一点吧。
1: 对，但是就是说，对于很多刚刚从事股票交易的人，大多数做法是什么呢？是一笔钱投进去了，如果亏了就算了，如果挣了钱，他会加仓，不断加仓，他整个仓位是倒金字塔型的。
2: 我觉得亏了也会加仓，比如说套住了，然后
1: 也会，
2: 哎呀，这个跌了一半了，我再加点仓，
1: 他会自己补。
2: 然后这个时候手里没钱怎么办？我往里再塞一点。
1: 他然后不会止损。
2: 对对对，往往新股民确实不太会止损。好了，回来说到我们的这个家庭资金的这样一个规划啊，那么前面呢，我们也聊到了，首先你要保证一个备用金，就是我们说的应急资金，随后呢要有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那么社保啦、商业保险都要配足。再接下来，如果你还有闲钱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做一定的理财。但是我觉得在这当中，其实应该还有一块。还有一块是什么呢？除了我们的生活开销之外，我觉得还要准备几笔钱。如果上有老的话，大家要准备一笔钱是赡养老人的。那如果下有小的话，当然你要把孩子的教育金也是要准备好，对不对？还有呢，有些人说我老了不靠孩子，靠我自己。那么没事儿，你可以现在就慢慢的储备你的养老金，为自己来做一个长期的这样一种规划啊。那么至于这个子女的教育金的规划呀，还有自己将来养老的一个储备金啊，我们稍后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和听众朋友来聊，好不好？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未来理财师。
3: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4: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3: 财财财，理
4: 财师
3: 的掌
4: 中
3: 宝。
4: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3: 我
4: 做
3: 主。
2: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下家庭的资金规划。那我们也聊到家庭资金规划，备用金先放出来，随后基本的保障，社保还有是商业保险，也是把这个底部给夯实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聊到这个可以做一些理财，但是往往在家庭生活当中会有几笔比较大的开销哈。一个呢就是孩子的教育，我相信现在很多家长其实对于孩子教育的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对不对？
1: 对，
2: 这是一笔。还有一些呢，就等到孩子教育差不多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夫妻两个就要考虑自己的养老规划了，对不对？因为你都说不想靠孩子，而且现在基本是独生子女，孩子工作也不容易，
1: 压力也很大，
2: 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要考虑自己的这样一个养老，在自己还有能力挣钱的时候，把自己养老的钱慢慢的规划出来。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子女的教育金的这样一个规划，好不好？
1: 好的，我这个特别想说，因为我身边的很多就是我的亲戚啊，都有小孩儿，然后呢，就是子女在教育金这个规划问题上，我想说几点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说，

0: 子女教育金的规划，首先确实是所有规划里头最没有弹性的。
1: 嗯，
0: 就是它本身既没有费用弹性，也没有时间弹性。
1: 嗯，
0: 它什么情况？比如说，举个例子，你说住房规划是吧？
1: 嗯，
0: 我买房子，我有钱就买，没钱就不买。
1: 嗯，
0: 我有钱在市中心买，没钱在郊区买。
1: 嗯，
0: 对不对？我有钱在徐汇去买，没钱在青浦去买。再不行怎么样？去昆山买，再不行去马鞍山买。我总可以买到一套房子住，没有问题。我有钱就买大的，没钱就买小的，对吧？但是子女教育不是的，你会发现子女教育是什么问题？就是说，你的小孩，比如说考到一所名校、一所学校，或者说要出国留学，如何如何，这个学费是刚性的，
1: 嗯，
0: 你是没有去弹性的，你不可能跟学校说，我们家孩子很优秀，你看能不能打个85折，
1: 嗯，
0: 那不可能啊。第二个，子女教育是没有，刚刚说是没有费用弹性，第二个是没有时间弹性。他到了这个年龄段，
1: 他就一定要花，
0: 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好，孩子考上北大了，你跟他说爸爸妈妈没钱，你晚个5年再读大学行不行？不可能啊。所以他一没有费用弹性，二没有时间弹性。
1: 嗯，
0: 那这两年就导致什么？我们的这个子女教育的理财，
1: 嗯，
0: 要稳定，它不适合去做那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的，
1: 就一定要低风险的。
0: 对，所以呢，我很多建议什么？第一种子女教育规划什么？就是通过保险解决，
1: 嗯，
0: 因为保险它可以作为教育储蓄金款的一种，这是一种模式可以做的。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做基金，做基金的定投，但这个定投一定是说清楚，不是做投机，不是做短期好不好？不是一两年，是做大周期、长周期。
1: 那我能不能说一下，就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在有一些红利基金，
0: 嗯，
1: 红利基金相对来说比较稳，
0: 嗯，
1: 或者说甚至有些人说这个存银行不如买银行股，为什么呢？银行股每年有稳定的这样一个分
0: 红。
1: 嗯，那我就问，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不是可以把孩子的长期的教育资金放在这两类投资理财产品里面？
0: 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不要一次性投，我们建议是每年定投或者每月定投的模式去做。
1: 啊，就一个是红利基金，
0: 对，
1: 还有一个
0: 就是
1: 包括股票也是，
0: 包括可以，你可以就相当于在做分散嘛，
1: 嗯，
0: 相当于已经做了一个分散了，对，
1: 嗯，
0: 然后你又是定投，那么你就时间上分散了，
1: 嗯，
0: 而且我建议投不要投个股，你就首先投基金反而好，因为基金本身在横向上空间上已经是投很多股票的选择了，
1: 嗯，
0: 又去进行了一次平均，
1: 嗯，
0: 那这个风险又被降低了，那么你就吃它长期的一个
1: 红利
0: 就可以，这是一种，就是说一定是要稳定的，
1: 嗯，
0: 因为子女教育金不要看短期的，
1: 嗯，
0: 但短期你说股票好也行跌也行，不要管它。
2: 中国财经60分，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叶家荣，
4: 爱自己阿谷阿薇。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

0: 年收益可以达到多少
1: ？
0: 然后你看看这个年收益能不能覆盖掉你的孩子将来的这样一个学费？
1: 是这样子的。而且我这里还要多一句嘴，就是讲这个子女教育规划金啊。
0: 嗯，
1: 我们刚刚说的是纯理论的，
0: 对的。
1: 但是实际上
0: 操作过程中
1: 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我说一点，中国的很多父母，
0: 嗯，
1: 勒紧裤腰带。
0: 要给孩子
1: 对，甚至没有裤腰带，是吧？我要给孩子们啊最好的
0: 教育，
1: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嗯，
0: 对，
1: 是不是？那么就导致有个问题，我们在我们的专业理财上有个说法，子女每个月的教育支出，因为你小孩时候甭管读小学啊，
0: 哦，
1: 读初高中，
0: 前两天刚跟一个人沟通过，
1: 你给孩子补课，但是我说这种补课，
0: 嗯，
1: 比如说你学游泳啊，
0: 嗯，
1: 各种学拉丁舞啊，
0: 嗯，
1: 很多很多，对吧？
0: 嗯，
1: 反正就是你给孩子花了钱，
0: 嗯，
1: 这种花销。补课花销各种花销啊，学什么艺术的花销，
0: 嗯，
1: 反正不应该超过你家庭收入的 35%， 这是个极限值。
0: 嗯，
1: 不是说超过35你就不行了，
0: 嗯，
1: 是超过35这是测算过的。因为想一个正常家庭啊，你会有房贷吧，
0: 嗯，对，
1: 你有正常的吃喝拉撒行动坐卧走要花钱吧，
0: 啊，
1: 对不对？好，在这个基础上你还有个 35% 的孩子大头花销了。
0: 嗯，
1: 如果你超过了这个值，你就会发现家庭生活质量低明显下降，第二家庭关系会极度紧绷。
0: 我也觉得是。
1: 我就举个简单例子说，你如果你是个母亲，
0: 嗯，
1: 啊，你就是一个母亲。
0: 对呀，
1: 是不是？
0: 是
1: 是个母亲，
0: 嗯，
1: 你为孩子花了家庭收入每个月啊花了35%的钱，
0: 嗯，
1: 对，甚至有50%以上的钱。
0: 我肯定在其他地方会节约一点嘛。
1: 会节约，
0: 对，
1: 而且人性天然是需要回报的。
0: 嗯，
1: 你对孩子也是要回报的。比如说，你给孩子
0: 不会对他的要求特别高，
1: 对要求更高，你有期望值啊。
0: 嗯，
1: 如果孩子达不到你这个期望值，你会怎么办？你会说孩子，不只说孩子，你还会说老公。
0: Okay.
1: 你看为什么孩子不好？主要是你老公不管家。
0: 这个用我举例不合适。
1: 我举个例子嘛，是不是就会有这么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讲实际上对家庭，我们讲家庭理财，家庭理财不要光看理财，
0: 嗯，
1: 你还要考虑家庭的这个
0: 关系
1: 是否和谐，亲子关系、夫妻关系，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和长辈的公公婆婆、
0: 啊、
1: 父母的关系等等等。
0: 我为什么说用我举例子真的不合适？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很佛系，
1: 嗯，
0: 然后呢，我也不会拼命的要求娃这样，要求娃那样。那至于他说，妈妈我想去学什么，好的去吧。我就只负责出个钱，他爸爸负责接送一下。
1: 他这个心态很好。
0: 然后至于他考了怎么样或者学的不好，他有一次就跟我说，妈妈我觉得我实在学不会。我说好的，那我们回来吧。所以你这个举例确实不太适合用我，因为我对孩子的这种这个回报的要求
1: 没那么高、啊，
0: 对，
1: 比较佛系是吧？
0: 对对，
1: 比较佛系啊。
0: 我一直希望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2: 嗯，
0: 当然不是每个妈妈都跟我一样，很多妈妈都是希望望子成龙、
1: 望
0: 女
1: 成
0: 凤，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对，
1: 但是我们就说从家庭理财、财务安全各方面角度讲，
0: 嗯，
1: 不宜超过
0: 这个线，
1: 对，不宜超过35%，超过35%之后，我们有个这样的统计的。就是明显出现第一个家庭的开支紧张，生活质量下降，
0: 啊，
1: 然后家庭亲子关系矛盾明显上升。啊，
0: 是是是，哎，你别说，我真的有听到我们家隔壁，我不太清楚什么状态，可能是只有周末的时候，
1: 啊，
0: 我们能听到他们教育孩子的那种音量啊，有可能是每周回来一次嘛，
1: 嗯，
0: 然后每到周末或者有的时候像寒暑假节假日，
1: 啊，
0: 我真的是可以听到爸爸妈妈在教孩子教到就很生气，那个音量直高，
1: 啊，
0: 直接拔高8度，然后我隔着一堵墙我都能听到的那种
1: 鸡飞狗跳，是不是？
0: 对对，我真的是我觉得好累啊，
1: 嗯，
0: 爸妈也累，孩子也辛苦啊。好，那么关于孩子的教育金呢，首先父母不要无限的这样一个投入，因为投入之后当你追求这个投资回报的时候，你的心态会失衡，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教育金你一定要做好一个长期储备的一个这样有一个过程。
1: 对，嗯，
0: 我记得那个保险公司的人在跟我聊到教育金保险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没有那么认可这个保险，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孩子的教育金我们在赚得动的前提下我们完全可以赚出来，
1: 嗯，
0: 当时保险公司人就给了我这样一个例子，他说嗯，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反人性，因为往往我们把钱存着，比如说有一个大用处了，我就把它拿出来先说，我挪用一下，对吧？
1: 比如说股市突然好，
0: 对对对。然后呢，他说保险就是逼迫你强制的去做一个教育金的储蓄。当然，如果你觉得你实在管不了手的，那么像这种教育金的保险你是可以考虑的。他到你读高中会返你一笔费用，读大学会返你一笔费用，那么甚至大学毕业之后也会返你一笔费用。有可能他不能完全的覆盖掉孩子的教育支出，但是可以从经济上 来给你做一个补充，那我觉得

0: 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是教育金。但我觉得作为夫妻两个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养老金。
1: 嗯，
0: 因为可能我也到了一定年龄了吧，我觉得现在我们真的要为自己的养老来做做规划了。当然有人说我有退休工资，是退休工资是你养老金的那块基石，对吧？包括我们的社保也是养老金的那块基石，但是你要有品质的有质量的养老，光靠这块基石其实它是不够的。
1: 对的。
0: 你有没有给自己做养老规划？
1: 我有的。
0: 你也有啊。
1: 我也有啊。哇，这表现出一种很惊讶的状态。
0: 因为我觉得你还年轻嘛，应该还没有想到这么遥远。像我就处于那种已经要考虑养老的年龄了。
1: 哦，是吗？是吗？
0: 是是是是。
1: 我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好的。那你对自己的养老是怎么来规划的？
1: 我先说首先这样子，就是正常的，我们讲啊，社保。
0: 嗯。
1: 当初在
0: 那是最基本的。
1: 对，那个养老替代率最高最高只有60%。
0: 嗯。
1: 实际上是对于我们想你维持今天的一个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不够的。
0: 啊，你是说社保的退休工资吗？
1: 对，它替代率
0: 啊
1: 是60%，正常情况下。我说按正常基准交啊，你不是按0.6倍那个交，不是这样子。你正常基准交就是60%，就是你工资比如10000块钱，对吧，你退休之后可能也就是6000块钱。
0: 6000块钱。
1: 就差不多是个水平，但是各个地方有差异，和你交了多少有关系，还年限有关系，对吧，60%达不到你现在这个水平的。
0: 嗯，
1: 你想做高品质的有品质的退休生活，
0: 嗯，
1: 那么你就需要靠其他的一些理财去补充。那么这些补充养老的特点呢是这样子，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它是退休之后一定会用到的，人都会老，是吧。那么第一个我们讲很多在你年轻的时候可以买保险类产品。
0: 哎，说到这个其实我刚刚就想问你，养老类的保险你会建议吗？
1: 我建议啊。
0: 那养老类的，
1: 但是我建议是年轻。
0: 哎，我这个跟你想法有点不一样，来说说各自的理由。
1: 首先这样子，你年轻的时候，
0: 嗯，
1: 买这种产品呢，第一个费率低，
0: 对，
1: 费率低，
0: 但是它钱锁定的时间也长
1: 啊，对啊，那不是强制储蓄嘛，本质上讲，
0: 嗯，
1: 对吧？但是有个问题，如果你到了年龄大了，
0: 嗯，
1: 去买这种产品的时候，比如说你还有几年就退休，
0: 它没那么划算，
1: 没有意义，这个事情，
0: 对，它没那么划算
1: 了，这是，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那么我觉得这个你就没有必要，还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你交的钱少呀，
0: 嗯，
1: 靠的是货币的时间价值和复利嘛，
0: 嗯，
1: 对不对？那所以你每个月只投一点点钱，但是通过10年、20年、30年的积累，就成为一笔很可观的养老资金。
0: 啊，你这里说到10年、20年，我还认可。
1: 嗯，
0: 那20年以上我就没那么认可了。为什么？这个上面我们俩有点小小的分歧啊。因为你在考虑现在我是年轻，然后我买这个保险相对来说会比较划算，对吧？我付出的也比较少。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就现在我付出的这点钱对我来说，可能还是占到了我工资的一部分。但是等我退休之后，比如说啊，等30年之后，我退休之后，有可能你给我的这笔钱只能是我生活费当中的很小一部分，因为有通货膨胀，有货币贬值这个问题在里面。
1: 是啊，但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你现在通过跟保险公司那个合同里头啊，它是锁定住利率的。
0: 嗯，那这个你在利率高的时候划算，你现在
1: 利率
0: 相对来说低，
1: 但如果
0: 你
1: 说利率很低了，你就不一定合算，对吧？
0: 对
1: 啊。但你锁定住利率的话，你就可以去滚啊，去滚。实际上还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你像我自己，
0: 嗯，
1: 我自己给自己配过一份保险，
0: 嗯，
1: 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说跟教育储蓄思路很相近了，就是说你也可以不买保险，
0: 嗯，
1: 你用什么呢，就是用其他的理财定投，
0: 嗯，
1: 理财定投，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啊，
0: 嗯，
1: 它本身就是偏中低风险的，它就是做养老的。然后
0: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说的买一些分红类的基金啊，还有一些高分红的股票啊，其实也行。
1: 也行，不是不行。
0: 对吧，
1: 可以，就是理财是个目标嘛，手段很多样嘛。
0: 对对 对。
1: 根据你每个人的情况嘛。
0: 好的，时间关系，可能今天有关于家庭的资金规划的话题我们也先聊到这儿了啊。以后呢有机会我们再和大家聊有关于家庭理财方面的其他的话题，比如说哎呀，如果有年终奖我们怎么分配才能做到存钱理财两不误啊，等等等等。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谢谢淑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
3: 暴雨警告。

0: 信号依家系红色，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嘅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表示，持续嘅暴雨已经或将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同交通挤塞。教育局宣布，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照常上课。香港大学校长张祥令向香港大成员发信，宣布决定在2028年完成10年任期之后卸任香港大学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祥在信中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和由新领袖带领大学变革，而自己仍然是一个科学家和教授，希望重返实验室继续探索重要科学问题，并透过科研对社会带来影响。他表示，任再能够同大学师生共同提升广大的学术地位，是人生中重要的荣幸。他亦提到，已就卸任决定通知广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并提前公布消息，以便大学有充分时间物色下一任的领袖。获美国总统特朗普赦免毒品走私罪名的洪都拉斯前总统埃尔南德斯星期日由美国返回洪都拉斯，他之前因为贩毒罪名在美国被判监禁45年，今次是他在被引渡至美国4年之后首次重返国土。埃尔南德斯返抵巴尔梅罗拉国际机场时，获得家人和几十个所属国民党支持者的热烈欢迎。埃尔南德斯在2014年至2022年间执政，曾经被美方视为打击毒品犯罪的盟友，但其后被控协助向美国走私几百吨可卡因，并在纽约法庭被定罪和判监45年。特朗普在去年12月行使总统特权赦免埃尔南德斯，并指他未获得公正审讯，并称有关案件是由前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所一手捏造和陷害。埃尔南德斯这个月较早前在社交平台表示，对于能够重返家园感到无比激动，并形容监狱生活极其艰难，不愿意任何人有相同的遭遇。虽然美国罪名获赦免，但埃尔南德斯在洪都拉斯仍然面临诈骗和洗黑钱指控，预计在8月3日出庭应讯。随着中东局势和俄乌冲突出现交集风险，伊朗星期一召见乌克兰驻德克兰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遭到袭击。伊朗方面表示，这次袭击造成一名水手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伊朗国营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在星期日的清晨向乌克兰临时代办提出交涉，传达德克兰对该项敌对且犯罪行为的强烈抗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径，是听命于以色列，意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他透露，在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时，已经明确表明对乌方这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就商船袭击事件和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根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阿拉格齐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危险的冒险行为，亦是对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公然侵犯。他强调，伊朗将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拉夫罗夫强烈谴责针对伊朗商船袭击或该事件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的贸易航线构成威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 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好啦，咁嚟到呢个若无其事嘅星期一啊，打完一场大风啊，7:07啊，各位新城嘅听众早晨啊，大家又要如常咁咧，即系起床翻工翻学啦。咁啊，当然啦，市面又有点而不一样嘅，可能落到街咧，啲嘢有少少东歪西倒。咁但系过去呢一个 VN 咧，如果大家冇出过街啊，即系喺屋企即系睇电视啊、买外卖或者自己煮嘢食咧，可能咧都唔感觉到有啲咩特别嘢。咁啊，除咗咯，即系可能个窗嗰度砰砰声之外咧，咁啊呢场风咧就叫红霞嘅咧，就来也匆匆，就去也匆匆。不过咧，我就见到咧，即系某一啲地方可能风向相关啦，咁啊吹得比较劲嘅，即系睇电视睇到啦，未必一定唔会身陷现场啦。咁啊呢个红霞咧就原来咧又打又扯过呢个6个钟头嘅9号波噶，大家可能都冇乜怀疑啦。反正8号嘅时候都唔出街啦，咁样咁所以咧所造成嘅叫做唔方便啊。或者傷害呢就唔算特別大，不過都有21人傷啦，有300多宗嘅塌樹。
2: 同埋呢就是東鐵線呢沿線多處地方都有冧樹嘅情況啦，太和站附近更加因為大量嘅樹木呢倒冧而壓中咗路軌呢，導致嗰個電纜係受損，引致到呢個別嘅路段呢其實都有跳電啊，火炭照羅湖啊、落馬洲段呢琴日上晝呢一度仲要暫停服務添，咁所以睇下你邊一區啦。咁至於呢熱門打風
1: 交通啊，真係一定係差㗎啦，呢個大家都唔會出街住，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 schedule 咗去外国啊，要去高铁啊，要去机场咧，咁就麻烦啲啦。因为都有2000多个旅客咧，就即系滞留咗喺机场。咁啲航班就当然系因应个天气就停啦。咁啊，300多班航班就取消咗嘅。咁所以喺嗰个过程里边咧，出又难，入又难啦。去呢个赤角咁啊，的士咧亦都呼唤唔到嘅，因为大家暴风球都唔开工啦，因为保险啊风险啊，各方面咁，所以咧，呢一日啊，即今日回复正常，其实琴日下昼回复正常咧，就睇下嗰啲2000多个旅客咧，点样去消化同埋疏散啊。不过以香港嗰个国际机场嘅经验嚟讲咧，这个又冇乜特别嘢嘅。以前都有好多即呢种情况，就系第二日就乱少少，不过都总可以起行嘅。
2: 不过如果你订咗机票嘅话咧，好多朋友咧喺网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投诉吓，其中包括咗你礼拜日订咗机票咧，可能咧佢咧帮你安排，因为而家好多系电脑帮你安排，有机位咧就帮你安排到礼拜二啊、礼拜三先出发等啦。咁你要打上去客户服务中心咧，其实打好耐好耐咧都系冇人听嘅。咁呢啲咧都系咧航空公司咧而家即系好多时候用 AI 或者用咧呢个人工智能啊帮手嘅情况之下咧，就令到咧你同人嘅对话咧方面少咗吓。咁啊提一提大家先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咧今朝都系现正生效，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咧都系停课，而且雷暴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嘅。
3: 喂，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应付呢啲极端天气嘅应变能力啊，算系首屈一指噶啦吓。即系纽约都有飓风噶吓，即系一飓风一打咧，又停电又停水，跟住吓你要雪柜嗰啲食物都要掉啊。咁但系香港咧吓啲基建啊，最少啊，即系煤气啊、电啊，我哋好少话因为打风啊有啲咩大乱子啊。因为个设计嘅时候已经预咗抵御你啲九号、十号噶啦吓。咁啊，琴日嗰个九号都其实好犀利嘅，不过咁啱就大家瞓紧觉。最勁嘅就咁，但係其實啲公營機構啊、港鐵啊咁都算做得幾好噶啦，即係預早同你講啊，即係幾時會停啊，啲飛機幾時會即係唔飛噶啦啊，由幾點到幾點咁，你如果接收到呢個信息咧，其實即係你可以早啲就唔好雜質。就去咗機場先啦，因為一定飛噶啦。咁你去到冇用咁，你為喺市區度容易啲揾啲落腳點啦。滯留咗喺機場嘅小部分啦，就係落機之後就搭唔到最後嗰班機鐵啦。
2: 都加開咗機鐵班次咧，疏導翻咧，即係啱啱咧係即係到達香港而咧啱啱掛風球嗰段時間翻翻風球嗰段時間
3: 嚇，折射咗點解我哋香港要有網約車啦？快啲嚇，即係講咗10年啦嚇。咁你多一條彈性噶嘛，有人又合法有保險。有人愿意揸过去，咁你即时就填补咗。有人想可能翻屋企咧。
2: 但系向业界了解过，就嗰晚都其实冇乜车肯入去机场。
3: 咁就系你多一条路径，咁你透气，咁啲突发情况有一格得一格啊。咁
1: 唔系咁，讲真咧，网约车一阵我哋都会讨论下啦。而家就喺一个唔上唔落，即系不天不吊嗰个阶段咧。咁我谂都要有一个方法咧，点样延续落去噶啦。咁但系咧喺今次嚟讲咧，因为明 知个风咧都来势汹汹啦，咁所以咧官方或者系政府新闻处咧都不断咧系即系出好多信息啊，即系。第一，我覺得今次比較特別咧，唔知係咪換咗新聞處長啦，就比較咧即係精準地咧話俾大家聽幾多個鐘頭後係點啊，幾多個鐘頭係點。另外咧就係唔同嘅部門咧，各個部門咧都即係唔知係逼啊，定係即係催促佢哋啦，就喺嗰、那個社交平台嗰度咧，個 Facebook 咧就出好多資料啊，即係各個局、各個處啊，總之關樹木事嘅、關呢個水渠事嘅、關乜事嘅都好啦，民政嘅又好啦，一切嘅安排咧都比較上係提早講同埋透。第三咧就系不断咧就叫啲人就唔好闲来无事就走去嗰个海边嗰度唔知及乜嘢啦吓，追风啊好感受又好，行行下又好，甚至乎有啲话我如常跑步咁样，咁嗱跑少日唔知有咩影响，不过如果你有咩事，一个大浪冲埋嚟嘅时候有咩又要人哋救你啦，咁啊唔系几好啦咁。咁所以咧有部分人咧即使系如常地外出都好啦，就官方或者系特区政府都不断提醒大家咧，就海面侧面啊，小心啊，海边系点啊，行山啊唔好搞啦。有啲人放狗添，咁佢话只狗因为要去厕所咁啊，诸如此类嘅理由，可能都系出嚟即系感受下大风大浪嘅环境啦，咁样。咁我觉得安全呢样嘢咧，除咗人哋要嚟救你之外咧，我觉得你自己都要系吓睇住有啲咩事嘅时候，你自己都唔好将你嘅身体或者你的生命 去 risk 啦，系咪？所以咧，由今次我就觉得喺个通讯啊，喺个资讯啊，同埋喺个预告嗰方面咧，就做得比以前咧系充足嘅。
3: 即系点解跑步都唔好跑呢？因为你打紧风咧，你吹到咧啲大厦外墙啊，吓或者你建筑紧嘅地盘、啊，
1: 有啲嘢上
2: 跌落
1: 嚟噶，即
3: 系条条
1: 命噶嘛，嘟一声就跌咗一大个。
3: 即系平时你行街，你香港嘅多层大厦、石屎森林，你唔觉得危险嘅？但其实吓一打完风，嗰啲嘢吹到半天掉嘅，随时跌落嚟，咁你击被人俾嘢击中嘅几率咪大大增加咯？点解叫你打完风都尽量唔好去街啦？吓、即系冇必要就吓咁呢个其实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啦，咁有啲人打紧风嘅时候都要去跑步，咁啊真系难以理解。
1: 跑少人唔知有咩损失，我都知道。
3: 咁你海边嗰啲更加啦，冇即系好多次嘅即系夺命意外，因为大家以为水好似啊欺山莫欺水啊嘛，一卷咗你落去咧，喺咁大嘅浪嘅情况下咧，你基本上你几叻泳术都冇用噶啦，吓啲潮涨啲潮力咧就会撞你嘅，咁一撞咁你个头一冚落啲石头啊，咁你就拜拜噶啦。咁呢啲危险咧就大家好似想象唔到咁样吓，不过就即系今次都算好 OK 啊，冇乜话带啲细路仔去睇浪啲咁嘅行为噶啦吓，咁啊但系就即系对游客嚟讲咧就好似嚟咗香港啊少咗日。咁啊，咁啱碰上就呢个越车南下就扩大嗰个范围啊嘛，吓咁啊，原本就铺天盖地，希望宣传下迎接下更多城市嘅一家大细。
2: 但系天气不似预期
3: 嘅，咁啊，咁啱喺打大风前啦吓，咁啊啲行程啊有啲啊缩短啦，咁呢个就系自驾游嘅优势啦，尤其是大湾区旅游系嘛，咁你知道哦，听日又有打风咯，咁啊早啲翻去咯，下次又嚟多次咯，俾个理由系嘛，咁呢个弹性又正正系。这个月车南下政策的优势，不是说限死了你我一定要来三日四日，那车来的嘛。
1: 另外有些 event 都不好彩定点啦，咁动漫节大家就都好期待好热闹，咁一场风呢就影响了，咁其实琴日呢下午呢都嗱声都重开的啦，因为已经是三号风球转了之后呢，有些人亦都会翻工啦，车站亦都逼满人龙啦，因为你赶住即是因为一落风球呢，如果有些人要当班，虽然昨天是新地都要是上班的嘛，幸好呢即秩序上呢大致上都没什么影响，看看动漫节又会不会说补回一些时间，因为你少了半日，看看那些轮候的人有没有什么在打风之后抢到一些心头号，或者去里面呢就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3: 咁啊，呢個入場好似啊報復式入場喎，啊、人龍啊排，
1: 咁而家係啦，
3: 排曬隊，
2: 唔係今年本身咧都相當非常之熱鬧噶啦。不過咧，即係
1: 參玩嘅
2: 參展商就話咧，天氣咧對於生意影響都唔係好大嘅，因為禮拜六嗰日咧基本上面咧都係好多人咧趁住即係打風前咧就即係入場啦。咁跟住咧到禮拜日咧，其實嚟到晏晝咧個風已經落咗啦，去翻三號嘅時候咧，咁其實已經有啲人咧係喺八號波未落嘅時候，11:00-12:00咧已經去定會場。门口嗰度排队噶啦吓，
3: 啊咁啊，即系最后就要延长营业时间一个钟啊，咁、
2: 嗯、
3: 你知扮晒各类动漫人物嗰啲朋友咧吓、就当然啊，即系
1: 有冇落汤鸡 feel？
3: 要好准备啊嘛，整个头啊，整个化妆
1: 啊，五个钟啊，听
3: 唔系咯，咁你即系好难得去即系一年一次咁大阵仗，仲要唔系净系香港嘅吓啲粉丝嘅吓。啊即係世界性嘅喎，呢、這個活動去到咁好多人特登搭飛機啊、搭高鐵啊過嚟啊睇或者扮嘢嘅喎，咁啊要去影相都要攞證嘅喎，唔係話你揸大機啊、揸手機 OK， 咁如果你揸嗰啲單反相機咧，你就算係嗰啲龍友啊，所謂都要預早咧要登記啊，要買嗰個攝影證啊，咁啊以免個場館啊太多人喺度影相，咁其實咁受歡迎，我諗啊，即係呢個活動都可以再。推而廣之啊，嚇搞多日啦，或者第日啊，啲時間長啲啊，又或者個場地可以再寬大啲啊，咁嚇俾多啲空間啊。
2: 今年個場地已經多咗噶啦，嚇多咗個 hall 咧，係即係舉辦
3: 專門俾你扮嘢啊，仲要你申請嘅，之前就要攞定證先至可以去扮嘢嘅，唔係話你想扮就扮嘅。
1: 咁今次嚟講嗱，叫風叫走咗啦，咁啊其實個風幾勁嘅，不過上咗登咗六啦，咁亦都打咗呢個今年2026年第一次嘅九号风球，我觉得总体嚟讲咧，打风呢样嘢就不可抗拒，但系即系个预防性点做法咧，就大家喺香港嚟讲都算系真系相当唔错噶啦。即系我见好多地方咧，都系好措手不及啊。咁而家唯一咧，我觉得喺基建上咧，就系搞嗰啲渠啦，即系譬如如果超级大雨嘅时候咧，啲水去唔去得切啦。第二咧就系、是、譬如有啲树咧无端端无论系即系大嘅细嘅，有啲系连根拔起嘅，冧树之后嗰个处理嗱，你好难防啊，因为佢你唔能够棵棵树问下佢你一阵冧唔冧啊咁。但系好难防嘅情况下咧，一冧咗咧喺嗰个处理上，如果应变做得好咧，咁我相信香港市面咧喺风球过后咧。都容易回復正常嘅，咁尤其是而家暑假咧，就少咗一啲叫做即係翻學呢個人群咧，咁今日咧就即係招呼翻工嗰啲啦嚇，咁我見水浸都唔係算係太嚴重，咁啊睇下咧晏啲咧個情況係如何啦。
4: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办公室。

0: 20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啦，咁啊睇睇咧，今日信报咧嘅社评咧就提到重罚携程杀一儆百，价格战需转向价值战。咁啊，内地咧就持续整治内卷式嘅竞争，携程集团被罚甚具呢个指标意义。通俗嘅讲法咧就系杀一儆百。携程被罚后咧就马上公告，就话咧狠诚咁接受，就坚决咁服从，并且将严格对照呢个监管嘅要求咧落实各项嘅整改工作。咁样有错就要认，打就企定嘅态度咧就起到一个示范嘅作用。携程若果系彻底摒弃佢恶性价格竞争，其他行业亦都知所警惕嘅话，中国经济有望更加健康发展，并免重蹈呢个饮鸩止渴嘅呢个覆辙。咁呢个根据中国反垄断法第24条咧，市占率达到1/2，即系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嘅话咧，咁就系属于垄断啦。咁携程集团咧系中国最大嘅线上旅行社，佢旗下咧就拥有多个品牌，占内地线上旅游市场份额1/半以上。携程集团半年前就已经被立案调查，国家市场监督委总。监督管理总局就裁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的规定，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分，并且没收罚款接近52亿人民币。咁喺立案之前咧，携程集团早已经招惹唔少用户嘅积怨，商家叫苦连天。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同人合作，同佢哋合作嘅呢个旅馆好多时都无利可图，甚至系被逼蚀本嘅。呢个平台咧单方面系随意提高呢个佣金，部分民宿咧算上呢个隐性推广费，成本占比咧系接近40%，处于唔合作冇客源，合作咧就亏损呢个两难嘅境地。咁啊，简言之咧，携程集团凭藉住佢哋嘅领导地位咧，将自己嘅利润就建筑喺合作商家嘅亏损之上。市监总局就认定携程实施了两项垄断行为，第一就是要求部分的酒店开展独家合作，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限定交易行为，第二就是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正如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查处携程垄断案释放反垄断反内卷强烈信号这一段文章所讲，反垄断不仅是保护公平竞争秩序的重器，亦都是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利器。平台赚钱，商家薄利，劳动者负重的恶性循环，在这个网络外卖、网络运货、货运等等领域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导致这个行业整体来讲利润下滑，创新动力不足，生态持续恶化。反垄断执法是要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形成良性竞争的正向循环。宏观来讲，整体中国制造业以价廉物美见称，日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以物美的比重更加高于价廉，切勿将内卷式竞争延伸到国际市场。中国品牌只要打好一场以质取胜的价值战，即使面对人为设限的贸易壁垒，仍然能够是突破创造商机。
3: 同大家睇咧，就系明报社评讲，预设医疗指示重在系沟通，安度晚年需要定定咧照顾计划噶。维持生命治疗嘅预作决定条例今日礼拜五生效，市民可以按法例咧定明嘅标准表格设立预设医疗指示或者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表明喺特定条件之下拒绝接受医治嘅意愿。新规例对于本港咧完善病人晚期照顾服务具有 正面嘅意义，而要使措施有效运作，重点在于系订立者同家人同埋医护人员要有清晰嘅沟通，并且系稳妥保管指示嘅文书。当局应该尽量以一站式嘅电子平台收纳记录，方便救护人员紧急时可以迅速取阅，了解病人嘅意向。香港人口老化，本地嘅长者同埋认知障碍症嘅患者系渐渐增加。除咗系预设医疗指示，鼓励市民晚年适时系订立全面嘅预设照顾计划，同样系值得推动。指示能唔能够系顺畅执行，减低病人家属啦同埋医护人员嘅摩擦，重中之重在于咧订立者事前有冇同亲属咧系充分沟通，互相理解。本地嘅社会家庭观念较重，病人生命晚期照顾上面，家属系倾向有较多嘅参与，往往同时系身兼照顾者同埋决策者嘅角色。出于对于亲人嘅感情或者不舍，家人可能咧唔愿意轻易放手咧俾医护终止治疗噶。不过指示具法律嘅约束力，包括咗病者嘅家属在内嘅任何人都冇权系推翻噶。如果病人临终前咧亲属唔同意决定，医护人员需要向后者解释。订立指示者咧就此系应该做好咧自身嘅责任，事先向家人咧明确系说明个人嘅意向，避免家属同埋医疗人员咧起矛盾，加重双方嘅负担。实现病人嘅意愿嘅另一个关键在于系医治者咧能唔能够系清晰掌握指示嘅记录啦。按照政策，订立者可以系纸本形式或者储存喺政府嘅医健通系统嘅电子版本，向医护咧系出示指示。若果改变主意，病人需要系销毁所有嘅指示文件。仅仅咧喺现实里面唔能够排除，或者有人咧系唔见咗个纸本文书，又或者销毁咗实体文件，就忘记咗处理电子版本等情况，导致医护人员有误解噶。另外，主要适用于医院以外嘅环境，不作咧心肺复苏术嘅命令。而家制度只系接受咧系实体文书嘅，医管局为此会提供咧系标准嘅文件袋，建议病者就放喺多眼嘅地方，以便咧救援人员系识别嘅。但系实际运作当中，同样系可能有病人遗失咗呢个文书。当局强调，医护喺紧急情况之下，无需要搜查咧病人物品咧，以确认咧系有冇预设到呢个指示文件嘅。如果有疑问咧，救人系第一原则行事，大众对呢个咧亦都系会认同嘅。但系主事者亦都不妨系探讨，容许相关嘅文书储存喺医健通平台系咪可行，方便咧医者系取阅噶。咁而家确保咧末期病人同埋佢嘅家属咧能够得到适切嘅晚期照顾服务咧，当局系提及嘅政策目标，当局应该加强关于咧拟定咧预设照顾计划啦，宣传推广工作，提高市民咧适时规划个人晚年嘅一个意识，同时亦都应该研究咧增拨社区嘅照顾同埋领养服务嘅资源，俾病者可以自由选择喺医院或者喺家里面咧安度余生。
4: 经济日报嘅社评咧，标题系中美人工智能模式对冚啊。治理合作防失控，中国人工智能的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就横空出世，截破了美国闭源模型的高日价神话，令到中美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之间竞争就白热化，更加引爆美国科技界的路线内讧。中美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领跑者，在竞争之余需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建设。中国咧，人独角兽啊，月之暗面咧，呢个月中啊宣布 Kimi K3 嘅大模型啦，拥有咧2.8万亿嘅参数啊，喺性能上咧已经逼近咧美国顶级嘅闭源模型噶啦，但系任务咧运行成本咧只系对方嘅1/3啫。市场咧迅速啊将佢同旧年初嘅深度求索时刻相提并论，因为咧呢个唔单止撼动咗美国 A 人工智能巨企嘅估值逻辑，亦都标志住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咧正从美国嘅绝对领先进入咗中美全面较量嘅新阶段。中国开源模式咧另辟蹊径啦，以低成本嘅推理同埋开放生态咧快速推动应用普及。Kimi K3 嘅面世证明，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界咧，即使面对芯片嘅封锁，仍然可以透过极致嘅工程效率同埋创新嘅算法，走出一条咧低成本嘅路径、效率更高嘅追赶之路啊！仲将人工智能嘅价格咧打到地板上面，令到美国以庞大投资叠堆嘅高算力护城河嘅叙事咧受到质疑。
5: 早上7:30。
0: 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星期一发表谈话，强烈谴责地区国家提出的无核化呼吁，重申北韩的核武器库将不间断地持续更新。根据朝中社发布的声明，金宇正严厉批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星期六在马尼拉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声明重新致力于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以和平方式推动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金宇正表示，北韩的立场坚定而明确，核威慑力是维护国家主权的终极盾牌和最高保障。他强调，不论外界怎样评论，北韩作为负责任的拥核国，在维持力量平衡和保障朝鲜半岛乃至周边地缘政治安全方面的地位和存在意义都是最终而且不可逆转的。他补充说，北韩的核能力将持续更新，绝对不会出现哪怕一刻的停滞。德国柏林最大的性小众群体活动柏林同志游行发生揸车冲撞和持刀袭击案，柏林警方发表声明证实疑犯已经在警方行动中被击毙。柏林警方发言人证实，人员在当地的星期日挨晚在西部一个社区发现该名疑犯，他当时持刀袭击警员，警员于是开枪将他击中，疑犯最终伤重不治。警方又表示，现场未发现有同党，相信疑犯是单独犯案。这种被当局定性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袭击发生在星期六，一个袭击者驾驶客货车冲向人群之后持开山刀斩伤多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或重伤。当局确认疑犯是一个21岁黎巴嫩裔的德国公民，是柏林警方记录在案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圈子成员，并曾经试图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德国总理默茨严厉谴责袭击是恶劣行径，是对德国社会和自由的攻击。叙利亚总统沙拉透露，大马士革正积极在多国参与下致力与以色列达成一项安全协议。沙拉接受卡塔尔电视台节目专访时表示，希望与以色列达成的协议能够成为通往全面和平的契机。他同时保证有关协议不会损害叙利亚对被占领戈兰高地的主权。以色列自1973年起非法占领该地。他指出，叙利亚正在度避免同以色列发生任何冲突，而一项安全安排可以为更广泛同全面地解决危机铺路。自前总统巴沙尔政权在2024年12月倒台，沙拉执政以来，以色列屡次入侵叙利亚南部并发动空袭。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二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广播公司引述乌克兰官员透露，泽连斯基此行是前往华盛顿出席参议员格雷厄姆的丧礼。作为国会内支持乌克兰立场最坚定的议员之一，格雷厄姆在逝世之前才刚刚到过基辅与泽连斯基会面。分析指，在美国国会中最有力支持乌克兰的盟友去世之后，泽连斯基希望借这一次访问巩固华府对乌方的支持。距离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只剩下100日，民主共和两党已经全面展开围绕国会控制权和各州地方政权的激烈角逐。在现在国会两党席位差距极微的局势下，任何少数席位的变动都足以重塑华盛顿的权力格局。在11月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全部435个议席和参议院35个议席将会进行改选。民主党只需要在众议院赢多6席，在参议院赢多4席就可以翻盘夺回控制权。这节新闻报道完。
6: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三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今次由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现时机场路通往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离港层落客区的路段交通繁忙，前往机场的市民请你预留足够的交通时间，并且考虑乘搭机场快线或者巴士。港岛区交通畅顺，睇睇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果栏一段车多啲啲，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桃园围，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9: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0: 理财家、
9: 教育家、
10: 生活家、
9: 体育家、
10: 艺术家、
9: 娱乐家、
10: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好啦，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个投资环境啊。联储局咧仲要今个礼拜咧就有议息会议嘅，咁啊请埋呢位嘉宾就系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咧呢个礼拜美股嘅走势。早晨，陈炳强。
2: 系早晨，
3: 早晨，
1: 早晨，早晨啊！大家关注咧，即系呢个礼拜个焦点会放喺边度啦？嗱，联储局方面有会议啦，另外亦都有呢一连串嘅经济数据，点样睇嗰个焦点放喺边度咧？
2: 而家聯儲局會議今次焦點唔係加息減息，因為諗住咧唔變啦，主要就係個聯儲局新任局長個語氣點樣樣，啱呢個嘢咁解啫。咁就當然咧，呢個禮拜亦都有其他嘅數據啦，但係中間個數據咧比較引起注目，就係個人消費支出嗰個通脹數據，聯儲局就特別重視嗰、那個。數字嘅，咁比我哋經常睇個消費物價指數咧，佢還要重視，所以咧就大家特別會留意啦。咁當然嗰、那個通脹數字可能會略為低翻少少嘅，因為喺呢即前一兩個月咧，油價公斷回落翻咧，咁就起碼咧對個廣東嗰個通脹會有啲幫助嘅咁樣。咁除此之外當然啦，我哋都關注即係區外啦，英倫銀行可能又要議息嘅，因為你見到佢同美國都遇到類似嘅情況，佢上一個月咧就決定維持息口不變啦，就主要就因為個通脹略為回落翻啲，咁但係經濟亦都係比較疲弱啊，咁所以咧就冇諗住加息。嗱呢個月咧有可能見到咧。波斯灣嗰邊咧，嗰、那個自治又比較弊化啲咧，油價升咗上嚟咧，可能佢會有一個加息嘅壓力都未頂嘅，咁就所以大家都比較留意佢嘅取態咧。另外歐羅區亦都有啲通脹數字出嚟啦，咁呢都同美國咧都有啲關聯啦，大家都係比較關注一啲嘅，咁就。除此之外，真真正正係焦點咧，應該係呢一季嗰、那個即係上一季嘅企業盈利公布啦，就非常之多嘅企業係公布嘅，
1: 超過三分之一嘅標指嘅成分股企業咧，會喺呢個禮拜咧出業績，包括啲著名公司啊 ，Apple 啊 ，Meta 咁嚇。
2: 係啦，係啦，呢個好重要嘅公司。咁我哋至較早時候我見到咧Google 嘅公司 Alphabet 咧。同埋 Tesla 咧都公布咗業績嘅，但係個市場嘅反應咧，大家都比較特別啲，因為佢公布實際上嗰個盈利咧，都係略為好過初頭市場預期嘅。咁但係兩者咧嗰、那個股價之後咧都急插嘅。咁究其原因咧，主要就係佢哋公布咗將會咧係加大咗喺AI 嗰方面嘅投資。咁馬上又係好似之前一種關注啦，咁市就話：哇，你擺咁多錢落去，咁啊點啊？咁又係嗰種嘅所謂震傷出嚟咧，就知道股價急跌。咁當然啦，跟住到禮拜尾嘅時候略為緩啲啦，跌咗之後咧就都算係企穩嘅。嗱，咁依家頭先所講嘅像 Apple 啊、Microsoft 啊、Amazon 啊、Meta 啊呢啲三星等等咧，佢都會公布業績，咁同或多或少都同科技同埋 AI 好有相關嘅。咁究竟佢如果出咗一個企業盈利都係好嘅話，市場會唔會好似對待頭先所講嘅 Alphabet 啊同 Tesla 咁嘅態度呢？若然係嘅話，咁你好嘅業績就即係唔能夠支持個大市嘅喇噃。若然唔係嘅話，只不過彈花現啫，即係上個禮拜嗰陣係個別事件啦，咁就還好啦。所以呢個禮拜呢，咁除咗睇佢公布出嚟呢，即係市場嘅反應都非常之重要啦。我諗都主導咗呢個禮拜呢嗰個美股嘅波動㗎啦。
3: 因為即係公司能夠更新迭代咧，即係快得太緊要嚇，佢都追唔到嗰啲業績報告嚇。咁你 Kimi K 三嗰個震撼就係佢個三分一嘅算力就已經做到你一樣用咁多錢堆砌出嚟嘅啊。頭先你提啊嗰啲美國頂級 AI 啊嘛，咁而家你 Open AI 都講到可能上市都唔知會唔會窒住個原因就係佢圈埋咁多錢，佢解釋唔到嚇嗰、那個。钱嘅盈利嘅模式啊，日后系咪能够回到本啊？可能真系成为现代版嘅荷拉乜金香事件咁啊！即系大家煲到咁贵咁大嘅时候，其实原来可以平啲都一样运作到嘅。咁做乜要堆咁多钱入去呢？咁成个股仔要讲落去嘅时候，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你最尾一路都讲紧人工智能系胜者为王啊嘛，你唔会好多个人工智能同时存在啊？如果全部都咁贵去养佢嘅时候，系唔理。 置噶嘛。咁但系咁边个系胜者咧？咁输嗰个点算咧？圈咗啲钱，咁呢啲问题系咪大家好似唔好即系正视咧？
2: 当然咧，头先讲嘅问题咧，任何时候咧，即系啲竞争都系咁噶啦。咁不过咧，今次咧就系、是第一就对 AI 嘅保持非常大嘅期望。第二咧就係投入 AI 嘅金錢就非常之多，咁所以咧就可能呢一點同過往有少少唔同啦。但係性質其實類似嘅，不過個規模唔同咁解嘅啫。好啦，咁啊，到卒之都會有淘汰，我相信啊難以避免啦。再加上頭先你講個 Kimi K3 中國方面大幅平過你，哪怕嗰個技術暫時冇你咁高咁樣，咁但係大部分嘅企業都唔係話即係頂端嘅公司可以俾咁高嘅錢去做咁貴嘅嘢噶嘛。咁所以咧就扯低個價錢都可能係一個大嘅機會係咁嘅。咁因此之故咧，咁喺 AI 呢方面咧，嗰個市場係未人能夠即係定調住嘅。但有一點咧，有人咁講話咧，就係、是中國嗰個 AI 技術咧，之前咧估佢都有成一年啊年幾嘅，即係美國領先佢。咁最近可能即係以月計即係領先。咁所以咧見到 AI 能夠即係獨市嘅情況，好似個機會又細咗啲。咁的而且確嘅，依家投入大部分嘅錢落去做一啲 AI 嘅建設嗰啲公司咧，抌咗落去，可能咧收入嗰方面冇想象中咁容易翻嚟都未定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啲基建擺咗落去咧，就始終都會用得到嘅。只不過咧可能平啲拎出嚟，咁到時用家著數。不過咧就供應嗰度咧就問題。咁當然咧，買咗股票嘅人咧就擺喺供應方嗰邊咧。咁如果佢收唔得快，收得唔到嘅話咧，咁股市好可能真係會有一啲即係比較大嘅壓力都未定。呢點係無可否認嘅。咁啊，睇呢個股市可以維持幾耐啦。短時間裏邊咧，我就觀察短時間嗰個市場反應啦。長時間呢個的而且係一個隱憂嚟嘅。
4: 唔係，我哋而家咧就無從知道有一個即係好似 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未來嗰種穿越咧，就知道哦，原來咧遲啲係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其實就好傻嘅咁樣，因為而家每行一步咧都係話啊，大家都去搶一個最後嘅聖杯啊，我希望咧就最後自己就係為王啦、bingo 啦咁。咁但係呢樣嘢就係用錢去堆嘅，咁各自咧就即係肥水喉落自己嗰、那個即係。未来啦，为未来而集资又好，或者系成个市场啊，即系买一个股仔。只要我呢个股仔咧讲得特别动听咧，我呢度嘅吸金力咧就会特别强啦。咁其实而家大家唔知道，终有一日咧，原来呢样嘢系会变成另一样嘢，已经变咗种啊？定系话你大家努努力力所做嘅嘢咧，其实系白費一場嘅咁樣，咁但係呢個過程咧就好得意啦。嗰只古仔咧一路係咁講落去咧，而家就會係多個寡頭，即係起碼三個啊、四個啊，成為咗武林嘅正宗啦。定係話原來咧，即係光明頂只係最後得翻一個咧咁樣。咁所以咧，佢哋最大嘅 temptation 就以為自己係會最後嗰、那個，即係攞到武林正宗嗰個咧。但係呢一個過程個消耗。

0: 同埋到最后嗰个结果咧，其实可能咧都系一场空嘅啫。
1: 的而且確嘅，咁啊講喺佢哋嚟講咧，就係、是、你話做生意咩可以話做生意，但係你話其實一個即係 sales 嚟嘅啫，佢大概係大 sales 嚟嘅啲公司就係、是，咁啊用一個口號啊，用個理念啊、憧憬嚟到集資，呢個係最大目的啦。咁當然係集資到上筆錢落個袋係好重要，但係更加重要就係、是、如果集到資多嘅話咧，咁佢就可能更加容易咧係打低對手。咁你可以話依家咧就無論集資啊，或者係啊嗌口號，或者係分嘅技術出嚟都好咧，都係希望想定於一尊啊。到時我係一個即係壟斷，或者差唔多壟斷嘅市場啦，咁樣樣。咁你過程咧就係篩選啊，梗係落敗嘅多過成功噶啦。咁依我哋投資嘅話咧，你擺喺邊度啦？咁啊長少少時間，精確啲嚟講啦，即係睇住嚟做嘅啫。短時間就唔理咁多啦，你賣得多咁我唔理啦，即係戲假成真都好啦，你 sell 得好，咁我個股票升，咁我咪賺錢啦。呢啲咧就對於短線嘅投資者嘅角度睇嘅，直至到咧市場個資金啊，或者係投資人佢係厭倦，或者係睇唔即係唔可以睇得咁透啦，咁佢放棄嘅態度咧，咁啊轉捩點，咁啊暫時你見唔到個市場出現住嗱，咁上個禮拜有多少咧又重複之前嘅嘢啦，就話。使得咁多錢啦，就擔心你啦。咁於是咧買翻落嚟。咁但係我見到禮拜尾咧又企翻穩喎。咁因此之故咧就話我哋撇除長遠邊個會贏咧，就短線嚟講，實際上咧嗰、那個故事仍然有心人好，或者係跟真眾都好咧，都仍然都未係亂賺住，係唔會走出嚟住嘅。咁呢段時間都係可以賺錢嘅。咁分兩段啦。第一咧就係、是、你係發落嚟嘅，一初咗 AI 冇幾耐，可以之前你買咁啊，順風順水賺好多啦。第二到呢個階段咧，咁你就係短線佢去搏一搏，冇人敢啊知道邊間都會贏。不過咁睇法咧，就係、是、去翻消費者層面咧，始終咧呢個推咗一輪之後咧，嗰啲剩餘嗰個供應啊，嗰個生產力啊，出咗嚟嘅時候咧，到時會平啲噶啦。咁大家就推動整個經濟。不過此次後話咧，對我哋依家投資緊美股嘅短線啲嘅投資者嚟講啊，似乎係太過遙遠一啲啦。
0: 嗱，沽物論佢係對就業市場係點啊，或者佢嗰個取替性係有幾強啦。咁但係佢哋行呢條路嘅過程裏邊係仍然捱緊一個高息嘅，因為油價唔跌咧。你如果正話你先前提及你呢個英國啊嚇，咁佢而家佢嗰個債嘅都已經去做差唔多佢 GDP 嘅100%，而佢每年嗰個債 average 我諗佢都俾緊係5厘息啦，即係嗰啲要即係還翻出嚟嘅呢個財政成本。咁如果連一個國家都咁樣，咁你其他嗰啲翁錢落去嘅 AI 公司或者科技公司咧，佢哋同樣係捱緊一個偏貴嘅息嘅。咁即係話你個過程根本係唔容易，而你嗰個 burden 咁大，咁即係話喺世界爭取呢個資源同埋爭取呢、這、一個即係金錢嘅情況下咧，我唔知道一個國家會吸得多啲作為佢自己嘅一個強力嘅子彈，或者係強化佢自己嘅基礎啊，定係話一個企業，因為而家一個企業所吸嘅錢都等於一個 GDP， 一個經濟體嘅 GDP 啦。所以我覺得呢個反而係嗰個漩渦嘅恐怖之處，係咪咧？
1: 環球都係，因為喺企業嘅角度嚟睇咧，佢究竟係借錢係個成本高啲啊，還是發行股票嘅成本高啲咧？一般嚟講啊，唔計佢第時股價上升，佢就蝕底咗都好啦。其實你發股票出嚟，你未升得一定派息噶嘛？你借窿啊，借錢嘅話咧，你要還息噶。所以頭先所講咧，5厘或以上嘅利息啊，對佢有關係嘅。咁啲科技公司依家大規模去集資咧，就喺市場用股票嘅形式咧去集資。嗰啲錢咧，你就俾咗佢嘅啫，咁去做，咁所以相對嚟講，佢依家咧就用一個衝擊嚟講咧，用一個好平，甚至冇乜成本嘅錢咧，就落集咗資去做嘢咁解啫。咁但係頭先你講到國際性嗰個欠債嘅方面咧，咁英國低嘅，即係而且講19%-100% 噶啦，但佢唔係最高啊，美國都120%+啦，係嘛？咁日本更加誇張啦，250%咁滯啦。咁呢啲咧長遠嚟講咧，都有機會推高嗰個利息嘅。咁但係如果經濟即係滑波咧，呢啲息咧就自然會不落嚟嘅。但係佢哋嘅欠債一定係都唔會少喎，因為根本個經濟落出嚟，你賺錢少，你都要使錢嘅。所以咧，我諗呢個債務水平咧，好難跌得落嚟㗎啦。咁啊，一路咁推上去啫。咁相較嚟講咧，美國的而且確係比較著數啲，即畢竟佢係即國際性嘅貨幣咧，佢係印錢啦，咁你係唔係都要買佢啫啦？所以咧，特朗普話擔心，我哋擔心個財政赤字啊，知道呢個債務上升都好咧，佢咁多屆政府都係咁去過落去啦。

0: 咁啊，冇錢就舉債咯，嚇還錢下一屆咯，咁嚇一屆一屆咁咪將嗰個國家債務咪疊加落去，咁啊去到而家啲咁誇張嘅水平，淨係還息都令到日本咧個息口一直都唔能夠啊上升，咁咪成個經濟又拖拉住，啊人工又加唔到，咁大家人民就受苦。聽落去好似啲政客就話啊，我當選又俾你乜乜乜啊，政策又乜乜補貼，日本都好多呢啲咁嘢噶嚇，咁但係。其实最后其实要埋单噶嘛，你政府行为同埋个效率又低，咁你啊啲冇效益，有时有啲钱使咗，可唔可以而家好似英国咁，话将啲公共事务又国有化翻咁？你国有化以前要民营就系因为想有效率啊嘛，吓即系悭啲啊，即系公帑唔使去补贴啊嘛。咁你国有化翻，咁你又系要补贴翻，咁个服务又未必好咗噶吓。咁你唔系等于话嗰啲巴士啊密咗噶吓，可能即系话感覺上啊，哎好啊，政府管啊，啊即係啊可以順應民意啦啲嘢，咁所謂順應民意，可能兜多幾個站啊，嚇、啊、加啲唔賺錢嘅路線啊，咁啊最尾咁呢啲唔合乎呢個理性嘅嚇、啊、決定嘅啲咁嘅開支喺邊度嚟咧？咁又係要嚇即係政府去俾啊，咁嗰啲債啊，梗係再疊上去，咁所以係咪啊？即係個循環都繼續等佢爆。
1: 係啊，你講債咧，你譬如我哋幾廿年前咧，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好啲啦，因為咧人口啊膨脹緊嘅，咁你即係後生嘅人多啊，咁你如果將嗰個債務咧褪去下一代嚟到還咧。呢、这個係可能性比較高啲，因為而且你嘅生產力又高咗，又多人賺錢咗，退休人冇咁多咁樣。咁但係依家世界上啱調翻轉啦，人口老化咁幾普遍啦下嘅。冇所有個政府都係將個債擺喺下一代或者下一屆政府去做㗎啦。但係呢個可以解決嘅方法咧，唔係自然好嘅方法解決嘅話咧，係越嚟越難嘅。因為香港亦都係咁啦，依家你後生嘅越嚟越少啦咁樣。咁變咗咧，就係話，除非去到某個位咧，就呢個系統支持唔住咧，佢會自然崩潰噶啦。崩潰係重整咁解啫。所以重整嘅話，到時咧大家捱得願意捱啊！依家冇人肯捱啊嘛。依家每個國家都係啊，你減少福利都唔得啦。咁唔肯捱咧，係解決唔到嘅方法。咁你話咩政府轉更新迭代都好啦。其實佢唔能夠好持久啊，能夠執行一某一種政策啊。咁啊，所以咧，只不過都係應付目前咧，我相信呢點又唔可以太過樂觀噶啦，應該咧，於時間解決唔到呢個問題，頭先所講嘅咁大嘅問題啦。
2: 咁啊，呢個禮拜咧，其實應該講咧好多公司公布業績啦，其中咧星期尾咧就有埃克森美孚同埋雪佛龍啦。咁啊，睇到咧今朝早咧油價咧，其實咧雙雙咧都跌咗超過5%嘅，布蘭特期油同埋紐約期油啦，布蘭特期油落到去91.9美元一桶啊，呢啲位嘅。咁啊，之前咧搞咗時候都仲有100美元一桶啊，已經都跌得都頗快下咁，你自己點樣睇嗰個情況咧？
1: 當然啦，依家又放風啊嘛，係伊朗嘅話，你美國唔好再炸我咧，我就唔會炸你啦咁樣。其實呢咪就係多個魚啦，係嘛？佢之前就嗰個細空夾落海，我點咁樣。實際上咧，兩者都冇一個條件，我諗或者有個意願咧係大打出手嘅，即係拖下啫。依家話巴基斯坦甚至中國人加入咧，就希望和談咁樣。此其一啦，第二實際上咧，依家都擔心就係整體環球嗰個對石油嘅需求唔係話咁強勁啊，尤其中國嗰邊啦嚇。咁唔係咁強嘅話咧，於是你個供應少啲都好咧，對個油價向上拱個力度相對上細咧。今次比起上一次啊，又弱咗啲噶啦，佢雖然上拱到上啊，即係紐約期油即係差唔多90多-100咁嘅樣，咁又回翻落嚟啦。所以我覺得咧，油咧係好難去好翻。初咁大衝擊嗰時升得咁高㗎啦，咁啊衝一次上嚟咧，跟住又回翻落去咯。咁因此咧喺現階段啦，紐約期油84-85左右水平咧，我係估佢會跌嘅機會大㗎啦，短時間。咁又回翻啲落嚟啦，咁大家又對通脹就冇咁擔心啦。所以咧就話加息咧嗰、那個嘅壓力上係有嘅，就唔係話即係不斷增加，係咁想又鬆翻一鬆咁樣。
3: 但係我就即係嗱，或許我同阿陳炳強又對著到下啦，咁我就估個油價咧係唔會點落嘅。唔使啦，奶茶一杯。唔係因為點解咧？就個霍爾木茲海峽一日未解決咧，我覺得成件事點嚟點去，即係就算佢炸咗13日停翻一日，即係好似上帝做人咁啊，即係7日又唞一日。 日咁都好啦。咁但係呢一日嘅回落咧，或者呢一日嘅舒緩。

0: 咧不足以係成為一個即解決方案噶嘛，因為佢好多癥結點咧係無從咧係即有一個跡象顯示咧，佢係會徹底地咧係了結咗佢嘅。咁而家特朗普同伊朗之間嗰啲情緒性嘅嘢咧，更加係我哋估唔到嘅，即所謂情緒嘅就係一時又拍台，一時就哎呀唔得閒搞你住就整下第二樣嘢先，咁翻轉頭又踢你兩腳嗰啲啦。咁我哋咧亦都呢樣嘢就冇得話而家知道答案嘅。咁啊，放長雙眼，揾日請你飲奶茶。好，唔該曬，陳明強，
1: 唔該曬，
2: 拜拜。
3: 早上7:56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藥醫，長者同50歲或以上長期病患都係高危人士，揾醫生查詢預防方法啦。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今日喺昆顿身边有 Nowhere Boys， 讲紧你哋有新歌《二楼后座》，成首歌喺 Beyond 嘅 band 房二楼后座呢个地方去做创作啦，去录音啦。
9: 我哋有一次。即係借咗個地方做一個訪問嚟嘅，咁我哋嗰一刻就等啲機 set 位啊埋位嘅時候，阿 Ken 就攬住咗阿家區嘅支木吉他，即係叫小妖啦，
8: 嗯，
9: 咁佢就喺度 jam 嘢喺度撩嘢，咁我聽到就好有 feel， 我就係已經喺同嗰一刻已經哼咗個 melody 啦，都用電話錄低佢啦，近排就已經知道佢原來係2026年嘅4月10日就已經係 last day 啦，咁嗰一刻我就醒起，我哋一定要喺佢。清拆之前一定要录低呢首歌。
8: 7月2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s， 佢哋系
9: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10: Nowhere Boys，
8: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天文台在7:4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市民出门之前应该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呼吁公众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以预防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6岁女童，这个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